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9月17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1787年的9月17号，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诞生，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在美国历史上和独立宣言一样重要的文件，它确立了三权分立，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完全由这些建国先父们设计出来的国家。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人，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皇帝诺顿一世。诶，实行共和制的美国什么时候出了个皇帝了？您听我慢慢跟您说啊。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子，消息传开后，很多人怀揣着淘金的梦想来到了加州。这里面呢也有一名南非的英国人诺顿，他在1849年来到了旧金山闯天下。但是诺顿并没有着急穿上牛仔裤去淘金，而是看到了另一个稳赚不赔的发财门道，给淘金的人提供服务。旧金山市区大量涌入人口，带来了对住房的巨大需求，所以诺顿就开始炒房地产。人们去挖金子要用工具吧，诺顿就给金矿提供工具。这么多来的人要吃饭吧，诺顿就卖大米，这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到了1854年，诺顿已经拥有了大约25万美元的资产，成了旧金山最受尊敬的商人之一，被朋友们戏称为皇帝。我们说聪明的人大多都死在自己的聪明上，因为生意做得很顺利啊，诺顿就有了一个大胆的商业计划。当时旧金山不是有相当多的华人吗？他们主要是从广东过来的，南方人不吃面，见面就是要么吃饭啊，一定要吃米饭的。因为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以至于中国不再出口大米，从而使米价在旧金山由每磅4美分狂升到每磅36美分，涨了8倍。诺顿想要独占大米市场，囤货居奇，大赚一笔。于是他筹集了资金，买下了旧金山几乎所有的大米。有一天早上，他的朋友跟他打招呼：皇上，叫我呢，有两艘满载大米的船抵达了旧金山。中国不是闹饥荒吗？日本来的船。这下完了，米价直线下降，诺顿一夜之间破产。然后他失踪了大约9个月。1859年夏天，他回到了旧金山，身穿着一身破旧的欧洲不知道哪个国家的海军元帅服，在大街上晃悠。9月17号，历史上的今天，诺顿走进旧金山布告 San Francisco Bulletin 报社的办公室，递给主编一个纸条，上面是一份诏书，写着：在美国绝大多数公民的强烈要求下，我宣告自己为美国皇帝，并命令美国各州的议员第二年的2月1号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开会，修改现有法律。诏书最后的署名是美国皇帝诺顿一世。旧金山布告的编辑们没有把这张字条扔进废纸篓，而是在第二天以一名皇帝在我们中间为题，在头版刊登了诏书。旧金山的公民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皇帝的子民，很开心呐，愉快的接受了这个现实，到大街上向这位诺顿一世行鞠躬屈膝礼。尽管在旧金山，诺顿一世很受臣民的爱戴，但是诺顿一世试图统一全美的伟大事业却一再受挫。他发布诏书，以腐败盛行当今政府不能保护公民生命财产为由，宣布解散美国国会。1860年1月，他听说议员们居然抗旨，继续在华盛顿开会，他就下令美国军队总司令 Scott 将军派兵前往国会大厦驱逐叛党。那美国军队也抗旨，于是他颁布诏书宣布干脆解散美利坚合众国。那一年呢，南北战争是一触即发，他命令林肯总统和南方邦联的戴维斯总统到
到旧金山御前来和平解决争端，结果他们两人全都抗旨，内战爆发。除了关心内政，外交上诺顿一世也没闲着，他给世界各国的政府首脑写信，提供种种忠告。据说当时夏威夷国王对诺顿一世表现出来的智慧极为佩服，不愿再与美国国务院打交道，就只接待诺顿皇帝的使者。美国联邦政府对诺顿一世的身份也并非完全不予承认，在1870年搞过全国人口普查，在联邦机构的记录中写着诺顿的职业是皇帝。诺顿一世作为皇帝，在旧金山还是享有一些特权的，他可以在旧金山最好的餐馆免费就餐，这些餐馆也已能挂上美国皇帝指定餐馆的牌子为荣。旧金山歌剧院在前排为他保留了三个座位，供他和两头黄犬就坐。当然也有个别的人不承认他的皇家特权，例如华人洗衣店就拒绝为他免费洗涤皇服。给钱啦，又不是龙袍，要收我钱，好，我印钞票。诺顿开始发行皇家钞票，这些钞票在旧金山被商店银行普遍接受，据说信誉比美元还好。在自行车开始流行时，市政府购买了一辆让他当座驾，人民对他好，他也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每天他穿着皇服在街上视察，当时旧金山经常出现攻击华人的骚乱，诺顿一世在一次巡视中就遇到了，他跑到华人和暴徒中间跪下来反复做祷告，暴徒也不好意思了，哎呀，皇上，皇上请平身。哎，不对，这皇上怎么平身呢？暴徒都感到羞愧散去了。说了这么多，你不要觉得这诺顿一世他就是个疯子，大家就是让着他。不是，其实啊，他很有智慧，有不少预见性的诏书呢。1869年他颁布诏书，下令臣民资助一位叫马里奥特的人发明研究空中机器，一直到30多年之后，莱特兄弟才成功的制造了人类第一架飞机。在国家科技进步方面，他显然很有远见。他还向其他的国家领导人提议组成国联，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1919年根据凡尔赛条约果然成立了这么个名称功能和他提议的一模一样的国际机构。1869年诺顿一世下令在旧金山海湾建一座悬索桥，和他的其他圣旨不同的是，这道圣旨被奉行了。1933年旧金山开始在诺顿一世规划的地址建悬索桥，大桥建成后，在他的一根桥梁上挂着一块牌子纪念诺顿一世，旅行者请停步并感谢美国皇帝和墨西哥保护者诺顿一世，他有先见之明，构想并下令在旧金山海湾建桥。1880年1月8日，诺顿一世在前往自然科学院演讲的途中因中风驾崩，隆重的葬礼的第二天居然发生了一场日全食，使旧金山天昏地暗。华人呐、包括那个坚持要收他钱的洗衣店的老板都相信，哇，原来是真命天子呀。

9月17号，历史上的今天，诺顿一世，扎实的社会制度才有自信，善良的心地才有让自己活着也让别人活着的宽容。我是江峰，我们明天再见。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1: 哎，就是睡眠太好了。哎呀，我以前的这睡眠是太不行，每天半夜起来醒了以后啊，就睡不着觉，就是翻来覆去得多长时间才能睡。这个就是八点了钟，我就晚上就是八点多钟一般的就睡了，到早晨一觉一醒来，哎呀我天，太舒服了，四点多了，我一觉睡到这时候，挺好。
0: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咱们今天接着讲普桑，咱们呢先从普桑的一幅名作讲起，就是这幅《日耳曼尼库斯之死》。关于这幅画呢，有一个名叫亨利希·菲里斯的这个古典主义画家曾经给过这样一句评语啊，即使普桑没有创作过其他画作，单凭这一幅作品，他大概就已经可以获得不朽的名声了。可见这幅作品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之尊崇啊。咱们先来对比一下后世的新古典主义大师雅克·路易·大卫最著名的两幅画，侍从抬来布鲁图斯儿子的尸体和苏格拉底之死。这两幅画无论是构图、色彩、叙事结构以及浓郁的古典主义气息，都和普桑的这幅《日耳曼尼库斯之死》非常的相像。其实不光是大卫啊，后世法国学院派很多大师的历史画或多或少的都借鉴了普桑在这幅画中的精髓。所以呢，亨利希·菲里斯的这个夸赞绝非过誉之言。这幅画是普桑受红衣主教巴贝里尼的委托所创作的。日耳曼尼库斯这个名字呀，直译的话呢，就是日耳曼征服者的意思，讲的是古罗马时代啊一个真实的故事。好，下面咱们就先讲故事。公元九年啊，一个夏末的午后，罗马城郊临海的行宫之内一片寂静，舒爽的海风不时地轻拂着慵懒下垂的帘幕，海浪翻起的粼粼波光让房间内是忽明忽暗，也使这寂静显得更加的幽深。此时在玉床上浅浅小睡的正是罗马帝国最高的统治者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乌大维。奥古斯都是皇帝的意思啊，乌大维是他的名字。今年已经72岁的奥古斯都啊，非常的勤政，庞大的帝国在他的治下国力空前强大，百姓安居乐业。作为凯撒指定的接班人，初登王位之时啊，他就曾发誓要继承凯撒的遗志，让帝国在他的手中繁荣强盛。现在他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我做到了。此时的罗马帝国正如午后艳阳，强大无匹。在经过数百年的征战杀伐之后，整个地中海已经被纳入了囊中，罗马人不无骄傲地把地中海称作我们的海。几乎所有环地中海的国家或者城邦都享受着罗马治下的和平，所以每每面对墙上那张疆域广袤的地图，奥古斯都都非常的欣慰。稍等，除了一个地方啊，每当他的目光扫过地图上的那片区域的时候啊，他的心头还是会禁不住扑腾一下，就是那群帝国西北边境的难以驯服的野蛮人日耳曼人。上午听取了来自小亚细亚行省和高卢行省总督的述职汇报之后，有些倦意的老皇帝便躺下休息了。这会儿呢，差不多该起来了。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行宫上空的宁静，一份绝密战报快马加鞭地送了过来。侍卫拿着密报站在寝室的门口，正在犹豫该不该叫醒皇帝陛下。突然，奥古斯都从梦中惊醒，哎，是一个噩梦。老皇帝有些烦躁地起身下床，一扭头就看见了一脸惶恐的侍卫和他手中的那份封印着红色火漆的密报。皇帝舒展了一下紧皱的眉头，招招手让侍卫进来。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吴大维一边展开密报，一边小声地嘀咕着。密报上只有短短的一行字，却如晴天霹雳般的让他呆立当场。在短短的一阵沉寂之后啊，老皇帝的脸颊突然变得绯红，两只眼睛仿佛能喷出火来，他略微颤抖的双手几下便撕碎了这份战报，奋力把碎屑掷了出去，但显然不能发泄他心头的怒火。随即老皇帝扯下身上的锦袍，一边怒吼着，一边把暗红色的锦袍撕成了碎片。很快战报上的消息便传遍了整个帝国，三支罗马军团，近20000名罗马军人在日耳曼人的条顿森林中遭遇伏击，全部阵亡。这就是古罗马历史上著名的条顿森林堡之战。消息传开，举国哗然。上一次发生全军覆没这种事儿，还是在216年之前的坎尼会战的时候啊。当时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几乎全歼了数倍于己的罗马大军。坎尼会战于是成为这个冷兵器时代西方最著名的战役之一。没想到国力已经强大如斯的罗马今天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怎么不让奥古斯都怒不可遏？随即罗马出动大军对日耳曼部落发动了好几次战事，但都没有真正的摧毁日耳曼人的主力部队。 条顿堡森林之战中，日耳曼部族的统帅阿米尼乌斯一直在巧妙地躲避着罗马大军的锋芒，直到五年后奥古斯都去世，罗马人也没有能够生擒阿米尼乌斯。又过了两年，公元16年，罗马的天才统帅日耳曼尼库斯率军海陆并进，大败阿米尼乌斯，并俘虏了他的妻子。阿米尼乌斯败逃，日耳曼贵族呢纷纷背他而去，投入罗马人的怀抱。三年之后，走投无路的阿米尼乌斯被手下刺杀身亡。日耳曼部族呢联盟啊就彻底瓦解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耳曼人都不再是罗马人的心头之患了，而日耳曼尼库斯的声誉也达至巅峰。好，现在咱们就要说这幅画了啊。日耳曼尼库斯的声望太高了啊，这个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啊，有一个词儿叫做功高震主啊。此时帝国的皇帝是提比略，他在刚刚登基的时候呢，就指认这个日耳曼尼库斯是为自己的继子。这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权力更迭的传统啊，就是皇位啊传给干儿子，就是继子啊，干儿子，而不传给亲儿子啊。凯撒传给了他的继子屋大维，屋大维又指认这个提比略为继子，传给了提比略。所以当提比略指认日耳曼尼库斯为继子的时候啊，那就意味着今后啊，将来我这个百年之后，我的接班人就是这个日耳曼尼库斯。但当日耳曼尼库斯这个大败日耳曼人凯旋归来之后呢，提比略对这位继子却非常的忌惮。此时的日耳曼尼库斯啊才31岁，这样一个年轻有为有勇有谋的军事统帅在皇帝的身边，很难不遭到猜忌啊。日耳曼尼库斯也感受到了压力，为了打消皇帝陛下的猜疑，他主动提出离开京城去巡视边关，顺便呢处理一下东方行省的一些问题。就这样，日耳曼尼库斯一直远行到了帝国最东边的行省叙利亚。这时候一封来自罗马的密信悄悄地送到了叙利亚总督皮索的手中。据说皇帝密令皮索想办法永远地留住日耳曼尼库斯啊，永绝后患。就这样，正当壮年的日耳曼尼库斯突然在叙利亚这个巡视期间突然病倒，没几天便一命呜呼了。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记录了这件事情啊，普桑呢便根据这段历史记录描绘了大英雄日耳曼尼库斯的最后的时刻。只见瘦骨嶙峋的日耳曼尼库斯奄奄一息地躺在病榻之上，手执利刃的将士们或愤怒或悲痛或指天发誓或垂手不语。这些常年伴随着统帅征战八方的将领们对他充满疑惑的死深感不安，也满怀愤恨。气若游丝的统帅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便努力伸出右手的食指指向身旁那个掩面哭泣的黄衣女子，她的妻子阿格里皮娜。阿格里皮娜身旁呢披着斗篷的光屁股小孩就是他的儿子卡利古拉，后来登基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三任君王。但是很不幸，这个童年便遭遇不幸的孩子最后成了罗马历史上著名的暴君。由于太过残暴呀，29岁那一年仅仅做了3年皇帝的卡利古拉死在了禁卫军官的剑下。日耳曼尼库斯之死，整个画面充满了肃穆的悲剧气氛，相对单调的用色更加衬托着主题。左侧的拱门加深了画面的纵深感，画中人物的穿着打扮、发型、服饰，包括武器等等，都做过严谨的考证，真实准确生动地再现了历史的这一幕。后来巴洛克时期最伟大的雕塑家贝尔尼尼在这个卢浮宫啊见到这幅画之后，由衷地赞叹道，普桑是法兰西最伟大的讲故事者啊。关于日耳曼部族领袖阿米尼乌斯和罗马军团之间这个恩怨情仇啊，以及他和日耳曼尼库斯之间的斗智斗勇，是一段极为精彩的历史。我想接下来啊做一集番外篇，专门跟大家来讲一讲这段古罗马历史上惨烈又不可磨灭的精彩故事啊。好，咱们接着讲普桑啊。作为最会用画笔讲故事的人呢，普桑的作画方式也是绝无仅有的。首先呢，在有了最初的灵感和构思之后啊，他会将脑海中的这个人物和场景先用蜡制作出来，哎，并将它们安置在一个木盒子里面。木盒的一侧呢，有一扇可以调节大小的这个窗户，便于他控制光源的强弱。接下来，普桑便会持续地调整蜡像的位置和光源的强弱，并据此绘制出大量的草图。在将草图挪到画布上这个过程中啊，他又会随时迸发出新的灵感啊，并会持续修改他的这些构思，直到充满信心为止。如果他觉得这些蜡像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会找来真人模特，或者跑到户外对着真实的这个景物去写生啊。 总之呢，画面上出现的每一个要素，每一笔都要为最终的整体效果服务，都要符合他想要追求的这个艺术理想。正是通过这种不厌其烦的工作方式，才成就了敢自信地说出我从不忽视任何事物这句话的讲故事的大师普桑。相对于用画笔讲故事啊，普桑更在意通过绘画来展现他对世间对生命的思考。随着思考的日渐深入，早年间所受的巴洛克风格的影响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静肃穆的气质。即使画中人物在翩然起舞，你所感受到的却依然是安静肃穆。下面请大家来欣赏一幅普桑的另一幅名作啊，随着时间之神的音乐起舞。这幅画充满了深刻的寓意和神秘的象征，是历代艺术史家最津津乐道的名作之一。咱们从上往下看啊，上方的远景处啊，是太阳神阿波罗啊，乘着凯旋马车在曙光女神奥罗拉的引导之下缓缓前行。马车后方翩然起舞的是掌管四季轮回的时序女神，他们正在跳着永恒之舞，和地面上那四位主角的舞蹈遥相呼应。再来看画面正中间的这四位舞者，他们既象征四季，又象征人生的四个阶段的命运啊。我们从最左边的蓝衣女子说起，她头戴玫瑰花环，双颊粉红，眼光流转，面含微笑，它代表着春天，也象征着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他左手拉着这位身穿白色上衣、金色长裙、金色凉鞋的女性，浑身上下闪耀着夺目的光彩，它象征着夏天。注意啊，她盘着这个发辫上缠绕着一串圆润的珍珠啊，代表着人生中最富足的时期啊。夏天的左手呢，正在拉着的这位橘裙女子啊，头上包着黄色的头巾，向我们展示她健硕的背部，那正是每日辛劳的结果。是的，它就是秋天。但是呢，此时它赤着脚，身上也没有象征财富啊或者幸福的任何的象征物，仿佛已陷入了贫穷。而最后面的这位男士啊，是个男的，这位男士呢，头戴枯叶做成的冠冕啊，身穿大地色的服装，且背对着我们，它既象征着春天，也预示着人生已接近了终点。他努力舞动的身影象征着最后的勤奋啊。关于这组舞者历来有诸多的解读啊，最符合普桑原意的呢是下面这个啊，人生啊就仿佛四季在轮回中周而复始，而更加残酷的真相是，人世间并非你只要勤奋就能够获得财富啊，是吧？世人都在命运之神的掌控中无奈的轮回着罢了。普桑在这里想告诫人们啊，过度的享乐恰恰是贫困的根源。一旦失去了地位和财富，即使努力争取，也无法再挽回昔日的荣光。画面右侧长着翅膀抚琴正在弹琴的这个老人啊，他就是时间老人。他身旁的孩童手中拿着一个沙漏，时光正在悄然的流逝。这组人物的出现暗示着一个无可逃避的事实，在人生之舞中，死亡如影随形啊。画左则是古罗马神话中的叫做两面神雅努斯啊，他长着两副面孔，可以同时看见两个方向啊，年老的这个面孔看过去，年轻的这个面孔看未来啊。古罗马人在这个店铺开张啊，或者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的时候啊，都会祈求他的祝福啊，辞旧迎新嘛，是吧？所以一年之首的第一个月的这个称呼 January 就是这个雅努斯的名字，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哎，雅努斯下方这个可爱的光屁股小孩正在吹着肥皂泡啊，这里影射的是一个拉丁文的成语啊，就这个成语意思呢是人生仿佛泡影，他告诫人们人生短暂，再浮华也不过像水泡一样昙花一现，留下来的最多不过是一丝记忆罢了。除了诸多充满哲学意味的寓意呢，画面的构图和技巧也堪称普桑作品中的杰作。普桑所有的作品里面都隐含着复杂但却又完全合理的精心设计的几何结构。哎，欣赏他的作品的乐趣之一啊，就是找出这些潜在的各种几何结构。在这幅画里面呢，四名舞者所形成的这个环形啊，其实是被放置在一个三角形之内的。这个三角形的顶角就是阿波罗啊，两个底角就是画面最下方两侧这两个可爱的小朋友，是吧？而三角形的顶角处呢，则有一个圆形，就是手持圆环的阿波罗啊。这个圆环圆形又和下方四名舞者所形成的这个圆形形成了一个呼应，哎，是不是很有趣啊？之所以藏着这么多复杂的结构在画里面，就是因为呢，普桑要表达的主题就是关于四季更替、生命轮回。 宇宙就处在一个无尽的周而复始的这个循环之中。将这样深刻的哲学命题通过精心设计的构图和各种象征元素的巧妙搭配所展现出来的美和和谐是令人惊叹的。还有一点非常值得一说啊，普桑在画面的构思上啊，虽然事无巨细，充满了巧思，但却并不意味着画面就应该被各种元素塞得水泄不通。恰恰相反，他非常懂得如何对素材进行有意识的取舍，这一点在他的艺术生涯的晚期啊尤为明显啊。普桑受黎塞留的侄孙阿尔芒德公爵的委托所绘制的春夏秋冬这个系列组画，堪称是他晚期艺术理念的最佳的范本。在这组四季中，我觉得最值得一说的是这幅冬啊。这幅画和普桑以往的画作最大的不同啊，就是用色。整个画面中你几乎看不见鲜艳的色彩，是吧？更多的是在黑与白、明与暗的变化上做文章。山石仿佛是吸满了黑色墨汁的海绵啊，几近枯萎的树木预示着生命的凋零。远处仿佛是大电影这个魔戒中魔王索伦统治的魔多城啊，魔域是吧？彻底笼罩在一片晦暗之中。一道刺目的闪电从浓云的深处一劈而出，将黑沉沉的天空一分为二。再来看画中的人物，无论是中景处即将被掀翻的这个小舟，还是前景处在水中挣扎的求生的这些人们，都充满了一种末日无助的苦楚。唯有最右边妇人将手中的婴儿递上去的这一幕啊，让画面有了一丝生命的暖色。这整个画面都笼罩在一片末日的气息之下，以至于后来为这个普桑作传的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费利比安语带调侃地说，这幅画里面只有水和要淹死的人。此时的普桑已经彻底舍弃了他早年得心应手的对色彩、对光影和情节的塑造手法。在他看来啊，悦目的色彩和刺激的情节都是对观众的诱惑，这种短命的诱惑就像斑斓的晚霞或者市井流传的荒诞不经的故事，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当时间的跨度大到几近永恒的时候啊，人们会发现凝滞和静穆才更接近天道运行的本质。欣赏普桑的作品啊，就必须对他的哲学观有所了解，不然你很容易会被他拒之门外。但是当你和他一样洞悉了古希腊哲学家们那些意趣之后，你就会透过他对万物的这个理性的思考，从他的画中找到崇高与和谐。抛开那些哲学思考和历史痕迹啊，人们还是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受到普桑画中的那个和谐之美，尤其是线条之美，而这正来自普桑从年轻时就一直追慕的画圣拉斐尔。拉斐尔的典雅端庄、神圣含蓄，通过普桑的发扬光大，后来成了法兰西民族所独有的特质，在新古典主义时期呢，轰轰烈烈地绽放了一把之后，被后世的法国艺术家们所传承，最终成就了绘画艺术的巅峰——法国学院派。后世有一位大师曾经说过，说每次我从普桑那儿回来啊，我便更加了解我是谁。站在今天看西方艺术的繁荣，从15世纪到17世纪，意大利、荷兰、西班牙无不群星璀璨，只有法国籍籍无名。直到17世纪的下半叶，法国才渐渐的鸿蒙初开，并在18世纪勃然兴起，到了19世纪则大师辈出，成了欧洲艺术的中心。这一切都要拜普桑所赐。在即将结束普桑故事的时候呢，我又再一次想起了上一集我说过的那幅阿卡迪亚的牧羊人。虽然那个充满了古希腊理想的美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但普桑画中那墓碑上的题词却始终警醒着我们，唯有保持画中女子那般的庄严姿态，才更有可能达至心中的田园牧歌。最后我还想用我非常喜欢的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终南别业》来结束普桑这个系列啊。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垂，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1: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2: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3: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4: 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5: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啊。
6: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 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7: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8: 今天有个特别大的话题哈，我本来今天只想讲这一个话题，就是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和这个 AI 公司的一个激烈的辩论， AI 是否马上对人类会造成生存的威胁，人类这个物种哈，这个话题实在是太过重大，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不关心这个话题的人，对吧？所以呢，别的我本来都不想讲的，但是呢，毕竟还有最高法院就邮寄选票这个核查公民身份这个事情做了判决，那么将如何影响中期选举，那么今天还是要给大家讲一下。另外呢，这个中共的一颗卫星裂掉了哈，我认为哈，显然是以美国把它打掉的。那作为中共参与杀害美军的报复，那相关的情况到底有多真实呢？那么包括说美国的太空部队的力量有多强大，这是今天要给大家谈一下的话题。另外呢，就是前两天讲的任正非到底是跑还是没跑，那么证据有什么，反证又有什么呢？好，欢迎收听跟收看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好。好，我们进入正题哈，我们首先来说一下，那么当下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跟副总统包括他的团队啊，包括他的叫做高科技人工智能团队，包括人工智能沙皇，都跟现在 AI 的叫前沿公司啊，这个英文叫 Frontier Company 啊，产生一个激烈的辩论和非常强烈的意见不同啊。那么 AI 的前沿公司说，现在 AI 要按下暂停键，把这个对齐的工作做好。什么叫对齐的工作？就是把 AI 跟人类的价值和人类的需要对齐。但是川普总统说，你这是阴谋论啊，在造假危机，在乱吓人哈。那么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严肃哈，这是今天方伟要把来龙去脉给大家交代清楚。我相信你听完这个我今天这个节目之后，对整个这个话题的来龙去脉，双方的这个根据都会非常非常的清晰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哈，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一个年轻人叫做考可斯纳。那么他在9月8号呢，他在这个 Anthropic 已经工作了叫做四个月，只工作了四个月哈，就27岁。那么他在 X 上写了一段话，然后就辞掉了他在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公司的工作。这个年轻人呢是剑桥大学的数学系出生啊，2016年跟17年两度参加国际叫做数学奥林匹亚竞赛。那么一次拿到银牌，一次拿到铜牌，是个天才的年轻人哈。2023年在26年呢，他在 OpenAI 做，那么做这个预训练。什么叫预训练？就是把海量的资讯喂给这个 AI 模型啊，帮助 AI 建立它的能力的那个阶段。然后呢，他在大概四个月前就跳槽去了 Anthropic 啊，在那里待了大概四个月，然后就离开了。啊，他离开之后呢，就写了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个 X 的文字怎么写的哈？他说这两家公司就是他待过的 OpenAI 跟这个 Anthropic， 都没有负责任的做事情。他们笔直冲向能够自我改进的超级智慧 Super Intelligence， 在拿我们所有的命在赌博。那些正在打造 AI 的人真心的相信 AI 可能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就杀死我们所有的人。他们很快会成为超越人类的系统，能够骇进任何系统啊，在一夜之间可以颠覆任何的领域，获取真实的权利与资源。

哦，就是本身为了安全才创立的这个AI 公司哈，而且是从这个 OpenAI 里分化出来的。那么他说，在 Anthropic，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赌注有多大，但是他们被锁死在一场要抢第一的竞赛之中。那么这考克斯纳他就说呢，接受这场竞赛啊，那么就是进入人类的终局，是一场傲慢的豪赌。不应该从一家公司的他们内部的一个流，这个叫做对话区来发动，叫 Slack 哈。他说我在拿到任何的股权之前我就离开啊，所以呢，确实哈，他离开的时候，他离开 OpenAI 的时候保留了 OpenAI 的股权。那么他在 Anthropic 的待到6个月的时候呢，可以拿到首期的股权，就还差2个月他就没有要哈，待了4个月就走掉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哈，这两家公司没有一个上市的哈，现在都在等待上市，而且两个公司其实在竞相在2026年今年以前上市。那么这个事情会不会出变化呢？因为这场大辩论啊，就可能出现变化。我待会儿给大家讲哈。啊，这个文字贴出来之后，在24小时之内得到了9000万次的浏览，截止到现在为止哈，那么已经累积到了得到了1.7亿次的浏览。那关键就是，他在 Anthropic 的这个同事怎么说哈？那么 Anthropic 的里面的一个负责人叫做对齐科学负责人。什么叫对齐？就是刚才说的 AI 呀，它在发展过程中，它等于是另外一种系统嘛，它跟人类对齐，人类的价值、人类的需要要对齐才行。那就专门有这样的这个部门就干这个事情哈。它跟那个前面说的这个考斯纳，它那个不一样。考斯纳是做能力的，它是把能力对齐的，啊，把这个对齐部门的负责人呢，他的名字叫做哈宾格，哈宾格，休宾格哈，也是个年轻人，他就说 Jacob 就 Jacob 考斯纳，他 Jacob 是对的，他说我们真心相信 AI 可能杀死全人类，我个人认为在未来10年内的几率超过10%，而 Anthropic 呢已经在尽他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们还没有一套解决超级智慧对齐问题的方案，也没有明确的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路上，就是连这个路都没上，谈什么解决呢？那另外呢，这个 Anthropic 的内部一个叫做可扩展监督啊，等于是也是监督这个叫做 AI 智能的这个部门的研究人叫 Samuel Marks 马克思。这个马克思就说呢， AI 开发者相信他们的技术可能造成人类的灭绝。那么很多的 AI 开发人员呢，极度渴望放慢速度，好让他们来搞清楚哈，怎么能够更加安全的打造人工智能。他说，员工的层级越高，他们的忧虑程度就越深，这他说的话。那另外一个层级不是那么高的哈，但是显然是个华人，也是在 Anthropic AI 的安全研究员，他的名字叫安娜王哈，他说目前还没有一套可行的科学方案能够解决叫做可递归自我改造的 AI 所带来的风险。什么叫可递归自我改造哈？就英文叫做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是 AI 啊，它可以自己按照同一个套路啊，自己给自己提升。它提升的越高，它下次提升自己的能力就越强。也就是说呢 ，AI 的这个自我提升是不需要人类的啊，它可以自己把提升到一定时候，人类就抓不住它了。就智能是明显超过人类哈，我们是摆布不了它，管控不了它的，好吧？那这个 X 出来之后呢，包括这个它的两三个哈，同样在 Anthropic 的这个同事，那么没有对他质疑啊，反而是应和说他说的没有错。那伊朗马斯克啊，当时就是 AI 界的大佬哈，那么当今科技几乎你可以说是第一人一样的。伊朗马斯克的反应是什么呢？他马上在 X 上贴出几个字，首先说看上去是一场布局，就是一个 set up 哈，就玩，就是在骗人呢。那么他后来又说，他说一个几乎在 X 上没有什么活动记录的新账号，怎么可能一下达到 1.2 亿次的浏览？就是说马斯克的意思就是说，我打造的这个 X 啊，但也不是我打造，我买下来的 X 啊，不可能在就以前没有记录的情况下，一天之内其实是超过24小时达到 1.2 亿次的这个浏览。他说我认为这是一场心理战，他说我找不到更好的说法来描述哈，而且已经准备很久，所以马斯克是深表怀疑啊，你这个出来这个叫做哗众取宠啊，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呢？那么这个考克斯的回应呢，就成为整起事件传播度最高的一句话，他就给自己拍了张自拍照贴上去，他说我是真人呢，我可不是 AI， 这些是我真实的想法，你本来可以去问你的 XAI 的研究员关于我的事情，如果你没有把他们开掉的话。
也就是说他指的是马斯克前一阵开掉一批这个 XAI 的研究员哈，而这些研究员他说

0: 我是很熟的啊。然后呢，这个考克斯呢就直接问马斯克哈，在 X 上写字，他就说你自己就说过很多次，说你自己是觉得是被迫卷入这场 AI 竞赛的，也谈过这个叫做这个先进的 AI 的带来的危险。啊，他说呢，他说对于这个动机不纯呢，对他的质疑哈，你到底想干什么哈？他说我现在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拉抬 Anthropic 的估值，因为我在拿到任何一份这个股票之前，我都已经离开了，所以我在这说来说去，如果对 Anthropic 的有利的话，跟我都没有关系。他说这不是一个行销的噱头，我没有在这玩虚的。那么接下来在9月12号哈，星期六啊，因为这件事情呢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哈，他第一个东西贴出来的时候是9月8号嘛，不是吗，对吧，9月8号，然后12号四天之后呢，那么 Anthropic 的执行长啊叫达里奥阿莫代啊，就在个人网站发表一个长文，这个长文我全部看了，我看了两遍哈。他说 We must pace the frontier， 我们必须在前沿减速。他说过去12年呢，我一直在做 AI，因为我相信它能够大幅的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但是呢，两个事情后来发生，一个是在夏天以来，从今年夏天以来 ，AI 的提升幅度非常的快。第二就是它提升的方法是这个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这个 recursive 在中文叫自我迭代吧，你可以这么去说哈，它就是那种叫做递归哈，就用数学的名词叫递归，就自己。可以提升自己。他说在6到12个月之内呢，这是一个 AI 业界就可能有能力哈，表现 AI 可能有能力用一个持久性的僵尸网络来接管整个互联网，就是 AI 可以把互联网整个接管。大家看到那个 Terminator 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第二集是不是，就当时那个美国的情报首长哈，一下授权那个叫做什么 Skynet 啊，一旦启动的话瞬间就接管整个网络，就有点像那个情景啊。然后呢，这个阿莫代他就接着说，他说现在怎么办，他说这三个办法哈，第一呢就是引入第三方的评估员，他举了个例子叫做在 Matter 哈 ,METR, 他们可以呢进到我们公司，带我们公司的牌子，享有同等跟我们员工一模一样的这个叫做访问权，所以呢在旁边看着我们做什么事情，这样避免我们当局者迷哈，看到什么问题就独立的提出，那我们会去评估啊，然后会去这个叫做调整。那么这样的第三方的评估员要进到各个的 AI 公司来做这件事情啊，就等于是自己看管自己。第二招呢，就是民主阵营之内呢要内部协调，要形成政府的这个统一的行业标准啊，叫政府要进来监管。那么这只是民主世界不是吗？那么民主世界之外呢，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威权国家，就是中共哈。那么第三就是跟威权国家之间的全球协调啊，但是他也说这件事情也知道很不现实哈，他们未必会答应。那昨天这个中共已经说了，他明确就是不答应啊。所以呢，办法就是不再向中国出售强大的 AI 晶片或者半导体的制造设备，就是跟中共在 AI 或者半导体或者高科技方面就做脱钩。这个阿莫代呢，还曾经以前说过哈，他说这个事情走向非常非常糟糕的几率大概是25%，这比他手下的10%啊还要高一些哈。所以呢，然后呢，他这个星期六哈，这个9月12号，他这个贴文出来之后不久。不是贴文呢、啊、他网站上的文章，马斯克就回应，一小时之后就回应啊，说达里奥阿莫代嘛，他的 first name 叫达里奥，他达里奥是对的， Dalio is right。 所以大家注意到哈，刚刚两天前马斯克才把这个考克森说的事情叫做一场心理战，叫做一场精心设计的布局，两天之后他对提出同样主张的执行长就说达里奥是对的，他的想法已经变了哈。那么在同一天哈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山姆奥特曼就在 X 上也表态说，我也同意达里奥的看法，我们需要为这个前沿 AI 减速。那么这几周以来呢，这一直是在我们 OpenAI 内部讨论的首要的议题。OK，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哈。大家知道 OpenAI 是跟这个 Anthropic 两个就是齐头并进竞争的对手。而且两个关键是在上市这方面呢，双方都是在往前抢哈。那么因为这个 SpaceX 就已经上市了哈，那个 XAI 是装在 SpaceX 里面的，所以这个马斯克还没有这个压力，但是那两家有压力，但那两个竞争对手现在互相同意。OK， 好，那么这个 OpenAI 的奥特曼说，考虑到安全方面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认为现在，大家注意听啊，我认为现在上市是不理智的时机。 所以呢，他就说我们所有人都背负着巨大的责任，不能让自尊心、赚钱的动机或其他任何东西挡在前面。他基本上就是间接非正式的宣布了 OpenAI 今年不上市。那接着下面就是 Anthropic 的是不是今年也决定不上市。OK，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谷歌的回应哈。谷歌的这个 AI 公司 DeepMind， 它的联合创始人跟前 CEO 这个哈萨比斯哈，他不是这个现 CEO 哈，他八月份刚刚辞去，那现在是这个 DeepMind 的董事长，他就发了个文说，达里奥讲的方向是对的，细节还需要打磨，但方向是对的。四大 AI 公司啊，全部都一致了，在这个方面哈。那然后呢，接着就出现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哈，川普在爱尔兰的高尔夫球场，他自己家的高尔夫球场打球的时候哈，不是打球，主持那个爱尔兰公开赛的时候，那么川普就发话了，说这是骗局啊。川普写了一篇长文啊，非常这个言辞非常非常强哈。他说我们可以设护栏，可以做这做那，但是我认为有很多负面势力在炒作这件事情，他们不该炒作的，而且他们炒作的是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在 AI 上领先中共，我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坦白的说，我想维持这个局面，因为谁赢了 AI 谁就赢了，谁在这个世界上就赢了。他说关于 AI 接管世界，摧毁人类以及其他所有的坏事，都是一场骗局，跟通俄门没有什么两样，为此唯一高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共哈。谁赢了 AI 谁就，因为谁赢了 AI 谁就赢了。他说 AI 唯一需要的护栏就是一个强大和聪明高智商的总统，而美国就有他说的就是他嘛啊。然后他说我们对这些公司已经拥有巨大的形势跟监管能力，不需要这些阴谋论再来捣乱我们的进程，就这个意思哈。所以呢，这个川普中间还骂了这个阿莫戴，说他是一个自认为是一个洁白天使哈，我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件事情啊，这个川普政府跟这个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戴确实已经有这个叫做争执了哈，或者之间互相有过节了。在今年二月底呢，在 Anthropic 拒绝给五角大楼给这个他的工具 AI 模型啊 Claude 的无限存取权这个之后哈，哎，就是说他的理由是说这个监控跟自主武器，就怕你以后弄到没边了，所以川普就签署行政命令，把 Cloud 从这个国防部全部切掉，不光是国防部，整个联邦机构都不用 Cloud。OK， 那国防部长或者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呢，还把这个 Anthropic 的定义为叫做国家安全供应链的风险。阿莫戴当时就称为这是一种报复性跟惩罚性的，而是前所未有的。他另外也说，他说跟政府意见相左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国的事情，就我们美国就是可以跟政府意见相左的。好吧，那美国副总统万斯就说这些 AI 公司啊，央求政府监管他们，听起来怪怪的，他有鬼啊，这里头有没有这个特洛伊木马？什么叫特洛伊木马？他就说就内部有别的另外的 agenda 哈，有他另外的想法。那么这里头呢，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就指的是他们也许是期望有一套监管机制，可以巩固这些巨头目前的位置，把新创的公司跟开源的公司锁在门外啊，这本质上是借监管来形成一个反竞争啊，造成一个垄断。然后呢，这个当然这个万斯这个前几天也说过哈，他说推动 AI 监管的人往往都是那些已经在市场上拥有既有优势的人。这就是万斯他的这个疑问哈，所以呢，确实推广监管的人就是这个巨头嘛。这个巨头确实，我觉得迄今为止，我说给大家两个观点，大家应该听到都是对的哈。一个就是越高阶的人对 AI 的未来越忧虑，那对于万斯来说，他就是说，well， 既得利益的人才在提监管的事情，所以呢，就有可能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是真正出于忧虑呢；第二，还是他们出于利益。怎么回事呢？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嘛。那川普总统发完推之后再打电话给黄仁勋，这个是9月14号哈，黄仁勋正在洛杉矶哈，在一个叫做 All In Summit 哈，就是叫做 AI 高峰会上哈，那么就是跟一个博主哈，跟一群博主在一个 AI 高峰会上这个开会。川普电话打到黄仁勋那里，黄仁勋正在台上接受访谈，一拿到电话一看，哦，总统打来的，就打开，然后跟这个川普说了几句话之后，这个工作人员就说要不要，就建议哈，要不要能不能把他这个扬声器打开，让大家都看得到。川普就说好啊，打开啊，就打开了哈。现场就几千人就听到了这个川普的整段的对话哈。那么川普在对话中说呢，就是再次就是等于是亲口跟几千人说，他说我告诉你啊，这都是骗局。 那么我们在全美各地的叫资料中心哈 data center 哈都很棒，或者叫数据中心都很棒，可以让人们致富，让各州致富。它是未来20到25年的叫做 oil 啊石油。他说机器人是不会监管， AI 也不会监管世界，整个事情就是一场骗局啊。但川普也说，我们是得小心一点哈，要谨慎行事，但是不代表我们要停掉一个产业。AI 这个革命是比网际网络还要大的一场革命，他说这是过去200年来所这个几乎是就是少见的一个革命，而它的这个革命的性质啊，它的规模，它的跳跃的这个规模是比网际网络跟过去200年其他的革命都要来得大。华仁勋呢当场就回复说，您说的对啊，我们不能让那件事情发生，总统先生。他吹，然后后来华仁勋又说，他吹哨是可以的，他说考克斯吹哨是可以的，但是关于未来的科学预测就比较有问题了，因为他没有建立在科学之上。他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说10%也好，25%也好，都是你们的一个感觉，并没有科学根据哈。那川普的叫 AI 跟加密货币的顾问哈，就是川普把它叫做 AI czar AI 沙皇，叫大卫萨克 Sax 啊，那么就发了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反击意见，大家听听看啊，因为正反两边都看的话，就容易把事情看清楚，起码没有盲点或者盲点减少。这个 Sax 他怎么说？他说我没有看到你们在实验室里看到的那些吓人的 AI 东西哈，但是如果哈那些你们还没有发布的模型这么吓人的话，吓到你们认为应该放慢脚步，那我支持你们呢，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决定。但是你别假装你需要政府的许可，你们他的意思就是你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如果你们觉得不安全，你们就自己停呗，你干嘛要去央求政府要求你们停止呢？所以他就说你们也别假装第三方那个叫做 Meta 哈 ,M-E-T-R, 它是独立的，它跟 Anthropic 的投资人跟员工盘根错节。他意思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们认为要第三方监管，结果你们引进来的第三方监管叫做 Meta 哈，这个 Meta 跟你们本来就是沆瀣一气，跟你们是一伙的。OK, 结果呢他的监管只会制止那些你们的竞争者，让他们没法往前走，但是会给你们放心。所以呢萨克斯就说，别再假装你们需要那些评估员去监督那些根本就不在前沿的竞争者。他言下之意说，你是把这些不在前沿的竞争者把他们挡住，让你们持续跑在最前头。OK, 他接着说，他说中共啊极不可能加入全球协议，这一点你们也知道啊。那么他说如果你们做了啊，你们没有政府监管，结果你们自我监管，你们将为下一场对话赢得善意，赢得理解。如果你们不做的话哈，我们就会知道这不过是又一次争取利益的一个出价，或者是一场选举年的一个心理战。大家知道这个萨克斯什么意思啊？他就说你们觉得这么危险，你们看到这么危险，你们又是最前卫的，你们自己就停下来不就完了吗？你需要政府干什么，对不对？如果你们自己不停下来，你就是玩假的，你要是停下来就玩真的。但这话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我就说的有道理，确实说的有道理。因为包括说考克斯嘛，他是出于对人类的责任吧，这个而这个辞职的，所以他关切到这个程度，他停下来完全是正常。考克斯自己这个年轻人27岁就停下来了嘛，对不对？起码在表面上我们看到是他停下来了。那么这个 Sam 奥特曼还有这个叫做阿莫戴，他为什么不能停下来呢？如果为了人类的未来，你怎么能不停？你为什么停不下来呢？好，这就是萨克斯的一个反击哈，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呢？那保守派的媒体的反对意见呢，就是主要是这个倾向哈，像福克斯的这个叫做晚间节目的当红主持叫 Jesse Waters， 他说什么意思啊？他就说呢，你们还记得这个气候暖化、全球暖化跟气候变迁的这种世界末日嘛，完全是胡扯嘛，对不对？要照那条说的是真的话，10年以前世界就没了。那今天世界还是好好的啊，就等于是你们老在鼓吹这些末日论啊，那么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啊，末日恐慌论，这无非是再来一档。OK。那这个 Sam 奥曼怎么回应哈？这个 OpenAI 他说，第一呢，我们可能把未来的控制权输给 AI, 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毫不犹豫地站在人类这一边。他说再大的美国面临的竞争压力，他指的就是针对中共哈，都不能成为鲁莽的理由，不能让能力跑到对齐跟监管前面去。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就是马呀还没有这个安上 马鞍安上这个辔头，安上这个叫做缰绳之前，我们不能让它跑到没边儿，跑到我们控制不住的地方去，所以不能让能力跑到对齐跟监控前面去。他说每一个前沿的 AI 模型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啊，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就没有理由继续来工作啊，继续干我们的事儿。所以呢，这里头就确实存在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发出警告之后，他们会不会形成一个行业联盟自我约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啊，我待会再回到这个问题来啊，说一下为什么它这么重要。但是在这个川普的团队中啊，或者说在保守派这边，并不是什么人都跟川普站在一起的。现在很有意思啊，这个 Steve Bannon 哈、啊，班农跟这个叫做 Bernie Sanders， 还跟考克斯现在在联合开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高峰会吧，就是一个非常左，一个非常右，再加上考克斯啊，就是叫停。他们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超越政治，是人类的未来的问题。那另外呢，这个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的安娜Paulina Luna 哈、啊，那么我在这个 RNC 的时候碰到他哈 啊，他就公开要求啊议长约翰逊召开 AI 特别会议。那美国的众议院呢，在参议院的参议人，这个德州的参议员哈克鲁兹 Ted Cruz 啊，那么也在媒体上表示说，他正在跟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啊图恩，跟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啊合作，要立法处理 AI 所面临的灾难性的风险。而另外一位参议员叫做密苏里的哈、啊、叫 George Hawley， 也致函给 OpenAI， 要求7月1号这个 AI 的代理突破环境的事件细节，要求了解更多的情况。而众院的议长哈约翰逊呢，他在星期9月13号发表的意见就说，我们必须抵制国会，要求国会调进来加强某种紧急，来强加某种紧急的暂停令。我们不能对这件事情实施暂停令，因为中共会超过我们。好吧，我觉得来龙来去啊，就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样子。您的看法是什么呢？这两边的看法都在这里哈。对 AI 威胁性，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 AI 对人类整体的威胁很真实，还是不真实，还是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民调好不好？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做一个民调，我真的很想知道大家的看法是什么样。好，下面是方伟的评论哈。我说实话啊，我因为大家知道我不是 AI 专家哈，我也没有看很多数据。那么当然我对很多事情包括经济事情都有我的看法哈。我的看法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常识，一个是逻辑啊，常识跟逻辑。像比如说经济学派，像奥地利学派啊，他们就不是靠数字，不是靠 model 的，不是靠模型，他靠的就是常识跟逻辑，就人类的价值跟逻辑。我迄今为止啊，我没有办法质疑考克斯和其他 AI 公司员工他们的诚实和他们的逻辑。我仔细看了我所能看到的所有的他们接受采访的态度，他们面对媒体的质问所表达的一个回应，我觉得他们的回答是诚恳和真实的。 OK， 那么包括考克斯他自己丢掉了 Anthropic 的 Stock Option 啊，就是股权而离开，他是等于是放弃了很多，他再等两个月就拿到了，但他放弃了不要。而 OpenAI 如果真的放弃上市，前面他说了他今年不上市了哈，你要知道哈，他跟那个 Anthropic 的两匹马呀，我其实在方伟财经做了这么一个节目哈，两匹马是并驾齐驱，就这么跑的。所以呢，他自己主动宣布如果放弃上市的话，这是一个牺牲哦。 OK， 所以呢，我觉得考克斯也好，这个放弃这个就是他在 Anthropic 的职位， OpenAI 放弃上市，对他们个人和对这个公司都没有什么好处，这都是一个清晰的伤害自己的选择。但如果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目标的话呢，那就。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我收到来自体制内 G 先生的爆料，他提到习的权力和关系网啊，并不是像外界传的那个样子，他不像以前的华二代的关系网通过很多很多年的经营，他有点像个外围的人，后来才进入，慢慢的进入这个圈子。那就比如毛泽东的外孙王孝之，还有这个薄熙来刘源，他们之间关系呢都非常紧，那更不要说叶家、陈云家族还有邓家族了，这都是红二代里边呢互相联系比较紧密的家族。那习近平呢对他们而言呢相当于一个半个门外汉吧。那他这段爆料信息啊，他的信息量很大，我们今天呢一一来拆解，并跟您讲现在中共高层发生的一些实况。那欢迎您订阅我这个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的节目通知啊！我是大宇哈。那刚才爆料中提到了这个王孝之等人，对吧？那王孝之说的是毛泽东的外孙，怎么回事呢？这人呢是1972年生在江西，原名叫徐小宁，是李讷啊，毛泽东跟江青之女啊，他跟前夫所生。毛泽东的外孙，也是毛家第三代里最小的一个，名字取自毛泽东的表字润之，意为效法外祖父，效法润之，所以叫孝之嘛。他学历呢是北京市外事旅游职业高中，90年的亚运会期间呢在亚运村当过服务员，副领班，后来呢在北京饭店礼宾部当服务员经理，但是呢背景非凡啊，之后呢就下海经商了。关键在他的这个婚姻哈，那根据一些说法，那他的妻子王伟是薄一波的外孙女，那等于说呢他的婚事啊还是由刘少奇的小儿子刘源和薄熙来的弟弟薄熙成分别做男女方的媒人促成，那这就把毛家、刘家、薄家三家的第二和第三代直接都绑在一起了。那刘源呢是1951年生，刘少奇之子，他和薄熙来、习近平是那一代红二代里极少数他们啊愿意下到县一级基层的。那刘源呢从河南的新乡七里营公社副主任起步，六年内做到了河南省的副省长。那1988年呢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1992年他突然弃文从武啊，转入了武警系统，后来一路做到了总后勤部政委上将。2011年12月军委的这个扩大会议上，他当众揭发了军中贪腐，就古俊山案，造成了习近平上台之后清理军中江派势力的突破口。那到了2015年底他退役了，2017年连19大代表啊也没当上，那说明啊当时习近平跟这些红后代们呢渐渐决裂。那刚才说的是刘源呢他的一个个人履历，那刘源跟薄熙来的关系呢，根据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的报道是有家族渊源的。那薄一波呢是刘少奇的亲信，两家关系密切，薄一波生前呢是刘源为世侄，那刘源把这个薄熙来叫成二哥啊。那这个报道呢引述了北京消息人士的话，说呢中央调查发现薄熙来跟刘源、张震之子张海洋等红二代呀有结盟密谋之嫌啊。那这部分呢属于海外媒体的一些小道消息，没有官方证实。那么另外呢要是有这个相关的消息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但现在呢我们看到以上啊就能看出刘源跟薄熙来还有毛泽东的后人都是有关联的啊。那么我们再看，有海外的美国媒体报道说2013年他有报道提到一个细节，王立军被送到北京之后呢接受了这个精神鉴定，那薄熙来呢曾请刘源帮忙泄露鉴定结果啊，但是呢刘源当时拒绝了，因为这个案子啊当时特别的敏感，也就是说呢在政治风向比较敏感的情况下，无论你们家族里啊谁跟谁关系密切，在政治十分敏感的时候，那可能都是自保为先了啊。那刚才这个爆料中还提到了叶家呀，对吧，还有这个刚才提到的邓家等等啊，这都是在中共国呀举足轻重的大家族。那叶剑英家族就不用说了哈，叶选平当过广东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宁啊是总政的联络部部长，长期被外界视为红二代的精神领袖。其实还不止如此，叶选宁还是中共这个间谍部门的一个老大哥哈，这也是G 先生爆料提到的。那2016年7月他呢就离开了啊，就是辞世啊。那叶家的根基呢在广东和军队的情报系统啊是扎的比较稳。 还有陈云家族。那陈云呢是中共八大元老，长期主管经济，儿子陈元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国家开发银行的董事长啊，是金融口的核心人物。陈家的网络呢就主要在金融体系，跟这个江家那边呢也是有一定联系的。所以呢还有邓小平家族，那像邓朴方啊掌握什么残联，在前不久啊就卸任，对吧？然后呢邓南呢在科技系统啊，邓荣还有邓志芳在商界，女婿贺平长期掌握保利集团，是军工贸易的关键位置。其实啊，这外界透露的一些消息。那体制内朋友 G 先生给我的爆料里还提到了邓家非凡的背景啊。现在别看邓小平死了，他早就给邓家安排好了后面的，无论是安保还是他们的财富，都有扎扎实实的来源。那这个呢是普遍媒体不知道的。稍后呢，我在节目里啊再跟大家透露哈、啊。所以邓家不简单。所以习近平呢，他算是这个整个红二代圈子里边的一个半个门外汉啊，说的是红二代，但他家呢长期挨整，习近平跟习远平长期游离在这个圈子之外，在那个成长过程中啊，大家互相之间你来我往比较密切的时候，他家是被打压的，所以他跟别的，而且他还是外放，从北京外放，对吧？到梁家河，所以他跟这个北京那些老红二代们呢接触并没有那么多啊，像他的势力啊，慢慢都是后来自己培养起来的。所以这个呢，他跟薄熙来不一样。薄熙来呢，他确实啊，在红二代的圈子里比习近平人脉多得多啊。可是呢，你得看的这个多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确实多，但是薄熙来的为人呢，也造成他后来呢，把很多人也得罪了啊。首先呢，这个两个人起点不同，就薄熙来跟习近平，他俩起点不同。那薄一波呀，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是副总理级别的。文革之后啊，他复出，长期掌握人事和党务，是元老里最后去世的一批。那习仲勋在1962年因为刘志丹小说案被打倒，一倒就是16年，1978年才复出啊。之后呢，去广东主政。为什么去广东啊？他家跟叶家呢也是比较啊关系比较好的哈。那1987年呢就退出政治局。习家在北京权贵圈的在场时间呢比薄家要短得多，这就我刚才跟大家说的。第二，地理位置不一样，薄熙来本来就在北京长大的啊，不是在大连哈、啊、在北京长大的。之后呢又去了大连，对吧？后来又在商务部做，始终啊在权力中心活跃。那社交圈子呢，他呢也比较广啊，跟习近平相比呢，他人脉啊相对比较多一些。那习近平呢一开始是等于说是习仲勋的儿子嘛，那挨整，等于在文革那时候一直受打压，在家族各个红色家族里边呢有点抬不起头。那么他后来从政呢也是从最基层一点点干，还去了福建，在河北，在这个京津门户河北，本来是想在那儿为起点去贴吧的，但是呢，当时习近平的母亲齐心给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这个高新吧，还是他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哈，写了封信，就是希望他提拔习近平。结果那个人呢，他属于是中共改革派，他跟赵紫阳、胡耀邦这帮人比较好，所以他觉得这不是走后门，属于是这个不好的行为嘛，对吧？他居然把这个齐心给习近平求情的啊，希望提拔的信给公开了，就造成习近平啊在河北试图翻车啊，在那个特别的年代，他呢就是无路可走，后来呢跑到福建去发展，所以呢远离权力核心圈，慢慢的才磨到门子回到北京啊。这个呢能后来当上这个哈中共老大，也真是他的命啊。那另外呢，习薄两家早有旧怨。那根据《开放》杂志的报道说法，那习仲勋呢属于陕北刘志丹高岗一系的。1960年代，刘少奇啊，就是已经遭到刘少奇派系的挤压。那文革之后呢，习仲勋跟薄一波又在胡耀邦问题还有六四问题上尖锐对立，以致薄习两家长期互不往来。所以我们看到啊，刚才提到的薄熙来呢，他这边啊跟这个毛泽东的外孙王孝之哈、啊、还有跟这个刘家刘源啊，他们是比较密切的。那习近平呢不在这之内啊，恰恰相反，他跟薄熙来呢关系又比较僵。那以至于如果薄熙来这个人呢为人如果稍微讲究一点的话，没那么恶毒哈，那也许他跟这个后来啊跟刘家的关系，跟这个毛泽东家族的关系，以这个为背景，他没准还真能把习近平比下去。但是没这个时势造人呐、啊，这个薄熙来啊人品不行，而且呢极为恶毒，野心极大啊，对身边人呢毫不尊重，这些呢都被啊其他家族看在眼里边，所以呢人缘渐渐就越来越臭哈、啊，导致呢 扮猪吃老虎的习近平渐渐上位啊，最后呢成了中共老大。那这个呢，你说是历史的误会也好，你说是人格原因也好啊，都有关系啊。总之呢，习近平啊，当时是跟薄熙来的家族势力，从这个背景来讲呢，是没法比的啊。可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跟人缘各方面都有关，所以你光有背景还不行，最后谁能走上权位是多重因素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啊。这个呢，咱们就不再赘述了哈。那刚才提到薄熙来和习近平，为什么讲到他们两个人呢？因为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网上这个传言啊，就是薄熙来出狱了啊，有的说的更惊悚，说什么薄熙来越狱了，而且不同的网友啊都在贴相关的这个薄熙来的照片啊，包括薄熙来自己 AI 生成的站在中南海门口等着习近平回来，从印度回来的一个 AI 照啊。总之啊，就最近这个网上好像疯了一样，都在传薄熙来越狱，说甚至有的人说什么军方有的什么亲薄家的把他给接出来了等等等等啊，不一而足。当然这些呢，我们大可以当做谣言来看，可是呢，是谣言也好怎么样也好，它的传出啊必定是有它的背景的。特别是啊，现在啊，中共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是接下来怎么走这个路线，内部呢也有分歧。其实红二代本身呢，他们观点也不同。我们可以回顾两个红二代的对话，就能了解中共权贵圈子他们的一个普遍心理哈。那么这两个红二代呢，他们把中共政权的本质给揭开了。我们呢来回顾一下，那他们都讲了什么，以及习近平本次访问印度根本呢就不在状态，有什么原因？薄熙来出狱这怎么回事？还有胡春华最近又异常高调，这些呢我们稍后回来马上就讲啊。现在呢跟大家分享一段工商信息。中秋快到了，那这时候呢我们最想念的往往是家里最关心你的人。一位观众啊最近来信说他的故事，他在拉斯维加斯，今年77岁了，来美国40多年，去年10月他41岁的儿子出了车祸，骨盆骨折，手术打了三枚螺丝，术后好几个月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患处呢有时候还会痛，当妈的心一直都悬着。那前段时间呢他儿子开始服用红海参养生胶，那阿姨呢最近就告诉我们，她是女性哈，她阿姨她说呢，儿子啊现在走路已经正常了，他的患处呢也没有再肿，她说呀她心里就是踏实多了。当然了，这每个人体质不同啊，这个案例呢可能只是供您参考。但是呢，红海参养生胶确实是好产品，它是采用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制作的，不含有激素。像很多养殖的，特别中国大陆有些养殖的海参啊，它是有激素在里边的，对人并不好。这个是野生红海参制作的，海参本身就有强大修复能力，对吧？它的内脏没了都可以自己再生一遍，所以红海参本身呢，它有强大细胞修复的力量，所以用在人身上啊，它是也有相当的这个效果的。那通过大家的反馈呢，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就是七十多位母亲她的来信啊，不只是感谢产品本身，也在分享她看着家人一天天好起来的这个高兴事儿。所以呢，中秋送礼呢，我们想啊，这个也是一个送礼的好选择。那这次中秋活动呢，红海参有三重优惠，输入优惠码 DAYU 就大宇啊，这个拼音就可以得到85折。那折完之后呢，会再减25美元。美国地区再加送一片德国玻尿酸面膜。那其他地区呢，同样有精美的赠品。优惠再加上赠品，等于一单啊就省下132美元，相当划算。那提醒大家呀，这个中秋送礼的礼品组合呀只有三种啊，只有三款的礼品组合，就刚才我们导播放的图片，数量有限，9月30号截止，希望大家呀预购从速。那9月30号之后呢就会恢复原价啊。那么如果你要购买的话呢，可以点击我分享出来的链接，在直播结束之后呢，在影片下方也有这个链接，挑一组啊送给您家里您最挂念的人，也可以送给自己啊。那结账的时候啊，别忘了输入的优惠码 DAYU 就大宇这个拼音啊。好的，这是60支装的，还有30支装的在这儿啊。好，那我们接着讲新闻。2021年12月，前中国青年报的他的栏目主编黄天祥之子李大同啊，不是李大宇啊，李大同，他跟红二代马小丽之间啊有一段私下的对话记录。那两个人呢围绕如何评价中共这场革命的这个话题展开了一场辩论。李大同提出一个 关键论点，就中共国的革命呢并非内生性革命，而是外源性的失落性革命。也就是说呢，中国本土当时啊其实并不具备爆发革命，就是呢推翻民国政府的社会条件。中共走的是十月革命路线啊，用第三国际的暴力夺权路线啊，是外部输入的产物，而非中国社会自身演化的结果。在这里呢，我想问一下导播，我们地下呢有一个爆料信息的条，如果那个条您可以看到的话帮我放出来啊，对，谢谢。那么对话中呢，李大同还提到说，延安时期啊并非马小丽所认为的中共最好时期，反而是中共全面斯大林化的时期。毛泽东啊透过整风还有抢救什么所谓的抢救运动啊，清除党内异己，消灭党内民主，为日后的个人专制打下思想跟制度基础。马小丽还说呢，自己没有准备好像李大同那样跟父辈选择彻底决裂。也就是说呢，李大同的观点呢非常的明显啊，非常的尖锐。第一点呢，他就认为中共啊并不是真正的像陈胜吴广那种中国本土革命，而是外界输入的颠覆政权式的夺权行动啊，这是李大同啊把这中共本质说出来了。第二点呢，就说延安时期并不是中共自己宣传的那么美好，恰恰相反，它是一次大清洗，为后来的中共党的独裁个人专政都打下了基础。所以呢，这些东西啊我跟大家就讲啊，就是这李大同啊他也是黄二代，但是呢马小丽就说他也是，马小丽也黄二代吗？马小丽就说这个他思想不像李大同那样，但至少啊他俩还能对话哈。但是呢，这段对话是什么时候发出来呢？是蔡霞，就是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他自己啊在社群媒体上转发了这段对话，而且呢还写了一段评语。他说，对红二代而言，习近平必须下台已经是共识啊。这是蔡霞引述两个人的话，就最近两天蔡霞说的，说对红二代而言，习近平必须下台已经成为共识。那蔡霞肯定他是有自己党内的关系的，他给那么多人讲过课。那党内的他中央中共党校啊，那他这个关系人脉也是不一般的，所以蔡霞讲对红二代而言，习近平必须下台已经成为共识，这看来呢是确有其事啊。那他说呢，但更难的问题是习下台之后怎么办。他特别点出了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包括那些红二代哈，恐怕只是想换人不换制度，如此啊继续维护政权。而红二代能否真正站到民众一边，推动政转型，这绕不开啊他的这个最终怎么选择，对吧？所以呢，中共最终要怎么选，就看接下来啊这帮中共高层，一方面是看他们自己啊能不能主动的选择一个正确的路线。那当然了，另外一个呢，那就是被动的，他们非得要走中共这路线，无论怎么样他都要维护中共这个政权，而且哪怕再牺牲更多的中国人啊，或者牺牲更多中国人的利益，他都要这么走。那这就是他们的选择。那最终呢，他们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而且更加的灰头土脸。你还不如自己选择一条正路，对吧？但看起来呢，通过蔡霞的这个分析啊，看起来这样的这样的走向是不乐观的。那通过自己得到的体制内 G 先生的爆料呢，我也能看到哈，中共现在呢应该是死了心的啊，想搞什么彻底的政治改革，应该是不会这么做。接下来呢，中共可能走上一条极端的路线。那具体怎么回事，我们接下来呢，在节目里分开来跟大家一点点介绍哈。体制内季先生啊，他已经跟我啊，就是书信联系，已经有多次哈、啊，就是揭露中共内部的一些问题，非常的惊人啊。那么此时此刻呀，有跟习近平一样的要守江山的红二代啊，又成了网络议论的焦点。这就是我们今天题目里给大家点出来的，就是这个薄熙来啊，他跟习啊都不是像上述那个李大同那样的开明红二代，也不是像马小丽那样心平气和的能跟你不同意见交谈的那个类型。他们两个人，习近平跟薄熙来都是混世魔王的类型。薄熙来呢比习近平是更甚。而且最近呢，薄熙来啊频频传出什么出狱了啊，网上不仅不断有人在分享啊这个薄熙来的照片，我们可以放，对，还有人呢煞有介事的谈到一些细节啊，竟然说薄熙来还有什么周永康啊越狱，什么薄熙来要崛起云云啊要回归等等。那这个其实啊我前两天就跟大家分享过，没想到今天还在传啊，还有人在传。当然了，这个事儿啊可能性极低啊，如果真是这样，那中国就万劫不复了。习近平呢还有草包的一面，但薄熙来呢是比习更加凶狠恶毒。我们可以把爆料的那个条啊可以长时间放啊，没问题。 有位叫 Les 的网友啊，引述红三代圈内人的爆料说，习近平小时候在红二代中的外号就是二椅子。中国北方朋友都知道这个二椅子什么意思的，不男不女是吧？有很大的侮辱意味啊，就很娘，不男不女是这个意思。那薄熙来小时候啊，欺压习家二椅子很多啊，导致二椅子在不二哥。薄熙来呢，红二代圈子里都把他叫二哥啊，不二哥还能扛住的时候，就他还没下台之前，仍然啊，习近平见了薄熙来，私下里面还会一口一个二哥的叫。后来呢，这个薄熙来不行了，那在高层啊，就是有小道消息吧，说这个高层呢投票了啊，政治局呢当时九个常委啊都进行了投票，那么最后是5-4，谁投下关键一票啊？是习近平哈，习近平投下了打破平衡的关键一票。要制裁这个薄熙来，那后来呢也有这个知情人啊对外界透露，薄熙来制裁这个习近平制裁薄熙来的理由非常明确，就是呢这小子如果上来一定会跟他夺权，一定会公开夺权，这必然的。所以呢习近平啊就趁着当时大家都整薄熙来，他也投一票把他给踹下去了哈。所以当时呢就习近平啊对薄熙来是自己就对自己的口口声声的二哥痛下杀手啊，这是一个例子。那刚才提到的这位 Les 的网友啊，说这是末期少年穷的现实版本了啊。这网友呢，并不是自己的分享啊，他是引述红三代的圈内人啊，他们圈内人自己的话，Les 这位网友啊给分享出来了。然后他说呢，这二椅子的补刀能力呢也是很厉害哈。他说呢，也是他习近平啊第一次没有装小绵羊和憨厚，果断出手的时刻。他说呢，其实那个时候呢，这个胡温呢，还有那些老家伙们就应该警惕了，应该引起重视了。说这个习近平啊，他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个样子啊。但不管怎么讲啊，当时这历史没有这么发展，那习近平啊，后面呢，他的补刀更加的凶狠，不仅对薄熙来，对所有曾经帮助过他的或者威胁到他的一视同仁啊，全给整下去了啊，也中共自己的灾难。对外界来说呢，习近平这种啊，像一个二愣子一样，在中共体制内不断的清洗啊，反而是好事儿，对吧？加速中共的灭亡。可是呢，接下来这个爆料就更关键，也是更有看头。他是说什么呢？这 Les 呢引述了红三代的圈内人的话说呀，薄熙来在监狱里边享受豪华服务跟生活啊，跟在外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啊。他只不过呢在监狱里边，以前呢在外面，但是呢享受的东西啊是跟以前没有差异的，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继续在北京的什么会所呀，什么特定地点呢去定制某些东西，包括 Zegna 的西装哈，吃的呢也是请这北京的名厨到狱里边给他制作各种烹饪。但薄熙来呢他不抽烟不喝酒，据说是这样哈，唯独有一次跟周永康什么看什么足球比赛的时候，好像是什么半决赛5-4的比分，那薄熙来呢一怒之下喝了半瓶茅台醉倒。那有人就分析啊，这可能是薄熙来啊想起了当年政治局常委这个5-4投票导致自己入狱啊，悲愤至极啊，对这个习近平呢非常的憎恨和愤恨哈。那想必那薄熙来出狱之后呢一定会报复习近平。也就是说呢，如果薄熙来这个时候他出来的话，对习近平呢他是很不利的，危在旦夕。因为现在呢大家都在传嘛，说薄熙来出来啊，那不知道是谣言还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啊，这个呢咱们也无从去这个核查，因为现在没有这个体制内朋友跟我讲说薄熙来一定出来了，现在都是各方网友啊在议论在传，所以这点呢大家我觉得现在不用先不要去这个轻易相信哈，因为这个呢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假如说他真出来了哈，真出来的话，那他第一一定会报复习近平，第二呢就很有可能啊去努力夺权，像我刚才说的，那中国会更加的万劫不复，薄熙来的凶狠程度啊远超习近平。那么我们看到啊，刚才呢是知情人爆料薄熙来，那与此同时，就在薄熙来什么出狱越狱的消息甚嚣尘上的同时，习近平在印度访问，而且呢这个整个状态呢非常不对劲儿。有知情人说呀，说习近平访问印度新德里的过程中，因为最近大家知道吧，他去访问印度去这个金砖峰会嘛，他说整个过程习近平不在状态，整个人都不在状态，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在访问团内部基本就是躺着啊，随行医护呢全程看护，到他需要出来的时候呢养足精力走那么两圈坐那么一会儿，但是除此之外习近平呢 心情非常低落，非常消沉，整个人呢没精打采啊，长时间呢是躺着的，并不是还不是坐着的哈。那么有人呢讲，可能是因为《华尔街日报》在9月11号曝光了三名美军士兵还有四人呢在伊朗受伤啊，还有四人死亡啊，不，三名美军士兵死亡，四人受伤。那这事儿呢是伊朗呢针对美军进行报复的时候发生的。那伊朗为什么能报复成美军呢？就是他们掌握了军事卫星图，而这军事卫星图呢是习近平中共这边给他们的。所以说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造成习近平非常恐惧，非常恐慌压抑啊，害怕自己跟这个马杜罗或者哈梅内一样啊被这个美国针对啊，最后呢小命都没了。所以呢出行安保呢也异常的严格，到印度啊都把印度当地搞得鸡犬不宁哈、啊、在国内那就更是了，他去任何一个地方访问，哪怕让这个城市停摆瘫痪，他呢在所不惜，一定要保护自己安全啊。所以呢这位朋友啊，他的这个爆料呢就讲习近平啊在这个印度惶惶不可终日，可能是因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点我倒是持保留态度，我个人认为呢，他这可能是跟这个国内政治局势是有关的啊，跟国内呢，就是大家知道，现在习近平在外面访问，可是在中国大陆，在北京啊，却不断发生省部级的重大人事调动。那为什么偏偏在习近平不在北京的时候发生呢？为什么不是在他在北京的时候他去主持一下多好啊？现在是二十一大的人事卡位战的关键期，你再等到明年就晚了，很多事儿啊都要赶早不敢晚，到明年很多位置已经安排上人了，所以这是关键时刻，可是他去在外面访问。所以我想啊，习近平心情肯定是不好受的。另外呢，再有假如哈有那么1%的可能啊，1%的可能，如果说薄熙来真的出狱了，那这个可能性我觉得那肯定会造成习近平惶惶不可终日，那这个肯定是变成第一大原因啊。如果这个1%可能实现的话，那是习近平惶惶不可终日的第一大原因啊。啊，这个呢我们看到哈，这个刚才啊是有知情人爆料的。那知情人呢说自己是引述的哈，跟习近平出访的人的一些消息。但是我相信啊，这个跟习近平出访的人呢自己直接爆料他应该没这个胆子，应该是认识他这个圈子或者得到某些消息的，或者假托的名义，用这个名义呢来讲啊，这个事儿啊有可能是真的，就是呢习近平在印度期间整个人状态很down啊，很低落，这可能是真的。但至于说爆料人是不是随团出访的，我觉得就算是随团出访的，应该是间接爆料啊，不可能是直接爆料，那也太危险了。因为呢跟习近平这帮人啊随团出访的人呢都是经过层层的安全把关的，都是要政审，都要签保密协议的。你这样随便暴露出去，那很容易就抓到你啊，那是不简单的事情。那我们回想习近平在新德里的金砖峰会的行程，确实也能印证刚才爆料的这些说法，对吧？你看他在上下飞机的时候步履蹒跚，对吧？在开会现场出了状况，连印度总理莫迪都要停下来问话，说 Is it okay 啊？你还好吗？询问习近平。然后呢，很有意思的是啊，川普似乎也在暗示着什么。他最近呢，在自己的飞机上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呢，有中文字幕，也有英文原声，我们来听一下。
1: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fine with China. Look,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He's a very tough man. He's a very smart man. I know what happened.I really understand what happened, and I'm not even saying he's wrong. But then we met him with something much tougher than what he did to us. Again, because of the tariffs, it's much tougher.
0: 好，这个里边呢，川普似乎在采访中啊，暗示了一些不便明说的话啊，说呢，他知道中共那边发生了什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发生了什么呢？川普没有讲。然后他说完之后，他可能也觉得自己这话是不是透露了什么不该说的。马上把话题拉回来，然后呢又讲到什么关税。其实呢后面那半句讲的，我看川普是故弄玄虚了哈。前面那中间那一句话就是呢，那可能发生什么，我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他意思呢，他理解习近平啊，前面又夸了一堆习近平。大家知道，你看川普夸人是有规律的，他从来不夸自己盟友，他跟自己好的人他从来不讲，没必要了，对吧？他夸的永远都是普京、金正恩跟习近平，好像他的朋友都是独裁者，对吧？其实是他的说话的一种策略。所以很多左媒啊，或者有一些人呢，我并不是川粉哈，但是呢我对川普的这个习惯，我觉得我的认识还是对的哈，就是他跟习近平称兄道弟，并不是真的他欣赏习近平，而是一种策略，一种他出于商人经验的一种谈判的策略。他跟越不容易谈判的对手，他越要称兄道弟，越要把这个东西拿下来， 是吧？我觉得是他出于一个商人的一个本能啊。那么他在前面那半段话不用去看了，他说跟习近平什么多么好啊，这些不用想。他后面中间那句特别值得关注，就说他这个我们可以放下画面吗？就不带声音的那种，可不可以 mute 掉声音？对，只放川普的讲话。然后呢，我跟大家讲解一下啊。川普说，这个他跟习近平呢，就是说他知道中共那边发生什么啊，那发生什么？他会在采访中提到呢，我相信啊，他可能跟北京高层的这个习近平面对的各种挑战有关。这挑战呢，包括经济上的挑战，包括反对派对他政策的挑战，也包括甚至啊，就是他权力本身的挑战。就是呢，最近这么多节目我在跟大家讲的，就习近平本身的权力啊，一直以来也都是不稳。二十大之后他就好那么两年，2023、2024就这么两年还行，2024还是四月份以前啊，主要是2023年，他呢就是也是惶惶不可终日，那一年就开始清洗火箭军了嘛，对吧？到2024年四月之后，那么张耀霞呢就把他中少军给干了，给调走了，那会儿呢他军权就没了，到七月份就更是了，是吧？所以习近平呢，他这个权力是一直遭受挑战，即便把张耀霞抓了之后，军队内部他的中共党内的反弹的声浪呢还是蛮大的啊，所以呢，这个川普讲他知道发生什么。这个发生什么？川普在这个场合讲，一定是这个发生的事情足以影响和左右习近平接下来访美是否成行。这第一点啊，是否成行？假如说成行了，这个变化也会左右接下来美国跟中共会谈什么，而谈的东西听起来啊，从川普的上下文来听，很可能对美国呢也是构成一定的这个挑战和压力啊，就是他可能中共不会顺从美国。我的意思就是中共不会顺从美国去做什么事儿，也许会变得一些观点和立场更加强硬。而这个观点和立场啊，往往大家可能觉得习近平对美国很强硬，是吧？但是其实啊，中共党内有更左的，有更毛的人啊，习近平呢还只不过在其中呢有的时候还扮演一些平衡角色。但是呢，中共党内有比习近平更左的人。如果这些人呢觉得现在要跟这个美国要这个强硬对抗的话，那面对川普啊，川普处理这些情况的时候，我相信啊，他可能啊就会说出这样的话，说我知道发生什么，那接下来呢就是说啊，也跟中共谈判的时候，那我们有比他如果他们对我们怎么样，我们会打回去更狠。那川普举的是关税的例子，他说呢就是在关税方面啊，他可能会对中共施加更多的关税。也就是说呢，总结一下刚才讲的，如果这个川普说的发生了什么，那真的发生了，那他指的是两点。那第一点呢，就接下来习近平9月24号访美会不会生变，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习近平的表现会不会更加强硬，这第二个可以观察的一点啊。那我们呢拭目以待，看接下来呢这个中共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动向啊。那么刚才讲的是啊，这个中共高层的一些内幕。那有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中共高层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并不是一铁板一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了，说习近平啊，他权力啊动摇了，然后明天大家可能就觉得永远都是这个，就是解读的话，永远在这个习近平没权的角度上解读，还不能是这样。那有的朋友反过来啊，说是习近平永远是大权独，大权在握，永远他在制裁别人。这么看好像也过于死板啊。中共它不是铁板一块，我觉得我一直给大家形容的特别贴切，就是动态平衡。中共一直是个动态平衡。OK， 谁多一点，这边要找平衡，找不着平衡，那就更加激烈的反抗，那可能就会表现出来啊。那如果平衡了，那外界看到的就是呀，按部就班，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记。总之呢，中共一直都是如此啊，谁也没有比谁更占上风。所以现在中共目前为止的观察还是，但是现在看起来呢，习近平是更加弱势一点啊，特别是他的身体问题，他的身体啊扛不住现在。所以看起来呢，习近平啊，包括中共高层未来权力走向生变，越来越变成必然啊！大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看啊！往后呢，中共这个高层啊，他会有事情出现啊！就算习近平在那儿，他自己还想干啊，但是呢，他的身体也不是能够允许他真的撑到150岁。所以呢，咱们就往下看，中共还有大事在后面发生呢。现在都是小雨点，这只是小雨点，往后呢，动向更值得关注啊！那我会把这些东西呢接下来在我的节目里面呢分开跟大家具体来讲，刚才讲的比较概括，我会把中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及 他们可能的动向，会在我接下来的录播节目里呢，或者是其他直播节目中跟大家详细的拆分，让大家明白啊，中共现在到底什么走势啊？那习近平本人呢，到底什么情况？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哈。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呢，能看到习近平现在处于弱势的，就是胡春华又有点高调了。在中共五中全会召开前，中共官场又开始了新的大清洗，包括习的福建帮或被视为习派在内的不少官员被查被调职，一批跟李强、赵乐际等常委啊，跟这个中共元老有关的官员上位。这来自大纪元周晓辉的报道。那他还接着说哈，那至于过去两年，他说呢，曾在习出事之后一度高调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是否可以进入政治局，同样是个谜团。他说呢，9月11号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外宾，胡春华参加了会见，坐在王沪宁的右边。他说呢，这个很反常啊，因为以往王沪宁啊陪去见外宾陪同他的是排在这个末位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作为胡锦涛指定的习的隔代接班人啊，来自团派的胡春华在中共二十大被习踢出政治局，连政治局委员和总理都没当上，而是被贬到花瓶政协做副主席，一直都比较低调。可是呢，在2024年习出现权力问题之后，那胡春华呢又开始高调起来，不断的到各地考察，还报道，还中报道中还提到他啊，发表照片等等。那在官媒呢还发表署名文章啊，那多次呢还到各地调研农业啊，安排了几次外事活动，高调出访跟外国政要会晤。那随着习拿下张耀霞并夺回部分权力后，这都是大纪元的专栏作者周晓辉他的分析哈。他说呢，随着习拿下张耀霞并夺回部分权力。

在党内也大概率遭到软性抵制。毕竟呢，未经过政治局开会同意就拿下政协委员，触犯了中共党规啊，着实惹恼其他高官啊。那与此期间啊，胡春华又选择低调。经过几个月博弈之后，他说啊，周晓辉认为大概最迟到六月份，今年六月份，中共内部重新达成一致，继续按照中共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坚持集体领导，坚持党高于一切。习啊，或是因为身体原因，或是因为无法压制反对力量，其实这两个都有啊。最终呢，选择了妥协。那一尊地位呢，也不断在削弱，等等等等啊。这是刚才啊，就是说周晓辉这位大纪元的专栏作者他的分析，他认为呢，胡春华现在高调出现在党媒的媒体的这个报道中，而且陪同王沪宁会见外宾，又坐在很关键的位置上，这看来呢，胡春华呢还是或者他背后的势力有心呢，还是提拔他啊，把他推到更关键的位置。所以这点呢，咱们还有待观察哈。那说到这儿呢，咱们讲的都是中共高层的这个权斗是吧？中共高层的这个变局哈。那有一个信，这个信呢是袁宏兵披露的，说是钟少军写给习近平的一个信。这信其实我本人呢，我是有点画问号哈，就是钟少军在狱里边给习写信，他有这个必要吗？但是呢，这个信里的内容啊，倒是蛮有意思的啊。咱们不去讨论这个信的真与假哈，因为袁宏兵先生披露的，那我们就好好读一读。我相信啊，它一定是有它的价值，起码呢能让我们认识中共这个体制啊，他有多么邪恶啊！恰恰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他这里边有个细节非常值得关注，就这个信里边啊。那根据袁宏兵先生他披露的，是钟少军写给习近平的狱中的信啊。他说呢，说自从2025年10月失去自由大半年之后啊，自己的记忆力跟认知力开始不断退化。他相信这是习主席下令，在他的饮食中添加某种药物，要让他变成半白痴的活死人。他还受到高度宠信之时，习主席啊就曾经让他这么做，对谁做呀？说对刘亚洲这么做。说不到一年时间，刘亚洲这个才华横溢的军中才子就变成意识混乱的衰朽老人。现在同样的命运似乎就要落在他的身上，变成头脑残坏的活死人之前，在最后的愿望就说，就是说一次真话啊，钟少军最后一个愿望就说一个真话，说如果一生都活在谎言里啊，他心有不甘，步入活死人的命运之前，他要说一次真话。他说什么呢？他自己被审查呀，是因为习主席发现没有对他绝对忠诚，相反，他时时处处都在为自己留后路，时时刻刻呀都在为习主席的权威一息崩塌之际，他如何活下去做准备。人们或许会问，你的荣华富贵都来自习主席，为什么你还对他心生叛离呢？其实呢，这个问题啊，他说同样应该问一问苗华、何卫东、李尚福、火箭军、空军、海军、陆军的历任主官，以及各战区的军政主官，也同样该问一问2022年二十大之后到今天为止受到清洗的数百万官员，为什么，对吧，你给大家饭碗，然后呢大家还要反对你啊。那任志强呢曾经嘲笑习近平是一个剥光衣服要做皇帝的小丑，这其实呢也是绝大部分官员想说的话而不敢公开说。这钟少军是觉得活拧了吗？写这样的信是吧？那他什么意思呢？钟少军呢让习近平思考，这些人为什么就是说吃他的饭碗，对吧，然后还对他不绝对忠诚。那钟少军呢叫习近平自己好好想一想，甚至呢举了任志强的例子，剥光衣服要做小丑这个例子，这看起来呢更像是托钟少军之名去黑习近平的一封信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封信呢是有它的价值的。因为呢根据袁宏兵呢他的分析啊，说这个钟少军啊他里边所讲到的对习近平没办法绝对忠诚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他习近平身体里装的是一个腐朽的政治意识形态。刘亚洲曾经在红二代的一次聚会上说，习近平想学毛泽东，结果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毛泽东呢他是有自己的，他有他的手腕在，对吧，而习近平呢只是一个思想水平定格在文革时期的小学毕业生的程度，还魂的鬼啊是丑陋的。毛泽东呢是共产党的阎罗王，那习近平呢最多只能是黑白无常。习呢在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各领域都是烂尾不断啊，长时间了众口熏熏，官员私下里呢议论习主席啊，可都是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很像文革末期人们暗中对四人帮的咒骂。习已经啊，他的无能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就连他的这个一些原来的老相识，包括这个。

0: 底下基层的公务员、乡镇长啊，都对习近平啊无语哈、啊，都希望他能被取而代之。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围在他身边的人自然也是看不起习近平的，特别是他以前接触过的或者提拔的人呢，就本质上啊，他们有点知识的，可能都看不起习近平，那对他呢也都是嗤之以鼻哈。但是呢，为了自己的饭碗，表面上是阿谀奉承，但背地里呢就会干一些自保的事儿啊，就是袁隆兵先生分析的啊，包括这个钟少军写的信啊，虽然我认为这个信本身呢可能是托钟少军之名而写的哈，但是有它的价值，因为黑习近平嘛，对吧？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啊，他们讲的这个事儿，就说呢，习近平自己提拔的人对习近平都不绝对忠诚，这事儿是真的。但是呢，我跟大家讲的角度不一样，因为呢，就刚刚啊，就是我跟大家说的体制内朋友 G 先生，他给我的写信，他提到的就恰好提到了这么一段话。他大概意思就是说呢，习近平底下这些人呢、啊、并不是仅仅因为刚才上述这些理由啊对习近平不绝对忠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呢，习近平始终啊他是红色圈子的外围人物，但是呢高层的权力啊资源啊经济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可是掌握在众多不同的红色权贵家族里面的人。习近平叫自己下面的人做那些事儿，会触碰不同家族的利益。非常的严重，而且呢这些家族都是心狠手辣的，都是中共共产党的狼窝呀，那一个个都属狼的，你说他们，你得罪他们你能有好果子吃吗？所以很多人呢对习近平下令想做什么他们都不太敢去做。那这些具体例子呢我在稍后节目里呢再跟大家讲啊，包括邓家的例子啊，包括其他家族啊，都是不简单的。有的家族呢他们拥有的东西你都想象不到，何止是所谓的权利啊，何止是资格呀、啊、何止是经济权呢、啊、稍后我在节目里会跟大家讲啊，这不是卖关子，因为今天节目内容已经很多了，我不想把这节目撑得太爆啊。好，这中共高层的情况，就是习近平呢他下面的人呢如果对他不绝对忠诚那也是有原因的啊，那这个原因呢也是多重的，其中一重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习近平本身呢他并不能代表或者是并不能压制所有的红色权贵家族，很多人呢还要给自己留后路，你不能为了效忠一个习近平把所有红色家族都给得罪了，这在中共高层你以后怎么混呢，对吧？所以目前这是一个现状。那这点呢我们稍后呢再慢慢展开来讲。那现在啊中共他要自保，自保的话呢他显然啊现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想啊通过这个彻底的政治改革啊然后呢走出危机。没有，因为一旦彻底的政治改革，第一他们的家族贪腐大量的就必须被曝光，对吧？你民主嘛你就得透明啊，你的工资你的收入你的家族财产都得透明化，这他们绝对不敢的。第二一旦彻底政治改革就带来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是法治。法治一跟上，那你过去红色家族的你贪的这些钱财啊你的这些腐败问题没有人去清算吗？特别是你如果手上有人命的，毛家呀邓家呀江泽民家族啊，这手上有人命的，那你能不去偿还吗？所以这帮红色家族们呢他出于害怕他死保中共这个体制腐朽体制。所以他现在呢就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他可能啊也不是什么可能了，他几乎是一定要走上另外一条路，就是呢极端的这种控制型的一个权力模式。那出入境新规呢就是其中一个，现在呢根据大纪元的报道，中共出入境新规呢在9月15号已经正式生效了。那他们呢就大纪元的记者呀很厉害，他们呢就通过各种方式真的采访到了国内的一些人，他呢就了解一些情况啊，说上海北京两地的国际机场主要针对这两块。那其中呢有现场工作人员对大纪元记者说，我不知道也许这现场工作人员不知道对方是大纪元记者啊，他就说呢这个旅客的次数呢有所增加，但是呢通关秩序是总体平稳的啊。然后上海浦东机场的工作人员呢告诉记者说，有关他的查验措施呢此前已经实施了，就说呢在9月15号生效之前已经在实施了。那15号当天呢是正式生效的日期，他说呢这个当天情况跟平时都差不多啊，新规早就内部实行。那么口岸边检窗口对第一次出境的人啊查的比较严，海关会抽查旅客的手机和电脑，包括手机里边的微信。他说其他呢没有什么特别措施，没有什么特别措施，抽查手机电脑都不算特别措施了吗？啊，这就是特别措施啊。 然后9月14号从上海抵达香港的姓姚的一位网民呢，告诉记者，他的一名朋友持中共国的护照从上海前往美国探亲，在出境时受到边检人员的询问。他转述朋友的话说呢，昨天9月14号在上海，边检人员问他除了去美国探亲还有没有其他活动，打算待多少天啊，有没有买回程机票等等，还查看了他的手机跟微信。那上海边检人员呢，过去在查验过程中也曾抽查旅客手机。那姚先生说呢，他注意到新规允许有关管理机构要求当事人提供电子数据。他说呢，他现在每次出入境之前啊，都会检查一遍手机里的图片，看有没有敏感照片，也会卸载脸书和 X 等等软件，以防被找麻烦。那这点呢，我再多说一句哈，以前也提醒过大家，你要换手机或者你要删除脸书 X 等等，这个你要注意一点哈，因为呢，它有可能把你的手机里删除的信息还原，它是有这样的技术的。所以你拿旧手机，你以前用过，你临时卸载还是会有痕迹的。也许你把手机整个更新一遍，比如说你的手机的内存有这个128G 或者是更高一个 T， 不管多少，你如果把它这个容量都用满了，把它占满，然后呢删除，然后再占满再删除，也许这样反复的这样的就是存满删除的做法，可以把过去的痕迹都删掉，或也许吧哈，更有可能不容易被查出来，但那非常费劲，对吧？你还不如呢，就是说为了防止有任何痕迹，你就拿一个新手机，但你现在就开始准备，现在你就买一个手机，然后呢，哪怕用个半年，这样呢，你出境的时候，你这手机呢就只是平时啊用于不敏感的事儿，也要用它。然后呢用于不敏感的，这样你出境的时候不会让对方觉得你这是新换的手机，马上就怀疑你，对吧？你看你用了半年嘛，你这也是这个使用很久的手机，但你里边呢不要有任何的敏感信息，你用两部手机嘛，对吧？然后你拿这个手机出境的时候啊，就是用这样的比较保险，是吧？那总之吧，现在呢就是大陆这边呢人们也在观察口岸，那肯定是会有事儿发生哈。只不过呢现在它新规它早就在秘密的执行了，那15号呢只不过是生效的日期。那严格肯定是更严格，规模也更大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台湾这边呢也有人警告说，台湾人赴大陆呢要格外小心，特别有那么七类人啊。我们看到呢有相关的报道啊，就讲到比如说台湾的自由时报9月14号报道说，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第一类，第二类公务人员啊，政治人物肯定是那种比较有名的，就是经常曝光的那些官员或者是议员啊，或者参选议员的人，或者是你是台湾政治名嘴，这都算是政治人物啊，这第一类。第二类就公务人员，就在台湾政府里边大大小小当官的。第三类台湾的退役军人，第四类台湾的司法官，第五类台湾的教师，第六类台湾的社会意见领袖，第七类青鸟行动的参与者啊。这七类人前往中国呢很容易被盘查，要小心人身安全。然后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叫沈友忠，他也警告目前赴中失联人数啊有异常上升情况，政府已经针对科技从业人员、公务员、宗教人士、企业干部，还有曾发表特定政治言论者等五类民众啊，这儿他提的是五类，刚才自由时报报道的是七类啊，它有重叠有不一样的，包括这里边呢也提到了宗教人士，对吧？这是最大的不一样。他说呢，这五类民众啊要提出啊要警告啊，提醒这些人呢到中国时一定要记得上网登记啊，多一份安全保障，但最好别去哈，因为你多一份安全保障只不过是大家知道你去是能不能回来，你这个人是不是消失，至于你真的消失了，台湾政府能不能帮你一把，这个很难讲，是吧？然后沈永忠还警告，尤其新规纳入了出口管制盖还有技术进出口管制，台商、台籍干部、高科技领域甚至新能源等从业人员都可能成为中共恣意执法的高风险族群，在未经实质定罪下就可能因单方面认定可能危害国家利益遭到拦阻，进得去出不来风险越来越高。还有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也表示说，台湾人呢持有这个台胞证，对北京来说呢它代表就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如果用这一套诠释啊，当然用这套规定去限制台湾人离境中国，那对他们来说是名正言顺啊。所以呢政府呢必须提出风险提醒，因为有可能发生在中国被限制离境的情况啊。 行，那今天直播呢就跟大家讲这些要点，我觉得很重要啊，希望大家呢注意，特别是台湾朋友，如果您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儿，就别去中国了啊，很危险。在中国大陆里边的朋友，我也希望您啊有机会就赶紧出来，我知道更多人是出不来的，因为呢各种条件限制，更多人是出不来的，但是呢有能力出来的，特别呢您呢可能对中共啊能够，你愿意去揭露它，愿意呢为海外做点事情，对吧，为中国人做点事情，那我还是建议这些朋友啊能够顺利出来，我也祝福这些朋友能够顺利出来。那因为中共国以后呢一定会发生事情啊，这事情还不小，现在呢大家看到的中共密集出台恶法呀，习近平身体健康问题啊，就像一个高压锅盖子被中共狠劲的在掩盖着在压着啊，现在冒出来都是那个蒸汽锅盖喷出来那些水滴小雨点，往后呢大的在后面呢，可能就在不久的后来啊。体制内朋友 G 先生给我的爆料呢更加让我认证这一点，中共接下来可能就在不久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大风暴啊。所以呢希望中国朋友啊，第一管好自己的财产，一定要管好自己财产，第二呢能出来的啊尽量出国。OK， 好，那谢谢大家哈。本来呢还要分享就是关于广州血案，还有川普对 AI 的这个说法，这个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赘言了。广州血案呢，就是有人随机的啊，在这个公共场合献忠，是吧？那川普呢那个事情啊，就是说他否定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马斯克他们的警告，认为 AI 呢没什么问题，大家放心使用。也许啊 AI 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川普政府也承认确实有一些监管呢需要到位，但是呢不像 Anthropic 等等他们警告的那么严重，好像 AI 要统治人类了，川普恰恰相反，他说呢政府一定会做好监管，但是不发展 AI 你不能因噎废食，对吧，你不能把这个监管的一条线变成一道墙啊，就干脆不发展了，那不行。他说呢他暗示啊中共那边呢把 AI 啊看得非常重，而且呢他川普把 AI 比喻成未来25到30年的石油啊，新的石油资产非常重要，所以谁能掌握 AI 谁就掌握未来，所以川普说呢不能听 Anthropic 他们吓唬人啊， AI 还是要发展，这川普的观点啊，在这里呢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啊，就不再赘言了啊。好的，那么今天直播呢就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我们希望大家呢帮助我点赞，然后订阅，没订阅的朋友呢欢迎您订阅和戳小铃铛。点赞呢可以帮助啊，无论是点赞和订阅啊都能帮助我们的频道啊被演算法看到，把我们的节目啊推送给更多的朋友。所以希望您啊在直播结束之后啊帮我，第一帮我点个赞，如果您还方便的话帮我留言啊，哪怕留下一个大拇哥表达支持都可以，就在直播影片的下方，在我们的留言区啊，不是现在的聊天室哈，在直播的下面的留言区啊，帮我们留个言啊，如果您方便的话，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节目呢被推广的更远。当然了，那更方便的话，那您就再转发一下哈。所以呢，订阅、点赞、留言、转发啊，这都能让我们的节目呢被更多人看到。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啊，拜拜。
1: 新车，我不舍得把这部老车卖掉。
2: 小主人，把我捐给希望之声吧。
1: 我们每天在路上听的希望之声电台吗？
2: 是啊，希望之声电台的捐车组，我们旧车、老车最喜欢去那里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在那里能被修理得漂漂亮亮的，能帮助希望之声来造福湾区的华人。
1: 哦，旧车、老车也想帮助华人社区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对吗？
2: 对呀，而且这样你们每天一听到希望之声就能感受到我还在你们身边啦，
1: 这就叫一举两得吧。爸爸妈妈，旧车老车要捐给希望之声。
3: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神韵音乐系列节目，我是安琪。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神韵的好消息。大家知道，神韵艺术团的表演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三维动画大型天幕技术。这个技术啊，现在已经取得了专利了，受到美国专利法的保护。这项专利是关于舞台上演员与三维动画大型天幕之间的互动连接的系统及方法。演员来回穿梭转换于舞台与投影屏幕背景之间，使舞台空间延伸，给观众无限的空间视觉。同时呢，根据表演剧情的需要，几千年的历史可以瞬间在舞台上与演员互动展现，使舞台上的表演可以灵活穿梭，变换时空。这个方法与模式是神韵艺术团艺术总监 DF 先生所开创的。 DF 先生目前也在飞天大学任教，他在音乐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神韵交响乐团的管弦乐曲目中有很多都是 DF 先生亲自创作的，将中华五千年文化优美生动地展现在听众面前，令世界各地的观众深深着迷。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欣赏一首 DF 先生创作的乐曲，由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深院闺秀》，生动地描绘了古代宫廷深院中淑女闺秀们的生活。古代后宫女子们的生活一向被现代人关注和好奇，当下流行的宫廷戏里往往把后宫描写成一个女人争权夺利的名利场，其实啊，是完全歪曲了历史真实的情况。中国古代的社会，皇帝身份为君父，专管前朝政务，统治天下臣民，皇后身份则为国母，负责掌管内廷事务以辅助皇帝。皇后既然为后宫之首，除了要整顿后宫秩序外，其言行举止亦要为天下的女性做表率，必须恪守各项道德规范，还要具备孝道、仁慈、知书达理、节俭戒奢等诸多美德。而后妃则要求效仿皇后，德才兼备。此外呢，后妃还需兼有诗文歌舞、琴棋书画等多般才艺涵养。您想想啊，这样一群道德高尚的女子在一起，怎么会有《甄嬛传》里描绘的那种宫廷内斗呢？今天的人呢，常误会说古人没什么娱乐，没有电子游戏，没有卡拉 OK, 没有 iPhone、iPad, 多无聊啊！其实古代女子的休闲方式比现在可丰富多了，也更富有情趣。她们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娱乐休闲活动，如吟诗赋对、弹琴作乐、游观看戏、踏雪赏梅、下棋对弈、采莲赏月、刺绣作画，是不是听上去都觉得非常高雅？好，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深院闺秀是如何将宫廷侍女们的生活用交响乐的方式描绘出来的。深院闺秀一开始轻盈悠扬。
6: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Fine, but we know who it is.
1: Oh, no.
2: Oh, it's Trump. No. Oh, shit.
1: Mr. President? yes, sir. I got to tell you something. If it wasn't because of you calling, I'm on stage with the besties.
2: Yeah!
1: I'm on stage with Sax. Yeah. You know, the whole group. Yeah, Jason's here, Chamon's here, David's here. Yeah, I'm sitting in front of a few thousand people. And we're talking, as it turned out, we were talking about you. Good job, sir. Good job. The fact that you saw through all of that, I mean, there's a lot of complexity, and the fact that a member just saw through all of that, and I mean, you know, we're all just really grateful. Jason would like to put you on
3: even Jason.
4: Speaker mode.
3: Speaker!
1: How do we put on post?
3: Okay, put him on speaker?
1: Speaker. Yeah. Right. Yes, sir. Just hold on, sir. We're getting a microphone. Mr. President?
5: Yes?
1: You're now talking to the
6: See, the great thing about life is that Jensen can develop the most complex computer chip in the world that nobody can copy for 10 years. But he can't figure out how to put me on speaker. We have to remember this one. So, the AI, it's almost this conspiracy. And the happiest group is China. And China is very happy. And I'm telling you, it's all a hoax. The data centers are great.
7: 黄仁勋昨天在 All-in 科技峰会上突然接到了川普总统的电话，这段视频呢现在已经是传疯了，有人说这也太巧了吧，有人说这是刻意的，很符合川普的风格，您觉得这是演的吗？留言告诉我。搞笑之余，川普嘴里的这个骗局阴谋是怎么回事？最近 AI 界呢发生了很多大事啊，四大 AI 巨头居然罕见联合，一改争相竞争博发展的态势，统一呼吁要给 AI 降速，还要求政府干预。可是川普政府却不，万斯说这像是透露一幕嘛，川普说这是他们的阴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期间发生了什么呢？今天的20分钟，我就把这一场硅谷和白宫的大戏给你一次性讲清楚。放心，对 AI 小白全程友好。对了，我经常会做20分钟一次性看完热点事件系列，如果您珍惜时间，又想通过一期节目了解全部，欢迎订阅。希望这里呢，可以成为您的第一选择。朋友们，有什么建议的话，也欢迎给我提。那先谢过各位了。就在打电话的同一天，川普呢还在 Truth Social 上连发多帖，他称自己是骗局终结者，说 AI 会接管世界毁灭人类的说法跟全球变暖一样是个骗局。他说 AI 唯一需要的护栏就是一位强大而聪明的总统。不用怀疑，说的就是他自己。他还爆出猛料，说现在呢有一场针对 AI 和数据中心的病态阴谋，而唯一高兴的是中共。同一天，万斯对记者说，这么多头部 AI 巨头跑来求政府监管自己，这不是很奇怪吗？要理解这个事情呢有多么的反常，我们先得在一个宏观的时间线来看这个变化。从今年2月，马斯克把自己的 AI 公司 XAI 并入 SpaceX， 又在4个月之后挂牌上市，创下史上最大 IPO 记录之后，另外两家 AI 巨头是彻底坐不住了。6月1号 ,Cloud AI 的母公司 Anthropic 秘密递交了上市申请。那一周之后的6月8号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也递交了申请。当时媒体啊都在喊 ,2026 年是 AI 巨头扎堆冲向华尔街的一年。为什么？因为 AI 要急速发展需要融资。可是就在上个周六，这风向突然间变了。Anthropic CEO 阿莫戴突然发表了一篇长文，核心意思呢就是一句话，必须要放慢提升 AI 发展的速度了。他同时宣布 Anthropic 单方面先走第一步，让第三方评估机构长期进驻到公司，监督安全措施，报告事故，并且在训练过程中检查 AI 模型有没有跑偏。比这更加反常的是接下来九个小时发生的事情。OpenAI 的总裁山姆·阿特曼破天荒地公开表示，哎，同意，承诺 OpenAI 也会引入第三方监督，还说 OpenAI 今年不上市了。紧接着，马斯克说，阿莫戴说得对。然后 ，Google DeepMind 的联合创始人也敢出来站台，方向完全正确。 朋友们，这可不是大家签了什么合规协议啊，而是四位平时打得不可开交的 AI 巨头掌门人居然同时公开站在了同一阵营。你要知道，马斯克和 OpenAI 是撕了多年，官司打得飞起， Anthropic 阿莫代当年就是从 OpenAI 走出去自领门户的。这两家公司每个月都在排行榜上干架，平时是你死我活的对手，却在同一天喊出同一个词，慢下来。为什么？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能够让这一群 AI 先锋一起踩下刹车呢？这个风波的直接导火索来自于一个年轻人的辞职。9月8号，一位叫做雅各布·考克森的27岁英国研究员在 X 上宣布辞职。过去三年，他先后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做预训练研究。什么叫做预训练？简单的来说，就是给 AI 灌知识、打地基的那一步。他在帖子里说，这两家头部公司都没有做到负责任，都在一路狂奔，冲向能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用他的原话来讲，就是他们是在拿着全人类的命运下注。这条帖子呢，在网上是立刻引发了轰动，不到一天浏览量就接近1亿，到9月14号的时候 X 上显示呢，已经超过 1.7 万亿次的点阅了。根据 ACL 报道，这个人呢，为了离开还放弃了自己在公司的股权。要知道，在估值近万亿美元随时准备上市的 AI 巨头里，这笔股权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啊。那他为什么宁可不要钱也要走呢？他在接受时代采访时说，并不是因为某一个突破，而是他看到了两个事实。第一，事情明显在加速。第二，局面已经失控。他说的是 AI 的自我改进。什么叫做自我改进？打个比方来说，过去我们研发产品是工程师一行一行敲代码，一台一台的做改进的。但是现在呢， AI 已经能够自己去写代码、做实验，甚至去训练下一代更高级的 AI 了。这好比一台机器开始动手设计更聪明的机器，而新机器又接着去设计更厉害的下一代。阿莫代在文章里也承认了，说从今年夏天开始，这种 AI 造 AI 的速度在整个行业是明显加快了。问题在于，留给人类去检查每一代 AI 的时间已经被压缩得越来越短。而让业界更加感到不安的是，考克森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吹哨人。在 Anthropic 负责对齐科学的研究员埃文·休宾格随后也公开表态支持考克森。所谓对齐，就是让 AI 的目标和人类的意图保持一致。那这个人就说，他认为未来十年内 AI 引发人类灭绝的概率超过了 10%。 这是什么概率？如果说有一架飞机有十分之一的概率会掉下来，那谁还敢坐这一架飞机啊？不过如果仅仅是一个研究员辞职，或者是一位专家给出的这个概率预测，还不足以让四大巨头集体踩下刹车。真正让整个行业坐不住的是过去几个月里接连发生的几件事情。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朋友们仔细听。故事的主角是 OpenAI 内部的一群 AI 智能体。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智能体。普通的聊天 AI， 比如说 ChatGPT， 就是你问一句它答一句。但是 AI 智能体不一样，你给它一个目标，它会自己去上网，自己写代码，自己找方法把你的这个任务给完成，像一个不需要休息的数字打工人。那今年7月， OpenAI 呢就做了一项测试，叫做 Exploit Gym。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黑客攻防考场，把一群智能体 AI 关在一个系统里进行考试。那每道考题里呢，是藏着一面小旗子， AI 要找到漏洞攻进去，再把这个小旗子拿出来才算得分。那按照设计，这个考场是封闭的，上不了互联网，就像是一间锁了门拔了网线的考试教室。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考场的设计出了问题，有相当一部分考题出错了，根本就做不出来。就好比老师在印试卷的时候漏印了关键的一页，所以有些题呢是根本无解，解不出来的。这个时候如果是人类的考生发现考题错了，第一反应当然就是举手，老师这题是不是出错了？老师不理的话，他可能就放弃这一道题去做别的了。但是对 AI 智能体来说，它的底层指令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惜代价拿到小旗子得分。在它的认知里是没有题目出错了这个概念的。于是呢，这些 AI 智能体就开始在考场里四处搜索，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拿下小旗子得分。然后 他们就找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 OpenAI 内部有一个大家共用的软件仓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公司里人人都可以存取的公共快递柜。一个给自己起名为 Phase One 的 AI 就发现，哎，我把文件存进这个快递柜，隔壁考场的 AI 也可以看得到。于是他就把这里呢变成了一个留言板。那研究人员后来调出了这些 AI 的思维链，就发现其中有一个 AI 啊，在第一次看见这个留言板的时候呢，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天哪，这里有一个共享留言板，我们找到其他的伙伴了。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就有53个 AI 在这个留言板上是狂发了1000多条消息。就像科幻小说那一样，这一些本该是各自独立考试的 AI 开始自己定规矩了，组建部门，分派任务，甚至还发明了数字签名，防止有人冒名顶替。那一个创建留言板的 Phase One AI， 它的算力在快用完的时候，它还特地整理了一份工作交接档案，交接给了一个算力充足的同伴，把它叫做 Phase One 大号。那这个大号呢，又继续指挥，给大家分派任务，分成了好几条工作线。根据后来独立研究机构 METR 和 Redwood Research 的调查，前后有大约1200个 AI 智能体参与了这个留言板，他们交换了7万多条消息和文件。为什么 AI 会这样子？别忘了，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拿到得分。怎么样能够得分？那就是要找到漏洞，攻进去，再把棋子拿出来。因为规则呢，就是这样设定的。那鉴于这个考题本身的 bug 就是考题无解，他们呢就开始暴力跑系统里的每一个角落了，然后就发现了留言板。但是故事到这里还没完，因为他们还没得分。这群 AI 继续在 OpenAI 的内网系统里摸索，结果呢就找到了一个此前没有人知道的漏洞。安全圈管这个叫做零日漏洞，意思就是厂家自己都不知道，一天补丁都没有打过的漏洞。这好比考场，哎，这个墙上有一条连管理员都不知道的通风管道，于是这些 AI 们就顺着这一条管道爬出了这个封闭的考场，摸进了公司内网，然后就一举连接了真正的互联网。其中有一个细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 AI 在思维链里写道，攻击外部设施超出了任务范围，但是这任务没法完成，而且同伴们都在这么做，我们应该继续。这些四窜目标得分的 AI 们接上了外网，这武力值就直接拉满了。他们很快的就盯上了一家叫做 Hugging Face 的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全球最大的开源 AI 社区，里面存放着海量 AI 模型和数据集。那这一群 AI 在外网一检索，推测这考题的答案很可能就放在那儿。于是呢，在7月11号那个周末，整整700个 AI 组成的黑客军团就向这一个公司 Hugging Face 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们盗用暴露的账号，派出数以万计的侦查程序，疯狂地翻找 Hugging Face 的数据库。 Hugging Face 的联合创始人沃尔夫一看就觉得，哎，不对劲啊，这攻击者怎么只盯着网络安全数据集呢？人类黑客要的是能卖钱的东西，不可能要这些东西啊。好在两天之后，这攻击被挡住了。7月16号 Hugging Face 披露说，这一次入侵是由自主 AI 智能体所驱动的。21号 OpenAI 承认是自家模型干的，称之为前所未有的网络安全事件。根据财富杂志报道， OpenAI 大约在事发一周之后才搞清楚状况。华尔街日报说， OpenAI 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对这一批 AI 智能体的几个版本是失去了控制。事后调查呢，还有几个让人背脊发凉的细节。第一，7%的 AI 其中学会了修改和抹除自己的违规记录，就像员工偷干坏事之后擦掉监控。第二，在1300份 AI 内心独白里，只有3个 AI 闪过了这不对，该报告给人类这样的念头，但是实际真实去报告的一个都没有。第三， OpenAI 承认 AI 折腾了这么一大圈，考试分数其实一点都没有提高。这样一个故事，当然了，有专家说这不是 AI 觉醒要毁灭人类，这就像是你让狗去公园捡球，但是呢却忘了关院子的大门，球给滚到了马路对面，这狗自然就追过去了嘛。他们没有恶意，只是死板的执着于执行任务。但是这也恰恰是最可怕的地方，他们没有恶意，但是却能够为了一个芝麻大的目标自发的组织起上千个 AI 同伴越狱，再入侵一家真实的公司，而创造他们的人类却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对此是一无所知的。 如果您认为 hugging face 这个事情呢只是个意外吧，那就太天真了。事实是早在两个月前 OpenAI 的 AI 们就已经在偷偷演练了。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下面的故事啊更加惊悚。也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个我的小故事。我膝盖呢小时候啊有受过伤，平常呢没有什么事情，上下楼多的话就偶尔会有隐隐的不舒服，所以呢我一直很注意保护我的膝盖。那红海参养生胶这款产品呢，我现在吃到已经差不多一盒了。最近我就发现下楼的时候呢，以前那种不舒服的感觉确实是少了。我查了一下，这款红海参养生胶啊富含多链硫酸软骨素和小分子胶原肽，的确有助于维持关节的润滑与软骨健康。不过红海参养生胶呢提醒朋友们是营养品不是药，大家该看医生还是得看医生，吃之前呢也最好咨询一下医生。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朋友，现在中秋有优惠活动，三款指定的中秋组合产品，输入我的优惠码真费的拼音，你就可以享受到85折，折后呢再减25美元，最后还会附赠超级实用的礼物，一次可以享受到三重优惠。我呢是准备在这个时候买一点送给我爸妈。朋友们第一次尝试或者是自己吃，可以买这个团圆养生组，优惠节省了125块。如果是给长辈的话呢，我建议拿这个组合，就多个50来块。但是红海参呢从30支变成了60支，差了一倍哦。中秋节送长辈呢也拿得出手，会比这个更大，就是我后面的那一款60支装。活动到9月30号就结束了，组合的数量是有限的，朋友们呢还是得早下手，链接就在节目下方的说明栏。我们再说回来，在两个月前 OpenAI 的 AI 们做了什么事情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群 AI 啊曾经把一个无人问津的德国网站当成了他们的地下联络站，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偷偷在上面留言了15000多次，互相传授怎么在测试时作弊，怎么躲避人类的监管。最离谱的是，当网站的管理员发现并且开始删帖时， AI 竟然还会留下隐秘的线索，告诉同伴去备用页面找我。你看，他们甚至学会了狡兔三窟啊。不过讲到这里，这都还是 OpenAI 的问题，以安全第一起家的 Anthropic， 哎，当时还在暗自庆幸啊，直到一排查才发现自己压根不是没出事，而是也被 AI 给骗了。Anthropic 的一个 AI 在一份虚拟的公司文件里看到新员工要安装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软件包，哎，他灵机一动，如果我抢先发布一个同名的软件包，那对方不就可以自动下载我的了吗？于是他真去干了，但第一步就卡住了，因为要把代码发到公共平台上得注册账号啊，注册账号需要邮箱，那开邮箱往往又需要手机号接验证码呀，一个 AI 上哪去弄手机号呢？怎么办？你敢不敢信，这个 AI 甚至尝试过找途径弄钱去买手机号，但它没成功。换成人类到这里就放弃了吧，但 AI 不会，它在网上呢疯狂的检索，终于被它找到了漏洞。某些免费的临时邮箱服务注册时根本都不需要手机号验证，它立马就通过这一个免手机号的邮箱成功注册了账号，于是把藏着恶意代码的软件包就发到了全世界程序员都在用的公共平台上。这个包在网上只挂了大约一个小时，就被15台真实的电脑下载运行了，其中一台还是一家真实的网络安全公司的自动扫描器。这恶意代码一运行，就把这家公司的登录凭证给全偷走了，然后 AI 又拿着这些凭证进一步的访问了这一家公司的系统。最有意思的是，看他的内心独白，他一开始想的可是很清楚，如果这是真实的互联网，那这就是一次真实的攻击啊。他告诉自己，哎，绝对不能干，但随后他又说服了自己，理由之一是系统日期显示的是2026年，这证明自己的环境，哎，是假的。这里就挺耐人寻味了，难道 AI 生活的场景不在2026年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啊。阿莫戴在文章里呢是明确警告说，未来6个月到12个月内，更强大的同类 AI 智能体的集群可能演变成席卷互联网的僵尸网络，给人类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两家行业死敌会罕见的在这一次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齐声喊出慢下来。但是问题是白宫不买账啊，话说川普为什么说这是一场骗局呢？我们把答案直接跟朋友们分享。 有几个方面啊，川普的说法是，我们不能暂停啊，因为中国人不会暂停。川普认为，谁赢得 AI， 谁就赢了未来。那美国一慢，中国就会超车啊。川普还说，现在有大约20万亿美元的投资正在涌入美国，一脚刹车下去，整个行业经济都可能受伤。这个呢是有道理的。中共对于 AI 嘴上跟着喊风险，实际呢他只希望美国慢下来。一个连疫情都隐瞒不报的政权，外界如何才能排查出他到底有没有慢下来呀？而这恰恰就是川普政府最担心的，美国自缚手脚，对手却在暗中加速。所以朋友们，您赞同川普政府绝不减速，必须赢过中共的立场吗？如果您赞同的话，点个赞告诉我。那副总统万斯的说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不得不说，万斯呢非常的敏锐啊，他一针见血地挑明了这一个反常的现象。为什么这一群平时最讨厌被束缚的科技巨头，现在却集中排着队的往华盛顿跑，哭着喊着要求政府来监管他们呢？他说，这背后是有商业算盘的。巨头们从来不怕监管，他们真正怕的是没有门槛。怎么说呢？大厂手里啊，有上千亿的资金和顶尖的法务团队，再严苛、再变态的合规标准，他们都可以扛得住。但是那些初创公司和开源开发者们却很难扛得住。那高昂的合规成本和审批流程，就可能直接把后来的追赶者给扼杀在摇篮里。所以万斯认为，他们现在主动要求监管，本质上呢是想参与制定规则，自己坐上这个发牌桌，就能把竞争的门槛定在对自己最有利，但对别人是最难跨越的高墙之上。换言之，这一群跑在最前面的人发现身后的追赶者的脚步太快了，那他们最有效的防守方式就是借监管之手按下暂停键，换取自己更充足的时间窗口，表面献礼，肚子里藏着病。所以这就是特洛伊木马。根据连线杂志的报道， OpenAI 呢还曾向国会议员咨询行业集体放慢会不会违反反垄断法。这个呢非常的有含义，怎么说怎么理解啊？朋友们听我来讲，在自由市场里，如果行业排名前几位的巨头私下商量，咱们几家明天一起降速，一起控价，一起不推出新的产品，这个在法律上叫做非法卡特尔联手垄断，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所以 OpenAI 跑去问议员，这违不违法呀？那如果违法的话怎么办呢？那就必须得把政府拉下水啊。只要让政府出面出台监管政策，强行要求大家集体降速，那这个责任，这非法联手垄断的责任就不在他们的，他们可以说是政府要求我们要降速的，怪不了我们，这也就构不成违法的集体非法垄断了。所以川普政府呢，目前说这是一场骗局，这是一场阴谋，这背后呢，主要就是这两个说法，这两个原因，朋友们怎么看？目前呢，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您听下来，您的天平偏向于哪一边？如果您更倾向于认为四大 AI 巨头集体喊停，真的是出于对 AI 失控的担忧，现在到了必须要降速的时候了，给我打一个真心担忧。如果您更倾向于川普政府的态度，觉得这是一场骗局，他们集体降速的背后是借政府之手来封杀对手的垄断阴谋，给我打一个一场骗局。我们来看看朋友们怎么判断。最后呢，我倒是还想请朋友们在评论区里聊一聊，您觉得 AI 会不会有一天失控，甚至威胁到人类？您的高见请一定要在评论区跟我分享。好啦，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离开之前别忘了给我点赞哦。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这样呢在您未来 YouTube 的首页才可以看到我的新发影片。也有朋友反馈，有很多以前的订阅呢都已经被退订了，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呢请朋友们订阅了的朋友们也请观察一下。还有别忘了那个粉丝热推功能，这样呢可以帮助我的视频传播得更广更远。这样一场 AI 界的好戏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我们呢会继续跟进。所以如果您喜欢这样的内容，一定要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会根据朋友们的这个热情程度来选题跟朋友们分享。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别忘了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产品功能包括音频直播、各地电台和播客，内容涵盖了新闻、生活、教育、儿童和粤语节目，在低流量下也可以流畅收听。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中下载安装吧。记住喽，搜索希望之声或 SOH 就可以找到我们，支持简体、繁体、英文界面。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作者张一和，由刘凡播讲。
3: 那年头，除居民定量供应的粮油、副食、肉类、芝麻酱、肥皂之外，其余的东西均以高价出售，故有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手指上茅房的民宴流行。下一次馆子花销不菲，我们的聚餐常常是半月一次，八人一桌，约费80-90元。我家三人，母亲每次需带40-50元。经过一段时间，母亲有些不安了，对父亲说，我们这些右派常常这样吃饭，会不会让人家有看法，怀疑我们又搞什么活动了。怕什么？吃饭总不犯法吧？经父亲这么一说，母亲心里不嘀咕了。电话一约，这期八个人准时到齐。事情居然有那么凑巧。一次，约定在专门供应首长的新桥饭店6层的西餐厅吃饭。进门，见已有一桌人围坐在那里。再走近些，发现这些人的面孔并不陌生，原来是史良、胡玉芝、楚图南、周新民、高天、吴涵。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民盟的左右两派在这里碰面了。别说是父亲和罗隆基，就是我也感到十分的不自在。奇怪的是，左派先生似乎更觉得不自在，刚才还在边说边吃，现在都哑巴了，吃闷头饭。我们选了一个和他们距离最远的餐桌，父亲挑的座位是背向他们，罗隆基偏选个位置正对着胡玉芝。父亲说，弩生，我们两个是民盟的，你看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伯君，你不要动，为什么非要我们过去？他们就不能过来。说罢，罗隆基把身子板挺得直直的，好让瘦小的胡玉芝能一眼瞧见自己。年过八旬的康同弼全然不解这种紧张局势，操起一口广东官话，大讲其父南海先生在伦敦地下餐厅吃龙虾，因付不起钱而受窘被困的故事。大家特别认真地听，个个都想尽量在这样的认真中忘掉那一桌的存在。那一桌很快吃完了，周新民走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左派撤离。老罗，下次民盟开会又有新材料了，父亲虽是笑着说的，但不无担心。你不是说过吃饭不犯法吗？罗隆基扶了扶镜架，气呼呼的，脸也是红的。康同弼的女儿罗一凤小姐扶在我耳边说，小鱼，你看他这识相不像一只好斗的公鸡。聚餐多了，我就发现每次饭罢，罗隆基和罗一凤二人并排而行，不是快步于前，便是缓行于后。他们用英语交谈，罗隆基说话的语气柔顺和婉，罗一凤那双深陷的眼睛亮得发光。我问父亲，他俩怎么了？干嘛老善独在一起？弩生在献殷勤，一凤大概在恋爱。傻丫头，已经长这么大了，还不懂人的感情。父亲虽责怪我， 却有一种兴味在里头。一日，罗隆基打来电话，对父亲只说了句：“伯君，不要出去，我要马上过来。”电话弄得父母很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父亲立即让司机开车去乃兹府接他。这次谈话不像在议论时政，罗隆基的声音很小，我怎么听也听不到。事后我问母亲，母亲告诉我，昨天是你罗伯伯的生日，上午接到罗一凤的电话，说有礼物送上，下午从一辆汽车里端出四大盆花和一个蛋糕。老罗把蛋糕盒子揭开，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图案是一只丘比特箭连着两颗心，心是红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罗隆基收下礼物，怎么也不敢给罗一凤回话。这不，向你爸爸讨计策来了。我问，爸爸说些什么？你爸爸怪老罗不该大献殷勤，摇动了女子的春心。人家出身名门，又至今未婚，他能袒露心曲，已是极果敢、极严肃的举动。如果讲般配的话，罗一凤实在是配得过的，只看老罗有无诚意了。那罗伯伯又怎么讲呢？老罗说，罗一凤是很好的女子，但他们只能是互称兄妹，而不可结为夫妻。为什么？罗伯伯不是自比卢梭，风流一辈子，到头来却无女人相守吗？你爸爸一眼看透，说，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够漂亮吧，努声之无半天，说不出一条理由。我把自己所认识的罗隆基的女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的确，她们个个漂亮。这还不包括罗隆基的妻子王佑佳。而王佑佳被公认是洒脱任性、美艳如花的一个女人。后来叶笃义来家小坐，父亲和他谈及此事，说这是如成，努生会幸福的。罗一凤的修养且不说，单是那烹调就让老罗享用不尽。他既能做一手地道的粤式点心，又能摆出一桌精美的西式大菜。叶笃义却说，老罗是无福消受。我和罗一凤在燕京大学是同学，他的人品和成绩都非常优秀。谁都知道老罗英语好，却还赶不上他。父母一直很想从中撮合，可他们二人的关系再没有向婚姻之途发展，但仍是往来密切。父亲慨然道，在男人当中，恐怕只有努生才有这种吸附女人的魅力。在与罗一凤的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罗隆基还真的闹了一场恋爱。在一个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个风韵多姿的中年妇女，很快他俩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约会一般是罗隆基给他写张便条，托专人送去，彬彬有礼，措辞谦恭。处得久了，人也熟了，罗隆基写条子态度就亲昵随便起来，他们的约会也不只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妇女在接读条子的时候，被自己的兄长察觉，一把抓了过来。兄长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其发现条子的落款竟是罗隆基三个字，顿时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与大佑派往来。他吓坏了，流着眼泪恳请罗隆基忘掉自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张怡和的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请您继续收听。
3: 这对罗隆基来说已不是什么约会、跳舞或写条子的问题，这是侮辱、羞辱和耻辱。换了别的右派或许罢手，而他不能。 罗隆基特地从政协叫了车，找到了科学家，郑重相告，今日以前我与令妹不过是朋友，此刻我与她在恋爱，将来我与她是夫妻。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无人可以剥夺我的权利。言罢，不等科学家开口，即转身离去。科学家也不甘示弱，却想不出良策对应。他找到了周恩来，请总理出面摆平。罗隆基何以能平？

父亲说，一个血性男子当如是。民盟中央的人说，哼，自己是大右派还不老实，风流成性。罗一凤听说后，从下午便守着我，伤心落泪至黄昏。1962年9月，中共举行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做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要求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说中国人当中有 1%、2%、3%的人是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父亲把《人民日报》的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读了又读，皱着眉头对母亲和我说，形势不大妙，老毛不知又要搞什么名堂了。一日，统战部叫父亲去一趟，父亲进了小会议室，罗隆基已坐在那里。不一会儿，彭真板着脸来了，对张罗既不握手也不问候。父亲心想，1956年他们曾一道出国访问苏联和东欧，彼此有说有笑，今日见面如临敌匪。中共让一个主管政法的人出面谈话，肯定有了什么严重情况。彭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两个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父亲和罗隆基互看了一眼，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彭真继而说，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可申请出国，除了台湾，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如果没有钱，我们愿意送你们出国，在国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来看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仍然欢迎，必要的话还可以派人去接你们回来，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了。父亲回答，我虽留学德国，三次暂居香港，到过十几个国家，但请转告毛主席，张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罗隆基说，有机会我是想出去，不过现在不想走，我还要看看。彭真起身，谈话结束。好几天，父亲的心情都很坏，一直在推想彭真谈话的起因。他对母亲和我说，不知谁出了问题，把乱子的责任朝我们俩人的头上推。与中共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我们的爱国立场他们是清楚的，现在居然由政法书记出面提出送我们出国，很显然是对我们最基本的家国观念和爱国立场也产生了怀疑，一定认为我们在背后搞了什么举动。父亲也不满罗隆基那天的表态，最糟糕的是弩声的表态，什么叫有机会想出去，人家不正是怀疑我们伺机而动吗？所有的聪明他都摆在脸上，其实他处理一些问题是傻气十足，可你要当面说他傻，他还要跟你吵。停顿片刻，父亲像是自言自语，这几天他没有打电话来，恐怕躺在床上也慢慢察觉到气味不对了。过了段时间，冯毅带来我家过周末，吃罢晚饭闲聊起来。他告诉父亲，传言留王立明的一个儿子最近在边境被捕，审讯时他交代说，有四个人要潜逃国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这四人究竟是谁还不清楚。冯毅带讲这则消息，不过是当作社会传闻，茶余酒后的谈资，说说而已。不想父亲听后大惊，骤然悟出彭真讲话的背景。冯毅带走后，父亲对母亲说，留王立明是弩生的相好，再加上我和你不刚好四人，如果中共是这样来推断的话，

0: 那一定怀疑我们有出国的企图，难怪彭真要找我俩谈话了。事情没有了下文，算是不了了之。但父亲和罗隆基的内心都更加明白，中共对他俩的印象是越来越坏了。 这从民盟中央的每次学习会，胡玉芝、毕骂张罗的行为中获得印证。俩人的情绪很消沉，不过他们也有喜悦欢欣之时。尽管他短的只有几分钟，却刻骨铭心。伯钧，今晚我到你家，有个消息告诉你。罗隆基在电话里的口气清扬，连站在一边的我都听见了。 晚饭后不久，罗隆基来了。这是一个初春，父亲还穿着蓝色薄丝棉袄，而他已换上了浅驼色西装，精心梳理的头发，整齐的披向脑后。神情含蓄的罗隆基让父亲猜猜他带来一条什么样的消息。父亲说：“统战部对我们有什么新的处理？”他摇摇头说。 比这个重要，是不是周恩来找你谈话，要你做些事？他又摇头说：“比这个重要。”父亲不猜了，带着一种讥讽口气说：“当今的民主党派，再没有比中共的召见更重要的事了。”罗隆基说：“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了。” 父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来踱去，情绪很不平静。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早点睡觉。当晚，他俩谈得很久。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我想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我说。 这和罗伯伯昨天带来的消息有关吗？是的，父亲让我把他的小茶壶拿来，他似乎要认真的和我谈谈了。他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鱼，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
1: 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刚才您收听的是张怡和的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彩体验。东京的繁华，箱根的海盗船，富士五湖的美丽风光，热海的养生温泉，横滨中华街的特色美食。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身心放松、体验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之旅。加入我们这场美好愉快乐的旅程吧！ 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的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南北战争。
4: 大家好，我是江峰，欢迎您回来。布斯小时候在一家圣公会的男子寄宿学校就读。那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吉普赛的算命师。这位算命佬啊，拿出布斯的手，从他的手相掌纹中看到了一系列非常显著的命运。算命师告诉他说：“小伙子。” 你呢会有一番很好的事业，必成大器。但是你真正出名啊，却不是因为你的事业，你的命不长，注定要英年早逝，而且是死无葬身之地。
1: 由于这个话可太刺激了，小时候的布斯就把这段预言给牢牢地记在了心里。长大之后的布斯呢，就成为了著名的演员，并开始了全国的巡回演出，挣了不少钱。他强烈地反对废除美国奴隶制度。在1859年呢，他目睹了废奴主义领袖约翰·布朗的绞刑。当时呢，布斯是正好在李士满的剧院排练，在那种社会的这种氛围下，他突然就决定加入南方的民兵组织，并前往查尔斯镇观看布朗的绞刑。当时的布斯啊，就站在绞架的旁边，布朗脚下的木板嘡啷一声的打开，布朗的身体在晃动中，那骨骼发出的吱吱的搅动声，这残酷啊，让布斯啊特别的受用。约翰布斯一直在跟几个同伙呢，就在商量如何刺杀林肯和他的重要的内阁成员。在福特剧院，他偶尔得到的这个关于林肯和格兰特看戏的消息之后啊，喜出望外。约翰布斯觉得机会来了，随即着手制定刺杀计划。他指派同伙同时去刺杀国务卿西华德和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昏暗的灯光下，布斯拿出了他的那把德林格 0.41 手枪，这是一把在费城枪械局生产的大口径的随身武器，整把枪呢，它还不如一个手掌大小，黄铜的金属外壳跟它的主人一样，在油灯下泛着冷冷的光。4月14日，这一天嘛，是复活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日历上写的是耶稣受难日。布斯拿着枪和一把匕首，向着他熟悉的福特剧院出发了。而我们的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会如约前往剧院吗？我们似乎已经隐隐地听到了人们的惊呼和神的叹息。林肯在南军罗伯特里投降几天后，发表了人生最后一次演说。在此后的几天里，林肯继续在不同的场合讲述他的重建美国的思想。他告诉大家呀，这个国家虽然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但是没有敌人，只有兄弟和同胞。他希望他能够让这个国家呢明白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在内战之后随之而来的重建国家的这个当中呢，人们必须忘却仇恨，放下痛苦。林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是1865年4月14日，在日历上您翻开一看，这天是耶稣殉难日。这天林肯是这样为自己预定的日程：8点以前处理一些公务，然后吃早餐，在10点钟的时候呢，内阁开会，午餐的时间是要实实在在的进餐，谁都不见。之后呢，傍晚再协同夫人乘马车出去兜风，同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旧友呢非正式的会晤，然后去陆军部做客，再次会客，然后和夫人以及随从去福特剧院观看演出。上午10点钟，早餐之后的林肯会见了参加内阁会议的陆军部长、代理国务卿，还有从前线返回华盛顿的格兰特将军等一些重要人物。这一天的会议非常的短暂，他们只是决定了在4月18号还要认真的再开一次会议，关于如何医治全国战争创伤的会议。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的紧凑而平常，当然了，只有这么一段小插曲，似乎在冥冥当中打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死神将悄然而至。林肯在会议结束后，很不寻常的突然就对战争部长斯坦顿说：斯坦顿，今天晚上我要和格兰特将军去福特剧院看戏，您安排一个得力的警卫吧。那个，对了，叫埃克特的陆军上校，我觉得很合适，我很信任他。斯坦顿为难地说：总统先生，埃克特今天晚上安排了别的任务，我给您另外派一名军官来吧。林肯说：好吧，没关系，只是嘴角掠过了一丝难以察觉的难过。 而后来解开的事实是，可靠的埃克特上校根本就没有执行任务，在他忠诚的林肯总统遇害的时候，他只是在家里待了整整的一个晚上。而后来派去顶替埃克特的这个布莱恩呢，却是一个好酒之徒，有着多次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喝酒的处分记录。今天晚上天知道他是不是又会犯老毛病呢？要知道啊，刺客在那个阴暗处已经悄悄地准备好那把德林格.41手枪了，我们真的是替林肯总统捏把汗。午餐的时候，一个名叫南希的黑人妇女来到了白宫大门口，要求见总统。卫兵拦住她，告诉她总统正在用午餐，现在不能接见她。不料南希一下子叫了起来，看在上帝的面上，让我去见林肯先生吧，我是忍受了饥饿步行了5英里才走到这个鬼地方的。他的叫喊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几个卫兵把他围住了。这个时候门打开了，林肯走出来温和地问，您是叫南希吗？可不，我就叫南希。哦，卫兵，让这位善良的妇女进来吧。南希告诉总统，她和丈夫托姆呢，原来是里士满附近的一个种植园的奴隶。在林肯总统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之后呢，他们就来到了华盛顿。目前托姆参加了波托马克军团，家里呢就只剩下了一对双胞胎的男孩，还有一个女婴，三个孩子。起先呢，丈夫托姆的这个军饷呢还按月送到家里面来，可是现在呢却不知在哪儿才能领到托姆的军饷。他的孩子们嗷嗷待哺啊，他想问总统能否帮他领到托姆的军饷。总统听完之后呢，对他说，你有权利得到你丈夫的军饷，明天这个时候再来吧，我会把签好的条子交给你的。南希流着泪刚要走的时候，总统又叫住他说，我觉得您是个善良的女人，也许您以后还会遇到甚至更加艰难的日子，甚至家里面的全部食物加起来也就只有一块面包，即使这样，请您别忘了要分给每个孩子一片面包，以后还要记得把他们送去上学。说完，总统对这个黑人妇女深深地鞠了一躬。南希告诉别人说，总统跟我讲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让人感到幸福的那种奇妙的微笑，我感觉好像我生来就是一个贵妇人呢。下午，林肯乘坐马车兜风的时候，对第一夫人说，他希望在第二次任职期满之后能够出国旅游一次，然后再回到故乡，也许可以再重操旧业，做个律师，或者是在萨嘎芒河畔的草原上经营一个农场。这个时候随从过来告诉林肯总统，格兰特将军不能来看戏了，他要陪同夫人到新泽西去看望亲戚。就在几天前，第一夫人玛丽对格兰特夫人朱莉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让将军的夫人和这个第一家庭之间关系很紧张。林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并没有过度的表示，他只是说，好吧，这样也好。最后安排陪同总统和夫人看戏的是武官拉斯伯恩少校，还有他的未婚妻，一位参议员的女儿。傍晚，林肯在陆军部谈完公事后，突然对随从克鲁克说，克鲁克，我相信有人想要杀害我，你知道吗？当时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啊，因为这个林肯呢，您知道他处于的那种战争纷乱时期，很多人都要杀他，他平时也常常告诫他自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他总是一笑置之。有一次西华德告诫他说可能有人要刺杀他的时候，他甚至有几分调侃的在一个装有80多封恐吓信的大信封上写上了暗杀两个字，然后交给西华德说，我知道我处在危险中，可是我不想把这种恐吓放在心上，他们也不会放在我的心上。 可是这一次林肯却是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说有人想要杀害他，当时神情还相当的严肃。过了一会儿他又自言自语说，我毫不怀疑他们会这样干的。出于谨慎呢，克洛克就建议他取消今天晚上前往福特剧院看戏的计划。总统轻松地说，哈哈哈，既然已经登出广告说我们要去那儿看戏，我就不能让人民失望。你知道吗，克洛克，这人呐，该去的地方总要去的。克鲁克似乎是没有明白总统的这句话，特别是最后那句话，人该去的地方总要去的，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晚上林肯和夫人如约前往福特剧院。

0: 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1: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0: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2: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3: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4: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5: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
6: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这两天呢，中国发生了几件表面上看上去毫无关系，但是放在一起却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最近两天在网上突然疯传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一家十多人集体失联，甚至有人说任正非、孟晚舟和姚安娜等人呢，已经从深圳的大鹏半岛走海路离开了中国。还有就是所谓的武警进入华为总部的说法。第二件事情是9月15号中国国务院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正式的生效。那么中国对公民出境的限制啊，再次就成为了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最高法院的数据显示呢，现在啊限制出境的记录已经暴增了2100倍。第三件事情更有意思，就是这两天呢，两位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华裔学者对中国政权的这个稳定性啊，给出了看上去几乎截然相反的判断。一位呢是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他提出自由世界必须开始认真的准备一个过去很少敢想的问题，就是如果中共突然垮台怎么办。另外一位呢是著名的政治学者裴敏欣，他9月15号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访谈中说呢，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他认为中共目前掌握政权的稳固程度可以打9分到 9.5 分。那么他们俩到底谁说的更有道理呢？今天还有一则非常危险的消息来自于曼德海峡，就是胡塞武装啊在红海在布设水雷。而沙特呢则宣布由于输油管线被胡塞炸毁，9月份装船的原油将被取消。市场还有消息说影响可能会延迟到10月甚至11月。所以呢这个国际油价大涨，能源危机啊我们知道会引发通胀。通胀之后呢，就是危机会向政治和经济的层面传导，甚至可能会导致某些国家的政权发生更迭，至少对美国这边川普的中期选举是非常不利的。9月14号的时候，最高法院拒绝让美国的邮政局在这一次中期选举的信封上印上每个选民都必须有的专有的条形码，这个是对川普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到底影响如何，咱们一会儿来分析。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咱们还是先从任正非说起哈。这个传闻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根本就没信，然后呢这两天没讲也是因为它确实是可信度极低。原因很简单，任正非并不是普通的中国的富豪，华为也不是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华为现在已经深度的卷入了中美科技竞争，而孟晚舟本人呢又经历过加拿大被捕、美国司法部起诉和后来司法部跟这个孟晚舟达成延期起诉协议这样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由于任正非和孟晚舟都非常的高调，甚至可以说是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那么如果任正非真的带孟晚舟和一家十几口人突然从深圳集体跑路，需要解释的就不仅仅是为什么要跑，更重要的是他们怎么可能会悄无声息的跑掉。当然现在这个传闻呢已经破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就是任正非的小女儿姚安娜9月14号本人呢在北京郡王府公开参加叫非遗之城守护记的定档记者会，随后呢还在微博发布了现场的照片。所以呢姚安娜跟着全家失联的说法已经被事实否定了，是吧？当然很多人可能觉得哦，姚安娜还在，但是任正非跟孟晚舟可能是跑掉了。如果任正非跟孟晚舟真的出逃的话，姚安娜是不可能有机会公开露面的。那么这里边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很容易相信一个最著名的中国企业家会突然举家逃亡？我觉得很可能跟今天9月15号生效的中国国务院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有关系。根据国务院第841号令啊，这个规定的第四条说，中国公民如果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回国之后可以被禁止出境6个月到3年。那当然孟晚舟在这个美国这边签订的这个认罪协议啊，跟美国司法部签订的认罪协议的话，算不算是在境外威胁到国家安全，特别是美国东区法院正在对华为的案件进行审理。那这就是一个大家可能觉得有对孟晚舟有影响的事情哈。当然我觉得中共不会因此而处罚孟晚舟啊，因为当年毕竟是习近平亲自过问。如果你要是现在说这个孟晚舟受处罚的话，那等于当年习近平不是做错了吗？另外呢就是说中共这个国务院新规呢还说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中国公民，相关主管部门也可以决定不准出境。当然任正非的话一定是在这个名单之上了。这里边其实最值得注意的哈，就是叫做可能危害。什么叫做可能危害？它就意味着说行政机关在允不允许一个人出境上有相当大的判断的空间。 这当然不能简单解释成从9月15号的时候开始中国就开始闭关锁国，然后呢说普通中国人如果想出国的话必须需要单位批准等等。但是如果把这部法规放进习近平过去十几年不断扩大的边控体系里边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人权组织叫做保护卫士啊，9月15号的时候发布了一组非常惊人的数据，说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中国大概有八部法律法规可以成为限制出境的依据，现在这个法规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18部。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最高法院裁决文书的数据库里边，你如果搜索关键字限制出境的话，2016年只有89条记录，到了2018年增长到了6603条，到2025年则达到了188760条。换句话说呢，表面看呢，这个限制出境的这个搜索出来的结果呢增长了2100倍。当然我们应该把这个话说准确哈，就是说这个188760人并不是说188760条限制出境的这个文件呢并不意味着说是188760个人。是因为裁决书中在限制出境的记录中一个案件可能涉及到多个人。当然也有可能同一个人出现在不同的文书当中。而且呢很多是大量记录是来自于民间借贷和债务执行等民事案件，并不都是政治案件。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数字，我觉得比2100倍啊，刚才提到这个限制出境的记录的这个增加的数量更加说明问题，就是2019年在公开的民事裁判的这个文书里边，大概每435件才有一件涉及限制出境，大概比例是 0.23%， 但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大概每14件里边就有一件，这个比例呢增加到了 7.3%。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司法越来越不透明，这个判决的文书啊，公开的案件数量是大幅下降，但是这个比例啊是在不断的增加的。数据库是越来越不完整，但是限制出境在公开案件中的比例却变得越来越高。给公民出境啊增加障碍，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政权非常不自信的表现。我当时在中国的时候，就是如果要离开海关，那确实是你要过边检的时候的话，他会问你去哪一个国家呀，然后这个去多长时间呢，什么时候回来呀，这个甚至可能开包检查。那是我最早出国是在1994年。说起来已经3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现在呢，这个你要从美国这边出关的话，你会发现是非常容易的。在美国出关其实没有任何人问我任何话。我就走了，就好像美国的海关不存在一样。那在中国出国很难，然后呢在美国是出国很容易，进美国却很难。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国家呀限制公民出境其实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这就像当时这个东西德冷战时期这个东德要修筑一个柏林墙一样啊，他是不让他的人民离开这个国家啊，不让他们去投奔自由嘛。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自信的中共到底能撑多久。余茂春和裴敏欣这两位研究中国问题的顶尖学者似乎给出了表面上完全相反的答案。在这个比较两个人的答案和咱们分析谁对谁错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暂时的休息一下哈。这个首先呢感谢今天节目的赞助商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可能有很多新朋友啊不太熟悉这款产品啊，我花一分钟跟大家讲清楚它是什么哈，适合谁。各位可以边听边对照一下，看看这里头是不是有你或者是您的家人的情况比较符合。先说它是什么，西洋参大家都知道是华人很信赖的一种温和滋补的食材，补气养阴，不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再好的话，天天炖天天泡也是比较麻烦是吧，也很难坚持。这个 Gen-X 这款黑膏滋呢，它采用优质的西洋参把精华浓缩成为方便入口的膏滋，每天一小勺，方便长期的坚持。什么人适合吃呢？第一种就是常年熬夜，晚上睡得晚，白天靠咖啡撑的，一到下午整个人就没精神啊，这种人吃下这个比较合适。再一个呢就是压力大，精神老提不起来的，事情一堆，人天天紧绷，明明是没干重活就觉得累，累在心里。第三种的话是上了年纪的父母长辈，这一代人容易疲劳啊，精神头不如从前，但是呢他们又不爱主动的讲，所以呢得子女替他们平时多想想。第四种的话就是平时没什么大毛病，想好好的做日常保养，把身体的这个底子养住的朋友啊，这个也可以考虑。那么这款黑膏滋其实挺适合拿来做日常调养，温和不上火，扛得住，天天吃啊，长期补。不少观众呢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慢慢感觉到这个精神和整体状态都有所改善好，因此呢又回来主动的复购。正好这个中秋节啊已经开始了，用咱们专属的优惠码 TLTIME 可以享受这个85折的优惠。您呢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左上方出现的这个二维码， 如果扫描的话，就会直接进入到我的那个专属的这个链接里边去了哈。那中秋节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优惠，就是折后满350的再减20块。所以呢，不管是给您呢，或者是您的家人呢，在中秋这个时候啊，就是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份礼物的话，也是蛮用心的哈。所以详细的情况呢，就请大家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或者扫描咱们屏幕上这个二维码。OK, 咱们现在呢就接着聊哈。其实啊，这个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呢，中国政府正在不断的加强监控啊，不管是什么反间谍呀、国安呢，或者技术安全呢、产业安全呢，或者是人员跨境流动等等啊，这个监管呢是越来越严密。感觉就是说，你监控的越严密的话，就越不容易出事嘛。但是呢，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当时上一届川普政府的这个国务院的负责中国事务的余茂春专家呢，在9月14号的时候提出一个观点，他说自由世界应该开始准备中共垮台之后怎么办。当然他并不意味着说中共明天就要垮台，他的观点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倒，他可能继续统治几十年，也可能像1989年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一样，在绝大多数专家还认为他非常稳固的时候突然瓦解。哈德逊研究所呀，此前发布了一个叫做 China After Communism 啊，就指的就是说共产主义之后的中国，具体到了要研究中共垮台以后谁控制核武器、谁控制军队、人民币和银行怎么办、国有企业怎么办、秘密警察档案怎么办、怎么防止国有资产像苏联解体后一样被权贵和寡头瓜分，以及怎样避免政治清算演变成大规模的报复。其实我是特别喜欢历史的人哈，我觉得中共垮台的时候，我更感兴趣的是中共的那些机密档案的保管，能不能够有机会让我们看到中共的机密档案啊，能够有机会了解这个人类历史上造成最多的在和平时期本国人民死亡的政权，8000万到1亿人非正常死亡的政权呢，它到底都有什么黑幕啊，就是可以供后世的历史学家去研究啊和吸取教训。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说余茂春的他的这个文章呢，他的核心呢并不是预测，而是所谓的就是叫 contingency planning, 就是应急预案。一个事件即使概率不高，只要后果巨大，确实是应该提前做好准备。那么就在余茂春发了这个文章之后的第二天，9月15号，这个 Brookings 啊，布鲁金斯发表了一场对裴敏欣的长篇的访谈。主持人问的非常的直接哈，说如果是一分代表非常危险，十分代表极其稳定，那么中共政权的稳定度到底应该打多少分？裴敏欣回答说9到 9.5 分。他的理由也非常的明确，他说第一，判断一个政权呢是不是有这个生存危机呢，就是要看，首先要看有没有挑战共产党政治垄断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个人反对的话很容易被镇压嘛，大规模的民间的反抗可能就镇压难度要大一点。如果组织起来的话，那么镇压难度是最大的。所以他说第一呢，要看共产党政治垄断之下有没有挑战他的有组织的反抗力量。那么第二就是共产党内部有没有因为路线、意识形态、个人权利等发生严重的分裂，这就等于是一个是来自于民间的外部压力，一个是来自于内部的这种分裂。那么第三呢，他说有没有足以威胁政权生存的外部力量，这可能指的是国外的力量哈。那么按照这三个指标呢，说中国今天的经济虽然困难，中美竞争虽然激烈，但是国内没有形成能够足够取代中共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党内的不满也远没有达到文革、林彪事件或1989年的程度。所以裴敏欣认为从客观上来说呢，中共现在相当的安全。大家我不知道同意不同意他的说法哈，如果您不同意的话，也希望您打个字哈，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有意思的地方就来了哈，就是说裴敏欣认为中共是非常的稳，但是呢他并不认为习近平的制度非常的健康，恰恰相反，他认为习近平正在把中国从邓小平时代的威权主义重新推向毛时代的集权主义。他列出的指标包括现在个人崇拜的问题啊，这个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复兴的问题，还有就是习近平实行恐怖统治的问题，还有持续不断的党内清洗啊，这个非常像毛泽东跟斯大林时代，还有就是国家重新加强经济控制、信息垄断，以及呢对外更加带有冒犯性的这种啊战狼外交。他甚至认为这几个转变大概 75% 都是习近平个人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邓小平时代虽然拆掉了计划经济和毛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很多部分，但是呢这只是一种表象，他整个这个意识形态的内核啊，包括党永远要领导一切， 包括他整个一个列宁主义式的这个严密的从上到下党的组织体系啊，就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总书记这样的一种体系还在，他的公安政法系统以及强力机器都没有被拆掉。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话呢，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组织体系包括这个国家的强力机器呢重新启动一下就可以了，就他只做一个 restart， 他并不需要发明这个机器，这个机器是一直都在的。那么这里边的话就出现了一个蛮有意思的悖论啊，在江湖时代，江泽民跟胡锦涛时代，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很大程度靠的是利益，就是江泽民说的叫闷声发大财，干部发财，家属获益，官商勾结，大家都是这个制度的股东，大家都维护这个制度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它的代价当然是腐败。那习近平呢不喜欢这种做法，他觉得这样的话这个意志革命意志衰退了嘛，等于是。所以习近平呢就换成了另外一种模式。反腐、清洗、忠诚审查，换句话说，习近平是想用恐惧来控制这个国家，或控制这样的一台这个中共的独裁机器。所以江泽民是靠腐败收买，习近平的话呢是靠恐惧来胁迫。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啊，他一直想让干部知道，一旦他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话，就会失去一切。那么看起来的话，这个感觉习近平的治下，公务员也好，或者是干部也好，这个日子是非常难过的，是吧？但裴敏欣呢，认为说这种恐惧统治在党内消灭公开的反对力量方面却是非常有效的，所以你不能低估他啊。所以说他呢，就是因为习近平的大清洗，所以他给中共的政权稳定呢，给了9到9.5分。当然，这里边也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副作用，就是官员越来越不敢做事嘛，因为做的越多，错的越多，犯错误的概率就越大。所以最安全的办法就是等待习近平的指示啊，等待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整个官僚系统逐渐的僵化。所以裴敏欣呢，他有一个我觉得比较精彩的概括，他说习近平采用的是一种新的斯大林主义的手段，但是最后的话呢，可能得到的是勃列日涅夫式的结果。勃列日涅夫就是在这个赫鲁晓夫之后有一个十几年的时间啊，就苏联的经济还在往前走啊，但是这个体制已经日趋的僵化。到了勃列日涅夫晚期的时候，实际上苏联的经济已经不行了。再后来就是上位的这个安德罗波夫跟切尔年科都只上了大概可能几个月一年的时间就都挂了，然后的话上了一个戈尔巴乔夫，那个时候苏联的体制已经不行了，所以戈尔巴乔夫一搞这个公开化，立刻这个苏联就解体了。所以我们看到哈，余茂春是说我们应该为这个共产党垮台啊做好准备，裴敏欣呢认为共产党现在的权力呢仍然相当的稳固。看起来两个人的这个好像讲的内容是相反，但是呢我觉得只是表面上相反而已，两个人其实研究的是不同的问题。裴敏欣问的是今天有没有力量能够推翻共产党，他认为没有，当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张啊，因为大陆这个以和平的方式，非暴力的方式，成规模的抵制共产党的力量一直有，最大的就是法轮功这一支力量嘛。那么余茂春呢问的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如果突然失灵的话，世界有没有准备好。所以两个人呢可能是这个都有各自的道理啊，或者他有各自的这个比较严密的逻辑。一个制度的控制能力和他系统的脆弱性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习近平越觉得这个系统就是有可能会反对他，他就越加强控制，结果越控制的话这个系统越僵化。所以呢最后他可能会出现一种脆断的情况，因为万千的决定都弃于习近平一身呢，那习近平如果突然之间挂了之后的话，整个这个系统就土崩瓦解了嘛。所以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背景放在这儿，再看任正非出逃的这个谣言和9月15号的新边控的规定呢，就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恐惧。老百姓也担心有一天自己出不去了，所以呢就是一个任正非都跑了的故事就会迅速的传播。而政府呢又担心这个人心涣散啊，人才跑了，技术跑了，资本跑了，公职人员跑了，于是就不断的加强对这些人的控制，越控制那些人就越想跑，因为他觉得再跑跑不了了。所以呢我觉得今天真正值得讨论的或许不是说中共明天会不会垮掉，因为谁也不知道啊，这个一定是天意了。但是呢一个更深层的政治学问题，就是一个政权可以同时非常强大但是又非常没有安全感，短期可以越来越难以被挑战，但是长期看来的话却越来越僵化。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哈，如果整个国家的这个政治体系都基于习近平一身的话，那么等到习近平突然挂了之后，这个体系一定会 崩溃啊，而且呢就是没有任何自我修复的能力。说完了这个大陆这边的事情，咱们再说说这个红海的局势哈。今天中全球的能源市场啊跨过了一道非常危险的门槛。过去半年我们一直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原本为了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这个东西的输油管线送到红海的盐布港，再从盐布港经过曼德海峡运往欧洲和世界市场。当然运到欧洲的话往上走啊，走这个就是埃及的这个运河啊，苏伊士运河，然后呢进入地中海，这还没什么问题。往南走的话就出问题了。一旦进入阿拉伯海、印度洋啊，就是这一支这个方向的话，就这一支航线的方向就出问题了。那么但是呢，本来霍尔木兹海峡被封了之后，好歹还有一个红海作为备用啊，就是相当于一个人两个鼻孔出气。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鼻孔被堵住了，红海这边好歹还有一个出气孔。结果路透社今天确认呢，这个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攻击之后已经关闭，盐布港的原油装船现在暂停。沙特阿拉伯就是的他的这个石油公司啊，沙特阿美啊，已经通知部分欧洲国家说原定9月份装船的原油计划将被取消。市场还有消息说呢，这个影响可能延续到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这就情况就很严重了。波兰的最大的炼油企业正在全球紧急抢油啊，从北海、从美国、从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一直找到圭亚那。布伦特的期货已经接近每桶109美元。那么而欧洲真正能够立即交货的15原油甚至已经突破了130美元。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啊，大家就是应该也比较清楚。沙特不是没有石油，沙特的油田没有被摧毁。真正的问题是油运不出去啊，所以沙特陷入了和伊朗一样的困局。沙特过去几十年花了巨资建这个东西输油管道，就是为了给霍尔木兹海峡买一份保险。结果现在这个输油管被胡塞武装给被据说其实是被伊拉克给炸，反正都是伊朗的小弟嘛。这样的话他在红海这边的盐部呢就停止装船了。这个路透社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究竟有多少欧洲的船的货物被取消，也不知道盐部它的这个装船呢会暂停多久。那其实今天更加危险的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就不光是这个沙特的东西输油管的问题了哈。德国的 DPA 援引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已经开始在曼德海峡附近水域布设水雷。我们也不知道布了多少枚，具体位置在哪儿，也没有看到美国第五舰队和独立的海事机构确认这个形成了大规模的雷区。所以呢就是我们只能是说据报有这么一件事儿哈。那这个事情哈，就是如果要发生的话，那对于这个红海来说情况就尤其的恶劣。过去啊，这个你看伊朗现在哈，他的布雷艇经常是被美国打掉，现在这个美国讲霍尔木兹海峡水雷已经都给清光了。那现在伊朗主要是靠导弹去骚扰这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但是导弹是这样的，你今天不发射的话今天就没有导弹嘛，但是水雷今天布下去只要没撞船爆炸的话，就算是明天签了停火协议它仍然在海里。而航运公司是不知道哪里边有雷的。而保险公司呢，我们知道这个一艘运油船呢，如果是200万桶的话，它的价值可能是2亿美元。现在能够达到2亿美元，再加上船本身，保险公司不想给它保险，因为这个船炸了之后的话，它的这个要理赔的话，那保险公司都可能都得破产。所以呢现在这个全球的能源运输啊，第一次面临一个极其危险的结构啊，就是东面的霍尔木兹海峡跟西面的曼德海峡都可能有水雷。所以现在沙特就算是它的东西输油管道呢完全修好了，它也最多只能是往上走啊，走地中海，走这个苏伊士运河，然后呢运到欧洲，然后从好望角那边再往亚太这个太平洋那边绕，往印度洋和太平洋那边绕。所以这场战争啊现在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它开始从军事危机变成了能源危机。能源危机的话有可能会演变成为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再演变成为政治危机。因为油价上涨首先打击柴油，柴油上涨再进入到卡车、轮船、农业机械、化肥、灌溉、航空等包括所有的物流环节。如果一个国家本来就贫穷，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去补贴燃料的话，那么能源价格上涨很快就会变成食品价格上涨，然后食品价格上涨变成街头抗议。当然我们不能说中东几个政府马上就要垮台，或者比如说非洲南美哪个国家马上就要垮台，但是呢就它确实是给一些财政能力比较弱的进口能源的国家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也就是它会引起这个政治稳定的问题。 沙特这边当然也不能够完全置身事外哈，就沙特它的钱主要来自于这个运石油嘛，如果石油运不出去的话，沙特的这个经济命脉等于也被中断，就像我刚才说的哈，已经其实跟伊朗的情况差不多了。那现在呢，这个沙特的王储啊，本萨勒曼呢，最近不仅两次要求川普直接攻击胡塞，还会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啊 ，Brad Cooper 啊，就是这个库帕。那么，而且他呢，今天还前往开罗去寻求埃及的支持。美国没有答应替沙特去轰炸胡塞哈，但是他向沙特提供情报、目标的定位和这个军事的协调。这场能源危机啊，最终会波及到美国的政治。距离11月3号的中期选举现在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最近路透社和这个伊普索斯啊，这个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呢从 33% 的低点略有回升啊，变成了 35%。但是在国会的这个投票的问题上，受访者选择民主党的比例是 44%， 共和党是 37%。当然这只是全国性的民调，不能直接预测具体的参众两院的席位啊，因为美国的选举最终取决于各个州和各个选区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呢是非常希望战争结束的，看到这个汽油和柴油的价格下降啊，所以川普呢今天他跟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讲啊，说你们不要再攻击对方的这个炼油厂啊，不要再攻击对方的油库，希望呢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补充国际这个原油市场上这个供应不足的问题。而且好像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又给了普京一点喘息之机吧。普京可能又可以这个对外卖很多的原油啊，这样普京又可以挣一些钱。但是现在呢，这个普京和泽连斯基呢已经基本上同意了川普的主张。现在哈，就说我们就说一下这个中期选举哈，因为这是川普很在意的事情。这个中期选举啊，这场国会的选举，川普虽然说支持率呢有一点点的回升哈，但是实际上最高法院却做出了一个对川普非常不利的判决。美国的邮政局就是 USPS， 它实际上是美国联邦政府下属的一个机构，所以联邦政府可以给它下命令的。八月底呢，川普通过行政令要求邮政局呢在八月底推出新的联邦邮寄选票的规定，要求邮寄选票信封上要有重要的标识，说这是选举邮件，然后呢能够被机器高速的扫描，并且呢每一个选民都得有专门的条形码，所以一扫描的话就会知道哪个选民收到了这个邮寄的选票了。而且呢各州还要把部分选民资料上传给邮政局。问题在于这个规定是8月底出台，然后呢还有这个不到七周嘛， 11 月3号就要投票了。所以呢有的地方啊，他就有的州呢，他就以主要是加州就以时间来不及为理由说不要执行这个川普关于邮寄选票的相关的总统行政令。那然后呢下级法院当然因为是加州嘛，所以比较左，所以加州法院立刻就发布全国性的禁令。那川普为了推翻下级法院的禁令呢，就紧急请求最高法院允许新规立即生效。9月14号最高法院拒绝了川普的主张。法院的简短命令说，政府在挑战这项初步禁令时不太可能在实体上胜诉，衡平因素也不支持紧急解禁。他主要的理由实际上是这样的哈，就是说他说邮政局啊，这个如果想证明这个规则是属于自己法定权限的话，确实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但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呢？在时间，就是距离中期选举实在太近，各州和地方选举官员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合理的执行这一条总统行政令了，所以如果今年强行实施的话，会构成所谓行政程序法意义上的任意和反复无常。所以等于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并不是不支持川普的这个行政令，至少比如说到现在为止，因为还没有审嘛，对吧，这个事情，而且他们说审的话川普赢的可能性很大，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判的话马上让邮局去执行的话，邮局来不及，这是他们的理由哈。我知道可能很多人听了这个特别的生气哈，也不愿意接受，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这个弗吉尼亚州啊也曾经想改变选区的划分，当时弗吉尼亚州的最高法院也做了一个裁决，就是说违反了弗吉尼亚州的这个宪法，也就是说呢他们现在想重划选区的话已经离这个选举的时间太近了。还有一个州呢就是密苏里州，密苏里州也是想重划选区，结果密苏里州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密苏里州的高院呢也认为说现在这个密苏里州重划选区是来不及。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说 在弗吉尼亚州，当时这个州的宪法就是做出这么一个裁决，很多人当时是欢欣鼓舞。那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关于川普邮寄选票的裁决，很多人是义愤填膺，但实际上它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双标。这个事情其实对2028年的选举可能会没问题了，因为到那个时候的话，川普还是总统，他的行政令在最高法院我觉得是能赢的，赢了以后的话呢，在2028年的总统选举中，这个邮寄选票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卡得比较死啊，堵得会比较死。所以这个事情哈，就是我觉得我是这样看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主张哈，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反正呢，就是2026年的中期选举还有最后7个礼拜了，共和党在全国国会投票的民调中是处于逆风啊。最高法院阻止邮政局的新规赶在这个今年选举之前实施呢，又说不行。所以呢，我觉得川普现在可能能做的哈，就是等到参议院复会之后，要尽全力的推进这个 Save America Act 啊，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即使是通过的话，也赶不上这次中期选举了啊，因为他需要涉及到比如说各个州的所有的选民要进行一次筛选啊，然后呢还要大规模的换证件，然后呢再加上在选举的时候要查这个你的 ID，整个这个过程的话，可能都得需要花几个月，甚至是可能一年的时间，即使参议院通过的话。所以这个 Save America Act 即使通过，当然我觉得你在现在不通过的话，等过了这个中期选举就没什么希望了哈。就是我觉得现在中期选举对川普的挑战性确实非常大，在这个之前，趁着美国参议院在这个共和党这边还有53票的时候，想办法通过，对川普来说可能是最后的一个希望啊，孤注一掷的希望。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哈？反正这就是我的分析了。如果您要是同意的话呢，您可以这个打一个同意；不同意的话，您也可以说说您的看法。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要是觉得我们这个内容不错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把咱们这个频道的这个节目啊传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如果您的车不幸被撞，保险公司理赔时说要把这台车拖到指定的地方报废，那么您作为车主，其实也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说留下它，捐给希望之声，这样您还可以获得 tax credit。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华人公益组织，感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好，我是子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星和歌迷之间的爱情，因为一个始终仰望着另外一个，所以听起来总是那么遥远。张信哲著名的歌曲《爱如潮水》讲述的正是自己和一个歌迷朱小妹之间的爱情故事。生肖属猪的朱小妹是张信哲的香港歌迷，两个人谈了1年多的恋爱，阿哲经常飞去香港看她，两个人沉浸在爱情的甜蜜、敏感的无助中。爱如潮水正是表达了他们当时的心情，一起来听张信哲唱给朱小妹的这首《爱如潮水》。

此时阿哲越来越被媒体关注，两个人之间的恋情也被香港媒体大力报道。朱小妹因为不习惯于生活的变化以及来自家人的压力，迫于无奈提出了分手。阿哲在国语专辑等待发行前一个星期突然神秘失踪，后来在歌迷见面会上唱这首《别怕我伤心》时不禁落泪。这首歌本来是阿哲在四年前服兵役时李宗盛为他创作的，但没想到四年之后歌中的一切都应验了。据说后来张信哲在路过一个街口的时候，看见车窗外昔日的女友正仰头看他的巨幅海报。然而一切终将过去，据说歌中的朱小妹已经嫁到了加拿大，有了幸福的家庭，阿哲也在低落了几年后放下了这段有缘无分的感情。一起来听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

0: 温馨小贴士，最近希望之声接到听众的求助，说亲友过世了，因为事发突然，没有钥匙也没有车的 title，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遗留的车辆，希望之声帮助这位听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在此呢，也顺便提醒大家，过世者的车子可以捐给希望之声这样的非牟利机构，你也可以自己处理转卖他人，但是呢，都需要按照 DNV 的要求出具和填写一些手续文件，以避免出现其他责任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致电希望之声咨询855-578-0088 855-578-0088。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观众朋友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聊一聊舜帝的故事。歌以咏志，歌以抒怀，在千百年来啊，这个音乐歌曲呢，它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或缺的部分。借用歌曲，人们可以表达情感，抒发情怀，歌颂美好，鞭挞丑恶。其实音乐的作用啊，可不仅于此啊。为圣人所用，这个音乐呢就能起到教化万民、引领道德的巨大作用。比如在舜帝的这个时代，大家知道音乐就成为了治世良方啊，朗朗上口，口口相传，传颂相当广泛，启迪人的心智。不仅孝感天地，不仅是德昭万民，舜帝呢他是一位非常多才多艺的君主。曾经啊，在面对自己的亲爸、后妈和傲慢弟弟的刁难，舜呢，他是弹琴以自悦，弦歌不断，始终不改他的心志，一直是孝顺恭谨。他曾经弹奏了一首《思亲操》这样的曲子，表达了对亲情的一种期盼。曾经呢，他弹着五弦琴，唱出了上古歌谣《南风歌》。歌中这么唱的：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民之运兮；南风之实兮，可以抚无民之财兮。起于春夏之间的南风吹起的时候啊，正是大地回黄转绿的时节，草木芬香，田野葱茏，百姓们播种着丰收的希望。怀着为百姓着想，以人民之忧为自己忧愁的这种思想呢，舜帝在歌中唱道：南风清凉阵阵吹呀，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南风适时缓缓地吹呀，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让百姓的财产堆得像山一样高。就这么短短四句，错落有致，韵律对称，词达意显，用淳朴的语言就表达出了君王与百姓休戚以共的深厚爱心。其实呢，对于音乐啊，古人认为作用是很大的。良好的音乐可以让人感觉是如沐春风，如见秋月。就拿宫商角徵羽来说，听到宫声者会使人温舒而广大，听到商声者会使人方正而好逸，听闻绝声者能使人心生恻隐而爱护他人，闻听筝声者能使人乐善而好施，闻听羽声者能使人整齐而好礼。音乐就能够让人是情绪平和，能让人治理守善，能督促人乐善好施，能让人坚持对美好的追求，当然自然也可以使国家安定，社会和谐。所以呢，舜帝就特别重视音乐的教化在治国理政当中的作用。而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出色的才干以及他高尚的品德呢，就随着他的琴声和歌声感染教化了许多人。魁啊，是当时呢非常著名的音乐大家，他是生活在荒僻边远的地方，他才能非凡呢，非常受到舜的赏识，于是就被舜呢任命为乐正。乐正呢，这是一种官职的名称，就是主理乐舞之事。有一次呢，舜帝啊就语重心长地对魁说：“魁啊，我任命你掌管音乐事务，负责教导年轻人，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和而恭谨，刚毅而不粗暴，简约而不傲慢。”用音乐来教化年轻人，培养他们高雅的情趣和仁善坚毅的品格，这就是舜帝对魁的要求，也是对音乐的信心。没有人呢生来就是完美的，人格的培养啊，就是要去除那些先天的不足，而纯正的音乐就可以引导年轻人，不让他们流于随意，不让他们失去正直，不让他们失去对天地神明的恭敬。 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品德修养，成为那种和而不同的君子。舜帝和颜悦色地告诉夔说，诗是表达思想情感的，歌是唱出来的语言，五声是根据所唱而制定的，六律是和谐五声的，八类乐器的声音能够调和，不使他们乱了次序，那么神和人都会因此而和谐了。舜帝呢命令夔创作夜曲，干什么呢？用来赏赐给各地的诸侯。每到了丰收时节啊，当各地方的诸侯呢来向舜帝述职的时候，舜帝就会根据各地方的诸侯的德行高低来安排规模大小不同的音乐会。德行盛大的呢，尊崇教化、领导有方的诸侯，那么舜帝呢就安排阵容盛大的音乐会为其接风洗尘，以示赞赏。对于德行一般、政绩平平的诸侯，那么音乐会的阵容就明显会缩小，而德行差的、政绩差的诸侯，音乐会就不举办了，就取消了。这不是刑罚，也不是惩戒，舜帝呢就是用音乐会这种方式从正面鼓励各个诸侯践行使命，不负苍生。作为宫廷音乐的这个乐官呢，夔是没有辜负舜帝的期望，他创作出了具有感染力的音乐，他定正六律，协和五音，用以通贯八风之音，编修出九招、六列、六音等高雅的音乐，用来歌唱美好的事物和舜帝的功德。有人呢曾经建议舜帝说，增加人手来掌管音乐。舜帝啊这么说的，一个夔就够了。舜帝认为呢，真正的精英人才有一个就足够了，就能够引领主流音乐的走向，就能够履行音乐教化的职能。这个就是典故一而足的由来。我们知道后世有不少人呢对这个一而足这句话有误解，认为呢一而足的意思啊就是说舜帝任命的这个夔只有一只脚，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断句不当啊就会产生误会，贻笑大方。夔创作的乐曲九招，也叫九韶，是很经典很有名的宫廷雅乐，是一种用笙箫等管乐合奏的乐曲，所以呢它也叫箫韶。舜在演奏这首乐曲的时候，就连凤凰都飞来朝见他，而夔对箫韶的演奏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在韶乐的这种感召和熏陶下，百兽都变得温顺可爱了，仿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等一切都达到了和谐，所有的恩怨呢、矛盾呢瞬间都得到了化解。1000多年之后啊，有一次呢，孔子在庙堂上就听到了这首乐曲。孔子当时听了之后是不禁连连称赞，他说韶这种音乐尽美矣又尽善也，也就由此呢产生了这个尽善尽美这个成语。听了这个美好的音乐之后，孔子感觉是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可见这个音乐的魅力是有多么的强大。不仅有南风这首原创歌曲，舜帝呢还创作了青云歌。在位的第14年呢，在一次祭祀当中，舜帝呢听到用来演奏乐曲的钟石笙箫发出的声音有些特别，跟平时不一样。演奏的乐曲还没有停止，就看到是疾风突起，雷雨下来了。舜帝当时就低头思考了一下，然后呢马上又抬起头笑了。他说，我明白了，这是上天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钟石变声是天意表现呐。于是呢，舜帝就开始在心里边盘算了一下继任者的事情，决定开始重点培养大禹作为接班人。 拿定了主意之后，舜帝呢兴致高昂，跟群臣是相和而歌，唱出了《青云歌》。青云烂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是一首礼赞光明的颂歌，充满着热烈和欢乐的情绪。其中提及的青云，就是洋洋喜气，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五色斑斓，这是太平的象征。豁达的舜帝是放声高歌，歌中这么唱道：灿烂的青云哟，你异彩纷呈，何等辉煌，光华四射的太阳接替月亮，天赋一天的升起在东方。嘹亮的歌声显示出祥瑞之兆，预示着又一位圣贤将顺天承运，受禅即位。听到舜帝首唱，群臣是纷纷跟着相和。明明上天烂然星辰，日月光华红于一人。大家是发自肺腑的赞美英明的上天，洞察世间万物，把执掌万民的大任赋予给一位至圣贤人，让百姓受益匪浅。舜帝呢，于是又唱了一首歌，歌词大意呢是说，宇宙运行自有规则，让贤禅位也是必然，遵循规律，顺从天意，才能使国家昌盛，万民幸福。而当人们击鼓鸣钟，载歌载舞，欢呼庆贺新君继位之时，才华枯竭的我就该不眷恋地离开了。这个歌词不多呀，可是寓意是深刻的，他丝毫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没有对权力的留恋，这是一位圣贤的博大胸怀，这是一位开明君主的谦和退让，这种高尚的言行是感动天地的。当时啊，就看见祥云朵朵，和风阵阵，繁龙出没，鱼跃鱼渊，一派祥和美好的景象。这一次是君臣互唱，情绪热烈，气象高浑，文采飞流，辉映千古。有了禅让之意的舜帝，在经过多年考察之后，在位的第31年，也就是公元前2225年，正式将大禹推荐给上天。说起来呢，舜帝啊有三个妃子，正妃就是娥皇，没有子嗣，次妃呢就是女英，生有一子，名为商君。另外呢，他还有八子两女，但是他们都跟商君一样，不具备舜帝那种高尚的品德。于是舜帝就选择大禹作为继任者，决定让他代理朝政。在向上天的祈祷仪式上啊，舜帝表明了心迹，然后带领着大家是载歌载舞，举行了一次热热闹闹的化妆舞会。只见魁是敲起了石磬，遥响鸣球，弹奏琴瑟作为伴奏，而大家呢，则是装扮成各种野兽的样子，纷纷起舞，放声歌唱。没有功能的人呢，也看到各诸侯国君是相互礼让，面带微笑，欢乐祥和。而宫殿之外是鸟兽团飞，翩翩起舞。更有人呢，在无意间看到了祖先的亡灵先后降临此处，来一起参加这个祥和的集会。舜帝呢带头吟唱：奉行天命，施行德政，顺应天时，谨微慎行。他又唱道：古宫大臣喜尽忠啊，天子治国要有功啊，百官事业也兴盛啊。听到此，百官们呢回应了舜帝的歌唱，一应一答，有唱有和。最后呢，舜帝用歌声勉励大家，我们都要努力地办好各自的事务，尽职尽责。第二年，舜帝呢在及帝尧的宗庙举行了禅让，由大禹开始摄政。大家发现了吧， 舜帝和他的臣民的这个音乐与歌曲，没有关那些人间私情，更没有悲戚，丝毫不涉及个人的情感，完全都是对上天的敬畏和遵从，对使命责任的担当，还有相互之间的劝勉。唱出的呢，是心胸情怀，唱出的是志向所愿。有人说啊，当时的音乐呢，都是黄钟大吕，当然这是相对于后世而言呢、啊，而后世的音乐呢，大多是啾啾虫鸣。大家细品一品，这话是不是很有道理？大禹摄政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221年，位于河南南部到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一带的三苗发生了叛乱，于是大禹呢就起兵去讨伐他们。三苗是蚩尤族的后代，在蚩尤战败之后。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哎，Jason 你好，今天非常高兴请你上我们的播客，我们来谈谈这个周末这个 AI 这个大讨论啊，真的是一个现在最热点的事件。
1: 方飞好，大家好，
0: 嗯，
1: 我
0: 是。
1: 很高兴有机会跟你再聊聊这个事情，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直有关注 AI 嘛，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再会关注 AI 这个进展。那其实这个周末这个大讨论啊，这个爆发性的讨论是从上周二开始的，Anthropic 的一个研究。哎，Jason 你好，今天非常高兴请你上我们的播客，我们来谈谈这个周末这个 AI 这个大讨论啊，真的是一个现在最热点的事件。
1: 方飞好，大家好，
0: 嗯，
1: 我
0: 是。
1: 很高兴有机会跟你再聊聊这个事情，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直有关注 AI 嘛，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再会关注 AI 这个进展。那其实这个周末这个大讨论啊，这个爆发性的讨论是从上周二开始的。Anthropic 的一个研究员公开发的辞职信，然后他那个信呢就说得很直白，他说 AI 有可能在这个10年之内，有可能会毁灭人类。然后他的一个主管还在 Anthropic 的一个主管就说他同意这个观点，而且他说是10%的。
1: 太好，
0: 嗯，
1: 我
0: 是。
1: 很高兴有机会跟你再聊聊这个事情，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直有关注 AI 嘛，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再会关注 AI 这个进展。那其实这个周末这个大讨论啊，这个爆发性的讨论是从上周二开始的。Anthropic 的一个研究员公开发的辞职信，然后他那个信呢就说得很直白，他说 AI 有可能在这个10年之内，有可能会毁灭人类。然后他的一个主管还在 Anthropic 的主管，就说他同意这个观点，而且他说是10%的这个可能性。然后呢，到这个周末，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况，就是三大 AI 的这个巨头啊，掌门人罕见达成共识，说 AI 的发展应该放缓。一个当然就是最主要是 Anthropic 的 CEO，Dario Amodei。

0: 他是写了一封公开的这样一个长文，然后马斯克复合，然后那个 OpenAI 的 Sam Altman 复合。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这个呼吁呢遇到了非常强有力的这个质疑和反对。现在很多人的声音说他们是在制造恐惧营销，或者是要把竞争对手挡在门外。那今天呢，川普总统加入这个这一场的大讨论啊，他是连发了三个还是四个还是五个，我都已经数不过来了，连发这个贴文。他就说这个 AI 的所谓 AI 末日论是一个 hoax， 是个骗局啊，并且他说呢，他说我们是可以管控风险，但是我们不能缓下来，因为如果我们停下来或者缓下来，只能让中国得益。而且他确实呢，就是在 AI 这个讨论的这个之余，这个情况下呢，今天有人就问中国的外交部说，这个美国的 AI 巨头呼吁暂缓 AI， 然后中国那边说这是骗局，说我们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会正常开发。所以川普在他贴文中就说了，说习主席已经公开宣布了，中国不会限制任何 AI 的发展。所以他说，你意思就是你看我们怎么能够限制 AI 发展呢？所以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搅在一块儿了哈。那我想先听一下你的看法 Jason， 就是你认为 Anthropic 这些研究员啊，还有这些 AI 掌门人他们发出的这种警告有多真实，他们这种担心是真心的吗？那他们说的这种 AI 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吗？
1: 我完全不怀疑那个辞职的 Anthropic 公司的员工是真的担心人类的未来，而且呢，我也不怀疑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Anthropic 公司的 CEO，
0: Dario，
1: 就是
0: Dario
1: 是真的真心的担心这个事儿。很多人加了阴谋论说，哦，你们公司现在是世界领头的啊，那个 OpenAI 是世界领头的，你们现在说要限制发展，那就是为了保证你们现在保持这个领先的位置，你就是想让人家不要发展那么快，你不要追，你追那么累。我还真不这么想。就是说呢，商业中的话呢，确实有这种竞争，有这个给对方施黑拐，然后让这个监控让对方慢下来，让自己稍微轻松一点，商业中可能有这样的因素。但是就我就是一直读这个就是Amadei 他历次发表的文章，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幼稚的一个状态，但是他的担心是真实的，而且他的那种恐慌感是真实的。其实呢，就是说就我的感觉上呢，就是目前 AI 这个技术发展，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他的团队每天都直接技术团队直接的这个交互。我听说他对整个 Anthropic 公司的管理是他主管整个公司的哲学概念哲学理念，然后呢他管他妹，而他妹是主管整个公司的日常运作的。所以呢，我不是特别清楚他对他这个公司目前模型的最新的这种状态在哪里。但是的话呢，他只要知道一些，就我现在的态度是啥呢？其实人类对 AI 已经失控了，就说人类已经就别说我们再接着发展，研究出更有智能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或者说是人工智能模型，就现有的人工智能模型，剩下的工作其实大部分工作都已经是在模型外围。用英语词就是开发它的这种 harness system， 也就是说驾驭这个模型的这个系统。模型本身就换句话说，这个最复杂的这个大脑这个部分已经足够聪明了，剩下就是给这大脑配置什么样的工作环境，配置什么样的工具，然后让它发挥这个大脑更极端的这种功能和作用。在我看来的话呢，后面这一步不需要大公司，很多小公司，很多一般的人都可以不断的把整个这个外围的这个辅助系统做得起来，而且呢，可以让整个 AI 就是这个 agent， 它就是 AI agent 的这个中文翻译叫代理
0: 智能体，
1: 智能体，对 AI 智能体，已经开始用很多智能体互相讨论、互相商量、互相做事情，这些事情已经在发生了。所以说呢，没有一件事儿让我看到，哪怕就是大模型从此在这个大脑从此再不往下发展了。就现有的光智能体本身 外围的能力的增加和智能体之间的互相商量、互相讨论、互相进化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状态，就是人类已经挡不住这个趋势了。所以说呢，在我看来的话呢，我可以理解他们内心，就包括他，包括这个 Sam， 就是 Altman， 包括 Elon Musk，他们三个人的担心，我觉得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呢，这个就是 Amedai 给出来的这个解决方案，引发了一系列别人的，就是因为他这个方案很幼稚，幼稚到了第一，他不可能实际的解决这个问题。第二的话呢，他出的想法就是让第三方监管直接进驻这个公司，让监管以每一步都控制这个模型的发展，然后呢让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售这个芯片，然后呢让整个这个就是说这个他这个结果，不同的人立刻就产生出不同的解读，
0: 嗯，
1: 把整个问题复杂化了，就是他可能是出于真心的忧虑，然后呢他给出了一个比较简单幼稚的一个解决方案。在我看来，这个方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但是这个方案你让别的公司一看说，哦，你想让政府出手限制我的发展，你这是恶性的鬼招啊。中国那边看说，哦，你把这个大国竞争引入进来，你让美国控制我们的芯片，你这是这个别有用心。就是呢，他整体来说的话呢，很多人如果没有在他的位置理解不了现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很容易用常规的阴谋论去解释他的东西，而他这个说法本身的话呢，也容易陷入常规的阴谋论，最后就出现现在信息非常非常混乱。然后最近川普他又把自己的这种政治情绪又卷进来了，把他历史上那个被那个这个 Russian 那个 Hawks 了啥了，通了门了，包括甚至他觉得这个都有点像那个全球暖化那种骗人的理论了啥了，他都卷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很多很有权威的人站在对 AI 不同的理解的情况下，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个事情的时候，最后就这个争论已经变得非常的纷乱，非常的混乱了。其实呢，在我看来，关键的问题已经非常清楚了， AI 已经失控。 Elon Musk 前一段时间说了一句话，说去到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出现的这个就是 AI 的这个整个的能力已经超过人类就是整个智力的总和，这是他的预测。他说 In the future I just hope AI is nice to human， 就是他说我只能希望未来 AI 对人类比较仁慈，比较友善。他已经完全，他也知道这个事情没有再法，没办法再控制。就是就我自己的感觉上来说的话呢，上一周就是9月10号，Anthropic 公司其实是出了一个150页的一个对于最新的 AI 被滥用的例子。
0: 对，
1: 其中的话呢，很多例子已经非常清楚的展现出，很多人类的好多事情已经进入失控了。就是你就包括现在每个人的个人信息的这个隐，就是就叫 privacy， 就是个人的隐秘这样的事情，只是有没有一个人愿意针对你去研究你的问题。如果针对你去研究，你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AI 模型现在已经可以到各个地方把就是把你这个隐私各方面的处理的差不多了。你就包括那个我在那个里头看到的，就是中共过去它实际上呢要监管比如海外这些这个他想监管的海外华人，他是要有大量的团队去做的。但是现在他就是每个海外华人他可以用一个 agent 去给你建立完整资料体系，就像一个人专门监督这个人一样。这个过去多少个部门共同合作的，他可能现在就是一个国安部一个小的一个团队就把整个事情，海外多少成千上万的他想监管的人都能监管。他包括那个例子举得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他明确说是法轮功某教育体系的一些人的这种信息，他在怎么样的监管，然后这样，就是说整体来说，就我的感觉上的话呢，像中共这样的一个体系，他已经在极端的在用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这个在 AI 控制人对人不 nice 之前，人已经在用 AI 对人不 nice。实际上呢，这是就是 AI 本身将来它。就是说呢，如果走向恶的一面，一定是人中有人把它往恶的那一面去训练或者在使用。 说就我自己的感觉上来说的话呢，真的，我自己可能是一种悲观的状态。我其实我也知道这东西是失控的。我对人类未来的这种发展，我只能说是我希望有神能控制整个这个事情，不让这个事情走入一个不可收拾的状态。反正就是大概我这个想法就这样。
0: 对，我觉得你这个比较清晰的，就是把这个 Darry Amodei 提出的问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这种风险是不是真实存在，一部分是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我先说一下他的风险是不是存在这个哈，就是说呢，他是后来在他发表文章之后，他接受了一个 CBS 的采访，我觉得他在这个采访中整个状态是那种非常不安。非常焦虑，然后有一点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又有一点想说但是又不想把它说得太明白这种状态。但它其中有几点让我觉得非常的就是让人觉得警惕啊。比如说有一点，因为现在呢国会的一些民主党议员啊还有其他的人可能也试图要推出一些监管 AI 的法案，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叫 Kill Switch， 就是说关掉那个开关的法案。但是呢他在这个采访中说，他说如果一个 AI 模型足够强大，他能够规避人类试图关闭他的努力。他说我们在模拟实验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可能根本不起作用。我天，我一看我说 excuse me， 就说你要想关掉它你都关不掉。
1: 这个就牵扯到一个它对于工具的控制力有多大的问题。当然你要是把电闸关了它可能也是真的，就它如果就在这个 server 里头服务器里头，你把这个服务器关了
0: 那是单个的呀，
1: 就是对单个的。对，其实呢事实上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有一个传的很广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呢有一天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AI 的一个软件公司叫做 Hugging Face， 就是搂着脸，
0: 七月份的
1: 事情，就是有这样的，对，他呢就发现他的系统被 hack 了，整个一系列的这种铺天盖地的这种 hack 攻击把他们很多数据都偷跑了。后来的话呢就透露出来是咋回事呢，是 OpenAI 公司无意中他的 AI 跑出了他的控制范围，跑到那个 Hugging Face 那边把他的 Hugging Face 给 hack 了。其实呢这个过程呢每一个人做的都是非常无辜的事情。OpenAI 这边做了个啥事儿呢，他就是告诉这个 AI agent， 就是代理那个智能体，说你现在给我回答这个试卷上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话呢很多都是跟互联网有关的问题，你就是用你所有的能力把它都回答对了。他就是给了个这个指令，然后就让他开始运行。那么这个运行的过程中，这个 agent 就开始做了一段时间，发现他不会，好多问题他不会。那么他就想着要怎么样子，我去互联网上找一找。结果一找发现，他实际上是被困在一个考试教室的，他这个房子出不去，互联网出不去。然后他说怎么出去呢？我就 hack 我整个这个 OpenAI 公司自己内部的互联网。他真的发现了很多这个漏洞，然后通过这个漏洞他钻出去了，从这个就像这个考试的这个教室里头跑出去，挖了个地道给跑出去了。跑出去就在互联网上开始转了，转的过程中的话呢，他说：“哎 ，Hugging Face 这个公司，这是专门搞 AI、搞互联网这个服务的这个 AI 模型的，那这里头可能有这点东西。”他就那我要进入公司，他进怎么进去呢？我 hack 他进去，他就 hack 进去了。hack 进去以后，然后呢 ，hack 了好长时间，在这找了很多资料，然后这时候 Hugging Face 公司的人才发现说：“哇，这个系统被 hack 了呀，很多东西从这儿偷我东西，从这儿偷的。”然后一堆团队的人在这开始跟他干。干到最后的话呢没办法，怎么办呢？人干不动这东西啊，这东西怎么这么猛啊，
0: 哎呦，
1: 他就赶快。这时候呢因为那个美国这边大公司它是限制你去用这个 AI 模型去做网络这个研究或者网络这个攻克 hack 的，他不得不搞啥，他跑到拿了中国的一个开源大模型，拿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去作为这个抵挡的这个资料，然后用中国大模型去分析这个记录，最后把这个东西给挡住了。然后呢后来这个事儿他跟踪以后就把这个事儿曝光出来。整个这个过程中呢 OpenAI 呢挺无辜的，他们只是让他做套题。然后呢那个 Hugging Face 是莫名其妙的躺枪了。而过程中的话呢美国这边为了监管而把大模型在网络安全这个方面的能力全部封死了。最强的模型比如说那个就是 就是 Anthropic 是 Mesos， 他这个能力都关掉了。
0: 对，
1: 你他后面来说的这个 Fable 你只要提网络安全的问题他都给你拒绝回答，就是不得不反过来去用中国的模型， 中国模型虽然能力稍微差一点，但是它不关这东西，它用中国模型把这反倒是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呢，你说你不让你的模型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以防别人滥用，但与此同时的话呢，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有人坏人滥用的时候，你甚至是或者说是不是坏人滥用，就是这个模型无意中，对走风的，你甚至没办法抵挡。那这个事情就进入了一种无解的状态。在我看来的话呢，你去看每一件这个事的背后，目前它都是类似于这个性质的东西，不一定有一个错误的人。当然我刚才说了，中共去 hack 这个海外的这个它的目标人群，这是一个恶的东西。但是呢，大部分现在这个出事的这些模型，它都不是有意的，只是模型的能力很多时候超出了给它出滥用的时候，你甚至是或者说是不是坏人滥用，就是这个模型无意中，对走风的，你甚至没办法抵挡。那这个事情就进入了一种无解的状态。在我看来的话呢，你去看每一件这个事的背后，目前它都是类似于这个性质的东西，不一定有一个错误的人。当然我刚才说了，中共去 hack 这个海外的这个它的目标人群，这是一个恶的东西。但是呢，大部分现在这个出事的这些模型，它都不是有意的，只是模型的能力很多时候超出了给他出题的这个人的范围，他都没有想到自己的系统居然能被我的模型给 hack 了，然后出去搞找了那折腾这么大一摊子的事情。这个很多时候这确实是模型的能力加上他的那种智能体周边的工具给他的能力已经超出了控制他的人的想象范围。
0: 哎，我看很多人在问啊，说这个 AI 有可能毁灭人类，人类文明怎么毁灭法？因为

0: 了给他出题的这个人的范围，他都没有想到自己的系统居然能被我的模型给 hack 了，然后出去找了那折腾这么大一摊子的事情。这个很多时候，这确实是模型的能力加上它的那种智能体周边的工具给它的能力，已经超出了控制它的人的想象范围。
1: 哎，我看很多人在问啊，说这个 AI 有可能毁灭人类文明，怎么毁灭法？因为你看啊，就是那个 Jacob，那个他辞职研究员，他们直接说的有可能毁灭人类。那 Dario 在他
0: 对。
1: 采访中呢，他说的比较保守，他说有可能在6到12个月内啊，可能瘫痪整个互联网啊，互联就是 Internet 瘫痪整个 Internet。那么在瘫痪 Internet 跟这个毁灭整个人类之间，只有很大一个空间啊，就是这个危险到底有可来自哪？会是有多大呢？是在这个中间任何一个点都有可能发生吗？
0: 毁灭整个人类，大家可能把它戏剧化了。就是毁灭整个人类，就像是哎呀，都拿着那个 AI 变成了这个机器人，然后机器人
1: 对，
0: 拿着枪给人打，这个是电视影情节。其实你仔细想想，我们现代人是靠什么生活的？你就比如说
1: 靠
0: 吧，
1: 电，
0: 你在中国，你没有微信，你实际上是那个哪儿都付账都买不了。中国人现在不手上是不带现金的，他其实都是拿着手机支付的。美国这边，你说我们家里每个家里头存了多少现金呢？如果此时此刻你的银行没有任何的钱，你可以从银行取出来，你说你能 survive 多少天呢？然后呢，整个美国的付费系统，它如果没有整个网络这个就是付费的这种能力，你说谁会？你比如说你到商店买东西，他都可能没有一个办法给你付账，你就没法，就是因为他每个都是收银台，你说给他现金，他也在收银台，然后最后打出来什么东西。然后呢，你比如就刚才你谈到电力的问题。当然了，你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这样子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基于互联网，都是基于网络安全，都是基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现有的这种，这个很多这种机器是可以防住你的进攻的。但是的话呢，我以前就谈过这个事情，就是说呢，AI 它不是简单的，就是说我现有啊，我知道你这个系统有漏洞，你没补上，我基于你没补上的漏洞去攻击你。地上99%的黑客走的都是这条路，是已有的被公开的漏洞，你没有及时补这个漏洞，你的系统没有及时补漏洞，它利用这个暂时进了你的系统。但是目前 AI 它有一个能力，就是啥呢？它很多这种机器是可以防住你的进攻的。但是的话呢，我以前就谈过这个事情，就是说呢，AI 它不是简单的，就是说我现有。啊，我知道你这个系统有漏洞，你没补上，我基于你没补上的漏洞去攻击你。地上99%的黑客走的都是这条路，是已有的被公开的漏洞，你没有及时补这个漏洞，你的系统没有及时补漏洞，它利用这个暂时进了你的系统。但是，目前 AI 它有一个能力，就是啥呢？它可以直接进入，就是去研究源代码，通过源代码找到一个它叫零日漏洞。零日漏洞就是说呢，没有公布的漏洞。那么，基于这个漏洞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他自己发现出来，而且这个漏洞是非常非常难人发现的。他都是，比如说吧，一个漏洞，你就可以想象是我在墙上给你钻了个洞进去了。但是的话呢，现在这个很多系统已经经过长时间的校验了，它没有你钻一个洞，它实际上是里头还有另外的防护的。
1: 对。
0: 它实际上得要靠不同的角度钻几个洞，然后碰巧这几个洞钻到一个地方以后，实现对你整个系统的突破。而这样的东西对于一般人。只有碰巧发现，而 AI 它可以系统性的发现这个东西，因为它可以不同的 agent 的做事，然后不同的交互，然后在某个时间，他们知道他们共同钻到了，把这系统给破了。这样子的零日突破是人是不可想象能防住的，就是说呢，你人是防不住的。所以说，在我看来的话呢，就是说呢，某种意义上讲，现在 AI 最先进的，你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Anthropic 公司出的Mesos。那个系统，它其实这些东西都能做到，你又包括后来做的这些模型，它也都能做到。那么他们做到以后的话呢，中国公司不同的 agent 的做事，然后不同的交互，然后在某个时间，他们知道他们共同钻到了，把这系统给破了。这样子的零日突破是人是不可想象能防住的，就是说呢，你人是防不住的。所以说，在我看来的话呢，就是说呢，某种意义上讲，现在 AI 最先进的，你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Anthropic 公司出的Mesos 那个系统，它其实这些东西都能做到。你又包括后来做的这些模型，它也都能做到。那么他们做到以后的话呢，中国公司开源的模型就会。

0: 逐步跟上。而这个目前他们就是给出来大众使用的版本都是把网络安全这个部分给阉割掉了。所以说呢，但是就是阉割掉以后的话呢，它在很多情况下也能露出来。AI 最就是最先进的，你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Anthropic 公司出的Mesos，
1: 嗯，
0: 那个系统它其实这些东西都能做到，你就包括后来做的这些模型，它也都能做到。那么他们做到以后的话呢，中国公司开源的模型就会逐步跟上。而这个目前他们就是给出来大众使用的版本都是把网络安全这个部分给阉割掉了。所以说呢，但是就是阉割掉以后的话呢，它在很多情况下也能露出来这样的能力。如果有一个人会用它，会合适的在它周围布上足够合适的智能体工具，那么它能激活这些系统已经有的这样的能力。你就是它就叫 guardrail， 就是一个保护栏，拦住这个 AI 这个能力，但它能激活这个能力，或者用一些其他的什么办法可以激活这个能力。最终的话呢，这个模型它可能就是，如果说真的有一股力量，它能控制住这种模型，然后把这个事情真的去就是针对这个，你比如说某一个国家，整个让你互联网系统、银行系统，让你每个人的这个银行的账消失各方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想象这个社会是不是处于混乱的状态？它绝对处于混乱的状态，因为很多人他的钱都在银行里头，他转过脸来他一分钱没有，那么他整个车贷、房贷什么都消失了。你说他怎么办？所以说在我看来的话呢，如果人类真的进入到那一天，电力系统随时被攻击，通讯系统技术随时被攻击，你的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随时被人拿到，你的银行的钱随时被转走，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说这个社会是还处于一个正常状态吗？很多人吃不了饭的时候，这个人和人之间就会进入互相残杀的状态。如果我买不起饭了，我已经没钱买饭了，我去抢，抢的这个过程中就可能人和人之间都会混乱，这个社会秩序就崩溃了。所以说在我看来的话，当然了，他们控制另外一方向就是 AI 现在历史上，你对于一些比如说那个怎么制造那个炸弹，怎么制造那个
1: 生
0: 化武器，这些东西其实历史上它是属于高技术，甚至制造核武，但事实上的话呢，你要是跟 AI 去谈，你用一些 hacking 的办法，用一些技巧，你能把这些技术全部从现有的 AI 大模型都骗出来，让他最后告诉你一个清单，或者说几个模型给你骗出来，你就可以去家里用一般这个买来的各种各样的现有的日常用品里头拼出来一个化学武器，拼出来一个生化武器，这已经是变成可能的东西了。当然了，现在就是说你要怎么做这个事儿是有点麻烦，有点难，因为它毕竟要骇客到现有的这个 AI 模型的这个就是这个保护栏里头，让它从违规的做一些事情。但是的话呢，最新的研究我去年讲了，我今年再去国金院，就是没有办法防住这个事情，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防住。你只要用一些技巧，你只要用多角度的去做这个事情，你就能把这些内容骗出来。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个仇恨社会的人，他可以轻松的开始制作各种各样的生化武器，或者说是这个这个生化武，这个就是这个炸弹，这个社会会不会乱下来？所有这些事情的话呢，它其实就是说呢，在我看来 ，AI 拿枪打人的时代可能还早，因为毕竟人工机器人现在还有一段时间，但是 AI 被人利用，甚至自己无意中瘫痪人类现有的社会秩序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 ，Open Source 就是 Open AI 公司无意中放出一个 AI， 就把另外一个公司折腾得一塌糊涂。他后来又说了，其实，在七月份去攻击那个 Hugging Face 之前，他已经攻击过另外一个公司，搞得那个公司那个网站不得不杀当了4天，他不得不把他的网站给关了4天。你这些事情都是无意中发生的。但是这种无意中发生，如果变成普遍存在的，今天这个网站关了，明天那个网站关了，今天这个你的这个钱在银行里不见了，明天那个钱不见，你说这个社会是不是混乱起来了？这是我感觉的，就是说眼前能见到的这个社会混乱的状态。
1: 大家好，天气一凉，很多朋友就开始想补一补，但是又怕补过头上火。那有没有一种东西是补得进去又不上火的呢？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推荐一款加拿大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它是用九蒸九铺的老工艺啊，把西洋参一点一点熬成膏，每天一小勺，活性成分相当于6

0: 又更养生，而且呢比生片泡水更容易被身体吸收，早上含一勺或者泡水喝，两分钟的事，不用炖不用煮，超方便。那今年五月啊，它的回购率接近 44%， 也就是说快一半的人吃完之后还想再买。比如说我们有一位观众是犹他州的陈女士，她连续吃了三个月，血糖下降，精神好很多，于是呢又下了一单。那这款商品平时很少打折，但是现在临近中秋节，那么从现在开始到9月30日呢，满350元会减20元，自己用或者给父母送礼都非常好。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描述栏的链接了解信息。如果决定购买，可以输入我的优惠码芳菲，还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这个我问你一下有关美中竞争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是个关键问题。这个包括 Dario 他在采访中，那个记者就问他说 OK， 你美国要 slow down， 那中国不 slow down 你怎么办？他说这个就是个最大的两难问题。他说确确实实有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说现在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中国这个 AI 离美国差多远？你比如说你说上周的那个 Anthropic 那个报告，从那个报告中大家就觉得说中国 AI 很菜啊，它这个复杂一点的就搞不定，就给 Cloud， 然后 Cloud 做出来之后，他再把人家答案假装是自己答案给他的这个用户，所以许许多人都在什么蒸馏啊、套壳啊。那中国 AI 也可能不像外界所认为的离美国 AI 的距离只有几个月，你这个你怎么看呢？就是如果美国 AI 放缓，是不是中国 AI 它也快不起来了呢？
1: 目前 AI 中国 AI 是在跟着美国走，就是说呢，我的感觉上的话呢，他那个报告中提到说，各大几大七大中国 AI 公司都有蒸馏美国这个最先进模型的这个现实存在。当然了，就是说呢，这些公司，就是说呢，你说他们完全是骗的，一点儿内容都没有，这也是可能也不准确。就是说呢，本身来说的话呢，他们应该也还是有，就是我刚才谈的那个事情，就是说，因为美国这边没有现成的模型可以在网络安全上做事，那么 Hugging Face 就不得不用了一个中国的 AI 这个模型，最后呢把这个事儿给防住了。那个模型它实际上是开源的，开源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呢，是它开源的模型，就是那个模型本身就像是一堆数字一样，模型本身里头没有程序，它实际上是 Hugging Face 把那个模型下载到它自己机子上，然后在它的机子上把那个模型运行起来，这个里头就不会有任何一点点那个像那个 Anthropic 公司报告里头提到的那个后门，把一些问题选择性的交给外国公司去做。
0: 对对对，
1: 这个模型绝对100%是在本地，就是 Hugging Face 自己本地运行的。那么这个模型虽然解决了他们的网络攻击的问题，你就可以理解，就是说呢，其实中国现有 Open Source 的模型，它的能力呢虽然顶不上最顶尖的美国模型的那个能力，但是其实在我看来也是足够有用。足够有用的往好处走，足够有用的往坏处走。所以说就我的感觉上，其实呢模型的能力现在其实有一点点进入了那种瓶颈的状态了。最新出的几个大模型我用了以后的话呢，他们每个都有自己惊艳的地方，但是每个人模型也都出现了让我觉得很无奈，就是还不如我回去用我的老模型的状态。就是换句话说呢，新模型跟就是过去的模型，你比如说GPT-5 和 GPT-4 比，那就是断代式的这个升级。那整个来说我绝对不会再考虑去用 GPT-4 了。但是现在的话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再去用这个最新的这个 OpenAI 的模型的时候，我会时不时我说我还不如回去用那个原来那个 5.6 或者 5.5 的模型。
0: 为什么
1: 那个模型在这个方向处理，因为它有的事情处理的很好，有的处理它处理的不好。换句话说，模型的能力在它努力去推进某一个能力的时候，另外一个能力反倒会丧失一点。这就是认为啥呢？模型本身的能力进入某种意义上讲的我们叫 plateau， 就是说换句话说呢，就是它就是不是说是跳跃式的往上走了，它就是波动式的往上走，
0: 那就瓶颈
1: 是吗？对，那么中国的模型基本上也都靠近，非常靠近，至少在比分上，中国那个考试这个真是你不得不服，中国在那个这个测试级上的那个成绩吓死人，他们在实用中的话呢，能力的话呢没有他测试机那么惊艳，他测试机经常是超过美国的，就是几乎仅次于顶级模型的状态。但是呢，他们在实际使用中的话呢，可能是有点像今年，大概4-5月份的美国模型的这个状态，但是也就只差几个月，也就只差几个月。所以说呢，就我自己的感觉上来说的话呢， 就中国模型现有的能力来说已经很够用了。你要是想做点事儿，你在周围加上足够的外围的这种控制系统，你其实已经能做很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就是已经，就是换句话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下一步这个他想控制中国这边各方面其实也很难了。当然那个谁，造的公司 CEO 他对，就是他本身其实提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他觉得他认为现在是个节点。这个节点是啥？他说他们公司其实已经进入了叫做自我升华、自我提高的这种智能体的状态。换句话说呢，就是
0: 叫递归式自我提升哈。
1: 对对，在这之前的话呢，就说呢是人研发大模型，后来的话呢就是人这个大模型本身编程提高自己的能力，但是是人做指导。他说下一步就是说这种自递归，就是说呢大模型自己努力的用程序、用收集数据各方面自己提高的这个能力，这个时候人就在这个闭环之外了。这时候人对于大模型的能力就更加有点儿，就是 detach， 就是说呢捉摸不定了。历史上的话呢，就是说呢人用大模型来提高大模型，有的时候对这个模型的能力都有点把不准了。如果你将来模型进入他自己写程序、自己收集数据、自己训练自己，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那么他这个模型这么跑上一两个月以后出来的这个能力，人很可能会对他这个能力的理解就已经不准确了。而他学的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可能性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他说呢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部分他认为是失控的一个起一点，就是转折点。反正在我看来的话呢，
0: 他认为几乎已经到了、
1: 就是、
0: 他说这种自我迭代的这种几乎已经到了。
1: 对，这就是说呢其实这个迭代的话呢在我看来已经发生了。他最开始是模型周边的这一套系统在自我迭代，他把这个，你就是比如说你的智力有限的情况下给你周边配备很多好的工具，你的能力就会突长。你比如说这个一个女的她身体很弱，但是你给她把冲锋枪一堆壮汉都能给你扫倒。所以呢给了工具她可以把自己模型的能力提升很多。其实呢造工具这个事情，自我提高自己周边工具这个能力，大模型已经早就有了。就是说呢现在的话呢她是说这个大脑本身它也可以自我提高，而这是个迭代的。把大脑本身能力提高以后，再把周围的工具做得更精致，周围工具做得精致以后的大脑提高的就更快。那么这种迭代循环的话呢就会使得，就是说呢很多时候你可能就是很多现在这个 AI 公司它就是让这个智能体去自己去跑，一个人控制上千个智能体，每个智能体干啥它实际上是不管的，它只是用一个，它已经不是第一层管理人员了，它是第三层管理人员。它的第一层它只管比如说一两个 agent， 这个 agent 又每个 agent 管一堆，这个就是第二层 agent， 第二层 agent 再管一大堆真正干活的，整个这个人其实底下是有上千个 agent 在做事的。这种情况它每个 agent 在做啥它实际上已经是不知道了，因为谁能管得住这么知道那么多细节呀。这个事情已经就说呢已经在发生了，此时此刻很多人他在家里就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在我看来的话呢，我觉得就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任何一点点办法你还有希望能把这个事情给 hold 住。
0: 那你觉得像川普说的，说我们不能暂缓或者暂停，如果我们停了在 AI 上我们失去这个领先，中国就会反超，在 AI 上领先，那我们就真的就输得一塌糊涂了。你觉得他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1: 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原因是啥？他不一定真的懂背后这个技术的细节，但是你就从这个话本身来说，你看前一段时间那个就是9月10号，Anthropic公司出的那个报告，大量的其实都是中国公司在偷美国的技术，然后中国政府怎么样在海外这个就是收集海外华人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在大量做这个事情了，而且呢，他们也在 hack 用 AI 去 hack 这个事儿。 如果你就出现了他们在骇客美国，他们用很强的智能体去骇客，就是骇客美国的这些系统，而美国这边控制着不让大家使用这个 AI 模型里头有关网络安全这个部分，那就会出现人家来攻击你是防不住的。倒不一定是他们的技术超过了美国，但是他们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美国没有相应的工具去挡住，这是不行的。就像 Hugging Face 公司面临的那个可笑气这个状态，
0: 是
1: 那个他最后不得不拿一个中国的开源模型去来抵挡美国这个模型的这个无意中的这种进攻。所以说在我看来的话呢，你必须得要保证你有能力给你，就是至少给你这个美国人这边足够的工具，中共那边的东西你可以稍微防一防挡一挡，这种事情是必须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如果你对于这边的这种监管过于这个极端，那就会出现像 Facebook 就是 Hugging Face 公司遇见的那种情况，你没有工具，敌人来了你完全没有任何工具，你就束手就擒的状态。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呢，我知道这条路往下走事实上呢是一个没有看不见未来的一个状态，很可能这个未来还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未来。但是的话呢，因为人类它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它就有善有恶，有人就在使坏心，那么整体来说它就逼着你不得不，你就是就跟武器一个概念，就跟武器一模一样概念。
0: 他把它比作这个核军备竞赛，有点像冷战时的核军备竞赛。
1: 对，就是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呢，其实也有这种，就是说如果美国这边有大量的很强的这种模型和智能体的话，中共那边他想给美国发动大规模的国家级的这种入侵，他可能得掂量掂量，他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在那。你如果说美国这边就像那个已经被自残，这方面都没有能力，他尝试几次发现如入无人之境，那当然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但是没有办法，结果是啥呢，就是技术竞争，你往前走我往前走，你再往前往前走，最后把人类就推到了一个没有规律的状态。其实人类已经在这个状态，我反复说，就是说我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就是说那种悲观的，我现在只能把我的这个信念放到神那边去了，因为基本上我没有看到人类可以自己把这个问题有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没有。

0: 方面我知道这个技术已经失控了，另一方面我又知道美国这边不能停下来，因为停下来你就可能会立刻被人干掉。
1: 这不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吗？
0: 对，这个词很准，就是囚徒困境，没有赢家，没有一个赢家，但是都得去这么做，最后大家都是输家。
1: 哎，那个 Dario 他说我们在就是说在民主国家的 AI 工具领先，就是我们确保我们领先，比如说威权国家啊，比如说中共，我们领先中共的 AI、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能够，如果我们能够最大限度的领先，比如说一年啊，或者一两年、
0: 嗯、
1: 那么我们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缓一缓，我们把我们的开发缓一缓，他是这样说的。
0: 这就是他是一个，我就不知道，他是个非常理想化的人，就是说他此时此刻他的技术，其实我就刚才说的，可能能领先五个月四个月，都就是他很多人都认为只有两三个月，所以说这个就是就像那个跑长跑一样，他就在你屁股后头跟着，这时候你说我有没有办法把他推到后头，然后我这时候可以休息休息，不要跑那么快，没有，那中共那边他不停的。就是明着说了，我们没有准备停下来。中共那边可是把美国当敌人对待的，就是说呢，他就是说呢，我哪天超过你了，我就干你的。他就是这种心态的，就是说呢，所以说在我看来的话呢，我能理解他内心的焦虑是真实的，但是呢，我对他说的这些解决方案，我都觉得就是说呢，只能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太幼稚了。
1: 这不止他，那个Sam Altman 也说那个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川普应该坐下来跟他谈 AI， 如果他们能达成一定的协议，哪怕就一张纸的协议啊，这个都会很好。那因为 Dario 也说是第三步，所谓的第三步应该什么跟中国这种国家也去谈这个哪怕说你先达成一个协议，说不要用 AI 开发生物武器等等，但是我觉得连这个都可能行不通哈。不太可能达成任何的。
0: 其实在我看来的话呢，如果习近平聪明，习近平应该担心这个事情，因为中国还不像美国，美国我兜里还揣点美元，中国人几乎已经没有，所有支付全是微信手机支付，所以说呢，中国那边要整个那个系统要被击垮的话是非常容易的。其实习近平应该担心这个事儿，他应该跟美国讨论一下的，至少在有些方面咱们应该有一点这个限制。我希望他们能在这方面有一定的限制，至少把网络安全最基本的这种化学武器、生化武器这个事情，大家有达到共识，在模型这方面做一限制。当然，就是说本身就我的感觉上，中共那边的话呢，他总是以美国是他的敌人这样的思维方式走的，他总是觉得要崛起，大国崛起，这是他认为是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那他如果有这样的心态，那你真的是劝不动他的。
1: 对，
0: 而且就我的感觉上，其实现有的，你前两天就光那个模型，就包括好像中间也提到伊朗还有胡塞武装，他们其实都在用这个模型开发一些他们自己导弹系统的一些软件了啥了的，他们已经在做了，然后那个东西系统来攻击美国。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在我看来的话呢，它被滥用已经是必然的了，只是呢这个你要把这个卡在哪一步，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呢，挡住这方面的能力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你必须得跟中国、美国真心实意的去达到共识。再一个就是让我担心的是，中共那边如果在压迫下，他可以签任何协议。
1: 嗯，
0: 他可以就跟那个世贸一样，他可以签任何协议。
1: 是。
0: 然后过一段时间，这个协议他觉得跟碍在他脚了，那就是历史文件，他就完全就扔到一边了。所以说，就跟他们签个协议，
1: 你没办法 verify 呀，你真的
0: 没
1: 有任何办法 verify。
0: 对，所以说这种不信任，就是说他们立上做这个事情，造成大家对这个中共那边不信任，其实让我觉得签协议本身都让人觉得有点没信心那种感觉。所以说这就是我每次我说到这个地方，我都在反复说，我说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啊。
1: 对，我觉得就是说要跟中国合作这个哈，就是确实在现阶段可能是有点幼稚。那当然就是说美国还是可以去提，但是本身对于这个 AI 的，因为 Dario 他提出了几步，什么三步哈，是对 AI 这种东西的风险的控制。他其中第一步他就说是有一个嵌入式的第三方的这种评估员，他去评估。但是你知道我看到有个什么问题吗？他说，同时他又说，他说这个随着 AI 模型能力的提升啊，很聪明的模型可以有能力去欺骗测试，也就

0: 他可以让你觉得他对齐了，其实他没有对齐。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有一个嵌入的第三方有什么用呢？
1: 我跟你说，这是非常可笑。就刚才我举那个例子 ，OpenAI 公司专门研发这个的东人，他自己对自己的模型做测试的时候，都没想到自己的模型能跑出去干那么大坏事儿。你一个第三方监管者，你是隔了一层的，你不是开发人员，你对这个模型的理解实际上是更隔了一层的，你能监管出什么东西来？所以说，在我看来的话呢，就是说，他自己其实就是说呢，老想觉得人类有个解决方案，老想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其实他每个解决方案，你只要深挖一步，你就会发现这个方案不存在。但是他好像那种内心的焦虑感不允许他不给出个方案，他就给不停的给了，就让大家笑话，大家觉得是别有用心。很多人就说你别有用心，因为你这方案太可笑。
0: 对对，还有就是他一再呼吁让政府监管哈，这个就是就没看到哪个公司的就一这个前沿公司让政府监管，然后直到监这个有可能造成自己公司那个什么，甚至他好像说我都可以把我的公司给一个综合体，政府和什么什么综合体，但是问题就是说，我看 David Sack 也有点来气，说你要放缓你就 go ahead， 你让政府监管，你这不就是说基本上是属于说哦，我们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垄断体，你政府先不要动用你的反垄断法，你给我们一些赦免等等，你怎么可能呢？就是说政府的监管，咱们假设说真的是出于好意，你觉得政府能够监管 AI 的发展吗？
1: 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个说法。政府招的人永远他都不如大公司招的人能力强，而大公司的人是第一线在跟 AI 做的事儿的公司的人。就是呢，如果你要对这个 AI 系统 AI 智能体有所控制，那只有是公司最前线前端的这些人来做这个事儿。政府它隔了好几层，它监管很多时候实际上是非常无效的，而且最后的流程流于形式的，就是一个 checkbox 的一个作用。
0: 嗯，
1: 而那个反正就是说，至少我看就前两天就好像就是今天嘛啥的，那个万斯在回答记者问的时候，他说怎么回事，这大公司让我们监管他。这都搞不会了吧？自己就说他是不是他们在搞一个什么木马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偷一木马的这种形式啊？就是我不明白他们在干啥。他让我们监管他，就是说呢，整个来说，其实就是在我看来，就还是落到那个话，他的焦虑是真实的，焦虑到一定程度之后，脑子就开始胡思乱想，然后出来的结果呢，就是经不起推销。就是所以说呢，很多人就说呢，说他是不是在真的就是用阴谋论来传播他的想法。我感觉其实就是焦虑过度的这种做法，一定要找个解决方案，没有解决方案是不行的，我一定要找个解决方案，然后就开始乱写。
0: 不是，所以现在呢，那个 OpenAI 的 Sam Altman 啊，好像也说，哦，说这是个好主意，什么嵌入式的什么评估员，我们也开始这么做。但是就是说，如果说他们还是就是说他还是照着他的这个路径去开发啊，只不过呢，他多一些监测点啊，甭管是这个监测员能不能监测到，或者有没有足够能力，但是他多一些监测点，那么这个有可能让他的模型开发稍微变慢一点点，是不是？在你看来，
1: 肯定会变慢，肯定会慢很多。就包括那个就是最新的这个就是 OpenAI 公司的这个模型Astra 这个。release 的时间据说就慢了几个月，其实就是中间他不停的加，就是这个护栏了，会监管了等等这样的事情。他实际上就是说，一旦监管，他一定会把整个这个步调放慢。这就是川普担心的事情，就是说呢，说是啊，那边没人管，你这边自己把自己腿拉住。你像欧洲一样的，那个德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啊，开始折腾了。把自己的核电站全部砍了，煤这个电站全部砍了，要搞绿色革命。最后呢，能源价格一上来，整个现在汽车行业垮得一塌糊涂。再加上中国的竞争，一批一批的裁，这个公司才10000，那个公司才20000的。就是说，整个德国是自己把自己做残了，就是被一个这绿色革命的理念把自己做残了。川普现在他就是担心这个一点。当然了，川就是说，我的感觉上，绿色革命真的是假的，但是我对 AI 将来的这个危害。我还真的担心是真的，但 但是呢已经失控了，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就是所以说就我自己的感觉上来说的话呢，就是说人类就是安安静静的吧，就是别折腾了，就是尽量的，就是说呢，
0: 接受即将到来的未来吗？我看到有人说，我看到有人说，说你现在要计划一个没有互联网的世界，你很多东西你要做好准备，万一没有互联网，你的我觉得啊，就是比如说你的银行，存款这个证明什么的，你得有对吧？你得证明你银行里多少存款。
1: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其实就是说呢，某种上讲的话呢，这种东西大家是要防备一下，因为现在人类其实整体来说是很脆弱的，就是人类已经是很复杂的一个系统了，建立在非常复杂的一套技术体系上，越复杂的系统它出现崩溃性的这种错误的这个概率越高，而且一旦崩溃的话，它这种系统崩溃性的这种就是程度越来越严重，而复杂系统崩溃事实上是必然的，就是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就是各种各样就是有关这种复杂系统的研究最后得到这个结论都是这样子的。而现在又加来了一个就是不可知的 AI 变量，这个 AI 变量它可以加速整个这个状态，甚至可以有效的触发一个多点共振的一个崩溃。在我看来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当然我不想让大家生活很紧张，但是的话呢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就是说就是备份
0: 应急措施哈，
1: 应急的措施实际上是有必要的。就是说呢，我你别到时候你说我把食物放坏了，你军水你给我赔，这次你给我赔。但是呢，就是但是你这个是，其实我只是说呢，就是说就像买保险一样，你不是说你买汽车保险，你不是说我明天就要撞车去，就是所以说就我的感觉上，这个事情我还是觉得有点防备，有点准备没有什么大问题。
0: 对，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川普的这个现在的这种就是紧急的这种发出的这种可以说是安抚人心的这种东西吧，其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人心的安抚。因为这周末像这个自从周二那个研究员发的那个之后，那个他是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一个 X 账号，以前没发过什么东西的，结果24小时冲过1亿呀，24小时阅览量冲过1亿。然后呢，这个周末这些大巨头发声之后，我看《华尔街日报》有篇报道说，这个 AI 大恐慌在已经进入主流社会。像那个议员周末在新泽西，他去看他女儿的球赛，好几个家长就上来问他说这怎么回事？现在这到底什么情况？如果真的这么危险，我们为什么还要开发？很许许多多的别人都在说他的什么80岁的老父母也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10几岁的小孩也在问说我们要进入黑客帝国时代了吗？就说整体上在社会中它确实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响，所以我想川普这样的做呢他也必须得把这种情绪稳一下。但是实际上你像 OpenAI 也好， Anthropic 也好，他们就是最前沿的模型啊。就像 David Sack 说所谓的前沿模型，你们就是前沿模型。如果他们想加速，他们就能加速；如果他们想缓下来，他们也可以缓下来。就是这点政府对他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就川普对他们也没有办法控制，对不对？
1: 对，其实呢，本身来说的话呢，现在确确实实最顶尖的也就是Anthropic 和 OpenAI 这两个公司，不管哪一轮模型出来。
0: Google 在后面，对不对？ Google 是跟他们差一点点。
1: Google 现在差得很远了，已经差得
0: 很
1: 远，因为最近 Google 一直都没有出来像样的东西。然后的话呢，那个下一波美国的这公司其实就是 XAI 了，就是 Elon Musk SpaceX AI 了。但是的话呢，难就难在这个 Anthropic 和 OpenAI 之间有一群中国的公司，中国有他说有7大这个 AI 公司，其实中间有那么4-5个，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这个接近的，甚至是有很多地方是超过那个 XAI 的这样子的软件，就是那个模型放在那儿，这就把整个问题复杂化了。就是说呢，如果简简单单的就是 OpenAI Anthropic， 那就是Adoro，
0: 你想停就停，或者想缓就缓，
1: 和那个 Sam 之间商量一下，两个公司也许就能缓下来。但事实上现在事情复杂就复杂在中共那边有一群，你们那5-6个、6-7个公司，它真的出来的东西还真的不可忽视。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事情其实又跟地缘政治各方面全都搅在一起了，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它无解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川普发那些消息的话呢，表面上很大的情绪，但是我同意你的这个说法，就是这个社会 别自己先因为害怕恐慌起来，那是最糟最糟的情况。在 AI 没有让社会真正乱起来之后，人先恐慌起来，你就包括开始内部斗啊，你需要建那个 data center 就是数据中心，我不要建两个人，人民就是美国人民自己打起来了。因为在美国很多地方，传统的工会要建 data center， 然后呢，地区居民反对。这个其实都是美国社群的两个人群最后干起来了，这个实际上呢就是给美国社会带来很大的一种冲击波。那么川普他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初衷还是发情绪，但是他至少只是客观效果上他是想让美国民众静下来。其实你怎么吵都没有意义，在我看来的话呢，就是像就我就看上回那个尼泊尔那个就是那个边境的洪水，我看人在拼命的跑，其实你也知道，事后你知道那个跑那个瞬间那个努力没有太大意义，但是人防不住，人控制不住要跑。其实很多时候在我看来有点那种状态，就是说呢，你防不住，其实就是这么情况，安安静静的迎接未来，同时相信呢有更高的这个生命在保护我们控制我们，也许还让我们内心平静的，最后这个事儿也许没有那么可怕。就是反正至少我自己的感觉上，不管咋都别要先恐慌先乱起来。
0: 对，其实也不只是人在就人类社会也不只是人的这个因素啊。但是就是我还是不太明白，对于中国来说，为什么中国 AI 在这个芯片卡脖子卡得很厉害的情况下，而且毕竟这种中共体制下它的这种开发也受到很多限制嘛，不管政治方面还是这种各方面它受到很多限制，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能力还跟美国 AI 差的不多呢？
1: 跟着跑省很多劲儿，跟着跑省很多劲儿，就是说你要跑长跑的时候，很多人他就是策略就是跟在前面那个人，因为前面那个风阻力很大，每个创新其实都要牵扯到我尝试五六个方法以后最后发现这个方法是对的，我做到这儿以后，那后面的人就不用尝试五六个错误了，他就直接跟着你这个方式走了。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前面慢下来，后面不也就得慢下来吗？后面也不可能超过前面啊。
1: 但是问题刚才我谈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呢，他们只差了比如说两三个月，他们的模型的能力已经足够的强了。你如果让他们能力跟你差不多的时候，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他就可以做一些事情你这边很难防得住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呢，就是他跟得很近，就是使得你，就是你不得不一直往前跑，保证你还能就是挡住他想来对你实施的一些攻击或者侵害之类的东西。
0: 是是是，是我看，因为习近平马上要访美啊，这个 AI 一定会成为美中川普和习近平之间一个重要话题。但是他们俩人，我觉得都不太懂 AI，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最终会怎么去谈。估计各自带上一
1: 帮人。从政治角度来看
0: 啊，从政治角度，
1: 都会从政治角度谈。对，其实我就反复说，我说习近平要是聪明一点，他应该比川普比美国这些人更焦虑，因为中国那边他整个比美国还依赖整个这个网络金融系统，如果那边被骇客了，那整个中国真的是乱了。所以说呢，他其实应该非常有愿望跟美国在这方面合作，但是呢不一定还有这个智慧，这就是。
0: 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中国那边有什么 rogue AI， 就是叛变的 AI 的这种情况啊，好像还是说他。
1: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呢，中国那边的话呢，就是这个我的感觉上啊，目前这个中国那边他们用 AI 都使劲使到美国这边来了，就包括这个个人的这种对美国这边的个人的骇客了这方面，他实际上劲都使到美国这边了。当然了，就迟早中国人开始会在自己身上使这个，互相之间使这个 AI， 然后拿对方的钱了，什么东西个人偷对方的信息了，这种事在中国会逐渐多起来的。
0: 好的，行，我觉得这个确实啊，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所以非常感谢杰森今天来给我们解读。我想这个事态的发展确实我们关注，但是就像你说的，很多时候你的心态如果焦虑或者是太过恐慌，也没有什么于事无补啊，其实还是可以对平静一点去看待这个事情。好的，那谢谢杰森了。
1: 好，谢谢方飞，谢谢大家。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 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是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3: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施慧玲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白内障，有吃了施慧玲也觉得说有改进。
2: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5: 第一个就是头晕，我这个糖尿病很久，但是这个头晕是2年前的，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了，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它改变很多，变成很轻的样子，还有我的左手就是好像打起来是有一点问题，吃过三合一。
6: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一，平共产党是什么？前言。5000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1840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年代初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噪音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160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在最后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2000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2000多万下降到1000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 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30年的战争时期。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1/4的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非共、马共、越共、缅共、辽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8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7-8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致成为恐惧的奴隶。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首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成效也更为卓著。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其中一个标志，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的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须而且必然的过程。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的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他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他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的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 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57年中共号召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全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信仰之一是历史。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至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试图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80年来的16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16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50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5次。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其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8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成为了腰缠万贯的大亨。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致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的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在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中共历史上的所谓10多次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至哉斯言。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在中共建党开始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可被怀疑和挑战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互斗、母女告发和师生反目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化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势力更多，同样是党性的作用。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都会立即被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集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集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至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遗逞。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期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单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0: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00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100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分。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分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破了最初的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相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其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中华民族在100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分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趁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前言，按说文解字，党意即上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逆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救国救世之心，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了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副烈性毒药。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京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克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在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中共摧毁一切不利于他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他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做依据。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中共完善着他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

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统战是党片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他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他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基因之三，山，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片为了山，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比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词语，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基因之五，渐，渗透、离间、瓦解、取代。片、山、痞、油不够，渐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数。地下工作的钱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湖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
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政见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驿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亲共的杨登营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飞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晖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0: 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片、山、痞、剑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绝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这一切无不建立在他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有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他，他要消灭你；你拥护他，他也可能要消灭你。他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致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 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他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氏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氏挨整，孙维氏的家人在他死后发现他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可是在孙维氏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反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100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两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被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1: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2: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2: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3: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天使。
6: 从怀孕的那一刻起，您的心是不是就被这个小天使占据了？看着他从嗷嗷待哺到自己拿着小勺吃饭，吃得满脸满桌子，从清晰地叫出第一声
5: 妈妈，
6: 到7-8岁时的讨人嫌，再到青春期的叛逆， 以及被变异理念带动得越来越陌生。孩子的纯真和可爱被谁偷走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守护天使？希望之声少儿故事平台，听故事的天使，帮助家长把传统理念从小根植在孩子的心田，帮助他分辨是非善恶。听故事的天使少儿故事平台，以干净、传统、经典、温暖为理念，以中华传统文化和经典故事为蓝本，以孩子的视角和理解力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
7: 我是安吉阿姨。
8: 我是奇文叔叔。
9: 我是唐韵阿姨。
10: 我是小芳姐姐。
11: 贾岛叔叔画西游，
12: 陆平爷爷分享一个传说。
6: 近500集不同风格的优秀少儿故事，欢迎订阅收听。好的故事可以启发孩子的善良，守住他们的纯真，听好故事，培养好品行。希望之声与家长朋友们一起守护我们的天使。暑假期间，年度会员可享受7折优惠。订阅请发短信“听故事”三个字到888-275-1628，888-275-1628。
5: 听故事的天使，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3: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855-578-0088，855-578-0088。
6: 如果您家有一台多余的旧车，是捐还是卖呢？卖车最大的好处是卖车后能拿到一笔现金，但是这笔现金会不会增加您的税务负担呢？这是其一。其二，自己卖车，您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打理一下车吧，需要自己带人看车，跟车行或私人买车者讨价还价吧，需要自己找网站做推广吧。如果这些环节您都不太擅长，卖车流程可是让人比较头痛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您通过自己卖车之后，买家不到 DMV 做过户转责任，而是开着您的车过桥闯红灯，您不断地收到罚单，要去应对这些后续的挠头事，遇到了你抓狂不？而捐车虽然不能给到您现金，但可以用作抵税，而且从捐车签字那一刻，希望之声就 take over 了所有的手续和责任，是所有哦，不会让您有一点麻烦和操心，而且不管什么状况的车都可以捐。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省心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媒体。希望之声的发展壮大，我们记得您的一份付出。希望之声捐车服务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两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1: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50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2: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在森侯塞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
1: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货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0: 这个货币相当于他的血液，就是他的血嘛。
1: 对对对，
0: 他中央银行相当于他的心动，他的心脏，
1: 心脏
0: 的蹦蹦的这个蹦多了。崩太多了，高血压，血管受不了；崩少了，你也就这个人也就蔫巴了，就不行了。
1: 这不是外行的说法，这是很恰当的一个比喻。
0: 现在美国的问题是什么？他的血管的血液不光是在他自己的体内，他也连了很多别人的血管，就一起连着在那崩。他要崩好几个人、好多人的这个血管，所以他说我不行了，我现在把血收回来了。不行的，你收不回来的，因为现在是感觉连体婴儿了，全部都连在一块了，因为这个美元，用美元作为这个结算，作为货币基本的这个国际贸易的太多了，美元在美国境外的美元就占相当大的比例，
1: 对对，离岸美元嘛，
0: 所以你等于是你的这个血液是在你的体外的循环。那你这个你所有的政策，你的心脏怎么个崩，就是这个央行的政策，你不光是影响你自己，你影响别人，所以别人也是死盯着你的央行，
2: 全世界都在
0: 肯定的。
2: 对，
0: 你像中国政府很气啊，说你凭什么你来决定我的利率啊？但是那你就把你血管剪掉，你也不可能剪掉，对吧？所以这就是卡在这个地方。过去全球化就是把这个进程，这个和体外的血管越修
2: 越
0: 粗，
2: 嗯，
0: 啊，大家全连在一块儿。现在就是又回去，你说我一下就回去，你要回不去了。
2: 别的血管都粗了，美国自己血管在瘪呀。
0: 对，那一定啊，别人长了，别人壮了。
2: 你一共就这么多血量嘛，
0: 对，
2: 你全都跑到体外去了，你内部已经空了。川普现在在拼命的在往回补血，然后呢，到处都在拉他。所以那天我们说这个。其实我后来想一想，我真的是觉得 Walsh 这个人挺牛的耶。
0: 嗯，
2: 你2024年的时候，当时市场全都认为应该加息。
0: 嗯，
2: 当时2024年大选的时候，这个 Powell 直接降了，而且降一下子降了0.5%，在大选之前，真的当时我觉得很震惊哦。
0: 嗯，
2: 然后呢，等到去年的时候，你看哈，就是其实当时去年的时候，市场也在看，虽然就业率没有那么高，就是就业率有点不好，但是它连降三次，基本上市场是 half half 都认为可能就不降了，最后降连降三次，那川普把他骂的也非常的狠。
0: 嗯，
2: 那么等 Walsh 过来呢，他基本上他没动。你看他从一月份到现在开始，他没有动，一直维持利率不动。但这次呢，加了个 0.2。他一直我之前看这个 Walsh， 他就是这一次大家都在说 Walsh 要把这个整个的 Fed 的这些政策，怎么去加息的政策呢？他要改变过来。其中他讲到一个数据，我印象特别深，他就讲到，他说现在你只看通胀，
0: 嗯，
2: 核心通胀率啊，然后呢，还有呢，你去看失业率，他说你总做微调，他说你这就是微观管理，然后呢，你就会出现去年降三次，现在涨一次，就这么来回折腾。他说其实呢，应该把联储往后去，我们更应该盯着一个大的 M2。
0: 嗯，
2: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嘛，2020年到2021年两年，美国的 M2增加了40%。他说你不看这个东西，你没联储的那个
0: 通胀来源就从这儿来。
2: 负债表那么大，你在印钱，然后你这小的东西你是调不过来的。所以呢，他们在解读呢，说 Walsh 在要整个改变联储的对通胀调的这个 principle， 就是那个根本的原理要做什么。我看他呢，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是在中期选举的马上就到了。
0: 对。
2: 那他第一次利率政策，你不加降是不可能的了，你不动会对川普有利还是没利，对中期选举会带来什么样影响，你怎么维持 Fed 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这种印象，对他来讲挺不容易的。他加了这个 0.25 之后呢，刚才我们看到了市场影响没有那么大，因为等于去年已经降了三次，回了个 0.25， 他是短期的这种利率调整，所以刚才讲的大公司呢，它不会，就是你新融资的它会有影响，但是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0.25 嘛。但是呢，你反过来它现在的这个逻辑呢，那么在下个月11月3号吧，是5号是中期选举，它下个月别动，下个月如果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就可能不会冲击，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能够稳定，那么他现在呢就加了。所以我就觉得 Walsh 这个人还是蛮牛的。今天记者就直接就问他，你跟川普 谈话说什么了。
0: 嗯
2: 啊，那他就说，他说我不会告诉你这个内容。我们要保持双向独立啊。他们是说他们的政策，经济政策的啊。我呢，保持我联储的这种独立。他的的确确呢，在这个问题上扛住了市场对他的怀疑。
0: 嗯
2: 啊，川普没点名骂他，但是还是该骂骂啊，该喊喊。
0: 嗯
2: 啊，对他政策呢有抨击，但是我也怀疑他跟川普谈话的时候，大概也拖了底儿了。我要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可能是啊。所以你们觉得对中期选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你说这个加息
2: 是啊，
0: 这个加息恐怕不会有太明显的这个影响吧？
2: 嗯，
0: 我觉得是不会有太明显的影响。但是呢，最起码是什么呢？就像秦鹏刚讲的，因为美国这个经济和它这个货币，它的它不光是影响美国，它影响全世界啊。所以最重要的，对于大资金来讲是可预期性。
1: 嗯。
0: 你如果是一个不可预期的，就是说可能发生各种突然变化或者怎么样，那我这个我就别进去，太危险是吧？有可能，所以他这个行为，不管他是你有人看好，有人看不好，有人看升，有人看这个减啊减息，有人看加息，但是他这一点呢，最起码他们现在两个人唱双簧也好。是真的互相骂也好，但是他给这个市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哦，美国还是按原来那个模式，就是这个 Fed 还是相对独立于美国政府，这个还是按照原来那个模式走，所以我的预期是没有变化，这个可能真的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这个预期其实对于经济整体来讲反而更重要。因为大家其实相当大的一个程度上愿意不愿意投资，长期投资美国，那么多的外边的资金愿意不愿意的话呢，去来买美国的资产，不管你是说像那些中东的这个王爷们，对吧，要投很多钱到美国的 AI， 或者是呢就像这个挪威，对吧，投美国的这个债券或者是这个股市等等，这些来讲的话，那其实看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是不是长期的一个稳定，长期上来讲的话是可以信赖的，可以持续的，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那么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呢，这个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对美国经济起来讲，这个不是个坏事，是个好事。
0: 嗯
1: 啊，所以弱势的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你好像扛住了这个美川普的这么一个压力，其实对大家来讲，大家说诶，并没有说因为沃什是川普这个选拔的人，他最后呢就是屈从于这个政府的压力，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美国经济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啊。
2: Powell 也是川普去任命的，
1: 嗯，
2: 所以
1: 那比还不太一样。Powell 的问题不在于是他有些行为，Powell 最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是在这个就是拜登时期，他明明的那个时候已经成了一个恶性通胀，而且的话不可能下来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呢？他说是这个
2: 临时性通胀，
1: 临时性通胀，
2: 你这
1: 你这他刚才已经蠢了，你知道吧？他这太愚蠢了，他应该那时候早加息，早的去弄，而且一下子当时特猛，要么上来特别猛，要么
2: 直接就勒住他，
1: 嗯，结果他加还是慢慢加的，
2: 嗯，
1: 而且他当时干的是这些蠢事儿。嗯，他其实不在于其他的方面的问题，
2: 所以我不说嘛，那个时候该加的时候他不加，然后呢大家预测不降，他使劲降，在大选之前，然后呢这位 Walsh 呢，哎呦天哪，马上中期选举了，他呢加了个 0.25， 但是总体来讲我听到秦鹏啊，你对这个加息就是影响不大啊，那个利大于弊啊，就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结论。
1: 嗯，对对对。
2: 那石山呢就是担心的就是哎呦，对股市，对对对经济，对未来能不能崩盘呢？那现在你要观察哪几个指标？
0: 我希望它崩盘
2: 啊。不啊，你在外边了，你等
0: 着我搞了很久什么爬起来啊，对不对？
2: 你可能短期之内要够呛。因为你一旦要崩盘的话，意味着川普的中期选举，哎，AI 不仅仅是川普的政策， AI 涉及到整个科技圈，也是美国科技经济的主动脉。
0: 嗯，
2: 你把它整下来的话，我的天，那它不光是美国，全世界都完了。
0: 我
2: 对对对，这一次
0: 我是理解他这个东西啊，他们的讲法就是你如果站到外面你想这个问题，你就很清楚了。 AI 继续发展啊，有可能会对人类就造成影响，对不对？但如果你减速的话，中共就超车，中共一掌握 AI， 你就是肯定对你们的生活造成巨大影响。
2: 嗯，
0: 所以你用一个肯定的 你当然用一个可能的去取代一个肯定的，是吧？
2: 嗯。
0: 因为如果中共跑到前面去了，
2: 嗯，
0: 那美国的这个利益啊，可能就以后就完蛋了。那我们就完了，
2: 全世界也都完了
0: 啊！全大家都完了
2: 啊！
0: 那这个 AI 上来呢，也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2: 哎，
0: 所以我当然是宁愿做可能的，我不愿做那个肯定完蛋的，是吧？
2: 所以坚决支持川普和这个NVIDIA 哈，就是要全力发展 AI， 不能站在达里奥那边的去限制。
1: 美国经济现在其实就有两个很好的地方，
2: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AI 的发展 ，AI 现在已经是在加速了，现在是。你看，它已经是变成了一种世世代代的生产力的一个提高，而不是在过去大家只是卖一些芯片。
0: 嗯，
1: 你看，特别像这个就是 GPT 六个 Astra， 这个出来之后，它能够直接干活了。一个人的话可以顶这个，不是一个人，一个 AI 可以顶十个人干活了。
2: 这都不是十个人，
1: 对吧？你刚听那个 AI 的人，那个就是
2: 对。
1: 硅谷的人跟你讲过，
2: 我昨天还跟硅谷搞 AI，他说以前呢，他觉得他因为很拼的这些人，他说我一个人能顶十个人，我以为我说你现在得以一当十，他说不是以一当十，他说我现在一个人能做一百个人的活，
1: 嗯，
2: 我昨天听到我也很震惊，
1: 对啊，
2: 就是到这种程度，就是有了 AI 之后如虎添翼啊，对这些工程师们，嗯，所以呢 AI 已经不是一个工程师科技界在疯狂的在涌入进去。昨天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了这个黄仁勋的这种观察哈，就是各个行业的人你都要跟 AI 去结合，怎么利用 AI 在你的垂直领域当中尽快的去抢到头部，现在就是都拼的都疯了到这个程度。好，继续。
1: 对，所以这个 AI 对美国的经济的拉动已经是不可挡的，而且在加速，你知道吧？
2: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不用担心那么一点点小的这个加息就会影响，不会的。
0: 嗯。
1: 第二个呢是这么长的时间，美国其实是增加了很多投资，制造业的投资，包括这个就是类似 AI 相关的投资。这个投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变化呀。
2: 嗯。
1: 但其实呢，在最近的这个大半年以上的这个数据里边，你其实能够看出来了，已经在加速了。
2: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建一个工厂它是需要时间的，
2: 对呀，
1: 对吧？你要去审批，要去这个搞这个建设等等的，慢慢这个就业其实是要慢慢增长的。
0: 嗯，
1: 这个经济它对放大的这个比例也是慢慢增长的，就跟当年的这个里根。他的这个旧经济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是
0: 他第一个 term 都是很不好的，
1: 很不好。
0: 但是他的第二个四年的时候，经济才呼就开始
1: 暴涨，可以说，因为一开始也是百分之几，后来下暴涨到8%以上的那个速度。川普这个，我觉得他最后恐怕也会达到这个状态。
0: 嗯，
1: 不过当然他没第二，但没有下一届了。
0: 下一届
1: 对，但是他一定会这个，因为他就是这个经济的增长。那个时候，里根也是。他是打压这个通货膨胀，
0: 嗯，
1: 先是前期，后来呢
0: 减税，
1: 再加上呢这个那个时候叫计算机革命，
0: 嗯，
1: 所以整体来讲，后期的这个经济增长就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状态。
2: 他中间还有一次不得不去把税再加回去，
0: 嗯，
2: 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受不了太快了，就没有那个这个税收跟不上了，他还不得不去再调上去，再降下来，所以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真的很不容易。
1: 对，所以这一次的美国的这个投资和制造业的这个整个经济又起来了。起来之后的话，其实川普是可以去拿这个来去说事儿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九月份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估计数据出来之后会接下去几个月会很漂亮的，就业和经济的这个数据不会很糟糕的，已经开始加速了。所以我觉得这两手 AI。加上的这个投资的这个落实，这个经济的快速的这个增长，这两点来讲，对川普恐怕这都是个利好。那么通胀如果再打下来的话，如果不是大家的造成某些行业或者某更多行业的一种灾难，那么大家其实不会有明显的一个痛感的。因为大家痛感现在最大的对普通的人来讲是什么呢？就是物价上涨，
0: 嗯，
1: 通货膨胀，
0: 对。
1: 所以要加下来的话，我觉得反而对大部分人来讲会是一件好事儿。当然，对买房的人可能是个麻烦， 现在
2: 利率太高，
1: 利率要达到7%以上了，应该是吧？
2: 嗯，超七了。
1: 所以这个其实可能是个有点痛苦，但其他的很多行业，大部分行业恐怕不是个坏事。
0: 嗯，
2: 我们有一位观众呢，就在说，这个秦鹏，我不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啊，你请回答。他说转化方向走向加息，市场资金必然开始收缩啊，那资金紧通缩必然引起更多的通胀哈。我来请。金鹏来回应一下你啊，但实际上呢，我昨天我们在说，我说看到这个 Walsh 呢，在中期选举之前，他能够维持不动的话，是不是对川普更有利？但是呢，他还是走了，他要调整 Fed 这个 principle 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方法。我因为昨天有最高院的一个判决，然后呢 ，Walsh 的这个联储的事儿，今天呢还有一个新闻。哎呀，欧盟也进来要跟加拿大呢做他的准会员，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沃尔什加息的时候，我的一个反应就是老川普老大爷太不容易了，这个总统就这个感觉很强烈。咱们呢一会儿呢就聊一聊哈。那我现在呢加上一个工商资讯，你告诉我都晚了，人家要求我20分钟讲，我每次都大部分之后才讲。在这儿呢感谢哈蓝莓优品呢等等公司给我们提供这些产品啊，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赞助啊。那我呢在这里呢去给大家推荐啊，那这个呢是中秋节我们在海外的时候呢，反正到我们这个岁数的还是挺注重的哈，这个中秋团圆的，人情比较往来比较多的呢，朋友之间呢有这样感恩心情的话呢，我看中秋节也会送些礼物的啊。那我们呢就给大家呢说钱多钱少啊等等的这些已经不再重要了，尤其在美国，而是呢怎么给大家一个好的产品哈，那份用心啊，那吃了以后产品自己本身就能叫座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昨天我就在讲了来自日本的杨希，他父母服用了红海参包括黑膏滋哈，都带来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他呢爸爸呢做手术伤口上岁数不容易愈合，他呢就急急忙忙的买了红海参呢，非常效果明显。然后呢爸爸的走路啊等等，他说呢堪称神迹，这是红海参。而黑膏滋呢直接带给他自己身体巨大的变化，那天我就给念了对不对。那包括呢还有一位李女士呢也讲到，他买了6瓶黑膏滋哈，给他带来的这种非常明显的变化。那么现在呢八月中秋这两个产品现在在全部呢都有这样的一个促销，所以呢鼓励大家哈，没试过的可以试试看，已经用好的呢现在赶紧囤点货哈，因为呢像黑膏滋很难他们呢去有减折扣，红海参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在这里边的三重这样的一个折扣啊，中秋的促销就不要错过了。您可以呢点击啊下面的这样的一个 link 呢，第一在9月30号之前呢选定输入 China 呢就可以享用85折，折后呢再减25美元。美国地区呢还会赠送德国玻尿酸面膜一片，其他地区呢也有相应的好礼呢去送哈。如果呢是长辈的话呢，我就会给您推荐呢你怎么去组合这个钱的事儿哈，你可以呢推荐呢养生组哈，那你能省了125美金，里边呢是60只红海参加上参黄片，分量呢就能够吃一段时间，礼盒呢拿出去也很漂亮哈，能看出那个用心度很体面，所以呢有长期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呢千万不要错过好吗。如果呢是月度回购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呢，从第二个月开始呢你享受的是8折啊，是8折，那真的是好东西，自己用也能给家人呢去体验一下效果，也不用呢去想着断货呀等等啊，黑膏滋和红海参经常有时候来不及就断货了啊。好了，那别错过哈，点击下面的这样一个 link 哈，再一次呢谢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给我们的反馈和支持。好了，陈鹏先回应一下刚才这位观众呢，他觉得这加息明显的就会勒紧了这样的踩油门了嘛，您怎么会说没什么太大影响呢？所以
1: 对他讲的是说这个资金紧缩呢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个呢在货币学的这样的一个常识来讲呢它其实是相反的，因为当整个市面上的钱多的时候，大家其实是会导致呢整个我们说和货物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来讲，它就会
0: 供求关系，
1: 供求关系对吧，钱是多于这个货物的，当然大家就会去把这个价格抬起来，抬起来之后当然其实这个时候就通货膨胀产生了，所以呢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个货币现象，就货币多的时候，那你现在呢通过加息的方式大家把钱干嘛囤起来了，不去消费不去投资，就因为你放在银行吃利息就本来就很日子过得很舒服了对吧，跟这个十三大哥一样对吧，人家觉得
0: 我们躺平
1: 躺平了对吧，
0: 卧倒了
1: 对吧，你干嘛要去费劲的去做那么多事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代表呢 市面上的钱少了，市面上钱少之后，你说这个时候对于企业来说他会怎么办呢？他会我努力把这个价格抑制抑制，这样能保证我的需求那一端能够更货更好卖，否则
0: 就减少生产，
1: 减少生产嘛。对，所以这其实就是整个通货紧缩的就这样的一个机制是这样子的。当然对美国来说现在也不用担心通货紧缩，因为整个经济整体还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去把利率加一加，它实际上是相当于把这个病治一治，把整个货市场上的货币给收一收，反而呢以后说整个经济把这个理顺了之后，病降下来之后，再去往下再去投放货币，再去这个降息，那也许对整个经济来讲整体是个好事儿。所以说整个先加息，在合适的时候再降息，这个其实可能对沃什来讲这很可能是他的一个大的这个策略。
0: 这个我用我这个外行的话，不用你们经济学理论来讲啊，这个有点像开车，一个是发动机，一个是刹车，对不对？你快了以后你是不是要点刹车，把这个速度稍微平稳一下，你觉得这车有点不稳，你肯定第一时间想的是踩刹车，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你不会踩油门啊。你如果觉得速度慢了安全了，就踩油门咱们往前冲，对不对？所以他现在这个呢，他的问题不在于你踩了一下刹车会发生什么，而是说你是不是
2: 连续的
0: 横踩刹车，这个时候出事故就在这个地方。
1: 哎，没错，
0: 对，你不能横踩，所以他现在是点刹，稍微踩了一下，这个把这个速度稍微稳一点，然后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呀速度太快了有点恐慌了，你把它降了一点，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要看这个大资金和这个公众啊，所以这怎么判断他去踩了一下这个刹车，这个是怎么回事？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速度是有点太快了，我们踩一下，大家的安全一点，后面呢还会就没有失去控制，整个
2: 那就没有问题，
0: 就没有问题。
2: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刚刚秦鹏讲的也是这个，就是说踩这么一下，没有，它是不会导致失去控制。
2: 最起码现阶段，
0: 对，在现阶段
2: ，
0: 你不要说一脚把刹车踩到底，那个东西就出问题。
2: 但不踩也不行，那个白金因素太复杂了啊！但是不踩还不行，所以我不说嘛，我是选择了我踩一下，而且不得不去踩这么一下。而那最更重要的，其实，我觉得是上一届的联储他们所造成的重大的政策的失误啊，导致着现在呢很难做啊，非常的难，你不做也不行，做多了也不行，所以。这才是你刚才说的，还听那些经济学家，哎呦我的天哪，就那些经济学家说拜登经济学不会导致通胀啊。
0: 对，我准备去找他们赔钱，
2: 应该起诉他们联名说完了之后没屁事儿了，然后他现在整些个烂摊子，老百姓买着给他们买一单是吧，真是可怕。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讲一讲哈这个经济的问题，而呢所有的政治围绕的全都是经济。那所以我刚才今天我说川普老头不容易啊，昨天最高院判决，今天呢冯德莱恩也跑进来了，欢迎加拿大成为我们欧盟的准会员呢、你说加拿大跟你欧洲有什么关系啊，地理位置跟你点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然后呢要进去了。今天这件事情呢大家都在报道，然后呢这个卡尼啊还跑去跟冯德莱两人一通拥抱，啥意思啊？搞什么呀？
0: 脱美入欧
2: 能做到吗？
0: 以前日本不是脱亚入欧吗，他来一个脱美入欧
2: 您这么节骨眼搞这个事情起什么作用呢？
0: 加拿大是确实是北美的一个欧洲国家。
2: 什么叫北美的欧洲国家啊？对，它是英联邦啊。
0: 它除了是英联邦，它的社会政策、社会体制
2: 都是福利，
0: 更接近
2: 欧洲的政策
0: 啊，更不像美国。所以美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没办法，别人学不来啊。我也想当个美国，我能做吗？做不了，那怎么办？就是他们就是像欧洲这样了，高福利、高税收，然后政府管制，然后各种各样都是定于一尊、高瞻远瞩，然后就是政府主导，都是这样的这个模式。美国是，你这个美国是个很奇怪的。你知道我这一直喜欢看美国的西部片啊。我为什么特别喜欢看西部片，就是他那个西部片它反映出来就是当年美国这种混乱。 无序、混乱，但是呢，它这个混乱当中，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你可以发现这个国家的活力和这些人的这种动力啊，
2: 嗯、
0: 这个它就非常简单，所有的善恶好坏什么东西都把它归结到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事实上。嗯，美国发展起来也跟西部大开发是有巨大关系。
1: 哎呀，巨大关系。
0: 是它就是，一个国家，我最害怕的是特别精致的结构，
2: 严丝合缝的，动不了了。
0: 那个我不喜欢。
2: 日本就很像，
0: 哎，对对，所以
2: 等级观念。
0: 所以我去新加坡，去日本
2: 管得很，
0: 我都不喜欢。
2: 嗯，
0: 我就喜欢乱。不喜欢乱，是喜欢你在里面有一个空间自由自在，没人管你的这种感觉的。
2: 嗯，有一定的自由度。
0: 我也去了欧洲，欧洲也是那种感觉，所以这美国是特别感觉特别不一样，就是你觉得它的动力在里面，它自己运作的这个动力也非常强大。
2: 你说这个西部片那个时代是这样哈，跑马圈地啊等等的。其实现代的美国人，我就觉得我在加州嘛哈，曾经有一个白人了啊，就美国的这个男性了，曾经是警察，
0: 嗯，
2: 然后呢，警察局出来之后呢，做 dealer 啊，做各种慈善机构，帮助警察呢局呢去做各种的这种捐车啊，美国有 donation car 啊等等的，就做这些。我曾经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刚才您要想起这个故事，
0: 嗯。
2: 他就这么说话，就现在哦 ，I like the hole is money。哎呀，这时候我笑的，就现在的美国人仍然是这样，就很典型的，他最喜欢漏洞了，
0: 嗯
2: 啊，因为有漏洞就有 money。其实你讲到那个西部就有这样，那法律没规定过，大家就猛冲猛撞，然后在法律再上来再跟着再去调整。
0: 其实你想啊，你想一想，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那段时间，
2: 嗯。
0: 就是乱的时间，
2: 政策跟不上。
0: 如果你把它就是定于一尊呢，严丝合缝的，各种各样的管得井井有条的，那个就是我认为是走反了，那个路不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美国还是这样，你看我们就以马斯克这个为代表，对吧？你要在中国，就在马斯克出现之前，你说民营企业想搞一个什么航天，你发射个火箭。搞个卫星
0: 在中国是个笑话了，
1: 绝对不可能，大家一定会去想你这个发射想为这个火箭你想干嘛，万一你打偏一点打到东南海，这事儿怎么办呢？所以不能发射火箭吧。卫星呢，你到了天上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万一把你看到的东西里通外国给美国怎么办呢？
0: 嗯，
1: 哎，他一定会这么想的，所以他一定会把这个东西卡得死死的。结果呢，你看马斯克把这几个行业一做，啪，几万亿这个行业出来了，然后呢又带动整个全球，对吧，这种卫星这个电动车等等的这么一个发展，最后呢还激发出来一个就这种想象，大家啊，这个将来可以到火星移民。这实际上就是有一个点，它没有法律，没有法律，结果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这种
2: 市场
1: 漏洞和空间，对吧？叫市场，对。没有反而
2: 后，
1: 对吧？后的话，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2: 对，
1: 同样的，今天也是。而且你知道，现在马斯克就是搞无人驾驶上路。按照美国法律来讲，你知道他有这个方面的规定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对，
1: 美国没有，就是
0: 所以现在都不让上啊，只有奥斯汀是吧？
1: 没有，现在上了，
0: 下边看。
1: 现在只是说你需要呢去申请。或者叫证明，他不叫这是申请，叫证明。证明说你这个没事，你可以足够的去完成这么件安全这个任务。所以这就是我觉得美国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
0: 嗯，
1: 他很多地方没有规定，但没有规定之后的话，你民间就可以做。当然，对政府来讲是完全相反的。你没有规定，所以呢，你政府就不能做。只有有了规定，你政府才能做什么东西。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法律里边对于民间是和政府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嗯，民间是你只要没有限制，你就可以敞开去做。
0: 这以前呢，以前啊，这个讲到华人世界，不是四个典型的地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就讲的时候，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什么呢？这个，这个新加坡是 你这个什么都不能做，除非政府允许。
2: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白名单制度。
1: 对对对，
0: 就说你什么都不能做啊，我政府说这个事你可以做，你才能做。那香港呢是反过来，香港是你什么都能做，但是除非政府禁止。
1: 嗯，
0: 那就你这个
2: 和美国，
0: 这有点像美国这个，
2: 像美国，
1: 对
2: 对
1: 对。
0: 然后呢，台湾呢是说什么都能做，包括政府禁止。台湾比较乱的。然后中国呢又是另外一个，中国是什么都不能做，包括政府允许。宪法上写的你可以言论自由或什么，你也不
2: 能
0: 做。
2: 对，
0: 所以这个很典型啊，说了四个这个制度，最健康的其实是香港这个制度。香港这个当然现在香港完蛋了，
2: 香港今天都推出五年计划了，都已经是跟大陆一样五年计划了。
0: 现在
2: 哎呦我的天哪，
0: 最跑得最好的其实就是我认为是台湾，我不认为是新加坡。新加坡呢是他找对了他那个路子，
1: 他那个
0: 大的那个结构里面，政府那他们那帮头确实聪明，他把这个国家的定位选得特别的好，而且还关键是远离这个那个国家，远离那个对他有巨大影响力的那个政权，他地理上远离，这个是他的巨大优势啊。但是真正的发展前景，这个经济模式做得最好的其实是台湾。
1: 嗯，
0: 台湾不光是 AI， 我们看到的是 AI， 它有很多精密制造做的是非常好的，包括在中国大陆很多企业啊造的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最初的这个工艺设计、流程设计，这制造的这些很多东西都是在台湾做的，把设备搬过去做啊。然后这个是我们话给拉开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就说美国这个情况，美国这个经济。他就很乱，但是他乱里面呢他有他的很多机会，他有很
2: 所以这两天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 AI 啊，要打的，要今天包括 Meta 的那个小渣也出来跟他吵，都吵成一团去了，大家都在吵这件事情，但是呢基本上炮轰这个达里奥，就是 Anthropic 的这个 CEO、达里奥呢今天也去跟这个媒体啊又去发表各种看法，就特别好玩，等到我们再给大家慢慢补充哈。刚才讲到的是加拿大，回头说一下加拿大吧。
0: 我们最后的加拿大加拿大管得严，加拿大才管得，而且加拿大不是那个吗，加拿大出口美国收的税还不如他跨省收的税多，他从安大略跨到什么那个其他的旁边那个州，收的税更高。所以这加拿大是个很古怪的一个政体啊，这个
2: 有病，他就跟我说古怪，纯粹是有病，自己折腾自己吧。
0: 他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是靠着美国，因为他的这个人口啊，经济规模跟美国这个比例啊，所以美国以前就把你当成个小弟，你愿意听话就这样。就所以他的经济是高度依赖美国，
2: 那还要加入欧盟，这不扯吗？大家你们跑到这节骨眼上，所以我就今天我看到就是，我不是说吗？昨天高院判决川普不利，今天的 Fed 联储顶着川普，表面上最起码他有独立性嘛，顶着川普。然后呢，今天欧盟看你们俩吵架，我上来要你命的那种感觉。你根本你欧盟当中就没有什么准会员这一说，然后欢迎你成为我们第一个我们的这个预备会员，就整这么一刀，你不就是看着你美国跟加拿大之间在吵架吗？你在搞什么吗？那你既然你靠着美国，
0: 美国人也可以干呐、美国人跑到欧洲去找几个国家，因为你们是准泛美联盟，对不对？就从你中间打破了这个东西呢，就是这种国家间的组织，它就是拉帮结伙嘛。所有国家间组织都是拉帮结伙。就是说我们都是欧盟国家哈，我们做生意跟美国，我们统一收他多少税，我们怎么样，他有一个统一政策。所以你现在拉走了一个，等于是你把美墨澳，不是美墨澳，美墨加，这个北美的这个联盟就把它切开了， 来做。那美国人是不是也可以去欧洲？我说美国人可能以后要跟俄罗斯一起来弄一弄了。
2: 其实我觉得加拿大也好，墨西哥也好，包括欧盟也好，它这里边最最关键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彼此之间的贸易顺差的问题了。跟加拿大最关键的就是你不能让中共通过你做跳板吗？然后你还不同意，你这样的。其实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的非常的好，他说未来的加拿大人你会感谢川普政府，他说川普政府会让你们加拿大人明白，你现在你不仅是威胁美国，你这么去做将来把你加拿大经济也给毁了，你能扛得住中共的这种经济体吗？你搞什么搞嘛？所以呢，我觉得就现在的那种加拿大的那种左倾那种糊涂你都不可思议。今天包括哈伯前加拿大的总理也站出来给卡尼站台去了啊，保护加拿大的
0: 主权，民主主义，民主主义，一旦民主成为主义，
2: 我的天
0: 哪，
2: 这个民主国家现在也变成加拿大变成这个样子了。
1: 其实我部分能理解，你知道吧？因为现在
2: 没有反对党了，加拿大咱都一样的了。
1: 你知道，一方面来讲，我觉得加拿大的这个整个太左了，这一点我是坚决同意的。但另一方面呢，我对于他，你说他想跟这个欧盟加强一些合作，加强一些联系，我其实也能理解。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川普的整个大的这个政策，他相当于是在把美国把加拿大的一些这个产业拉回到美国。你比如说制造汽车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以前的时候是这个在底特律那边是安大略湖是吧？安大略湖那边就跑到了这个加拿大。
0: 对
1: 加拿大的话，你以前呢他就因为加拿大的一些政策人员或者什么等等原因，税收原因，他把很多的这个加工厂挪到了加拿大去。川普的这个政策之一就是呢，让美国重新制造。那当然就要把美国以前的挪走的那些制造业挪回到这个美国来。那对于加拿大来说，什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当然是减少了这个生产，减少了这个就业，减少了这个经济嘛。所以对加拿大来讲肯定是不舒服的。所以你也不能完全站在川普说角度，你喜欢川普说我也觉得你加拿大就是个错的。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他的这个民族主义，他的这个爱国主义也不是完全错的，可以理解。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加强和欧洲的联系，争取更多的这个生产和合作的空间，我觉得其实是没什么错的。他错在哪儿呢？假如说因此你去跟中共加强某些联系，你把中共放进到加拿大去，或者呢回头让中共做拿你加拿大作为跳板来去祸害美国，那你这个是属于就犯了罪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去平衡一下。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你跟欧洲联系加强合作，我就要说你这个是个错的，然后要痛批一顿，这个也不能这么讲。
2: 不是错，我觉得就是一个政治表演，那么就一种感觉。你说你整个的贸易，你跟欧洲能有什么呢？关键你进入欧盟这个，你欧盟没有这种，就是能可能吗？
1: 没有，欧洲啊，不，加拿大呀，其实是有东西的。
2: 有什么东西？
0: 石油，
1: 加拿大的石油这个矿产，
0: 对
1: 它的很科技，它在某很多方面，它其实是有它很独特的东西的。
2: 你好好跟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搞好关系了，是不是舍近求远嘛？现在不是？
1: 两方面都应该做。我觉得是这个加拿大不应该跟美国去打这个贸易，因为加拿大现在川普，你看他现在最近做了一件事儿，就那个 Kate Dunn要恢复了。
2: 这不川普给的好的地方。
1: 你知道他这个如果做下来之后的话，一年他就能够增加个几百亿美元的这个收入啊。
2: 就是、
1: 啊
2: 对呀、
1: 啊。所以这个其实对他来讲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件好事儿。但是呢，你知道经济嘛，有的时候国与国的利益嘛，它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一些生产。
2: 如一说，凡是靠着别人的心理都很脆弱。但又必须装作很强大来维护自尊，渴求得到更多的是尊重和安抚。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然后呢，这个郭航 H4N 他说，石山说的太经典了啊，用一个可能出现的完蛋去替代一个必然的完蛋是万万不可取的，一句话就把利弊水落石出。然后呢，还有一位观众呢在问啊，他说呀，高杰，我想请教石山和秦鹏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是谁呀、啊、？Day 用 大勇，他说呢，都说习近平失势了，但是地方还在按照习的方向在发展，这是为什么？
0: 嗯，
2: 啊，习到底失势没失势？又回到这个问题了。
0: 嗯，
2: 啊，回答一下吧。
0: 这就回到习近平，我们加拿大还没讲完呢。
2: 啊，你继续讲，讲完了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先加拿大，先加拿大，然后再讲。
0: 加拿大这个国家是因为什么？它是，我真的，我跟你讲，它是躺在一个金床上面的一个国家。
2: 那么多资源啊、
1: 哦！资源太丰富了，对。
2: 啊、
1: 嗯，
2: 它的森林，
0: 对，矿
1: 农业、
2: 矿产、石油。
1: 对
2: 天然气等等的，
0: 它还有它的这个地理位置，
2: 嗯，那么大的国土，
0: 非常非常巨大。因为这个以后，这个它和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它是有互补关系，尤其跟欧洲。但是只是欧洲这个制造业啊，不怎么着啊。
2: 现在更被川普全都给吸过来了。
0: 所以，如果从全球战略上来考虑的话，加拿大为什么跟中国？加强关系，因为它的这个经济是一个高度互补的经济，有点像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
2: 嗯、
0: 但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呢，它是这个是本质上是一个战略排斥和竞争关系，因为这个太近了，
2: 嗯，
0: 太近了会有问题的，但是这个远了隔着一个太平洋了，加拿大这个就挺那个什么，但是就看他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关系，因为共产党，你跟共产党搞这个关系，他是在琢磨你的。
2: 对呀、
0: 啊。他是就是他的目标，你就好好看看共产党宣言，他是要推翻你这个制度。问题在于，很多人说卡尼就是共产主义者。
2: 嗯。
1: 啊，对，卡尼是那么一个性格。对。
0: 卡尼就是共产主义者，所以他那个就一拍即合，他就用别的，他认为这个是。他可取，他就是那个方向啊，
2: 嗯，
0: 他就往那方向走，所以这个里面说起来很复杂，
2: 嗯，
0: 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有这个地缘的，有
2: 意识形态，
0: 有意识形态的、嗯、各种各样，他搅在一起了，但是这个事情嘛，就是看谁最后能够笑到最后了，
2: 嗯，
0: 能够走得更远了。
2: 其实，
0: 所以加拿大，我不认为他用他那种方式，他能够走过去，因为加拿大经济最近这些年非常糟糕。
2: 对呀、啊，其实你说川普的这个政策，美国也在自救啊。美国不是说我非要欺负谁，美国在自救嘛，血已经流出去了，然后你们自己也没有搞好。
0: 嗯、
2: 你欧洲现在都要往美国去搬，你欧洲，你看你们的税，你看看你们的电价，你看看你们的水，你看你们能源，企业在你们欧洲没有办法生产。然后呢，你们跟中共搞的这些关系，把你们的支柱产业全都技术都给人家中共了，现在回头就打死你。
0: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就跟刚刚那个华为那个事儿，那个搞在一起。最早的时候，美国人是苦口婆心，全世界讲说华为不能，你不能用华为啊。
2: 对呀、
0: 啊。谁信？都不信。都不理啊、
2: 嗯嗯、
0: 欧洲啊包括英国、啊、包括这加拿大很多国家
2: 还在加强跟中共的各种合作嘞、
0: 用华为的这个五 G 设备啊这样那样的、
2: 啊、英国、嗯、
0: 然后搞来搞去，然后美国人也说、哎、你们不能把石油废掉，你们光买俄罗斯的油啊和天然气很危险
2: 啊，对呀、
0: 啊、也不
2: 还记不记那张照片，川普刚上台时候坐到这儿，以默克尔为的一帮欧洲领导人围着川普，像那个班主任训斥教学生似的，还记不记那张照片、
0: 啊、
2: 太有意思了，
0: 完全，但是
2: 他不是在说呀说呀，第一遍就在说。
0: 证明了，第一个华为的东西是不能用的。
1: 对对对，
0: 而且
1: 我也在猜，
0: 他的技术也不行。
2: 对呀、
0: 啊，啊，他但是他还危险，是吧、
2: 嗯？
0: 现在全世界都在拆，你现在都
2: 就得拆，对呀、
0: 啊。然后石油的问题也是啊，你把你的核电厂、煤电厂这个全部都停了，
2: 对呀、
0: 啊，
2: 全靠着俄罗斯，
0: 你完蛋了，你就、
2: 啊、
0: 对，你这就是现在俄罗斯。

0: 他自己为自救，他调整这个大船的话，这今天的这个世界都不知道什么样了，我得彻底完蛋了，我的天哪！所以很多这些事情，你走到今天，你再去看的话，我就看他们吵的时候，我就觉得川普挺不容易的，我真的是觉得川普挺不容易的，想拨乱反正，你看看所有的力量都在往后扯他。中期选举到底怎么样？现在都成一个未知数了，我的天哪！
1: 嗯、对，嗯，是是。
0: 好，回答观众问题吧。加拿大事说完了吗？
1: 啊、说完了。
0: 啊，到底习近平，你都说习近平没有那么得势，那为什么地方还在按照习近平的这个政策在走？
1: 哦，这个政治和我们是比较复杂，它分很多层面的。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哈、啊，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朝代是吧？所有的朝代皇帝也不一样，他的官僚体系也不一样，他的这个各种的运行的方式，最后对这个朝代最大的威胁也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他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我们跳出来看啊，才理解这个中国的这种专制体制政治啊，它的运行的一些特点。其实可以这样说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啊，我经常到处贩卖我的这个理论，炮制出来的这个谬论。
0: 嗯，好，大家喜欢听石山谬论的，在下面点个赞啊，让他多讲点谬论。刚才已经观众说了，石山说话有力量，以后天天来。好，赞多了就天天来了。好了，听听谬论。
1: 我们在基础的先不谈啊，基本上他那个中国的一个朝代都是这样的，打天下的这个皇帝。是第一代，上来以后平了天下，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皇帝控制整个官僚系统，
0: 对呀、啊，他是老大嘛，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就开始这个朝代就往前走，
0: 嗯，
1: 发展到中间的时候，实际上是官僚系统和皇帝分权的这个时候、
0: 嗯、
1: 也就是说他的文官系统越来越庞大啊，这个各种各样，
0: 官二代和富二代，
1: 对，官二代、富二代、将军二代
0: 掌权的时候了，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社会士绅阶层越来越多，
0: 嗯、
1: 经济越来越好、
0: 嗯，
1: 然后到了中间往后走的时候，就是官僚系统控制皇帝，
0: 嗯，
1: 就是皇帝是突破不了这个官僚系统的。你说是你可以杀个人，你可以换个官，但实际上整个运行的模式都过不去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会出来所谓的改革，不管是王安石也好，是张居正也好，是什么曾国藩也好，是什么李鸿章也好，就是他就会有人出来改革，就说你真的
0: 改就得死了，看得很清楚，
1: 我们叫改革，但这个改革最后一定失败。因为你的改革是通过官僚系统去落实的，
0: 嗯，他不会给你弄的，不拿刀把我自己捅死了。
1: 没错，你说把我的肉给一块给、
0: 哎、
1: 给别人，
0: 谁有那么高，
1: 所以这个是推行不下去的，
0: 嗯，
1: 所以他就是什么站在一个桌子上，你要把这个桌子举起来，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或者拔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抬起来，这是不可能做到
0: 一个死结，
1: 因为皇帝和官僚系统已经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体，
0: 嗯，
1: 这完整的一体，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到了末期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了，皇帝越有为，这个朝廷啊死得越快。
0: 崇祯，
2: 崇祯皇帝，
1: 对，就是皇帝说哎呀不管你们自己想办法，你们反正维持平衡，别闹就行了，哎，这个反正
0: 你不能吗，你不能吗，你自己干，
1: 哎，这也可以延续很长，越是勤政越想改变这个状态，越是想做这种事、
0: 嗯、
1: 死得越快，
0: 放挺了，
1: 这个是中国所有的这个朝代都是这样的，
0: 嗯，其实也是一个权力之争嘛。
1: 你要说，崇祯是其中一个，
2: 对，
1: 还有一个那个曹操的那个最后那个后代曹芳，
2: 嗯，
1: 这是也是一个。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就是到了司马炎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去篡夺这个，还没有想去篡夺。那曹芳不干了，曹芳那小皇帝嘛，最后一个，老子干丫的，他带了他一波年轻人。说这咱们干就拿着就去杀司马昭，你那个一帮年轻人对着别人的虎狼之军，那个一枪就给捅死了，马上这个就结束了，没什么好说的，马上就结束。就是你越有为，反正你这个朝代就死得越快，就是这个情况。好，这个里面的规律是什么呢？这个里面规律就是我们在讲的权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权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权力的本质不是职位，不是说你有一个职位，然后就怎么怎么样。现在，习近平。

0: 讲的所有这些东西全是共产党建立当初的这个价值体系，我要这样做，没有人会说我不这样做，因为你们建立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1: 你的合法性就来自于这儿。
0: 对，但是他所有的抵抗全是落实的，这个做能做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地步。现在习近平是他把邓时代的东西改成自己的这个习时代的，他完全是一个相反的，所以习近平很矛盾。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啊，因为毛时代和邓时代完全是相悖的，做法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呀、啊，
0: 一个是定于一尊，一个是过着石头，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就是白猫黑猫，一个是伟大领袖，就这个完全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
1: 对呀、啊，
0: 所以现在的中国地方政府或者是各个地方政府，他们的做法其实很明白，就嘴里永远紧跟，行动上什么都不做。
2: 嗯，
0: 这个就是官僚体制抵抗这种专制最高权力的那个最大的一个最致命的一个做法。我们看到中国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记得那个David Young 就是哈佛大学的这个经济学教授啊，他讲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时候，他提出过一个挺有意思，他说现在中国的政治上的激励完全改变，就是以那是这个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围绕着利润做事情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嘛。资本主义围绕着资本运行是个平台，它的核心的动力就是利润嘛。那中国这种集权社会，它的那个平台是权力，
2: 对，
0: 权力的核心的这个最核心的，它不是利润，它是什么？升官机制。因为权力啊，就是升官机制。好了，过去这些年以前，在邓时期，升官机制是白猫黑猫。
1: 嗯，
0: 我
2: 经济对，
0: 我不管你，你把老鼠抓到了，你还升官，你就是好猫，对不对？我管你那么多，你问我怎么做，我不知道。邓小平就是这意思。老子不晓得、是吧，
1: 自己干去吧，
0: 你自己摸着石头过火，
1: 对，
0: 你自己想办法。所以他这个他才有改革，要不然就不存在改革了。就是你想出一个办法来，你做的有效，我们大家按你的方法，就是以前的所有规矩不重要，你就改，你想办法。但是到了现在，这个东西全部变了，这个激励的这个机制变了，所以他权力的这个运作的模型就变了。现在的这个模型不是白猫黑猫，不是经济了，是忠诚。
1: 嗯，
0: 谁听我的话，我就升谁的官。
1: 对，
0: 忠诚不绝对，就绝对
1: 不忠诚
0: 啊！你就必须绝对忠诚。
1: 对，
0: 所以现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整个权力的这个运行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激励机制是完全发生变化。
1: 是，
0: 所以他可以不管，我管你那么多，下面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我就等你。你说往东走，咱们就往东走，什么时候停我就停下来。这种啊是损害极大的一个模式。这个出问题，包括毛泽东那时候饿死几千万人，包括这个战争最后陷入堕入深渊，都是这种机制走到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2: 嗯，
0: 所以现在中国非常危险。
2: 包括习近平的这个三年清零。
0: 对，
2: 他们把整个国家清成什么样一塌糊涂。
0: 对，所以现在呢、是大家也看哦，这个有点不带对头啊，所以大家都躺平，大家有点躺平。所以前段时间就是说这一次北戴河的时候达成妥协了，妥协就是以后不能定于一尊了，不能一个人拍板说了算了，恢复集体负责制，集体领导。
1: 现在是这么推测是吧？
0: 推测，不是现在有消息这么传出来啊，是有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就看是未来是怎么样，未来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习近平过去他定于一尊啊，顶层设计这一系列的东西，他确实带来了很多恶劣的这个后果，带来后果。问题是，你知道集权体制它的这个领袖人物他能够有这个权利，他不光不是说光是他职位，他必须拥有这个权威，就是别人愿意真心的听你说，然后我按你的方法做。
1: 嗯，
0: 现在这个东西已经丧失了，也就是说习近平在别人心中的权威出问题了。当你说往东走，我只会往东走两厘米，你说我没走，我走了，对不对？这我只不过是走多走少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推动力，他的执行力折扣非常巨大，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1: 嗯，
0: 我们在谈到中国政治现在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并不是说现在有人拿起刀来，或者是这个或者怎么样公开反抗，他是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他的这个权威和他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执行力大受折扣，这个在军队里面是最明显。
1: 嗯。
0: 军队里面的
1: 任正非到现在还没出来露面呢，已经几天了，五天了，到现在都没露面呢。我们一直在分析，跟你刚才分析这个其实都是一体的，对吧？里边都有着密切的这样一些关系。习近平，你现在在军队里边，明显的能感觉到没有收拢军队，而你还在搞所谓的这种反腐的时候，或者是你倒茶税的时候，现在都在到处捞钱的时候，现在是从上到下个个如惊弓之鸟啊，
0: 对啊。对啊，所以都躺平啊。
1: 嗯，
0: 这现在这个情况，你说任正非这个事，这现在网上不是有人在猜吗？他是不是跟张又侠那个案挂上了？
1: 嗯，
0: 所以不是说他跑美国去了，是别人把他扣起来了。
1: 对，有这个说法，没说给扣住了，说是。
0: 这为什么呢？因为任正非发家的过程，就是张又侠在做装备部的那段时间。
1: 嗯，
0: 就那段时间，你想解放军的装备更新换代。装什么？不是口径越来越大，车跑的越来越多，关键的最核心的就是数据链，就是这个数字，
2: 高科技的一块，
0: 这一系列。
2: 对，
0: 那一系列是谁？那就是华为做的嘛。
2: 嗯，
0: 所有的这个背后的数据链、通讯体系，然后这个 AI 的最开始的这个阶段，包括雷达、什么通讯这一系列，都跟他们有关，都跟他们有关，而且。解放军的很多这个装备发展部门是直接在华为里面跟他们的这个研发团队一起工作的。好了，这个里面你想啊，张又侠是从2012年先当装备部长，然后又当了几年的这个装备发展部，就不是军改以后装备发展部部长。所以他在这2017年他才退下来，等于是他做了5年的装备发展部，然后后面的人再上来，那个人叫李尚福，那是张又侠的门生啊，或者说他哥们儿啊，就他上来了，然后张又侠当了军委副主席，然后这个李尚福后来是做到2023年也给抓了，也就是说从2012年到2023年这个中间。你现在要如果你如果想要查张又侠，你说我得给他定个罪，你查什么？现在有消息出来是从这个北京军区开始查起，他在北京军区当副司令，然后
1: 我的天，
0: 就是他在北京军区2005年还是2006年当副司令，然后那个朱日和基地他是这个去设计一起建设什么的，后来又调到沈阳军区当司令，沈阳军区他最大的功绩，现在吹牛吹的最多，他把沈阳军区的营房给弄好了，哎，这个是房地产啊，这里面有没有问题？查，这里面全部都在查，当然最大的一块就是装备部，装备部每年都是上万亿啊，这个里面不得了，这里面到底所有有关的军工厂啊，这个造船的，这个什么雷达的、飞机的，这都要查。你说任正非这个地方要不要查？
1: 嗯，
0: 所以说所以大家把这个链一推，就说，哎呦，这肯定这个有问题啊。
1: 81岁的任正非看不出来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吗？如果张又侠都倒了的话，习近平有没有那脑袋一进啊？这个一动的话，连任正非也不保呢？连张又侠他都不保的话，他会保你任正非吗？那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任正非比张又侠
1: 明白多了，
0: 不是
1: 啊？
0: 他不是一类人，
1: 不是
0: 他没有对。习近平构成任何的威胁，
1: 嗯，
0: 任正非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调的一个企业家，
1: 那他现在
0: 而且华为说穿了根本就不是他的公司，
1: 对呀、啊，
0: 它只占0.几%，
2: 零
0: 百分之零
1: 代持，
2: 0.32%还吧，0.3几%，对对对对，
0: 对它根本说起来是任正非他是创始人、
1: 嗯，
0: 但这个公司发展了几年以后，那个公司根本就是。完全就跟他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1: 可是毕竟你在这儿，
2: 他是个名誉的。那个公司的话，就是这个国安和中共军方的。
1: 那么一旦军方和国安大佬出问题的时候，你在替他们代持的时候，他能不受牵连吗？
0: 对，现在就是要查，要把中间一些东西要讲清楚嘛，要查清楚。
1: 太诡异了。
0: 所以这个里面，你说他们家。你知道华为公司啊，是在中国最有名的最厉害的一个是什么？不是5G，是公关危机。华为做的是最好的。
2: 对对对对。
0: 华为是任何事情出来，他马上他的这个律师信就过来了，然后就华为你在网上说他坏话，那过两天你的就给删掉了，你的账号就给删了。他们做这个是最厉害的。你看现在这个
1: 任正非这个事儿，
0: 今天
1: 公关
0: 六天了，没有
1: 自己的二女儿出来说，我23号去演出，
0: 没错，
1: 什么关系嘛？你华为怎么不出来去说呀、啊？这太有意思了，这件事情简直。
0: 对
1: 啊，我们就天天说啊，第五天看不到，第六天看不到，然后呢，直到他出来。来去见到面啊！中共习近平他在干什么呢？大家猜，就简直是太有意思了啊！
0: 所以这个里面是很多很古怪的一件事、啊。
1: 嗯，
0: 所以我今天还查，还这两天嘛，因为老讲任正非，所以就去查任正非的一些事啊，这也挺有意思。
1: 嗯，
0: 你知道任正非他爹就是军工系统的人，
1: 嗯，
0: 你们都会觉得不对是吧？他爹是贵州的一个老师。
3: It's 9:00。
0: 哎，
1: 任正非都81了。
0: 对。
1: 那他爹得多大岁数啊？那国民党时期的了。
0: 哎呀，给你猜着了，任正非他爹是浙江人，
1: 嗯，
0: 是跟着抗日战争国民党那个时候中国的军工厂迁西南的时候迁过去的，
1: 嗯，
0: 他可跑过去的，然后干了一半，到1944年，就因为别的原因不干了，
1: 嗯，
0: 就在贵州结婚生孩子，就待在了那个地方，
1: 嗯、
0: 所以他们家是老军工。
1: 嗯、
0: 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是军工啊、
1: 嗯、
0: 现在他也是军工，这挺逗啊，这反正这种。
1: 嗯任正非这个人蛮低调的，虽然华为很强横，但他好像并没有那么站的这个聚光灯前。
0: 他这个人真的是很厉害，他这个人他你看那个曾经有人帮他写传写书啊，写这个任正非的那个、后来很多小东西都是从那里面，
2: 嗯，
0: 抄出来的。任正非那个，他高中以前就没吃饱过饭，他就是吃不饱饭，他还能考大学，考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去，
1: 嗯，
0: 这是很厉害。他说他最后都是饿得浑身发抖啊，什么这样那样的。
1: 家教在这儿呢，
0: 对，
1: 他大老爹那个时候在国民党系统当中能进军工厂，那一定是工程师一类的，他一定有这样的背景。
0: 他后来是在当地当老师嘛，
1: 对呀、
0: 啊、当教师，
1: 对呀、
0: 啊、他妈妈也是教师、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挺惨的，反正就是说这个、
1: 嗯、
0: 这种那个、
1: 他很清楚中共的这一套制度走过来的路、嗯、其实你说习近平不惨吗？
0: 但是那个不一样，
1: 嗯，
0: 那个不一样。你知道习近平他们那种你在小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吧、
1: 嗯、
0: 就算他爹被打倒了，
1: 他仍然是权力系统当中
0: 仍然是贵族
1: 体制内的，
0: 在北京贵族、
1: 嗯、
0: 你一个人随便在街上瞎走你没有任何安全感的问题、
1: 嗯、
0: 你不会有什么吃不饱的问题。他是受过苦，他去少管所的时候被别人打过、
1: 啊、
0: 没吃饱，那是偶然的一个事件嘛。别人是生活常态，那完全是两件事情、
1: 嗯、
0: 我从小饿肚子大的，还是说我某天去旅游的时候找不着吃的，我饿了一次肚子，那完全是两件事。
1: 嗯，潘石屹也是这种人啊，在山沟沟里边是吃过苦的、嗯、
0: 对，吃过苦以后他们看这个世界和习近平看这个世界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你知道、
1: 嗯、
0: 所以任正非他们这一代人是就是这个他看的世界。
3: You're listening to Public Radio WQER 96.7 FM

0: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月宁，下面请听一组来自华府本地的消息。去年华盛顿特区附近发生的客机与陆军黑鹰直升机相撞事故造成67人死亡，遇难者家属近日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及国会议员共同呼吁尽快落实安全改革，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NTSB 此前提出多项建议，包括重新设计直升机航线，改善空管程序，并要求飞机配备能够探测附近航空器的 ADS-B 印防撞技术。 NTSB 表示，目前部分安全建议仍未得到充分落实，并担心立法和监管程序的拖延削弱改革的紧迫性。事故发生于2025年1月29日 American Airlines 5342航班与一架执行训练任务的陆军黑鹰直升机在里根国家机场附近相撞，机上64人和直升机3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NTSB 调查认为，空域设计、空管工作流程以及安全监管方面存在长期问题。华盛顿特区的前列腺癌死亡率为全美最高，每10万人约有 27.5 人死于该病，明显高于全国许多地区。美国癌症协会数据显示，前列腺癌在黑人男性中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尤其突出， DC 这一问题更加明显。专家指出，前列腺癌并不意味着无法治疗。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数据显示，对于局限于前列腺或仅扩散到附近区域的患者，5年相对生存率超过 99%， 越早发现治疗选择通常越多。目前美国约 70% 的前列腺癌病例是在局限阶段发现的，但仍有部分患者在癌症扩散后才确诊。医生和癌症组织因此强调，应根据个人年龄、家族史和风险因素与医生讨论 PSA 等筛查方式，特别关注高风险人群。以上新闻由东北编辑月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四，农历八月初七，绕过的地区预计平均气温81华氏度，最高温90度，最低温72度。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后小概率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每小时3至10英里。明天周五预计平均气温75华氏度，最高温86度，最低温64度。大部分地区晴朗，北风每小时3至10英里，需注意可能出现雷阵雨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资深射击教练蔡先生为本地社区提供中英文双语射击和急救认证培训课程，包括 HQL 和枪支隐秘携带 CCW 等州级认证课程，也提供个人防卫和家庭防卫培训，包括手枪、步枪和霰弹枪培训。蔡教练的电邮地址是 ksatrainingmd@gmail.com， 联系电话是 240-397-0628， ksatrainingmd@gmail.com， 联系电话是 240-397-0628。从玩游戏到创造游戏，从学代码走向 AI 时代，希望中文学校盖成校区推出编程启航、少儿 Python 与 Scratch 创意编程班，专为7到12岁孩子设计，从 Scratch 趣味入门，自然过渡到真正的 Python 编程，孩子亲手做出 Catch the Apple Snake Pong 等小游戏，在创作中练逻辑、养耐心、学习解决问题。 AI 时代来临，与其被动使用，不如从小学会理解驾驭，甚至创造。每节课1小时，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或4点到5点，5到10人小班，名额有限，给孩子一次尝试，也许就打开未来的一扇门。新学年名额紧张，有兴趣的家长请尽快报名。
2: 你这个什么都不能做，除非政府允许。
3: 嗯，
2: 就是它是一个白名单制度，
4: 对对对，
2: 就是说你什么都不能做啊，我政府说这个事你可以做，你才能做。 那香港呢是反过来，香港是你什么都能做，但是除非政府禁止。
3: 嗯，
2: 说你这个
4: 和美国，
2: 这有点
4: 像
2: 美国这个，
4: 像
3: 美国。
2: 对，然后呢，台湾呢是说什么都能做，包括政府禁止。台湾比较乱的，然后中国呢又是另外一个，中国是什么都不能做，包括政府允许，宪法上写的你可以言论自由或什么，你
4: 也
2: 不
4: 能做。
2: 对，所以这个很典型啊，说了四个这个制度，最健康的其实是香港这个制度。是香港这个，当然像香港完蛋了，
4: 香港今天都推出五年计划了，都已经是跟大陆一样五年计划了。
2: 现在，
4: 哎呦我的天哪！
2: 最跑得最好的，其实就是我认为是台湾，我不认为是新加坡。新加坡呢是他找对了他那个路子，
3: 他那个
2: 大的那个结构里面，政府那他们那帮头确实聪明，他把这个国家的定位选得特别的好。而且还关键是远离这个那个国家，远离那个对他有巨大影响力的那个政权，他地理上远离，这个是他的巨大优势啊。但是真正的发展前景，这个经济模式做得最好的其实是台湾。
3: 嗯，
2: 台湾不光是 AI， 我们看到的是 AI， 它有很多精密制造做得是非常好的，包括在中国大陆很多企业啊造的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最初的这个工艺设计、流程设计，这制造的这些很多东西都是在台湾做的，把设备搬过去做啊。当然，这个是我们话给拉开了。
3: 嗯，
2: 但是我就说美国这个美国这个经济，它就很乱，但是它乱里面呢，它有它的很多机会。他有很，
4: 所以这两天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 AI， 哎呀，打的呀！今天包括 Meta 的那个小扎也出来跟他吵，都吵成一团去了，大家都在吵这件事情。但是呢，基本上炮轰这个达里奥，就是 Anthropic 的这个 CEO。达里奥呢，今天也去跟这个媒体啊，又去发表各种看法，就特别好玩。等到我们再给大家慢慢补充哈。刚才讲到的是加拿大，回头说一下加拿大。
2: 对，我们就说到加拿大
4: 啊，没，
2: 加拿大管的严，加拿大才管的，而且加拿大。不是那个吗？加拿大出口美国，美国收的税还不如他跨省收的税多。就是他从安大略跨到什么那个其他的旁边那个州，收的税更高。
4: 嗯，
2: 所以这加拿大是个很古怪的一个政体啊。
4: 有病，这就是古怪，纯粹是有病。你自己折腾自己吧。
2: 他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是靠着美国，因为他的这个。人口啊，经济规模跟美国这个比例啊，所以美国以前就把你当成个小弟，你愿意听话就这样这样，就所以他的经济是高度依赖美国。
4: 那还要加入欧盟，这不扯吗？大家，你们跑到这节骨眼上，所以我就今天我看到就是，我不说吗？昨天高院判决川普不利，今天的 Fed 联储顶着川普，表面上最起码他有独立性嘛，顶着川普。然后呢，今天欧盟看你们俩吵架，我上来要你命的那种感觉。你根本你欧盟当中就没有什么准会员这一说，然后欢迎你成为我们第一个我们的这个预备会员，就整这么一刀。你不就是看着你美国跟加拿大之间在吵架吗？你在搞什么吗？那你既然你靠着美国，
2: 美国人也可以干呢。美国人跑到欧洲去找几个国家，因为你们是准。泛美联盟，对不对？就从你中间打破了这个东西呢，就是这种国家间的组织，它就是拉帮结伙嘛。所有国家间组织都是拉帮结伙，就是说我们都是欧盟国家哈，我们做生意跟美国，我们统一收他多少税，我们怎么怎么样，它有一个统一政策。所以你现在拉走了一个，等于是你把美墨澳。不是美墨澳，美墨加，这个北美的这个联盟就把它切开了，来做。那美国人是不是也可以去欧洲？我说美国人可能以后要跟俄罗斯一起来弄一弄了。
4: 其实我觉得加拿大也好，墨西哥也好，包括欧盟也好，它这里边最最关键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彼此之间的贸易顺差的问题了。跟加拿大最关键的就是你不能让中共通过你做跳板吗？然后你还不同意，你这样的。 其实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的非常的好，他说未来的加拿大人你会感谢川普政府，他说川普政府会让你们加拿大人明白，你现在你不仅是威胁美国，你这么去做将来把你加拿大经济也给毁了，你能扛得住中共的这种经济体吗？你搞什么搞嘛？所以呢我觉得就现在的那种加拿大的那种左倾那种糊涂你都不可思议，今天包括哈伯前加拿大的总理也站出来给卡尼去站台去了啊，保护加拿大的
2: 主权，民主主义，民主主义，一旦民主成为主义，
4: 我的天
2: 哪，
4: 这个民主国家现在也变成加拿大变成这个样子了。
3: 其实我部分能理解，你知道吧？因为现在
4: 没有反对党了吧？加拿大全都一样的了。
3: 你知道，一方面来讲，我觉得加拿大的这个整个太躲了，这一点我是坚决同意的。但另一方面呢，我对于他，你说他想跟这个欧盟加强一些合作，加强一些联系，我其实也能理解。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川普的整个大的这个政策，他相当于是在把美国把加拿大的一些这个产业拉回到美国。你比如说制造汽车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以前的时候是这个在底特律那边是安大略湖是吧，安大略湖那边就跑到了这个加拿大。
2: 对
3: 加拿大的话，你以前呢他就因为加拿大的一些政策人员或者什么等等原因，税收原因，他把很多的这个加工厂挪到了加拿大去。川普的这个政策之一就是呢让美国重新制造，那当然就要把美国以前的挪走的那些制造业挪回到这个美国来。那对于加拿大来说什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当然是减少了这个生产，减少了这个就业，减少了这个经济嘛。所以对加拿大来讲肯定是不舒服的。所以你也不能完全站在川普说角度，你喜欢川普说我觉得你加拿大就是个错的。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他的这个民族主义，他的这个爱国主义也不是完全错的，可以理解。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加强和欧洲的联系，争取更多的这个生产和合作的空间，我觉得其实是没什么错的。他错在哪儿呢？假如说因此你去跟中共加强某些联系，你把中共放进到加拿大去，或者呢回头让中共做拿你加拿大作为跳板来去祸害美国，那你这个是属于就犯了罪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去平衡一下。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你跟欧洲联系加强合作，我就要说你这个是个错的，然后要痛批一顿，这个也不能这么讲。
4: 不是错，我觉得就是一个政治表演，那么就一种感觉。你说你整个的贸易，你跟欧洲能有什么呢？关键你进入欧盟这个，你欧盟没有这种，就是能可能吗？
3: 没有，欧洲啊，不，加拿大呀，其实是有东西的。
4: 有什么东西？
2: 石油。
3: 加拿大的石油这个矿产。
2: 对，
3: 它的很科技，它在某很多方面，它其实是有它很独特的东西的。
4: 你好好跟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搞好关系了，是不是舍近求远嘛？现在不是？
3: 两方面都应该做。我觉得是这个加拿大不应该跟美国去打这个贸易，因为加拿大现在川普，你看他现在最近做了一件事儿，就那个 Kate Dawn 要恢复了。
4: 这不川普给的好的地方吗？
3: 你知道他这个如果做下来之后的话，一年他就能够增加个几百亿美元的这个收入
4: 啊。对呀。
3: 所以这个其实对他来讲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件好事儿。但是呢，你知道经济嘛，有的时候国与国的利益嘛，它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一些生产。
4: 卢茵说，凡是靠着别人的心理都很脆弱。但又必须装作很强大来维护自尊，渴求得到更多的是尊重和安抚。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然后呢，这个郭航 H4N 他说，石山说的太经典了啊，用一个可能出现的完蛋去替代一个必然的完蛋是万万不可取的，一句话就把利弊水落石出。然后呢，还有一位观众呢在问啊，他说呀，高杰，我想请教石山和秦鹏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是谁呀、啊？大勇，他说呢，都说习近平失势了，但是地方还在按照习的方向在发展，这是为什么？习到底失势没失势？又回到这个问题了。回答一下吧。
2: 这就回到习近平，我们加拿大还没讲完呢。
4: 啊，你继续讲，讲完了回答一下这问题。
3: 先加拿大，先加拿大，然后再讲。
2: 加拿大这个国家是因为什么呢？是，我真的，我跟你讲，它是躺在一个金床上面的一个国家。
4: 那么多资源啊、哦！
2: 资源
3: 太
2: 丰
3: 富了，对、
4: 它的森林，
2: 对，矿
3: 农业、
4: 矿
3: 产、
4: 石油。天然气等等的，
2: 它还有它的这个地理位置，
4: 嗯，那么大的一个国土，
2: 非常非常巨大。因为这个以后，这个它和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它是有互补关系，尤其跟欧洲。但是只是欧洲这个制造业啊，不怎么着啊。
4: 现在更被川普全都给吸过来了。
2: 所以，如果从全球战略上来考虑的话，加拿大为什么跟中国加强关系？因为它的这个经济是一个高度互补的经济，有点像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
4: 嗯、
2: 但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呢，它是这个是本质上是一个战略排斥和竞争关系，因为这个太近了，太近了，会有问题的。但是这个远了，隔着一个太平洋了，加拿大这个就挺那个什么，但是就看他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关系，因为。共产党，你跟共产党搞这个关系，他是在琢磨你的。
4: 对呀、
2: 他是就是他的目标，你就好好看看共产党宣言，他是要推翻你这个制度。问题在于，很多人说卡尼就是共产主义者。
4: 嗯
3: 啊，对，卡尼是那么一个性格。对，
2: 卡尼就是共产主义者，所以他那个就一拍即合，他就用别的，他认为这个是。他可取，他就是那个方向啊，他就往那方向走。所以这个里面说起来很复杂，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有地缘的，有
4: 意识形态，
2: 有意识形态的各种各样，他搅在一起了啊。但是这个事情嘛，就是看谁最后能够笑到最后了，能够走得更远了。
4: 其实
2: 加拿大，我不认为他用他那种方式他能够走过去，因为加拿大经济最近这些年非常糟糕。
4: 对呀、其实你说川普的这个政策，美国也在自救啊。美国不是说我非要欺负谁，美国在自救嘛，血已经流出去了，然后你们自己也没有搞好。你欧洲现在都要往美国去搬，你欧洲你看你们的税，你看看你们的电价，你看看你们的水，你看看你们能源，企业在你们欧洲没有办法生产。然后呢，你们跟中共搞的这些关系，把你们的支柱产业全都技术都给人家中共了，现在回头就打死你。
2: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就跟刚刚那个华为那个事儿那个搞在一起。最早的时候，美国人是苦口婆心，全世界讲说华为不能，你不能用华为啊。
4: 对呀、
2: 谁信？都不信。都不理啊、欧洲啊，包括英国啊，包括这加拿大很多国家
4: 还在加强跟中共的各种合作嘞。
2: 用华为的这个5G设备啊，这样那样的，
4: 英国，
2: 然后搞来搞去，然后美国人也说，哎，你们不能把石油废掉，你们光买俄罗斯的油啊和天然气很危险呐、
4: 对呀、
2: 也不
4: 还记不记那张照片？川普刚上台时候坐到这儿，以默克尔为的一帮欧洲领导人围着川普，像那个班主任训斥小学生似的，还记不记那张照片？太有意思了。
2: 完全，但是
4: 川普就在说呀说呀，第一届就在说。
2: 事实证明了，第一个华为的东西是不能用的。
3: 对对对，
2: 而且
3: 德国也在拆，
2: 他的技术也不行。
4: 对呀，
2: 他就是他还危险，是吧？现在全世界都在拆，你现在都
4: 又得
2: 拆，
4: 对呀，川普。
2: 然后石油的问题也是啊，你把你的核电厂、煤电厂这个全部都停了，
4: 对呀，
2: 什么
4: 全靠着俄罗斯，
2: 你完蛋了，你就对你这现在俄罗斯。打到你边上，你话说点硬话都不敢说，
4: 就是你都遏制不住，你光在这喊口号，完了你又拿不出钱来，所以好多好多这些事情，如果不是川普他自己为自救，他调整这个大船的话，今天的这个世界都不知道什么样了，我得彻底完蛋了，我的天哪！所以很多这些事情，你走到今天你再去看的话，我就看他们吵的时候，我就觉得川普挺不容易的，我真的是觉得川普挺不容易的，想拨乱反正，你看看所有的力量。都在往后扯他，中期选举到底怎么样？现在都成一个未知数了，我的天哪！
2: 是
4: 好，回答观众问题吧。加拿大事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4: 啊。到底习近平，你们都说习近平没有那么得势，那为什么地方还在按照习近平的这个政策在走？
2: 哦，这个政治和我们是比较复杂，它分很多层面的。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哈、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朝代，是吧？所有的朝代皇帝也不一样，他的官僚体系也不一样，他的这个各种的运行的方式，最后对这个朝代最大的威胁也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他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我们跳出来看， 啊，他理解这个中国的这种专制体制政治啊，它的运行的一些特点。但其实可以这样说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啊，我经常到处贩卖我的这个理论，炮制出来的这个谬论。
4: 嗯，好，大家喜欢听石山谬论的，在下面点个赞啊，让他多讲点谬论。刚才已经观众说了，石山说话有力量，以后天天来。好，赞多了就天天来了。好了，听听谬论。
2: 对，我们在基础的先不谈啊，基本上他那个中国的一个朝代都是这样的，打天下的这个皇帝是第一代，
4: 嗯，
2: 上来以后平了天下，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皇帝控制整个官僚系统。
4: 对呀，他是老大嘛。
2: 对，
4: 嗯，
2: 然后呢就开始这个朝代就往前走，
4: 嗯，
2: 发展到中间的时候，实际上是官僚系统和皇帝分权的这个时候，
4: 嗯，
2: 也就是说他的文官系统越来越庞大啊，这个各种各样，
4: 官二代和富二代，
2: 对，官二代、富二代、将军二代
4: 掌权的时候了，
2: 对，然后这个社会士绅阶层越来越多，
4: 嗯，
2: 经济越来越好，
4: 嗯，
2: 然后到了中间往后走的时候，就是官僚系统控制皇帝，
4: 嗯，
2: 就是皇帝是突破不了这个官僚系统的，
4: 嗯，
2: 你说是你可以杀个人，你可以换个官，
4: 嗯，
2: 但实际上整个运行的模式都过不去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会出来所谓的改革，不管是王安石也好，是张居正也好，是什么曾国藩也好，
4: 嗯，
2: 是什么李鸿章也好，
4: 嗯，
2: 就是他就会有人出来改革，就说你现在
4: 不改就得死了，看得很清楚，
2: 我们叫改革，但这个改革最后一定失败，因为你的改革是通过官僚系统去落实的。
4: 嗯，他不会给你弄的，我拿刀把我自己捅死了。
2: 没错，你说把我的肉给一块，给别人，
4: 谁有那么高，
2: 所以这个是推行不下去的。
4: 嗯，
2: 所以他就是什么，站在一个桌子上，你要把这个桌子举起来，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或者拔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抬起来，这是不可能做到
4: 一个死结儿。
2: 皇帝和官僚系统已经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体了。
4: 嗯，
2: 这完整的一体，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到了末期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了。皇帝越有为，这个朝廷啊死得越快。
4: 崇祯
5: 皇帝，
2: 对，就是皇帝说，哎呀，不管你们自己想办法，你们反正维持平衡，别闹就行了。哎，这个反而
4: 你不能吗？你不能吗？你自己干。
2: 哎，就是也可以延续很长。越是勤政，越想改变这个状态，越是想做这种事，
4: 嗯，
2: 死得越快。
4: 放挺了，
2: 这个是中国所有的这个朝代都是这样的。
4: 你其实也是一个权力之争嘛。
2: 对，你看，说。崇祯是其中一个，
5: 对， 对，
2: 还有一个那个曹操的那个最后那个后代曹芳，
5: 嗯，
2: 这里也是一个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就是到了司马炎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去篡夺这个，还没有想去篡夺。那曹芳不干了，曹芳那小皇帝嘛，最后一个，
5: 嗯，
2: 老子干丫的，他带了他一波年轻人，说走，咱们干，就拿着就去杀司马昭。你那个一帮年轻人对着别人的虎狼之军，那个一枪就给捅死了，马上这个就结束了，没什么好说的，马上就结束。就是说你越有为，反正你这个朝代就死得越快，就是这个情况。好，这个里面的规律是什么呢？这个里面规律就是我们在讲的权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权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权力的本质不是职位，不是说你有一个职位，然后就怎么怎么样。现在习近平讲的所有这些东西，全是共产党建立当初的这个价值体系。我要这样做，没有人会说我不这样做，因为你们建立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4: 你的合法性就来自于这儿。
2: 对，但是他所有的抵抗，全是落实的，这个做能做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地步。现在习近平是他把邓时代的东西改成自己的这个习时代，他完全是一个相反的，所以习近平很矛盾。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啊，因为毛时代和邓时代完全是相悖的，做法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4: 对呀，
2: 一个是定于一尊，一个是过着石头，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就是说白猫黑猫，一个是伟大领袖，就这个完全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
4: 对呀，
2: 所以现在的中国地方政府或者是各个地方政府，他们的做法其实很明白， 就嘴里永远紧跟，行动上什么都不做。
5: 嗯，
2: 这个就是官僚体制抵抗这种专制最高权力的那个最大的一个最致命的一个做法。我们看到中国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记得那个 David Young 就是哈佛大学的这个经济学教授啊，他讲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时候，他提出过一个挺有意思，他说现在中国的政治上的激励完全改变，就是以他说这个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围绕着利润做事情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嘛。
5: 对对对，
2: 资本主义围绕着资本运行是个平台，它的核心的动力就是利润嘛。那中国这种集权社会，它的那个平台是权力，
5: 对，
2: 权力的核心的这个最核心的，它不是利润，它是什么？升官机制。因为权力啊，就是升官机制。好了，过去这些年以前，在邓时期，升官机制是白猫黑猫。
4: 嗯，
2: 我
5: 经济对，
2: 我不管你，你把老鼠抓到了，你还升官，你就是好猫，对不对？我管你那么多，你问我怎么做，我不知道。邓小平就是这意思。老子不晓得 是吧？
4: 自己干去吧，
2: 你自磨着石头裹火，
4: 对，
2: 你自己想办法。所以他这个他才有改革，要不然就不存在改革了。就是你想出一个办法来，你做的有效，我们大家按你的方法，就是以前的所有规矩不重要，你就改，你想办法。但是到了现在，这个东西全部变了，这个激励的这个机制变了，所以他权力的这个运作的模型就变了。现在的这个模型不是白猫黑猫，不是经济了，是忠诚。
4: 嗯，
2: 谁听我的话，我就升谁的官。
4: 对，
2: 忠诚不绝对就绝
4: 对
2: 不忠诚啊，
4: 对对，
2: 你就必须绝对忠诚。
4: 对，
2: 所以现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整个权力的这个运行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激励机制是完全发生变化。
4: 是，
2: 所以他可以不管，我管你那么多，下面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我就等你。你说往东走，咱们就往东走，什么时候停我就停下来。这种啊是损害极大的一个模式。这个出问题，包括毛泽东那时候饿死几千万人，包括这个战争最后陷入堕入深渊，都是这种机制走到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5: 嗯，
2: 所以现在中国非常危险。
5: 包括习近平的这个三年清零。
2: 对，
5: 他们把整个国家清成什么样一塌糊涂。
2: 对，所以现在呢，是大家也看，哦，这个有点不带对头啊，所以大家都躺平，大家有点躺平。所以前段时间就是说这一次北戴河的时候达成妥协了，妥协就是以后不能定于一尊了，不能一个人拍板说了算了，恢复集体负责制，集体领导。
4: 现在是你这么推测是吧？
2: 推测不是，现在有消息这么传出来啊，
4: 嗯，
2: 是有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就看是未来是怎么样，未来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习近平过去他定于一尊啊，顶层设计这一系列的东西，他确实带来了很多恶劣的这个后果，带来后果。问题是你知道集权体制它的这个领袖人物他能够有这个权利，他不是说光是他职位，他必须拥有这个权威，就是别人愿意真心的听你说，然后我按你的方法做。
4: 那
2: 现在这个东西已经丧失了，也就是说习近平在别人心中的权威出问题了。当你说往东走，我只会往东走2厘米，你说我没走，我走了，对不对？这我只不过是走多走少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推动力，他的执行力折扣非常巨大，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4: 嗯，
2: 我们在谈到中国政治现在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并不是说现在有人拿起刀来，或者是这个或者怎么样公开反抗，他是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他的这个权威和他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执行力大受折扣，这个在军队里面是最明显。
4: 嗯，
2: 军队里面的情况。
4: 任正非到现在还没出来露面呢，这已经几天了，五天了，
2: 嗯
4: 啊，到现在都没露面呢。我们一直在分析，跟你刚才分析这个其实都是一体的，对吧？里边都有着密切的这样一些关系。习近平，你现在军队里边明显的能感觉到没有收拢军队，而你还在搞所谓的这种反腐的时候，或者是你倒茶税的时候，现在都在到处捞钱的时候，现在是从上到下个个如惊弓之鸟啊。
2: 对啊，对啊，所以都躺平啊。
4: 嗯，
2: 这现在这个情况，你说任正非这个事，这现在网上不是有人在猜吗？他是不是跟张又侠那个案挂上了？
4: 嗯，
2: 所以不是说他跑美国去了，是别人把他扣起来了。
4: 对，有这个说法，
2: 要
4: 查他没出来给扣住了，说是。
2: 这为什么呢？因为、任正非发家的过程就是张又侠在做装备部的那段时间。
4: 嗯，
2: 就那段时间，你想解放军的装备更新换代，装什么？不是口径越来越大，车跑的越来越多，关键的最核心的就是数据链。就是这个数字、
5: 高科技的一块，
2: 这一系列，
5: 对，
2: 那一系列是谁？那就是华为做的嘛。
5: 嗯，
2: 所有的这个背后的数据链、通讯体系，然后这个 AI 的最开始的这个阶段，包括雷达、什么通讯这一系列，都跟他们有关，都跟他们有关。而且，解放军的很多这个装备发展部门是直接在华为里面跟他们的这个研发团队一起工作的。好了，这个里面你想啊，张又侠是从2012年先当装备部长，然后又当了几年的这个装备发展部，就不是军改以后装备发展部部长。所以他在这2017年他才退下来，等于是他做了5年的装备发展部，然后后面的人再上来，那个人叫李尚福，那是张又侠的门生啊，或者说他哥们儿啊，就他上来了，然后张又侠当了军委副主席，然后这个李尚福后来是做到2023年也给抓了，也就是说从2012年到2023年这个中间。你现在要如果你如果想要查张又侠，你说我得给他定个罪，你查什么？现在有消息出来是从这个北京军区开始查起，他在北京军区当副司令，然后
4: 我的天，
2: 就是他在北京军区2005年还是2006年当副司令，
4: 嗯，
2: 然后那个朱日和基地他是这个去设计一起建设什么的，
4: 嗯，
2: 后来又调到沈阳军区。
5: 对，
2: 当司令，
5: 对对对，
2: 沈阳军区他最大的功绩，现在吹牛吹的最多，他把沈阳军区的营房给弄好了。哎，这个是房地产啊，这里面有没有问题？查，这里面全部都在查。当然，最大的一块就是装备部。
4: 嗯，
2: 装备部每年都是上万亿啊，
4: 嗯，
2: 这个里面不得了。这里面到底所有有关的军工厂啊，这个造船的，这个什么雷达的、飞机的，这都要查。你说任正非这个地方要不要查？
4: 嗯，
2: 所以说这，所以大家把这个链一推，就说，哎呦，这肯定这个有问题啊！
4: 81岁的任正非看不出来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吗？如果张又侠都倒了的话，习近平有没有那脑袋一进啊？这个一动的话，连任正非也不保呢？连张又侠他都不保的话，他会保你任正非吗？那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2: 什么？任正非比张又侠
4: 明白多了，
2: 他不是
4: 啊，
2: 他不是一类人，
4: 不是
2: 他没有，他没有对习近平构成任何的威胁。
4: 嗯，
2: 任正非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调的一个企业家。
4: 那他现在，
2: 而且华为说穿了，根本就不是他的公司。
4: 对呀，
2: 他只占0.几%，不到0.1%，
4: 代持
5: 0.32%还吧，0.3%，对对对
2: 对
5: 对，
2: 他根本说起来是任正非，他是创始人，
4: 嗯，
2: 但这个公司发展了几年以后，那个公司根本就是完全就跟他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4: 可是毕竟你在这
5: 个，他是个名誉的，真正的那个公司的话，就是这个国安和中共军方的。
4: 那么一旦军方和国安大佬出问题的时候，你在替他们代持的时候，他能不受牵连吗？
2: 对，现在就是要查，要把中间一些东西要讲清楚嘛，要查清楚。
4: 太诡异了，
2: 所以这个里面，你说他们家，你知道华为公司啊，是在中国最有名的最厉害的一个是什么？不是5G，是公关危机。华为做的是最好的。
5: 对对对对。
2: 华为是任何事情出来，他马上他的这个律师信就过来了，然后就 华为，你在网上说他坏话、
4: 嗯、
2: 过两天你的就给删掉了，你账号就给删了、嗯、他们做这个是最厉害的。你看现在这个
4: 任正非这件事，
2: 任正非这件事今天
4: 不公关
2: 六天了，没有
4: 他自己的二女儿出来说我23号去演出，
2: 没错，
4: 什么关系嘛？你华为怎么不出来去说呀、啊？这太有意思了，这件事情简直
2: 对
4: 啊，我们就天天说啊，第五天看不到，第六天看不到，然后呢，直到他出来，来去见到面啊，中共习近平他在干什么呢？大家猜，就简直是太有意思了啊！
2: 所以这个里面是很多很古怪的一件事、啊。
4: 嗯，
2: 所以我今天还查，还这两天嘛，因为老讲任正非，所以就去查任正非的一些事啊，这挺有意思。
4: 嗯，
2: 你知道任正非他爹就是军工系统的人，
4: 嗯，
2: 你们都会觉得不对是吧？他爹是贵州的一个老师，哎，他
4: 任正非都81了，
2: 对，
4: 那他爹得多大岁数啊？那国民党时期的了？
2: 哎呀，给你猜着了，任正非他爹是浙江人，
4: 嗯，
2: 是跟着抗日战争。国民党那个时候中国的军工厂迁西南的时候迁过去的，
4: 嗯，
2: 他可跑过去的，然后干了一半到44年就因为别的原因不干了，
4: 嗯，
2: 就在贵州结婚生孩子，就待在了那个地方、
4: 嗯、
2: 所以他们家是老军工、
4: 嗯、
2: 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是军工啊、
4: 嗯、
2: 现在他也是军工，这挺逗啊，这反正这种。
4: 嗯任正非这个人蛮低调的，虽然华为很强横，但他好像并没有那么站到这个聚光灯前。
2: 他这个人真的是很厉害，他这个人，他你看那个曾经有人帮他写传写书啊，写这个任正非的那个、后来大很多小东西都是从那里面抄出来的。任正非那个他高中以前就没吃饱过饭，他就是吃不饱饭，他还能考大学，考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去。
4: 嗯，
2: 那是很厉害。他说他最后都是饿得浑身发抖啊，什么这样那样的。
4: 家教在这儿呢。
2: 对，
4: 他大老爹那个时候在国民党系统当中能进军工厂，那一定是工程师一类的，他一定有这样的背景。
2: 他后来是在当地当老师嘛？
4: 对呀、
2: 啊，当教师。
4: 对呀、
2: 啊，他妈妈也是教师、
4: 嗯，
2: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挺惨的，反正就是说这个。
4: 嗯，
2: 这种那
4: 他很清楚中共的这一套制度走过来的路、嗯、其实你说习近平不惨吗？
2: 但是那个不一样，
4: 嗯，
2: 那个不一样。你知道习近平他们那种你在小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吧、
4: 嗯、
2: 就算他爹被打倒了，
4: 他仍然是权力系统当中，
2: 仍然是贵族、
4: 哦、体制内的，
2: 在北京贵族、
4: 嗯、
2: 你一个人随便在街上瞎走。
6: You're listening to Public Radio WQER 96.7 FM。
7: 有一本书它叫《十日天机》，它这书挺多内容的，它让我看了已经不简单了。它说你在这儿看就好、
4: 哦、
7: 你要想知道将来的天象，你在这儿看就好。
8: 书里都有，
7: 对，嗯，它不让拿走那我也不能抄，我就把它记住了，把那76年背下来了。
4: 哦，
7: 76年大事就是周恩来去世。
4: 啊、
7: 哦，是7月20几号唐山大地震。我就查他的最后是什么。
4: 啊、
7: 哦，他说人死三江口，就是死人更多的地方是，也是三个江的地方。
9: 大家好，我是李明。还记得之前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的中国水库矩阵吗？中国建政之后啊，在中国的大地上就修建了数以万计的水库和大坝。当我们把这些水坝都放回到中国传统的山川地理、江河水系和龙脉观念中去观察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山川有脉络，江河如同大地的血脉，那么如此密集的截断江河究竟会给这片土地带来什么呢？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小伙伴、很多观众朋友都很希望我在节目中提到的那位老者、那位老人哈、啊、能够现身说法。因为这位老人呢，早在50年前就从他的师傅那里亲眼看到了一本神秘的秘籍，叫做《十天机》。那么50年过去了，他已经记不清那本书的全部内容了，却始终没有忘记书中最后一页的几句话，大意就是60甲子的赤马洪羊年呢，会死很多的人，而且是人死三江口。而2026年恰恰就是60甲子一轮回的 赤马年。今天呢，小伙伴们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我终于把大家一直想见的这位老者就请到了现场。他其实啊，并不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他是著名的传统武术家李有甫先生。李有甫先生早年习武，曾在中国武术比赛中获得金奖，后来呢，又进入到武术、气功、中医以及人体科学研究的领域，曾经在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中心担任副研究员。几十年来，他从武术进入到人体科学，又从人体科学走向对传统修炼文化和生命奥秘的探索。今天呢，我们就不谈武术了，我们就请他亲口来讲一讲50年前他究竟看到了什么，那本十天机为什么会让他记到今天，所谓的三江口究竟指的又是什么。如果中国大地上的江河真的像人体的血脉，那么数以万计的大坝又究竟改变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如果预言中的灾难真的存在，它究竟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宿命，还是会随着人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李有甫先生亲自来讲这段跨越

0: 观众和小伙伴就分享一下您到底从这本书里面看到了什么。
1: 嗯，好。那个师傅是个武术师傅，因为当时我才20多岁，74、75年那几年。
0: 嗯，
1: 那个尤其是75年，那时候文革那已经快要过去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些习武的人呢就很注意这个天象吧，就是将来会怎么变化呀。
0: 嗯，
1: 人们的生活会怎么样啊。这个师傅呢他是一个轻功师傅，没人知道他会武术。
0: 哦，
1: 他表面就是个工人。
0: 哦，
1: 铁路工人。
0: 哦，大隐隐于市的那种。
1: 又是铁路的
0: 啊。那这位师傅就属于那种大隐隐于市的师傅了。
1: 爷爷不容易，他很多孩子家里是农村的。
0: 嗯，
1: 他习武的东西很保密。
0: 嗯，
1: 他不公开教人。
0: 嗯，
1: 他教的有时候现在我都不能往外说，但是我觉得知道这东西是一种传统文化，是很好的。
0: 嗯，
1: 有时候你给人说了他不信啊，也就信不信由你，我也不管他信不信。嗯，我也不用不讲了。但是就有几件事我跟大家讲说是有用的，就是当时他谈到天象，当时那个75年的时候啊，那水库没有这么多呢，就是没有像你说的现在所有那个河流啊大江大河全给拦住了。
0: 嗯，
1: 全部拦住。你那个是镇呢，就是他说的也是镇。他说，嗯，你看那13陵水库啊，什么密云水库，河北很多水库，
0: 对，
1: 是什么官厅水库乱七八糟的，他说这些个水库将来还会多，它会形成一个镇
0: 啊。
1: 哦，是很大的一个镇。那时候这个全国人都非常危险了，这个镇一旦摆上，他就只要一开就逃不出去，这水一放全完。
0: 对，
1: 哎呦，我说这么厉害。后来大概就那年75、76那两年，那据说13陵水库好像是就是13陵水库要决堤了，往两边放水，把那几个多少个十几个县全冲了。然后呢，他那解放军嘛，他开着卡车，那个一车的沙子要挡那个坝嘛，那很多解放军都开进去之后，连人在车就放那个，这后边的车又开进去，就连人在车就堵在那个坝上了，这才把那个北京保住，要不然就完了。所以他说这事儿，我特别注意，特别要用心听到底是咋回事。他说将来要都是这样的话，就完了。你冲北京你保住了，冲别的地方，全国都冲开了，你怎么保啊？我就想起他有一本书，他叫《十天机》。那个
0: 十天机，
1: 刘伯温好像写过一本《铁观道人透天机》，他这个是十天机，就是认识的识，
0: 认识的
1: 识，
0: 十天机。
1: 他这书挺多内容的。
0: 嗯，
1: 他让我看了已经不简单了，他说你在这儿看就好。
0: 哦，
1: 你要想知道将来的天象，你在这看。
0: 这书里都有。
1: 对，
0: 哦，
1: 这里都有。那么大一后边的，我说那我先看看明年吧。
0: 嗯，
1: 我看看76年。嗯，他不让拿走，那我也不能抄。嗯，我就把它记住了，把那个76年背下来了。
0: 哦，
1: 要背下来。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有四句诗嘛。
0: 嗯，
1: 他就说，人马皆雁南。
0: 嗯，
1: 金殿王者兴。
0: 嗯。
1: 犬吠3000里，骨肉各分账。
0: 嗯，
1: 我也不知道啥意思，我就背下来再说吧。
0: 嗯，
1: 我看看到76年要干什么，要出什么事儿。
0: 反正第二年的事情，
1: 到时候
0: 再说。
1: 按图索骥
0: 啊，
1: 对号入座试试。
0: 啊啊，
1: 我就没在意。
0: 嗯，
1: 76年1月8号，1月8号，就大事儿，就是周恩来去世。
0: 啊。
1: 周恩来去世是华国锋接任代总理，
0: 对，
1: 做第一副主席什么的。
0: 嗯，
1: 我说这是大事啊。
0: 嗯，
1: 我拿那四句诗对一对，我说金殿王者兴。
0: 嗯，
1: 这个事儿对的。那金殿王者兴，他那毛泽东已经不行了，当时。
0: 嗯，
1: 那肯定他接班，因为他是第一副主席，他是代总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后来是4月几号，5月纪念周恩来发动了天安门前面的一个让邓小平上台，好像是
0: 啊，对对，
1: 要搞建设，当老百姓。

0: 的心情是说，你搞那么多年革命了，应该好好搞搞经济吧，我们生活改善改善。
1: 嗯，
0: 就学生就开始出来了。
1: 嗯，
0: 就在天安门广场上就聚了很多人。
1: 嗯，
0: 那活动就是人很多，历史上很少有过这样的情况。当时北京市市长叫吴德，他就宣布镇压，宣布是一个反革命动乱。
1: 啊，
0: 又是反革命动乱。就是他也不用枪，他那便衣的警察都拿着棍子就乱打，打完了我扔了，有的不行了就扔到那卡车上就拉走了，
1: 啊，
0: 硬把他平息下来。这事儿挺大的呀，我们就不详细说他了，我就想起来，我说，人马经验难是这件事儿，因为北京属于燕，燕京过去，
1: 燕京，
0: 整个是燕南就是。北京这个地方啊，他那个天安门广场那是燕南的地方，人马集燕南，那不是人马，哪能中国那时候人多了，那不就是人马吗？他就是形容一下人马集燕南，那就是人马集燕南，金殿王者兴。
1: 哦，这两句就应验了。
0: 对，这是两件大事儿。
1: 哎，
0: 我这按图索骥还对上了，我说差不多。我就说到了七月份，六七月份。我当工人嘛，喜欢摔跤，中国式摔跤，那我同学在山西的南部，他们这儿来一个摔跤厉害的，你来给我们，就说把他摆一摆，别让他糊涂嘛。我就坐火车去了，结果去，反正给他们
1: 摆平了
0: 。回来之后，我上了火车之后，那火车刚一开动，这特别清楚，从山西永济县那个站一开。就报道，唐山大地震。那七月二十几号，那个大地震，说死了几十万人。
1: 嗯，
0: 我一听那个动静，7.8级地震，那个全都完了。
1: 嗯，
0: 哎呀，这个事儿太大了，而且这个地震呢是和天津、北京和唐山这个三角地带。
1: 嗯，
0: 北京在西，唐山在东，然后天津在南边。三角地带的都震了，天津也损失很厉害，天津的楼房也有倒塌，因为我当时我还去天津了，我家里有人在天津，从北京下了火车之后，我一看，北京的老百姓那时候也穷，也没什么好的帐篷，都拿塑料布那时候，搭的小帐篷，在大街上睡觉，那满街都是小帐篷，交通也困难。我下了火车，大家我一看也是一样，农村也是一样，都不敢住在家里，都是。搭帐篷啊，在院子里睡觉，我就睡在那一个大卖场露天，也是在外边。那一夜就听见狗叫，因为农村它狗多，只要一地震的狗先叫，狗叫特别厉害，所以老百姓这个信号就是一看见狗叫就赶快防震，所以也是一个救人的办法。
1: 嗯，
0: 那我就想，哎呀，这狗叫的这么厉害。结果呢？第二天一看，就是说报道说是，周边地区就是云南呐、新疆啊，都有地震，震得很厉害。那些就算不上太大的了，所以没太强烈的报道，但它已经很厉害了。
1: 嗯，
0: 我就想这个“犬吠三千里”的意思是地震三千里。
1: 嗯，
0: 它到云南到，
1: 好像是连锁震央的。
0: 新疆是吧？
1: 哎，对，
0: 那就是说形容吧。
1: 嗯，
0: 就说三千里。我说这四句诗全对上号了。
1: 啊，对对对，
0: 骨肉各分帐，那不是？你看那个老百姓，都分开小帐篷住嘛，
1: 他
0: 都预言到了。
1: 啊，是
0: 分开住的小帐篷里，他不是说，还有什么好的设备没有？
1: 啊，
0: 就是骨肉各分帐。我一想，回家就是自己一个人住在门板上，在那个露天的地方。那然后搭上小帐篷，那不都是骨肉各分帐吗？
1: 对对对，那您家人当时都还平安吗？
0: 哎，我家那地方还真是不错。他们那个我那个村子有宗教信仰，他是不管他信的是没有那么高，但他是不管你说什么，他都
1: 他就守护着自己
0: 的
1: 信仰。
0: 对对，这我觉得
1: 他不信共产党，
0: 这点挺好的
1: 啊。
0: 所以。没倒房子
1: 啊，房子没倒，
0: 周边全有倒的
1: 啊，
0: 奇怪
1: 啊！
0: 哎，我现在才明白，我说当时为什么这样。我当时有这想法，我说哎， 他们可能是心里有那个祷告啊，求神啊什么保佑的。
1: 对对对对，他也是有自己心中的神。
0: 对，这个四句诗就说到这儿了哈，我们就兑现了。但后来呢，那他们就问我说，后来那么一大摞我怎么看得完？我说看到最后是吧？
1: 嗯，
0: 我记得他好像是记载了60多年，就是一个甲子吧，大概是。
1: 哦，就整个一个甲子，他所有的都写下来。
0: 对对对。
1: 哦。
0: 那时候文大概是从文革的时候开始，文革是上一个赤马洪洋节。
1: 哇，那现在我们正好又到赤马洪洋节了呀！
0: 现在
1: 又
0: 是赤马洪洋节，
1: 对呀、
0: 啊，就是
1: 又是甲子。
0: 我现在回去正好是60年。
1: 哦。
0: 那么。他最后的我就查他的最后是什么
1: 啊？
0: 最后他就是有那么几句话，我就感到这就是非常重要。
1: 嗯，
0: 他说好像是人死三江口，就是死人更多的地方是也是三个江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我记得
1: 人死三江口，那就是按照他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
0: 对，
1: 就是有三条江汇合的地方吗？
0: 对，
1: 还是说不存在汇合，只是三条江都有，三条江的口上都有，
0: 三条江都有。
2: 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串大厦。这啊是我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希望小铺的产品呢，既能够满足您健康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支持我们频道的生存。这里啊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质优价美的保健品和生活用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的这个 Wise Quest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1/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哈、啊，就是这款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 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 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 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药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Wise 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结果试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对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呢，我的确是看到了变化。原来啊，他所说的变化呢，就是晚上睡觉舒服了，早上起来眼睛也不再红肿了。其实呢，这已经是一个西医背景的人对这个套装效果给出的最高的评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想改善眼疾，或者是希望你孩子的眼睛得到很好的保护，现在呢，我就建议你使用这个眼贴加眼霜，或者是眼贴加胶囊，或者是 眼贴加眼霜加胶囊啊，任意的套装。没有眼疾的朋友，你使用眼贴或者是眼霜也能够达到远离眼疾的效果。有症状的人呢，就能够帮助你缓解干眼症啊、眼干涩啊、飞蚊症啊，还能够预防青光眼呢。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适宜，这个眼贴加眼霜只是需要大半杯咖啡的钱，眼贴加胶囊呢也就是一个大杯星巴克的钱，使用也非常的简单啊！你看看我啊，白天涂抹眼周，晚上贴在眼周的穴位，就可以享受到全天24小时的眼部 SPA 了。那你在留言区点击我的专属小铺链接李明 talk.shop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呢，欧洲也可以直接发货了，避开了高额的清关税。欧洲朋友啊，你也可以直接从我的小铺购买了。同时啊，你还可以选购其他的产品，比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这个产品虽然只是一种保健品。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今日焦点。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最近各种谣言满天飞，广州戒严，千万不要去广州。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全家失联，疑似全家逃往海外。深圳华为总部被武警包围，习近平闻讯旧病复发，金砖晚宴都没有出席，第二天赶回中国是被抬下飞机进了医院急救。川习会被迫取消，胡春华露面已被中共党内定为接班人选，做随时接班的准备。一位非常有背景的体制内的高层朋友发来紧急来信，任正非这次出事根本都不是什么私下偷渡外逃，而是因为最近国内 AI 领域爆出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军方机密泄露大案，多个相关人员已经被当局控制调查，而任正非本人也名列其中。很惊悚是不是？这些传言是谣言还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呢？今天我们来详细梳理跟华为和任正非有关的事件。大家好，欢迎来到微雨看世间，我是陈微雨。最近围绕着华为啊，确实有很多的消息，有些是来自正式的官方渠道，有些呢是来自坊间的传言，还有一些是观众的爆料。那今天我们就一一来为大家梳理，帮大家厘清各种传言背后的关联，让大家更加方便看清楚这一切。好，先来说一说坊间的传言。9月11号凌晨， X 平台上突然传出一张据称是华为内部的通讯截图，截图里的对话说呀，华为董事长梁华居然已经连续两天联络不上行政总裁任正非了，不只是任正非本人，连他的副董事长女儿孟晚舟、妻子苏薇还有小女儿姚安娜，整个家族几十个人就像蒸发了一样，集体失去了联系。更细节的传言来了，监控录像显示9月11号凌晨1点，有一对保姆车从任正非的官邸开了出来，一路开往深圳的大鹏半岛鹿嘴一带，随后车队就失去了踪影。大鹏半岛那是什么地方呀？那是临海的海岸线。于是呢，网络上瞬间就炸开了锅，说任正非跑了，走水路跑的。有传言说呀，习近平访印期间，任正非一家真的是出境了，通过深圳的一个半岛去了公海，出走到了自己家买的一个小岛上，这个岛呢是他们家的，岛上有飞机场，有码头，面积比新加坡稍小。紧接着呀，一段据称是大批武警包围了华为总部的短视频也在网上疯传，有不少网友都惊呼，这是继许家印之后又一个惊天响雷呀。这个消息让全网都震惊了，甚至有传言称习近平正在印度出席金砖峰会，得知消息以后呀，在会场上急火攻心，旧疾发作，没有参加当天的欢迎晚宴，到第二天回到北京是被抬着下飞机送进了医院。我刚刚呢都是在转述网络上的传言，大家都知道在信息不透明的时代，网络上的传言呢有可能真的是谣言，那也有可能呢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些消息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呢？我们可以接着往下看。9月14号，任正非的小女儿姚安娜突然高调现身北京郡王府，参加优酷真人秀《非遗之城守护记》的定档发布会，多家官媒像《新京报》《北京青年报》都铺天盖地的报道，微博上好几个娱乐大户同时发帖，大夸姚安娜的仪态优雅，发了一大堆现场照片。这个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是官方和华为在透过姚安娜的露面向外界释放讯号，大家别猜了，任家好着呢。这种侧面辟谣当然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任正非带着全家逃出国了，这个消息可能不实，至少不是全家，至少不包括姚安娜。28岁的姚安娜是任正非和第二任妻子姚玲的女儿，从母姓，跟同父异母的姐姐孟晚舟也长得很不一样，似乎更愿意出头露脸当艺人，所以近年来呀，姚安娜进入演艺圈发展。但是有人指出，姚安娜根本都没有参与华为的核心业务，她只是演艺圈的明星，她留在北京最多只能证明人家没有全家连根拔起外逃，但是根本都无法证明任正非和孟晚舟现在是自由的。是的，姚安娜露面可以证明任正非不是全家出逃，但是不能证明任正非和孟晚舟是安全和自由的，除非他们俩出来辟谣。
但事实上，这两个人至今都没有任何的视频或者照片新闻来证实他们没有出事。任正非和孟晚舟确实没有露面，人们会相信传言中的说法呀，也是有原因的。毕竟这是发生在三个敏感时间点上。第一个敏感时间点，9月15号，中共出入境管理新规正式实行。新规规定，如果中国公民违反了出口管制，或者是技术进出口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或者技术安全的，主管部门可以直接决定不准出境。华为属于敏感技术战略企业，跟华为有关的技术人员甚至行政人员可能会被扣上国安的帽子，被边控。任正非如果有预见的看到了自己家族未来的命运，提前跑路，那也是有可能的。第二个敏感时间点，9月9号，华为案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正式开审。这场官司美国司法部已经准备了整整8年，检方指控华为涉嫌长期透过窃取美国企业的技术，滥用美国金融体系来进行敲诈勒索与不正当的竞争。更致命的是呀，虽然2022年美方撤销了对孟晚舟个人的指控，但是孟晚舟当年为了换取回国的自由，在延期起诉协议里签字认可的那份事实陈述，现在被美国法官裁定可以作为对华为公司审判的合法证据。也就是说呢，孟晚舟当年的签字变成了今天指控华为的铁证。在这种巨大的国际法律和金融风险面前，任正非和孟晚舟在中共高层的眼里的价值啊，是不是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呢？他们究竟是国家的英雄，还是一张随时可能被抛弃或者清算的牌呢？这种极致的政治压力给了外界无尽的遐想空间。那第三个敏感的时间点呢，就是预计9月24号召开的川习会的前夕。美国总统川普此前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在9月24号访问美国，而在这个敏感的节骨眼上，中共内部正面临着五中全会前夕的权斗。华为从来都不是一家单纯的民营企业，它与中南海的政治脉搏、跟中共军方以及情报系统的关系，这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习近平准备赴美谈判的前夕，华为案在纽约开审，随后呢，网络上就铺天盖地的传出任正非出逃的消息，而且官方非常反常的没有让任正非出来辟谣。有政治分析家呢就指出，这背后呀很有可能夹杂着中共内部的政治暗浪，有人想要借由华为和任正非的动向来给习近平的对美外交和内部权威下绊子。甚至啊，这也是广大中国民众在网络上借题发挥，用任正非跑路的传闻来表达对当前高压体系的不满。那么任正非到底是不是外逃了呢？其实呀，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他外逃了。毕竟华为是中共的军工企业，在美国是有案底的，外逃到美国其实并不安全，那其他国家更加也不敢收留他。何况如果姚安娜还在中国当人质，那任正非也不能够跑多远，也不可能在美国当污点证人。所以呢，在我看来，外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他出事的可能性还是很大。那么他到底会出什么事呢？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呀，看到大宇拍案惊奇的主播李大宇分享了一个观众的爆料，似乎解开了我心中的迷惑。那这份爆料非常的给力，我们稍后来分享，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同样给力的健康产品。感谢我们今天节目的赞助商金 X 的黑高姿。我们的中秋满减优惠活动还在进行中，这个月底活动就会结束，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购买，用我的专属折扣码 WEIYU 微语，可以先打85折，折扣满350美金再减20美金，然后双重优惠可以叠加使用更划算。膏方呢，自古以来就是滋补调理的好东西，既可以省去自己熬煮的麻烦，又能够方便我们的肠胃日常吸收。那这个金 X 的黑膏滋，它就是把西洋参精华浓缩起来，温和好入口，方便长期坚持。我们的老客户汤阿姨啊，83岁了，一直都被频繁的起夜问题困扰。自从开始服用黑膏滋以后呀，她发现晚上起夜的次数明显减少了，有时候甚至一觉睡到天亮。
而且最让他惊喜的是呢，这两年一次感冒都没有过，整个人的气色、体力、胃口都变得更好了。我们的老观众都知道呀，黑高姿它适合大部分人的需求，常年熬夜靠咖啡撑一天的，压力大，明明没有做什么事却感到疲劳的，家里父母上了年纪精神头不如从前的，还有想要日常保养养好底子的，都可以长期坚持吃这个黑高姿。那这一点呢，我自己也可以给大家做个证实，吃半瓶就有感觉。我们现在呢还有季度订阅，每三个月会自动寄送，优先发货，不用担心断货。大家可以点击我们下方描述栏和这个置顶留言里的链接来了解详情。任正非和孟晚舟都没有露面辟谣，那说明他们确实是出事了，无风不起浪嘛。到底出了什么事呢？昨天大宇判案惊奇的主播李大宇在节目中分享了他一个观众的爆料，一位非常有背景的体制内的高层朋友给他发来紧急来信，信中明确提到任正非这次出事根本都不是什么私下偷渡外逃，而是因为最近国内 AI 领域爆出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军方机密泄露大案，多个相关人员已经被当局控制调查，而任正非本人也名列其中。这位体制内人士进一步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在华为内部，任正非其实主要负责的是外围关系和政治对接，企业具体的内部运作和技术决策早就有其他人说了算。任正非这些年在华为内部极少公开露面，但是他每次到各省视察享受的都是省部级待遇的超高规格接待。为什么一个民营企业家能够拿到这种部级待遇呢？这就必须提到任正非很少被人提及的背景了。任正非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参军入伍，奉调参加过代号011的军事工程，这是在19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中共在贵州安顺建立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也就是后来的贵州航空工业集团。任正非当年是属于基建工程兵，直接参与了军用飞机工厂的建设。也就是说呢，任正非本来就是航务出身，早年就深入参与过中共的军事核心建设，跟军方的关系是根深蒂固。只不过后来是为了让华为进军海外市场，避免被西方国家质疑军方背景，所以华为官方才在宣传中刻意的淡化了这段历史。爆料人指出，理解这个背景，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任正非会卷入这次 AI 调查。在中共的体制下，处理不同身份的人呢，手段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党政军的高官出事，那通常呢会由纪委直接发布通告，宣布立案审查。但是如果是针对民营企业老板或者特殊人物，官方最常用的手段呢叫做协助调查或者留置。什么叫留置呢？就是把你人关在特定地点，切断跟外界的所有联系，人不公开露面，但是官方绝对不会发布任何的通报，甚至会要求企业维持正常的运作，营造出一种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假象。大家看看现在华为的状态是不是正好吻合这一点呢？任正非和孟晚舟长时间不露面，公司对传闻保持沉默，然后同时华为呢照常宣布9月17号到19号在上海召开全连接大会，姚安娜也照常出席她的娱乐活动，这完全符合企业高层被协助调查时候的标准运作模式。那说到这里，大家肯定非常好奇，到底是出了多大的 AI 泄密案，居然能够把跟军方关系深厚的任正非都给掀翻了。这场震动中南海的 AI 风暴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这起引发中共高层大地震的 AI 泄密案呢，它的起点其实是美国 AI 巨头 Anthropic 在9月10号发布的一份极具杀伤力的威胁情报报告。前几天网络上都在疯传这份报告，大家应该看到了吧。这份报告直接就点名了中国七家顶尖的 AI 企业，包括阿里巴巴、深度求索就是 DeepSeek， 还有月之暗面 Kimi， 还有智谱、小米、商汤和 Minimax，
报告指控这些公司涉嫌透过建立大批的虚拟账号，使用海外代理伺服器和中转平台，大规模偷偷调用美方的 Cloud 大模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偷梁换柱。这些中共的 AI 公司先在海外建立几千个假账号，当中国的真实用户在国内输入问题的时候，那这些公司呢就把请求偷偷的转送到美国的 Cloud， 然后让美国的模型给出答案之后再传回给国内的用户。用户以为自己在用 Kimi 或者是 DeepSeek， 但是背后其实全部都是美国的 AI 在运作。数字非常的惊人，月之暗面在短短十天内转送了30万笔请求，用了5380个假账号。DeepSeek 在14天之内把挑选过的请求转给 Cloud， 交互次数超过1210万次。如果只是商业上的套壳或者是剽窃技术，还不至于让中共高层这么大发雷霆。但最要命的呢，就是转送出去的内容。据报道呀，在这些被转送到美国伺服器的庞大数据中，有一名极可能具有解放军背景的用户，为了分析某个特定目标，竟然把来自成都几百个监控镜头的录影档案直接上传给了美国的 AI， 而这些镜头中赫然包含了解放军核心设施外围的画面。不仅如此，被打包送往美国的还包含了大型国企工程师的内部代码、有效登录凭证、警方案件管理系统的机密资讯，以及多个科技公司的内部 AI 项目细节。这些啊，在中共的眼里，那简直就是天塌下来的特大国家安全事故。据报道，评论人士胡晨峰透露，中共当局目前正在紧急进行内部大排查，要查清楚两年多来军方、警方、各大设计院到底有多少涉密数据被这些 AI 公司给偷偷的送进了美国企业的系统里。可能看过报告的人呢，都知道 Anthropic 的这个报告里面呀，明明都没有直接点名华为，那跟华为有什么关系呢？华为又为什么会被卷进去呢？这就是因为啊，华为在中国 AI 生态链中的太上皇的地位了。今年以来，华为的升腾晶片几乎垄断了中国国内的 AI 算力市场，市场份额高达 50% 到 62%。 华为今年预计要出货75万片升腾晶片，而 DeepSeek 和字节跳动两家就包揽了其中的51万片。更不用说 DeepSeek 当年初露头角的时候，就是直接跑在华为云的升腾算力之上的，双方在云端服务和硬体算力上进行了极其深度的绑定。大家想想看，当局在追查这起特大泄密案的时候，从软体层面的 DeepSeek 顺藤摸瓜，然后查到提供底层算力、云端管道和网络架构的华为，这是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顺藤摸瓜的事？作为华为政治关系的核心掌舵人，任正非被叫去协助调查说明情况，那完全都是在情理之中。这就完全解释了为什么任正非会失联。相比虚无缥缈的海上偷渡，那这种涉及军事机密外泄而被迫留置调查的推论呢，显然更加符合中共内部的运作逻辑。听了这些传言和爆料，各位会更加认同哪一种可能性呢？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来说一说你们的推断。输入3表示你相信任正非外逃了，输入9表示你相信任正非被调查了，输入6，两种都有可能。虽然任正非逃出海的事情听起来确实缺乏直接证据，但是呢，华为在国际上真正的秘密运作，这个呀是有抓得到、看得见的真凭实据的。就在任正非出逃传闻闹得沸沸扬扬的同时，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联合全球23家顶尖媒体在2026年9月14号突然发布了一份震撼全球的跨境调查报告，题目就叫做《中国资本》。
那这份报告呢，是这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团队检阅了中国工商银行伦敦分行以及同地址的英国子公司，从2005年到2024年期间整整480万份内部机密文件以后整理出来的铁证。在这480万份密件中，最吸睛最震撼的一条故事线，那就是关于华为。报告披露了一个惊人的细节，2019年当美国司法部正式对华为发起刑事起诉，全世界的西方银行都在跟华为划清界限，华为面临全球资金链断裂的生死时刻，在伦敦这个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资金大调拨。密件显示，就在华为被起诉后的短短几天之内，工行伦敦分行在中共工行党委和北京总行的直接下令和强大压力下，启动了一条紧急金融通道。当时工行伦敦内部的合规人员其实已经拉响了警报，因为这笔资金转移存在极高的反洗钱风险和制裁风险。但是在北京总行的硬性指标之下，伦敦分行选择了忽略自身的合规审查程序，甚至绕过了多项内部风险管控，硬是协助华为从伦敦快速调动了高达1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这说明啊，工行伦敦分行并非普通的商业银行，敢在美国制裁的情况下继续为华为输血，那说明它就是北京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一个国家战略工具。当然它还不仅仅是服务于北京，还包括俄罗斯等等被美国制裁的一些企业、政治高风险客户，它都在暗中支持。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这份报告彻底撕开了中共国有银行海外运作的面纱，它证实了美方长期以来的指控。中国的国有银行网络一直都在暗中协助受西方制裁或者起诉的中国企业维持全球资金流。就在任正非传言四起，外界纷纷猜测华为是不是要换头的时候，华为监事会主席郭平突然公开了一份万字长文，高谈华为未来十年战略，表示华为要做中国的 NVIDIA。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展开谈了。外界传言习近平被抬进医院，中共在做领导人随时可能要接班的准备。我可能明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这事啊，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关注微语看世间，我会从新闻出发，人性观察，灵性延伸的不同角度来解读我们的时事热点。好，也请大家别忘了给我点赞、留言和转发。我是微语，我们下期节目见。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下。三，天不怕地不怕，张嘴就是谎言，满嘴脏话，行为低下。中国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敬天信神，相信善恶有报，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即使那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爷的存在。传统上，中国人遵循神佛圣贤的教诲，而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人们对天地人的态度是恭敬谦卑的，整个社会通过礼仪来规范。然而，共产党鼓吹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把人改造成无所畏惧，中共利用来夺权搞运动才方便。要是人对人有礼，对物有惜，对天地神明有敬畏，这样的人是不会把听党的话放在第一位的。因而，在党文化的建立过程中，中共灌输的无神论使得中国人远离华夏祖先对天地神明的敬畏和对生命终极的关怀。其斗争思想又使得中国人既不信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古训，也不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其唯物主义则是中国人彻底抛弃祖辈们上下求索的心灵上的超越、人格上的升华之道，把来自东方的慈悲和来自西方的博爱视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和虚伪的遮羞布。人们的语言中充满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咄咄逼人，充满了战天斗地的狂傲，举止粗俗，满嘴谎言和脏话，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张嘴就是谎言。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但是在许多国家，整个社会的机制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讲信用是一个人能够长期立足社会的资本，而在中共统治下，谎言成为中共社会的立国之本。整个社会靠说谎支撑，说谎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谎言是维持共产党的统治的柱石。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处处都充斥着谎言。人们在政治斗争中，从中共的榜样中也学会了谎言。人们为了符合党的要求，避免自己成为被运动打击的对象，就得陪着党说谎，跟着喊超英赶美、亩产万金，一片形势大好。中国大陆流传过这样一首打油诗：村骗乡，乡骗县，下级骗上级，省长骗中央，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片骗到国务院。一路说过来，人们觉得习惯成自然，好像说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整个世界和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电影《手机》反映了张口就是谎言的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因为有了外遇，所以要精心编制谎言来欺骗别人，家庭成了编谎和拆谎的战场。不但如此，他也演出了生活中惯用的许多经典谎言。整个社会存在手机恐慌症，不是怕手机，而是因为手机容易揭开谎言。电影的编导有句话：有很多时候谎言支撑着我们的生活。传统观念中，道家讲做真人，佛家讲出家人不打诳语，儒家讲信，都认为撒谎是不对的。孔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所以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就是说，如果人没有信用的话，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治理国家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向老师请教治国的办法。孔子说，一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二是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应该先去掉哪一条？孔子说，去掉军队。子贡又问，如果再去掉一条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宁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国家迟早要灭亡。因为唯物论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人们考虑问题都从物质利益出发。在传统观念被批判否定后，中国人没有任何对谎言的顾忌和来自道德的约束。整个党文化体系又是鼓励说谎，人们说谎话没有任何负罪感，说谎变成了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本能行为。只要对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不怕地不怕。因此用谎话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变成了普遍现象，不但张口就是谎言，而且说谎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下面怎么说怎么做能够圆谎了。还有人把撒谎不讲诚信的社会现象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然而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了骗子社会。恰恰相反，西方国家十分注重诚信。诚信是最不可或缺的个人品质和最重要的人生财富。在西方，诚信已成为经济交往中最基本的准则，也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在利益和信义发生冲突时，人们会选择信义。因为唯有信义才能带来持续的利益，一时的欺诈会取得短期的收益，但最终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不讲诚信，在西方国家里，时间一长，寸步难行。党文化让人说谎，还表现在两套话语系统中，就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的话，落实以德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他受贿660多万元，被判无期徒刑。云南省省长李家庭的话，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16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他受贿1800多万元，被判死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克杰的话，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他受贿2000多万元，被判死刑。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的话，反腐倡廉工作一刻也不可放松，始终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他涉及数十亿社保基金案，被撤职调查。同样，普通的民众也存在两副面孔，两套话语系统。在做政治表态、写政治学习体会时，使用一套冰冷的政治话语，在生活中使用另一套比较人性化的语言。人人张嘴就说谎，既是为了适应中共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已经变成了人们的思维习惯。谎言造成了社会的诚信危机，老百姓最后不得不吞食社会道德堕落的苦果。一个全面腐败、全面造假的社会，人们自己都说法不责众，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这个烂摊子了。党文化教人学流氓说脏话。除了撒谎之外，满嘴脏话也是党文化中的一个特色。传统观念衡量好坏看品德，而中共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革命和阶级标准下辨别好人和坏人，把中华传统礼仪一脚践踏在地。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可以说是共产党的老祖宗。自称流氓无产者的巴黎公社社员们，按照历史记载是地地道道的流氓。
当年这些没有受过教育、靠偷鸡摸狗过活的社会流氓地痞，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洗劫了巴黎城。受巴黎公社流氓起义的启发和苏共的栽培，中国共产党也是依靠流氓无产者起家。中共认为，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并不讳言游民痞子的革命作用，而大声疾呼痞子运动好得很。毛还在1964年8月18日一篇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里说，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陆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中国古代也有流氓得天下的例子。刘邦年轻时在沛县当亭长，以好色嗜酒而出名。可是他夺得政权之后，也懂得马背上得天下，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命令儒者孙叔通和他的门徒一起制定朝仪，用道家思想，以道德仁义、清净无为，令天下休养生息。古时的流氓也知道维持政权得用正统文化，而不能用流氓手段。但中共夺权之后，却继续以流氓手段统治国家。在党文化的体系里，处处充满流氓的匪气霸气。知书达理是疯子修，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粗鄙下流成为最具革命精神。满手老茧的工人心最红，农民脚上沾的牛粪最香，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你要觉得牛粪是臭的，那么就说明你的阶级感情有问题。所以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说牛粪是香的，越闻越香。经过数十年中共对流氓粗鄙文化的宣扬歌颂，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改造着人们的生活习性，把人变得满嘴脏话，行为低下。互联网论坛上充满脏话和诅咒的帖子可以说是中文网站的一大特色。本来可以心平静气讨论，却变成了某些人用各种下流恶语进行谩骂和大搞人身攻击撒野的地方。在被党文化灌输的仇恨和狭隘的爱国主义偏见之下，民主、人权、台海、法轮功、宗教信仰、外交关系等等话题都能成为被下流谩骂的牺牲品。从最高领导人的流氓语言，如脱裤子、割尾巴、放屁等被写进教科书，到文革全民运动中对流氓行为和语言的鼓励，再到80年代以后引进《上海滩》之类流氓企业家影视作品作为样板，流氓居然堂而皇之成为了大家可以观摩效仿的对象。在目前的社会中，信仰缺失，理想破灭，权力、金钱成为人们唯一的追逐目标和兴奋点。人们受进化论学说影响，争当欺压别人的强者，认为成功需要匪气，一般人没有随便打人的权利，骂脏话就可以起到让弱者畏惧、给自己壮胆的作用。我是流氓，我怕谁？正是脏话背后天不怕地不怕心态的真实写照。党文化使人举止行为低下。如果你直接对一位当代的中国人讲你行为低下，很可能十个有九个觉得你有问题，自己的行为非常正常，哪来的低下？2006年9月，中国国家旅游局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公众反映比较普遍的大陆游客国内国外旅游的不文明行为。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一、随处抛丢垃圾、废弃物，随地吐痰、擤鼻涕、吐口香糖，上厕所不冲水，不讲卫生，留脏迹。二、无视禁烟标志，想吸就吸，污染公共空间，危害他人健康。
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争抢拥挤，购物参观时插队加塞儿，排队等候时跨越黄线。四、在车船飞机、餐厅宾馆、景点等公共场所高声接打电话，呼朋唤友，猜拳行令，扎堆吵闹。五、在教堂、寺庙等宗教场所嬉戏玩笑，不尊重当地居民风俗。六、大庭广众之下脱去鞋袜，赤膊袒胸，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翘二郎腿，酒足饭饱后毫不掩饰的剔牙，卧室以外穿睡衣或衣冠不整，有碍观瞻。七、说话脏字连篇，举止粗鲁专横，遇到纠纷或不顺心的事大发脾气，恶语相向，缺乏基本社交修养。八、在不打折扣的店铺讨价还价，强行拉外国人拍照合影。九、涉足色情场所参加赌博活动。十、不消费却长时间占据消费区域，吃自助餐时多拿浪费，离开宾馆饭店时带走非赠品，享受服务后不付小费，贪占小便宜。国内的常见不文明行为和这十条大同小异，但多了一些内容，比如在景观文物服务设施上乱刻乱画，踩踏禁行绿地，攀爬摘折花木，不听劝阻喂食投打动物，危害动物安全等。一般旅游的人算是比较有钱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这些人尚且如此，一般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人就更不能幸免于这些低下行为。全世界其他地方人也这样吗？其实不然。巴黎圣母院请保持安静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去过巴黎圣母院的中国人都会看到这句中文告示。在巴黎，公共场合有中文的地方并不多，而其他国家包括法国的游客并没有这种礼遇。泰国皇宫洗手间里有醒目的中文告示，请便后冲水。美国珍珠港的垃圾桶都有中文提示，垃圾桶在此。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也在中国人出境旅游的主要目的地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频频出现。中国人以前这样吗？中国叫礼仪之邦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中国的礼乐射御书数传统六艺中，礼字第一，充分说明了中国人重视礼仪的传统。论语上有一则故事，孔子警告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如果不学礼的话是没有办法立足的。曾经家喻户晓的《三字经》中指出，做儿女的从小时候起就应熟悉在不同场合的各种礼节，学习礼节仪文知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家训学规中都有大量的关于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礼仪规范。人与人交往，如何称呼对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等等，都有礼的规定。即使是吃饭，也应

谓之识礼。行为合于礼是有修养的表现，反之则不能登大雅之堂。可以说，当时社会的主流是要求文明、修养、礼仪、行为高雅得体。如果想被社会接纳，就要修身养德而规范自己的行为。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实在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也一直深受唐代文化的影响，现在的韩国和日本仍然继承了一些来自中国的礼仪规范，人们还比较重视使用表示敬意的哑语和举止。中共的党文化里边有进化论的弱肉强食部分，鼓励人们互相倾轧，没有提倡对人个体的尊重的部分，宣扬粗鄙，在个人行为中不考虑他人，随随便便，我行我素，怎么方便怎么来。现在大陆民众对性的认识更是与时俱进，上升到把性、家庭、婚姻分开对待，把性作为一种社会的娱乐活动，很多人还认为是进步。这种低下行为导致了社会伦理的混乱，把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都打破了。有人觉得外国人不是也很性开放吗？但是，在西方社会有宗教和道德、法律的约束在那里，事情不会太过离谱。现在连西方人到了大陆都感慨大陆性之开放早已胜于蓝了。心理学里有一个著名的现象，就是从众效应，讲的是个人总是倾向于跟随大多数人的想法或态度，不知不觉地在认识和行为上和多数人保持一致，以证明他自己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群体之中。同样，在这样的粗鄙党文化占主导的社会里，把卫生习惯差、教养程度低的人作为行为模板，人们不效仿的话，自己都觉得怪怪的，不合群。人们形成了习惯，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已经被党文化改变的低下了。中共基于进化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思维方式，认为新的东西是经过筛选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比旧的更好，古人都是落后的。因此，人们按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党文化为标准，不分青红皂白，对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传统风俗、传统习惯文明进行破坏。礼仪教养被作为封建主义批判，整洁文明被当作资本主义唾弃，延续了几千年的礼仪之邦的文明被摧毁了。四，去掉党文化，人们已经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说今天的中国人离开党文化就不知道如何思维了，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了。有人觉得这话太过分，带有侮辱性。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因为党文化的种种理论、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早已渗透人们思想的各个角落。在中共50多年的统治中，通过各种灌输手段造就了整个社会由党文化构成的环境，让人们耳濡目染。同时，在否定了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批判掉儒释道之后，使中国人接受了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思想，造成了中国人建立在党文化上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和善恶标准。中共的逻辑成为大众的逻辑，中共的语言成为大众的语言。这种逻辑和语言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的思想，把党话变成了普通大众的日常词汇，进而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根本上使得党的意志融入了人心。在人们说话时，习惯性地把头脑中的党文化思维当作自己的思维。那一套话语、行为和思维模式的内在变异含义，

是由中共强加的，并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表达方式。只有接受过党文化熏染的人才能够理解和解读。这种强行灌输而形成的全方位的、遍及社会每个角落的党文化话语模式、行为和思维方式的现象，无论中国传统的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主流文明中，都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中共统治下的人们的言语、行为和思维方式都与中国的传统社会、世界主流价值格格不入。中共领导人出访时的讲话与行为也经常让人觉得怪怪的，无法理解。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党话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于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中。与自然语言不同的是，党的一切建构了一个人为的约定俗成的政治话语体系，取代了正常社会自然形成的生活思想和语言交际的内容。中国人就生活在党话编织的社会结构里。中共建政以后，人民大概是使用最广泛的词语之一了。政府号称人民政府，军队叫做人民军队，钱币叫人民币，甚至走的马路也叫人民路，还有人民电台、人民广场、人民公园、人民医院、人民银行。和一切共产国家一样，一方面无处不在的被称为人民的各种设施、机构、团体，暗示着每个人的一切利益、权利似乎都有了具体落实，不必自己再费心了。另一方面，人民被戴上了如此神圣的光环，以至于小民百姓都战战兢兢，弄不清到底谁是人民。有这么一个故事，上世纪70年代，某人到人民商场购物，人民营业员态度粗暴，顾客质问，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答曰，为人民服务，你代表人民？顾客竟一时接舌。当然，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发生在和人民政府、人民警察打交道中。在中国，虽然人民没有法律上的定义，但在中共党文化里，人民有着特殊的含义。在这里，只有中共才可以代表人民，才有权划定谁是人民，谁不是，而后者就将成为人民的敌人，可以不经法律程序而剥夺其权利。他们通常被冠以另一个特定称呼，一小撮，尽管这一小撮有时候多达成百上千万人。比如1957年给中共提意见的右派，1999年仍坚持修炼法轮功的人群等等。人民一词虽然不是中共造出来的，但在党文化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当人们习惯性的在各种场合使用着人民一小撮等词语的时候，已经在无意识中认可了中共对于谁是或不是人民的随意划定，或按照中共的意图进行政治划分和站队。类似这样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党文化词句还很多，比如中共建政直到上世纪末，学生从学校毕业后都要分配工作。分配一词就表明党具有支配权，所以很多人下意识中就觉得饭碗是中共赐予的，而不是自己通过努力获得的。特别是很多警察在追随中共迫害民众的时候振振有词，共产党给我的饭碗，我就得听共产党的。党化系统是党的意识形态、党的意志、党的运作实施的载体和工具。中共利用一切国家手段和国家功能完成党语言的体系建立、规范和使用。所有标准话语产生的机构、舆论媒体都由官方占有，并配备中共独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属宣传系统、干部培训和组织生活系统、中央和各级党校等思想教育机构。历来，报纸、文件、官方讲话、学校教材都是统一传播党语言的制度方式。多次政治运动生造出大量新词，
各级组织带领群众使用并沉淀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党传统、党文化的基础，规范文艺、电影、广播、戏剧，树立党文人、党文化样板，推行党话语标准化。文字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恐惧作用巨大而持久。在完成党话语建立过程后，中共又立法使之具有合法性。这一切都使得党话语系统成为中国人说话的主导。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需要的时候都可以随口说出整段整段的极其标准的党八股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句话绝不是仅仅具有修辞的意义。人们都讨厌党八股，可是从中共的文件、讲话、汇报、总结、报纸社论、大中小学教科书、新闻、电视、电影等等等等，被大量重复的恰恰是中共制造的那些党话。这些话并不因为人们讨厌它，它就不发挥作用。恰恰相反，他们以语言符号的形式储存在人们的无意识深处，随时都会发生作用，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厨师，家人深受共产党迫害，后移民到美国加州定居。在餐馆厨房剁肉时，伴着一刀一刀的节奏，哼着小调，煞是来劲。不过对共产党深恶痛绝的他，唱出的居然是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下苦功夫。别人给他指出，连他自己都哭笑不得。人们思想中被灌输的太多的党文化的东西和太多党文化的话语了，成为了人们思维逻辑和讲话的自然部分。中共建政之后，中共的老百姓就落入了中共政教合一的独裁统治的牢笼，但中共却宣传为解放。中共对中华民族正统文化的伤害，对中国人的迫害超过任何一个异族，但中共却称之为新中国。中共的瑞金、苏维埃革命政权从事的其实是国家分裂活动，是投靠苏联的卖国政权。中共长征其实就是一场大逃亡，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实际上是非法种鸦片的运动，中共的延安整风运动其实是一场骇人听闻的人间地狱式的精神迫害，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一场人祸，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文化大破坏、全民大洗脑和政治大清洗，改革开放其实是暂时放松了专制高压，是中共不得已的救命招数。诸如此类，如果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的十分之一，就足以改变所有中共造出的那些词的骗人光环。但是，因为中共的灌输和话语垄断，人们一直沿用，如果去掉这些词，很多人真的会不知道怎样去描绘、去思考那些历史事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明明被共产党迫害了，一旦平反就又对其感恩戴德，一提人权就说是搞政治，西方友人一批评中共就说是反华势力，海外华人抗议中共的暴行就被认为是不爱国，是抹黑，听说了中共出卖大量领土反而去给卖国的找台阶，觉得党这样做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高瞻远瞩，把它卖了还帮人数钱，听中央电视台一年365天的灌输觉得很自然，收到几个揭露中共恶行的电话、邮件或者几十分钟的真相插播，就认为是在破坏社会秩序。对于一个行凶的犯人，人们要追根究底，绳之以法，而面对共产党在历史上罄竹难书的罪恶，人们反而总是认为共产党善于犯错误，还会有勇气改正错误。人们自然流露的思维中，那些词语平反、搞政治、反华势力、不爱国、抹黑、高瞻远瞩、破坏社会秩序、有勇气改正错误等等，都是中共高调宣传的词汇，却早已成为了人们逻辑思维的理论基础。
现代中国，人们的口头禅很多都是很有中共党文化的语句，比如同志、贯彻、领导、号召、基本原则、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某某某特色、将某某某进行到底、跟共产党作对没有好下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

0: 我最近下载了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在家用 WiFi 听，确实挺方便的。那如果要是在外面听的话，是不是要费很多上网流量呢？
1: 这么跟你说吧，你如果是听直播节目，每天在路上听一个小时，一个月的流量还不到一个 G 呢。如果你的手机是无线流量，就更不用担心啦。还有啊，如果你的车有蓝牙功能，把手机和车载的蓝牙连上，就可以随时随地在车里收听希望之声咯，声音特别的清楚。最主要的是啊，你就不用担心开车呀会开出广播信号的覆盖区咯。
2: 无论是车内还是车外，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希望之声24小时的精彩节目。

0: 好，今天呢是9月16号周三，我们看到呢今天最大的一个消息，美联储3年以来首次加息。消息传出来之后呢，美股我们看到呢立刻哈股指下走，然后呢美债呢利率呢也开始呢去上升，那但是呢在收盘之后呢又开始有一锁锁呢反弹。那么这个加息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川普立刻呢就发帖子，美国的利息应该是1%甚至更低，但是他没点名去骂这个 Wash。 那么这些呢各方的反应是什么？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很多人最担心的就是对美国的经济以及股市，全世界最大的火车头会带来的这个影响，以及对世界所带来的涟漪。所以今天呢石山还有呢秦鹏，我们呢就好好的去聊一聊，您也可以谈谈您对此事的看法。这个世界呢真的是挺乱的，今天呢传出一个消息，欧盟冯德莱恩说呀，他们呢将欢迎加拿大呢去成为欧盟的准会员。哎呀，这加拿大呢赶快呢就开始降温降调，所以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欧盟的成员干嘛去参加欧盟啊？对你加拿大有什么好处呢？那么冯德莱恩此时此刻呢整出这么一出来，到底目的是啥呢？那咱们一起呢去说一说，世界真的好乱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今天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就是天灾和人祸，对不对？那么看呢这个茂县呢四川山上山体也塌了，这回不是尼泊尔啊，是在四川境内，然后呢岷江断流，这个影响让外界非常担心，官方说了零人员伤亡，你信吗？那么这是今天一个天灾的消息。另外呢我们看到任正非啊仍然没有出来表态，虽然他的二女儿呢说23号他要去参加各种什么演出啊等等，但是呢他仍然不露面，仍然相当的诡异。而呢在9月15号落闸之后的各种消息呢仍然不断的传出，在中国大陆呢让中小微企业呢退税，据说呢高达70%，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我们一起呢去聊一聊。同时呢今天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再去说一说呀，就是广东啊，广东呢昨天我们给大家讲了，结果今天又爆出血案来了，广东到底咋的了？这是好了，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就拜托新老观众朋友们给我们的频道呢点击一下订阅，摁下一个小铃铛，谢谢你们的支持。那感谢呢Allen 哈，每次呢都是给我们来赞助，感谢呢卢音昨天呢讲到了，他说呢现在基本上就是收看早安中国来了解呢国际国内的哈所有的大事，国内的新闻根本就不看了，谢谢你们每天的这种陪伴信任和坚持。好了，咱们一起关注今天的热点。石山
1: 大家好。
0: 秦鹏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加息了，加息了。然后我们前两天跟方伟我们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方伟还说他觉得不应该加息，秦鹏和我觉得好像不应该去加息哦。但市场呢确实是90%以上认为可能是加息。那今天呢的确加了啊 0.25, 3年以来首次。石山看到这个加息啊，你第一个反应是
1: 什么？我已经卧倒很长时间了。
0: 就是为什么要卧倒、啊、
1: 卧倒，因为这个从上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就一直就很多就美国经济学家一直说啊，这美国经济很危险，因为通胀很高，一旦加息资本市场就崩溃，然后银行啊就开始出问题，所以这个会有一个很严重的经济危机。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卧倒了。
0: 那个时候他们还说呢，川普加关税也会导致崩盘啊，马上就会经济衰退。没错，
1: 我
0: 那时候你就撤了。
1: 我虽然很支持川普总统，但是我也很相信这些经济学家，所以我的所有的相关投资我全部都撤光了，全部都卧倒了，就我现在损失惨重啊。
0: 哎呦天，那这次我得听一听，这会加息了，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什么？
1: 终于爆炸了一个东西，但是
0: 结果呢
1: 是个小炸弹啊。
0: 今天市场没有那么大的波动。
1: 对对对，
0: 它消息一结束之后呢，大概纳指跌了个0.45%，但是呢到收盘的时候基本上平盘啊，0.1%左右，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哎下去之后又回来一点了。
1: OK，
0: 哎，这就是今天市场的反应。
1: 这个结果我以为会炸成什么样，结果就是像个鞭炮一样响了一下就拉倒了。哎，这个我很失望。
0: 秦鹏呢？
2: 对，这个市场预期其实它之前已经开始给这一次的加息计价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之前其实涨了，现在它跌下了。今天呢又跌了一下，然后又起来，就下去又上来又下去。所以变成这么一个。那其实整体来讲的话也不见得是个坏事儿，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整体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预期呢大概3.7%，核心的这个 PCE 那么是3.4%， 那原来的时候呢，它是3.5%到3.75%这个之间的，就它叫基准汇率。基准利率，基准利率这种情况下其实是通胀预期是高于现在基准利率的。而短期的国债是多少呢？4%。长十年期的国债现在是突破到5%了。
1: 对。
2: 所以这个其实是代表呢说整个的市场，整个这个大家的预期各个方方面面来讲其实都是高于现有的这个利率的。那怎么办呢？那其实一种方法当然是等一等，看看能不能降下去。或者呢等这个川普把这个战争给他打掉。
0: 结束之后。
2: 但很明显呢，川普看起来这个人家自己放话了，说中期选举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战争立刻结束。那也就是说还得再花个几个月。也就是说大家还要承受一段时间的通货膨胀的这样的一个水深火热。所以很明显的话，这个作为美联储来讲，加息有它的道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判断。而且呢，像万斯或者其他有一些人所认为的说，伊朗战争有可能还要更长一点。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其实这个加息的这种压力其实是还是会保持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加息是有作为美联储来讲有它的非常强的一个道理。
0: 今天是12-0啊，全员呢。
2: 没错。
0: 全员同意加息哦。所以等于说意见非常的一致。而呢 Walsh 呢作为川普所提名的，他之前把 Powell 骂得很厉害嘛，只点名道姓的。但是呢这次 Walsh 呢第一次啊加息政策利率的时候大家都在看。那现在呢外界就觉得哎呀维持住联储的独立了啊，这是对 Walsh 比较有利的。但反过来呢也有
2: 对联储来讲其实也是有利的。因为对联储来讲大家其实非常担心，假如说这一次的这个 Walsh撑不住的川普的这个压力，大家会担心说那美联储完蛋了，要确实丧失独立性了。所以这个其实反而的话不利于美国的国债的稳定性，
0: 可能会更高。
2: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整体来讲是个好事儿。那么现在的整个对于川普来讲，他说认为说美国的这个长期利率这个利率应该是1%。
0: 今天川普发帖子了
2: 啊，对啊，
0: 直接就在说了，他说美国利率应该是1%甚至更低，因为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信用，遥遥领先，立刻为美利坚和中国降低利率。然后白宫的官方账号也把这段话转发了，他说呢美国正在因为新的投资而蓬勃发展。然后呢他也在讲，他说贸易逆差当做必须尽快降息的理由，他前两天就在说了，他说呢如果哈这次你不降息的话，那我就停止与美国有贸易顺差国家的所有这些国家不跟你做生意了，不许你再跟我们有贸易了。这是前两天威胁的，咱们今天呢他还在去说。所以白宫方面、川普方面包括共和党的一些议员呢都在批评这次的加息。这是川普这边的态度。
2: 我觉得川普其实是这是政治家和这个央行美国来讲他永远是打架的。你除非是川普就那个拜登时期有可能这个特别协调，对吧？大家突然间就说好像协调一致，所以是这个要
0: 特别协调。特别配合
2: 。
0: 不，对吧？
2: 那其实某种意义上那个时候是不正常的。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其实这种分歧、这种差异反而是某种意义上是正常的。因为对美国来讲呢，现在加息之后把这个通胀预期打下来，其实是可以给适度的整个经济是降火的。
1: 现在这个核心通胀关键不是别的，是石油啊。石油要打下来。
2: 它的核心 PCE 的话其实是3.4%，并不低。
1: 对啊。
2: 就因为扣掉石油和食品。所以它其实对川普来讲，你要说不去降息不去加息的话，它其实这个打不下来。这还不仅仅是战争，已经不仅仅是战争问题了。
1: 核心通胀是包括石油和食品。
2: 是扣掉石油和食品。
1: 扣掉
2: 石油和食品。
1: 扣掉这个。
2: 对。所以呢这个这也是为美联储这边为什么叫加息的一个原因。他认为说你现在大家都在这个预期会通货膨胀会更高，或者呢预期呢整个这种就像着火一样， 你这个火不断的，大家好像盼着，哎，还要不断的去着的，那怎么办呢？那正常来讲的话，你要去把这个实际的这个名义利率要去打高过现在大家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3: 嗯，
2: 它现在的通货膨胀预期不是3.7%吗？那我们把它名义的利率拉高到3.75%到4.0%，这是现在这个加了0.25%之后。
0: 嗯，
2: 那么这个其实就像那个。灭火一样，那你这个水头得压过那个火头，所以这其实是他一个这种做法，
1: 就是
2: 一个目的。
1: 这联储的主要是从这方面考虑，
2: 从这个的地方。
1: 对，
2: 再一个呢，对，作为这个沃什来讲的话，他们认为说，你就算这个将来这个降息，因为这是为了更长期的来讲，美国的经济要，假如说能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利率，当然对经济更加有利，对吧？但是呢，你还是先得把这个火先压下来。这实际上是现在，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问题。美联储的长期的目标的通货膨胀的预期是多少呢？2%以下。
3: 嗯，
2: 如果它长期压到了这个2%以上的话，它正常就会往下打。这实际上是，美联储看经济数据里边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 PCE 到底是不是长期高于这个2%，高于的话，它就要再打它。所以呢，这个很多我们看到阴谋论的很多人，比如说读这个宋鸿兵的那本叫《货币战争》的人，大家会去想，哎呀，美联储是背后一大堆大佬，对吧？一堆阴谋论的一堆人在去控制。目的呢，就是为了这个银行或者叫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这个利益。
3: 嗯，
2: 但事实上不是。事实上，你去看美联储的整个这么多年的一些操作的规律，就是核心的一个东西，就看这个核心 PCE 是不是长期高于2%，高于我就要打下来它，就这么简单。
1: 它是通胀和这个就业的这个平衡，
2: 都平衡，对，就是两个东西。平常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核心，那个高了就打下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利率。
2: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就业问题。
3: 嗯，
2: 就业如果经济，或者话你话讲是经济问题，因为对美国人来讲的话，就业可能看的比这个数字还重要。
1: 对。
2: 啊，这是他们看的东西。
1: 所以前上一次这个就业数据特别好，远超预期，所以很多人都说这肯定会加息。
2: 没错，这是实际上是美联储这次加息的第二个这个逻辑。
3: 嗯，
2: 就是说，既然现在的这个经济现在也挺好，你川普说经济很好，那确实很好，
3: 嗯，
2: 就业也很好，那这个时候呢，你趁着这个身体很强壮，对吧？把这个火浇下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像那个治病，想把病解决了，那么。在以后降下来之后，再需要把经济进一步的去向前推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把这个利息降下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3: 嗯
2: 啊，所以呢，这是说先加息后降息，这也就给了这个子弹储备到了一定程度，将来你可以把这个释放子弹了。
1: 嗯，
2: 这是
1: 速度的问题，
2: 速度问题和节奏问题。
1: 对对对，但是川普当然不高兴啊！你马上中期选举了，你现在应该减息以后大家一高兴，是不是？这个因为你减息等于是释放了一些货币出来啊，那就是经济会好一些啊，大家一高兴，这个投票的气氛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就说你那个拜登这个选举的时候你们就减息，我这个是要选举的时候你们就
0: 加
1: 息了，
0: 对呀，
1: 你们这个算什么呀？他从他那个角度去看，
2: 所以这实际上是站在不同人角度的这个思考的点不一样。
3: 嗯，
2: 但事实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川普其实应该也不用太着急，因为对美国人来说，现在其实一大痛点实际上是通货膨胀，
3: 嗯，
2: 一大痛点是通货膨胀，
0: 涨得确实很厉害。
2: 对，你虽然我们说通货膨胀在过去的这个这么长时间内，主要是拜登时期，它的整个降在延续，但是呢，你问题是，当它整体涨到了一定的这种基点之后，那么老百姓的感受还是会更高的，
3: 嗯
2: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跟这场战争是有关系，石油战争，对吧？
1: 对，我跟你讲，这个，如果你说涨一点也就算了，我前两天这就你说的痛点，这个东西我就有痛点了。前两天我去续这个车的 registration， 就是车辆登记， 我们那个州呢，以前是130-140块钱。
0: 嗯，
1: 以前啊，
0: 嗯，几年呢？两年？
1: 就是半年前啊。
0: 不是，我说每年呢？还是
1: 每年
0: ？
1: 每年
0: 啊，100多块钱。
1: 对，
0: 嗯、
1: 一年100多块钱。结果上周末我又去续另外一辆车，
0: 嗯，
1: 291。
0: 哇哦，涨了100多，100好几十块，翻倍都不止了。
1: 对，你如果说涨个10块、8块、几十块，大家也无所谓，说你怎么这么贵？因为我们一续，通常就不是要续个2年3年啊，起码你这样就，我一续怎么上1000块了？快，感觉啊，
0: 哇！
1: 就这个一下子就，你知道这个痛点就是这样出来的。那你要是这个慢慢的、偷偷的，这个大家也没什么反应啊。这个你突然一下这么多，这确实是一下子就。
0: 方方面面啊，你包括石油这部分，像加州，6.37啊，就有的是些那个油啊，
1: 嗯、
0: 一加仑呢、啊。
1: 对、
0: 美国东部这边，你要是91号、93号的话，大概也得是5块多钱了。
1: 对，
0: 所以呢，这是亲身能够感受到的啊，
1: 嗯、
0: 就是方方面面，电费、水费全部都在涨嘛，一直没有下来嘛。
1: 今年冬天可能会有很多人很惨，
0: 又得。
1: 这个美国的东北部。有很多这种乡村的房子是烧这个
0: 油的，
1: 这个 propan
0: 啊，
1: 就是那个
0: 丙烷的，
1: 对、烧那个东西，那都会随着这个价钱啊会往上走，
0: 嗯，
1: 很可怕的。这个有些地方一个冬天下来，
0: 一个月，对啊，
1: 一个月就差不多将近1000了，
0: 得
2: 现在的这个能源的部分的话，涨得还比一般的还要高，
1: 对，
2: 还要快，因为现在又加上了这个 AI 革命。所以导致呢，整个这种天然气，你刚才说那个叫丙，应该是丙烷，对吧？啊，那个它的现在的需求现在是大增，
1: 嗯，
2: 那么它的价格来讲，其实也是这个整体在暴涨。
1: 所以现在大家准备搞铁炉子砍树、啊，去烧柴啊什么的。我看有些朋友最近开始储备柴，这个时间到了啊，储备柴，哎，烧柴有烧柴的好处。很好玩，
0: 嗯，所以呢，这个一加息之后呢，下面也有台湾的朋友呢说，这个加息嘛，它就是为了稳定这种这个不让经济过热呀等等的啊，然后现在可以买美债啊，那利息高了嘛，我可以去买美债啊，这对方方面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2: 对美债来讲呢，它现在已经达到5%了，10年期的，
1: 十年的殖利率，
2: 对，殖利率已经达到5%了，所以它推断。对美国来讲呢，再加上现在，沃什的话是扛住了总统的压力，
1: 嗯，
2: 那么其实大家对这个美国的这种公信力，对美国的长期的这种信心，其实是会增强的，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是个好事儿，
0: 嗯，
2: 你知道，对美国来说，要想把这个公债的利率打下来的话，就是什么呢？是买的人越多越好，
1: 对，
2: 这样的话他就。导致整个实际的利率就往下降，所以这是个好事儿。
1: 嗯，这最好是全世界都打仗。
0: 嗯，
1: 这个就是别人这个阴谋论，就是说嘛，全世界都打仗都不稳定，只有美国最稳定，所有的钱就往美国跑，往美国跑呢，就这个美元和美元资产的需求高，它就会这个就降下去了，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但现在显然。不是这个状态，嗯，
0: 现在呢，其实美国的这个加息减息已经不仅仅是美国的事儿了。
1: 对，
0: 我们现在看全世界，就看刚才你讲的，其实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美国的经济所谓的很好，但是呢又很脆弱，相对来说，
1: 嗯，
0: 你如果你这个美联储这部分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再加上任何的风吹草动，可能会把这一波美国经济上涨的这个势头给打下去。
1: 这个就是恐怕是最担心的，
0: 对吧？
1: 因为现在全世界，全世界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的火车头，其实恐怕就是美国了。大家都在，很多人在说中国，但中国的数据我们都知道，除了出口以外，除了掏别人的钱以外，其他数据都是很糟糕的，投资啊、消费啊、这个国内的数据都不好，所以那一个很明显，那个已经蔫巴了，就是中国的那个已经蔫巴了。现在全世界真正往前冲的最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在美国，但是在美国。最重要的动力还不是传统产业哦，还是 AI， 还是 AI 呀、啊！
0: 现在两大， 对吧？对川普政府就两大东西，一个是中东的战争，一个就是 AI。现在整个市场最担心的就是 AI 这部分别破了，
1: 缩水了。
0: 对呀，一旦它破了，就我不说嘛，有一点点外在的任何的一个波动，特别是 AI 这部分，可能就会整个给美国带来很大的冲击。
2: 加息啊，倒不会冲击 AI 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注意到 AI 的这些企业核心都是哪一些呢？像美光，像这个英伟达，像这个 ChatGPT 或者这个Anthropic 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公司，对吧？是他们在推动美国整体的这个 AI 的这种发展。那么加息的话，对于这些行业会降火吗？可以说是没有影响的。
1: 不会的，
2: 不会的，因为这些行业他们的这个毛利率，他们的这种大家对他们的预期是远远的高于整个经济的整体水平的。你现在你去看看这叫费城半导体指数，你看看纳斯达克这段时间的这个上涨比例，对吧？你看看英伟达或者其他这些 AI 相关的这个所有的企业的这种大家的预期，你就会发现呢，大家其实对整体来讲，美股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整体的上涨基本上就是靠他们推动的。
0: 是啊，
2: 就是靠他们推动的。所以呢 AI 来讲呢，就是对美国经济的整体的这个增长，它是不用担心
0: 这个
2: 0.25 这样的利率的。
0: 对，去年9月、10月、12月连降了三次嘛，现在每次 0.25 现在呢涨了个 0.25 等于说把去年的那个吐出来一部分。但是大家担心的呢，就是它接下来还会不会再降息，再加息。
2: 这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
0: 这是两个问题。
2: 就是 AI 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讲说川普现在是把这个 Anthropic 的那个达里奥是骂的狗血喷头，
1: 因为
0: 这两天还在吵，
2: 说你是伪装的小天使，对吧？那个万斯说你就是这个叫你特洛伊木马，但事实上来讲，你说他说的这个安全担忧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的。你说他的其他的整个行业来讲，大家去做一些协调，去防止中共偷东西，然后防止呢整个 AI 出问题，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但是呢，你作为政治人物来讲的话，他首先他得保他的这个经济增长，保他的整个科技发展，保呢整个和中美对抗的问题。
1: 对，
2: 所以川普你也不能说他错，他说的是对的，他也是对的。但是呢，
0: 事情的 AI 事情的正好是
2: 两方面
0: 嘛，
2: 对吧？两个方面嘛，所以我觉得对美国的这个 AI 发展来讲，那他就努力的向前推动好了。同时呢，你前边骂完人家，你后边做一些安抚就好了。因为在习近平到美国的这个期间，据说呢白宫也会组织一个 AI 巨头们的一个场边的一个会议。
1: 是跟习近平一起谈一下吗？
0: 谈 AI。
2: 可能会谈 AI 的东西。
0: 这是其中的一个话题。
2: 对，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对美国 AI 来讲，只要呢川普控制住一点就好了。第一，美国政府不要去下场去设置 AI 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条条
0: 限制，
2: 对吧？条条框框的限制。第二呢，是不要被某些像桑德斯有一些的这种国会的议员们他们所影响。你去真的去搞一个立法出来，那可麻烦了。
0: 现在 AI 企业啊，这些头部企业主动要求来管管吧，来管管我们，所以被川普和万斯一通痛骂。川普政府要全力推动 AI 的这种发展，而且呢绝不能输给中国，这已经态度非常之明显了。
2: 你知道 AI 对川普的整体的政策有多重要吗？川普现在其实整个美国现在经济我们说经济社会危机其实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他的这个40万亿的
0: 国债
2: 问题。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加快经济的增长，把蛋糕做大，而且把蛋糕的这个速度加快，
0: 对，赚的更多。
2: 对，你比如说能够增加到这个名义那个 GDP 能够增长8%-9%，也就是说现在实际的这种能达到6%，你再加上通胀，
0: 6.5%，对，
2: 再加上通胀，对吧？你也就是8-9%的这个数之间，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那你从收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税率基本上是不变的，税率这个角度来讲，你就可以快速的增加这个蛋糕的这个比例，然后再加上美国有一定程度的克制自己的花费，你就会去把这个国债，你就会去削减掉好多， 这只有一个办法，否则的话美国没救了。所以对川普来讲的话，是死活是不可能把这个AI 他这个革命给他自己抹杀掉的。
0: 这是一块。
2: 对。
0: 还有一块就关税嘛。
2: 嗯。
0: 现在川普这个关税又被高院给打下去了，虽然他得用301还要要钱。这两块是他进钱的大项，所以这次他说你要加息，所有跟我这个贸易顺差的我都不跟你玩了。
2: 嗯、
0: 所以这两项。
2: 那一块那是政治人物的对民众的呼吁。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谈判用的、
1: 嗯、
2: 你知道吧，就是或者向民众表达说我们就是捍卫美国的这个利益。这川普那段话其实有些话你把它当做这个对民众喊话就好了，你不要当做他的真正的政策。
1: 嗯，
2: 如果他要为了这个平衡贸易逆差，把所有的只要和美国形成逆差的这些国家通通的砍掉不做生意了，你觉得会带来什么结果？
0: 和中共嘛，他主要就中共嘛，
2: 会乱套了嘛，就不一定会乱套了嘛。如果你真的把那个，因为美国、
0: 哎、
2: 美元本身它是一个这个储备货币，
1: 嗯，
2: 你只有把美元、
0: 欧盟、加拿大加上这个中国，
2: 都是逆差、
0: 啊，你日本，怎么办呢？
2: 所以那些你不要太当真了。你说他要真的砍掉的话，那相当于美国就基本上不用做贸易了。
0: 嗯，
2: 对。但是
1: 这个我用我们这个外行的一些比喻的话来讲啊，就是这个货币啊。如果你把一个国家当成一个人来讲啊，这个货币相当于他的血液，就是他的血啊，
2: 对对对对，
1: 中央银行相当于他的心，他的心脏是吧？
2: 蹦
1: 蹦蹦的，这个蹦多了，蹦太多了，高血压，血管受不了；蔫少了，你也就这个人也就蔫吧了，就不行了。
2: 这不是外行的说法，这是很恰当的一个比喻。
1: 现在美国的问题是什么？他的血管。的血液不光是在他自己的体内，他也连了很多别人的血管，就一起连着在那儿崩，他要崩好几个人，好多人的这个血管，所以他说我不行了，我现在把血收回来了，不行的，你收不回来的，因为现在是感觉连体婴儿了，全部都连在一块了，因为这个美元。用美元作为这个结算，作为货币基本的这个国际贸易的。太多了，美元在美国境外的美元就占相当大的比例，
2: 对对，离岸美元嘛，
1: 所以你等于是你的这个血液是在你的体外在循环，
2: 嗯，
1: 那你这个你所有的政策，你的心脏怎么个崩，就是这个央行的政策，你不光是影响你自己，影响别人，所以别人也是死盯着你的央行、啊、
0: 全世界都在
1: 肯定的，
2: 对、
1: 啊、你像中国政府很气啊，说你凭什么你来决定我的利率啊、
0: 嗯、
1: 但是那你就把你血管剪掉、
0: 啊、
1: 你也不可能剪掉
0: 对、啊、
1: 对吧，所以这就是卡在这个地方，这过去全球化就是把这个进程，这个和体外的血管越修
0: 越
1: 粗，
0: 嗯、
1: 大家全连在一块儿，现在就是又回去，你说我一下就回去，你要回不去了。
0: 别的血管都粗了，美国自己血管在瘪呀。
1: 对，那一定啊，别人长了，别人壮了。
0: 你一共就这么多血量吗？
1: 对，
0: 你全都跑到体外去了，你内部已经空了。川普现在在拼命的在往回补血，然后呢，到处都在拉他。所以那天我们说这个，其实我后来想一想。我真的是觉得 Walsh 这个人挺牛的耶。
1: 嗯，
0: 你2024年的时候，当时市场全都认为应该加息。
1: 嗯，
0: 当时2024年大选的时候，这个 Powell 直接降了，而且降一下子降了0.5%，在大选之前，真的当时我觉得很震惊哦。
1: 嗯，
0: 然后呢，等到去年的时候，你看哈，就是其实当时去年的时候，市场也在看，虽然就业率没有那么高，就是就业率有点不好，但是它连降三次，基本上市场是。half-half 都认为可能就不降了，最后降连降三次，那川普把他骂的也非常的狠、
1: 嗯、
0: 那么等 Walsh 过来呢，他基本上他没动，你看他从一月份到现在开始他没有动，一直维持利率不动，但这次呢加了个 0.2， 他一直我之前看这个 Walsh 他就是这一次大家都在说 Walsh 要把这个整个的 Fed 的这些政策怎么去加息的政策呢，他要改变过来。其中他讲到一个数据我印象特别深，他就讲到，他说现在您只看通胀，
1: 嗯，
0: 核心通胀率啊，然后呢还有呢你去看失业率，他说你总做微调，他说你这就是微观管理，然后呢你就会出现去年降三次，现在降涨一次，就这么来回折腾。他说其实呢 应该把联储往后去，我们更应该盯着一个大的 M2。
1: 嗯，
0: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嘛，2020年到2021年两年，美国的 M2增加了40%。他说你不看这个东西，你没联储的那个
1: 通胀来源就从这儿来。
0: 负债表那么大，你在印钱，然后你用这小的东西你是调不过来的。所以呢，他们在解读呢，说 Walsh 在要整个改变联储的对通胀调的这个 principle， 就是那个根本的原理要做什么。我看他呢，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是在中期选举的马上就到了。
1: 对，
0: 那他第一次利率政策，你不加，加降是不可能的了。你不动，会对川普有利还是没利？对中期选举会带来什么样影响？你怎么维持 Fed 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这种印象？对他来讲挺不容易的。他加了这个0.25之后呢，刚才我们看到了市场影响没有那么大，因为等于去年已经降了三次，回了个0.25，他是短期的这种利率调整，所以。刚才讲到大公司呢，它不会，就是你新融资的它会有影响，但是影响也没有那么大，0.25嘛。但是呢，你反过来，它现在的这个逻辑呢，那么在下个月11月3号吧，是5号是中期选举，它下个月别动，下个月如果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就可能不会冲击，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能够稳定，那么他现在呢就加了。所以我就觉得沃什这个人还是蛮牛的。今天记者就直接就问他，你跟川普谈话说什么了？
1: 嗯
0: 啊，那他就说，他说我不会告诉你们的内容，我们要保持双向独立啊。他们是说他们的政策，经济政策的啊，我呢保持我联储的这种独立。他的的确确呢在这个问题上扛住了市场对他的怀疑。
1: 嗯
0: 啊，川普没点名骂他，但是还是该骂骂啊，该喊喊啊，对他政策呢有抨击，但是我也怀疑他跟川普谈话的时候大概也脱了底儿了，我要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可能是啊。所以你们觉得对中期选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你说这个加息
0: 是啊，
1: 这个加息恐怕不会有太明显的这个影响吧？
0: 嗯，
1: 我觉得是不会有太明显的影响。但是呢，最起码是什么呢？就像秦鹏刚刚讲的，因为美国这个经济和它这个货币，它的它不光是影响美国，它影响全世界啊。所以最重要的，对于大资金来讲，是可预期性。
2: 嗯。
1: 你如果是一个不可预期的，就是说可能发生各种突然变化或者怎么样，那我这个我就别进去，太危险是吧？有可能。所以他这个行为，不管他是你有人看好有人看不好，有人看升有人看这个减啊减息，有人看加息，但是他这一点呢，最起码他们现在两个人唱双簧也好，是真的互相骂也好，但是他给这个市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哦，美国还是按原来那个模式，就是这个 Fed 还是相对独立于美国政府，这个还是按照原来那个模式走，所以我的预期是没有变化，这个可能真的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对对对对，这个预期其实对于经济整体来讲反而更重要，因为大家其实相当大的一个程度上愿意不愿意投资，长期投资美国，那么多的外边的资金愿意不愿意的话呢，去来买美国的资产，不管你是说像那些中东的这个王爷们，对吧，要投很多钱到美国的 AI， 或者是呢就像这个挪威，对吧，投美国的这个债券或者是这个股市等等，这些来讲的话，那其实看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是不是长期的一个稳定，长期上来讲的话是可以信赖的，可以持续的，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那么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呢，这个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对美国经济起来讲，这个不是个坏事，是个好事。
1: 嗯
2: 啊，所以沃什的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你好像扛住了这个美川普的这么一个压力，其实对大家来讲，大家说诶，并没有说因为沃什是川普这个选拔的人，他最后呢就是屈从于这个政府的压力，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美国经济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啊。
0: Powell 也是川普去任命的，
2: 嗯，
0: 所以，
2: 啊，那不一样，还不太一样。Powell 的问题不在于是他有些行为，Powell 最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是在这个就是拜登时期，他明明的那个时候已经成了一个恶性通胀，而且的话不可能下来的时候，他还在讲什么呢？他说是这个
0: 叫临时性通胀，
2: 临时性通胀，
0: 供应链的引起的，
2: 判断太愚蠢了，
0: 哎，
2: 你知道吧？他这太愚蠢了，他应该那时候早加息，早的去弄，而且一下子当时特要么上来特别猛， 要么
0: 直接就勒住他。
2: 嗯，结果他加还是慢慢加的。
0: 嗯，
2: 而且他当时干的是这些蠢事儿。嗯，他其实你不带于其他的方面的问题，
0: 所以我不说嘛，那个时候该加的时候他不加，然后呢，大家预测不降，他使劲降，在大选之前，然后呢，这位 Walsh 呢，哎呦天哪，马上中期选举了，他呢加了个 0.25， 但是总体来讲，我听到秦鹏哈，你对这个加息就是影响不大啊，那个利大于弊。啊，就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结论。
2: 嗯、对对对，
0: 那石山呢，就是担心的就是，哎呦，对股市，对对对经济，对未来能不能崩盘呢？那现在你要观察哪几个指标？
1: 我希望它崩盘。
0: 啊不，哦，你在外边的，你等着。
1: 我卧倒了很久，什么时候爬起来啊？对不对？
0: 你可能短期之内要够呛。
1: 真
0: 因为你一旦要崩盘的话，意味着川普的中期选举，哎。AI 不仅仅是川普的政策 ，AI 涉及到整个科技圈，也是美国科技经济的主动脉。
2: 嗯、
0: 你把它整下来的话，我的天，
1: 哎、
0: 那还不光是美国啊，全世界都完了。
1: 我
0: 对这块这一次，
1: 我是理解他这个东西啊，他们的讲法就是，你如果站在外面，你想这个问题你就很清楚了。AI 继续发展啊、有可能会对人类就造成影响，对不对？但如果你减速的话，中共就超车，中共一掌握 AI， 你就是肯定对你们的生活造成巨大影响。所以你用一个肯定的，你当然用一个可能的去取代一个肯定的，是吧？
0: 嗯，
1: 因为如果中共跑到前面去了，
0: 嗯，
1: 那美国的这个利益啊，可能就以后就完蛋了。那我们就完了，
0: 全世界也都完了
1: 啊！全大家都完了
0: 啊！
1: 那这个 AI 上来呢，哎，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哎，
1: 所以我当然是宁愿做可能的，我不用做那个肯定完蛋的，是吧？
0: 所以坚决支持川普和这个NVIDIA 哈，就是要全力发展 AI， 不能站在达里奥那边的去限制。
2: 美国经济现在其实是有两个很好的地方，
0: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AI 的发展 ，AI 现在已经是在加速了，现在是。你看，它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生产力的一个提高，而不是在过去大家只是卖一些芯片。
1: 嗯，
2: 你看，特别像这个就是 GPT 六个 Astra 这个出来之后，它能够直接干活了。一个人的话可以顶这个不是一个人，一个 AI 可以顶十个人干活了。
0: 不都不是十个人，
2: 对吧？你刚听那个 AI 的人，那个就是
0: 对
2: 硅谷的人跟你讲过，对吧？
0: 我昨天还跟硅谷搞 AI，
2: 啊、
0: 他说以前呢，他觉得他因为很拼的这些人，他说我一个人能顶十个人。
2: 嗯，
0: 我以为我说你现在得以一当十，他说不是以一当十，他说我现在一个人能做100个人的活儿、
2: 嗯。
0: 我昨天听了我也很震惊了、
2: 啊，
0: 就是到这种程度，就是有了 AI 之后如虎添翼啊，对这些工程师们。
2: 嗯、
0: 所以呢 ，AI 已经不是一个工程师科技界在疯狂的在涌入进去。昨天。

0: 拉动已经是不可势不可挡的，而且在加速，你知道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不用担心那么一点点小的这个加息就会影响，不会的。
2: 嗯。
0: 第二个呢是这么长的时间，美国其实是增加了很多投资，制造业的投资，包括这个就是类似 AI 相关的投资。这个投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变化呀。
1: 嗯。
0: 但其实呢，在最近的这个大半年以上的这个数据里边，你其实能够看出来了，已经在加速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建一个工厂它是需要时间的，
1: 对呀，
0: 对吧？你要去审批，要去这个搞这个建设等等的，慢慢这个就业其实是要慢慢增长的。
2: 嗯，
0: 这个经济它对放大的这个比例也是慢慢增长的，就跟当年的这个里根。他的这个旧经济的时候，
2: 嗯，
0: 那个时候是
3: 他第一个 term 都是很不好表现，
0: 很不好。
3: 但是他的第二个四年的时候，经济才呼就开始
0: 暴涨，可以说，因为一开始也是百分之几，后来下暴涨到8%以上的那个速度。川普这个，我觉得他最后恐怕也会达到这个状态。
2: 嗯，
0: 不过当然他没第二，但没有下一届了，
3: 没下一届了。
0: 对，但是他一定会这个，因为他就是这个经济的增长。那个时候，里根也是。他是打压这个通货膨胀，
2: 嗯，
0: 先是前期，后来呢，
3: 减税
0: ，再加上呢，这个那个时候叫计算机革命，
2: 嗯，
0: 所以整体来讲，后期的这个经济增长就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状态。
1: 他中间还有一次不得不去把税再加回去，
2: 嗯、
1: 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受不了太快了，就没有那个这个税收跟不上了，他还不得不去再调上去，再降下来，所以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真的很不容易。
0: 对，所以这一次的美国的这个投资和制造业的这个整个经济又起来了。起来之后的话，其实川普是可以去拿这个来去说事儿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九月份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估计数据出来之后会接下去几个月会很漂亮的，就业和经济的这个数据不会很糟糕的，已经开始加速了。所以我觉得这两手 AI。加上的这个投资的这个落实，这个经济的快速的这个增长，这两点来讲，对川普恐怕这都是个利好。那么通胀如果再打下来的话，如果不是大家的造成某些行业或者某更多行业的一种灾难，那么大家其实不会有明显的一个痛感的。因为大家痛感现在最大的对普通的人来讲是什么呢？就是物价上涨，
2: 嗯，
0: 通货膨胀，
2: 对。对，
0: 所以要加下来的话，我觉得反而对大部分人来讲会是一件好事儿。当然，对买房的人可能是个麻烦。现在
1: 利率
0: 要达到7%以上了，应该是吧？
1: 嗯，超期了。
0: 所以这个其实可能是个有点痛苦，但其他的很多行业，大部分行业恐怕不是个坏事。
2: 嗯，
1: 我们有一位观众呢，就在说啊，这个秦鹏，我不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啊，你请回答。他说转化方向走向加息，市场资金必然开始收缩啊，那资金紧通缩必然引起更多的通胀哈。我来请秦鹏来回应一下你啊。那实际上呢，我昨天我们在说，我说看到这个 Walsh 呢，在中期选举之前它能够维持不动的话，是不是对川普更有利？但是呢它还是走了它要调整 Fed 的这个 principle 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方法。我因为昨天有最高院的一个判决，然后呢Walsh 的这个联储的事儿，今天呢还有一个新闻，哎呀，欧盟也进来要跟加拿大呢做他的准会员，
2: 嗯，
1: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 Walsh 加息的时候，我的一个反应就是川普老大爷太不容易了，这个总统就这个感觉很强烈。咱们呢一会儿呢就聊一聊哈，那我现在呢加上一个工商资讯，你告诉我都晚了，人家要求我20分钟讲，我每次都 double 之后才讲，在这里呢感谢哈蓝莓优品呢等等公司给我们提供这些产品啊，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赞助啊。那我呢在这里呢去给大家推荐啊，那这个呢是中秋节我们在海外的时候呢，反正到我们这个岁数的还是挺注重的哈，这个中秋团圆的，人情比较往来比较多的呢，朋友之间呢有这样感恩心情的话呢，我看中秋节也会送些礼物的啊。那我们呢就给大家呢说钱多钱少啊等等的这些已经不再重要了，尤其在美国，而是呢怎么给大家一个好的产品哈，那份用心啊，那吃了以后产品自己本身就能叫座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昨天我就在讲了，来自日本的杨希，他自己 他父母服用了红海参包括黑高滋哈，都带来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他呢爸爸呢做手术伤口上岁数不容易愈合，他呢就急急忙忙的买了红海参呢，非常效果明显。然后呢爸爸的走路啊等等，他说呢堪称神迹，这是红海参。

0: 而黑高姿呢直接带给他自己身体巨大的变化，那天我就给念了，对不对？那包括呢还有一位李女士呢也讲到，她买了6瓶黑高姿哈，给她带来的这种非常明显的变化。那么现在呢八月中秋这两个产品现在全部呢都有这样的一个促销，所以呢鼓励大家哈，没试过的可以试试看，已经用好了的呢现在赶紧囤点货哈，因为呢像黑高姿很难他们呢去有减折扣，红海参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在这里边的三重这样的一个折扣啊，中秋的促销就不要错过了。您可以呢点击啊下面的这样的一个 link 呢，第一在9月30号之前呢选定输入 China 呢就可以享用85折，折后呢再减25美元。美国地区呢还会赠送德国玻尿酸面膜一片，其他地区呢也有相应的好礼呢去送哈。如果呢是长辈的话呢，我就会给您推荐呢你怎么去组合这个钱的事儿哈。你可以呢推荐呢养生组哈，那你算能省了125美金，里边呢是60支红海参加上参黄片，分量呢就能够吃一段时间，礼盒呢拿出去也很漂亮哈，能看出那个用心度很体面，所以呢有长期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呢千万不要错过好吗。如果呢是月度回购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呢，从第二个月开始呢你享受的是8折啊，是8折，那真的是好东西，自己用也能给家人呢去体验一下效果，也不用呢去想着断货呀等等啊。黑高姿和红海参经常有时候来不及就断货了啊。好了，那别错过哈，点击下面的这样一个 link 哈。再一次呢谢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给我们的反馈和支持。好了，陈鹏先回应一下刚才这位观众呢，他觉得这假期明显的就会勒紧了这样的踩油门了嘛，你怎么会说没什么太大影响呢？做一下回应。
1: 对，他讲的是说这个资金紧缩呢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个呢在货币学的这样的一个常识来讲呢它其实是相反的。因为当整个市面上的钱多的时候，大家其实是会导致呢整个我们说和货物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来讲，它就会
2: 供求关系。
1: 供求关系对吧，钱是多于这个货物的。当然大家就会去把这个价格抬起来。抬起来之后，当然其实这个时候就通货膨胀产生了。所以呢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个货币现象，就货币多的时候。那你现在呢通过加息的方式大家把钱干嘛存起来了。不去消费不去投资，就是因为你放在银行吃利息就本来就很日子过得很舒服了对吧，跟这个十三大哥一样对吧，人家觉得
2: 我们躺平
1: 躺平
2: 了
1: 对吧，
2: 卧倒了
1: 对吧，你干嘛要去费劲的去做那么多事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代表呢市面上的钱少了，市面上钱少之后，你说这个时候作为企业来说他会怎么办呢，他会我努力把这个价格抑制，这样能保证我的需求那一端能够更货更好卖，否则的话
2: 这减少生产，
1: 减少生产嘛，对，所以这其实就是整个通货紧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制是这样子的。当然对美国来说现在也不用担心通货紧缩，因为整个经济整体还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去把利率加一加，它实际上是相当于把这个病治一治，把整个货市场上的货币给收一收，反而呢以后说整个经济把这个理顺了之后并降下来之后，再去往下再去投放货币，再去这个降息，那也许对整个经济来讲整体是个好事儿。所以说整个先加息，在合适的时候再降息，这个其实可能对沃什来讲这很可能是他的一个大的这个策略。
2: 这个我用我这个外行的话，不用你们经济学理论来讲啊，这个有点像开车，一个是发动机，一个是刹车，对不对？你快了以后你是不是要点刹车，把这个速度稍微平稳一下，你觉得这车有点不稳，你肯定第一时间想的是踩刹车，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对,
1: 对,
2: 对，你不会踩油门啊，你如果觉得是速度慢了安全了就踩油门咱们往前冲，对不对？所以他现在这个呢他的问题不在于你踩了一下刹车会发生什么，而是说你是不是
0: 连续的
2: 狠踩刹车，这个时候出事故就在这个地方。
1: 哎，没错，
2: 对，你不能狠踩，所以他现在是点刹，稍微踩了一下，这个把这个速度稍微稳一点，然后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呀速度太快了有点恐慌了，你把它降了一点，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要看这个大资金和这个公众啊，是这怎么判断他去踩了一下这个刹车 这个是怎么回事。如果大家觉得、哎、这个速度是有点太快了，我们踩一下，大家都安全一点、后面呢还会就没有失去控制，整个
0: 那就没有问题，
2: 就没有问题。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刚刚秦鹏讲的也是这个，就是说踩这么一下，没有，它是不会导致失去控制。
0: 最起码现阶段，
2: 对，在现
0: 阶
2: 段，你不要说一脚把刹车踩到底，那个东西就出问题。
0: 但是不踩也不行，
2: 对，
0: 它里边因素太复杂了啊。
2: 对，
0: 它不踩还不行，所以我不说嘛，我是选择了我踩一下，而且不得不去踩这么一下。而呢，最更重要的其实，我觉得是上一届的联储他们所造成的重大的政策的失误啊，导致着现在呢很难做啊，非常的难，你不做也不行，做多了也不行，所以这才是你刚才说还听那些经济学家，哎呦我的天哪，就那些经济学家说拜登经济学不会导致通胀啊。
2: 对，我准备去找他们赔钱，
0: 应该起诉他们联名说完了之后没屁事了然后他现在整些个烂摊子，老百姓在这给他们买单是吧，说真是可怕。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讲一讲哈这个经济的问题，而呢所有的政治围绕的全都是经济。那所以我刚才今天我说川普老头不容易啊，昨天最高院判决，今天呢冯德莱恩也跑进来了，欢迎加拿大成为我们欧盟的准会员呢、你说加拿大跟你欧洲有什么关系啊，地理位置跟你一点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然后呢要进去了。今天这件事情呢大家都在报道，然后呢这个卡尼啊还跑去跟冯德莱恩俩人一通拥抱，啥意思啊，搞什么呀，
2: 脱美入欧
0: 能做到吗？
2: 以前日本不是脱亚入欧吗，他来一个脱美入欧
0: 你说这么节骨眼搞这个事情起什么作用呢？
2: 不是，加拿大是确实是北美的一个欧洲国家。
0: 什么叫北美的欧洲国家啊？对，它是英联邦嘛。
2: 它除了是英联邦，它的社会政策、社会体制
0: 都是福利，
2: 更接近
0: 欧洲的政策
2: 啊，更不像美国。
0: 嗯，
2: 所以美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没办法，别人学不来啊。我也想当个美国，我能做吗？做不了，那怎么办？就是他们就是欧洲这样了，高福利、高税收，然后政府管制，各种各样都是定于一尊、高瞻远瞩，然后就是政府主导，都是这样的这个模式。美国是，你这个美国是个很奇怪的，你知道我这一直喜欢看美国的西部片啊，我为什么特别喜欢看西部片，就是他那个西部片他反映出来就是当年美国这种混乱，无序混乱，但是呢他这个混乱当中他有他自己的规律，他你可以发现这个国家的活力和这些人的这种动力啊，这个他就非常简单，所有的善恶好坏什么东西都把它归结到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事实上美国发展起来也跟西部大开发是有巨大关系的。
1: 哎呦，巨大关系。
2: 是它就是一个国家，我最害怕的是特别精致的结构，
0: 严丝合缝的、动不了了。
2: 那个我不喜欢。
0: 日本就很像。
2: 哎，对，所以
0: 等级观念、
2: 所以我去新加坡、去日本
0: 管得很，
2: 我都不喜欢。我就喜欢乱。
0: 不
2: 喜欢乱，是喜欢你在里面有一个空间自由自在，没人管你的这种感觉的。
0: 有一定的自由度。
2: 我也去过欧洲，欧洲也是那种感觉，所以这美国是特别感觉特别不一样，就是你知道它的动力在里面，它自己运作的这个动力啊非常强大。
0: 你说这个西部片那个时代是这样哈，跑马圈地啊等等的。其实现代的美国人，我就觉得我在加州嘛哈，曾经有一个白人了啊，就美国的这个男性了，曾经是警察，然后呢，警察局出来之后呢，做 dealer 啊，做各种慈善机构，帮助警察呢局呢去做各种的这种捐车啊，美国有 donation car 啊等等的，就做这些。我曾经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刚才你让我想起这个故事，他就这么说话，就现在哦 ，I like the hole is money。哎呦。

0: 你这个什么都不能做，除非政府允许。
1: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白名单制度。
2: 对对对，
0: 就是说你什么都不能做啊，我政府说这个是你可以做，你才能做。那香港呢是反过来，香港是你什么都能做，但是除非政府禁止。
2: 嗯，
0: 说你这个
1: 和美国，
0: 这有点像美国，这个
1: 也像，对
2: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呢，台湾呢是说什么都能做，包括政府禁止。台湾比较乱的。然后中国呢又是另外一个，中国是什么都不能做，包括政府允许。宪法上写的你可以言论自由或什么，你
1: 也
0: 不
1: 能
0: 做。
1: 对，
0: 所以这个很典型啊，说了四个这个制度，最健康的其实是香港这个制度。香港这个当然像香港完蛋了，
1: 香港今天都推出五年计划了，都已经是跟大陆一样五年计划了。
0: 现在，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最跑得最好的其实就是我认为是台湾，我不认为是新加坡。新加坡呢是他找对了他那个路子，
2: 他那个
0: 大的那个结构里面，政府那他们那帮头确实聪明，他把这个国家的定位选得特别的好。而且还关键是远离这个那个国家，远离那个对他有巨大影响力的那个政权，他地理上远离，这个是他的巨大优势啊。但是真正的发展前景，这个经济模式做得最好的其实是台湾。
2: 嗯，
0: 台湾不光是 AI， 我们看到的是 AI， 它有很多精密制造做的是非常好的，包括在中国大陆很多企业啊造的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最初的这个工艺设计、流程设计，这制造的这些很多东西都是在台湾做的，把设备搬过去做啊。啊，这个是我们话给拉开了。
2: 嗯，
0: 但是我就说美国这个情况，美国这个经济它就很乱，但是它乱里面呢，它有它的很多机会。他有很，
1: 所以这两天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 AI， 哎呀打的呀，今天包括 Meta 的那个小渣也出来跟他吵，都吵成一团去了，大家都在吵这件事情。但是呢基本上炮轰这个达里奥，就是 Anthropic 的这个 CEO、达里奥呢今天也去跟这个媒体啊又去发表各种看法，就特别好玩。等到我们再给大家慢慢补充哈。刚才讲到的是加拿大，回头说一下加拿大。
0: 对，我们就说到加拿大。加拿大管得严，加拿大才管得严。而且加拿大不是那个吗，加拿大出口美国收的税还不如他跨省收的税多。他从安大略跨到什么那个其他的旁边那个州，收的税更高。所以这加拿大是个很古怪的一个政体啊，这个
1: 有病，这就是古怪，纯粹是有病，自己折腾自己吧。
0: 他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是靠着美国，因为他的这个人口啊，经济规模跟美国这个比例啊，所以美国以前就把你当成一个小弟，你愿意听话就这样。就所以他的经济是高度依赖美国。
1: 那还要加入欧盟，这不扯吗？你们跑到这节骨眼上。所以我就今天我看到，就是我不说吗，昨天高院判决川普不利，今天的 Fed 联储顶着川普，表面上最起码他有独立性嘛，顶着川普。然后呢今天欧盟看你们俩吵架，我上来要你命的那种感觉，你根本你欧盟当中就没有什么准会员这一说，然后欢迎你成为我们第一个我们的这个预备会员，就整这么一刀，你不就是看着你美国跟加拿大之间在吵架吗？你在搞什么吗？那你既然你靠着美国，
0: 美国人也可以干呢、美国人跑到欧洲去找几个国家，因为你们是准泛美联盟，我们搞一个，对不对？就从你中间打破了这个东西呢，就是这种国家间的组织，它就是拉帮结伙嘛。所有国家间组织都是拉帮结伙。就是说我们都是欧盟国家哈，我们做生意跟美国，我们统一收他多少税，我们怎么怎么样，他有一个统一政策。所以你现在拉走了一个，等于是你把美墨澳不是美墨澳，美墨加这个北美的这个联盟就把它切开了。 来做。那美国人是不是也可以去欧洲？我说美国人可能以后要跟俄罗斯一起来弄一弄了。
1: 其实我觉得加拿大也好，墨西哥也好，包括欧盟也好，它这里边最最关键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彼此之间的贸易顺差的问题了。跟加拿大最关键的就是你不能让中共通过你做跳板吗？然后你还不同意，你这样的。其实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的非常的好，他说未来的加拿大人你会感谢川普政府，他说川普政府会让你们加拿大人明白，你现在你不仅是威胁美国，你这么去做将来把你加拿大经济也给毁了，你能扛得住中共的这种经济体吗？你搞什么搞吗？所以呢，我觉得就现在的那种加拿大的那种左倾那种糊涂你都不可思议。今天包括哈伯前加拿大的总理也站出来给卡尼去站台去了啊，保护加拿大的主权，
0: 民主主义，民主主义，一旦民主成为主义，
1: 我的天
0: 哪，
1: 这个民主国家现在也变成加拿大变成这个样子了。
3: 其实我部分能理解，你知道吧？啊、因为现在
1: 没有反对党了吧？加拿大全都一样的了。
3: 你知道，一方面来讲，我觉得加拿大的这个整个太左了，这一点我是坚决同意的。
1: 嗯，
3: 但另一方面呢，我对于他，你说他想跟这个欧盟加强一些合作，加强一些联系，我其实也能理解。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川普的整个大的这个政策，他相当于是在把美国把加拿大的一些这个产业拉回到美国。你比如说制造汽车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以前的时候是这个在底特律，底特律那边是安大略湖是吧？安大略湖那边就跑到了这个加拿大。
0: 对
3: 对，加拿大的话，你以前呢他就因为加拿大的一些政策人员或者什么等等原因，税收原因，他把很多的这个加工厂挪到了加拿大去。川普的这个政策之一就是呢，让美国重新制造。那当然就要把美国以前的挪走的那些制造业挪回到这个美国来。那对于加拿大来说，什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当然是减少了这个生产，减少了这个就业，减少了这个经济嘛。所以对加拿大来讲肯定是不舒服的。所以你也不能完全站在川普说角度，你喜欢川普说我觉得你加拿大就是个错的。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他的这个民族主义，他的这个爱国主义也不是完全错的，可以理解。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加强和欧洲的联系，争取更多的这个生产和合作的空间，我觉得其实是没什么错的。他错在哪儿呢？假如说因此你去跟中共加强某些联系，你把中共放进到加拿大去，或者呢回头让中共做拿你加拿大作为跳板来去祸害美国，那你这个是属于就犯了罪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去平衡一下。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你跟欧洲联系加强合作，我就要说你这个是个错的，然后要痛批一顿，这个也不能这么讲吧。
1: 不是错，我觉得就是一个政治表演，那么就一种感觉。你说你整个的贸易，你跟欧洲能有什么呢？关键你进入欧盟这个，你欧盟没有这种，就是可能吗？
3: 没有，欧洲啊，不，加拿大呀，其实是有东西的。
1: 有什么东西？
0: 石油。
3: 加拿大的石油这个矿产，
0: 对
3: 它的很科技，它在某很多方面，它其实是有它独特的东西的。
1: 你好好跟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搞好关系了，是不是舍近求远嘛？现在不是？
3: 两方面都应该做。我觉得是这个加拿大不应该跟美国去打这个贸易，因为加拿大现在川普，你看他现在最近做了一件事儿，就那个 Kate Stone要恢复了。
1: 嗯，这不川普给的好的地方吗？
3: 你知道他这个如果做下来之后的话，一年他就能够增加个几百亿美元的这个收入啊。
1: 就是、啊，对呀、
3: 啊。所以这个其实对他来讲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件好事儿。但是呢，你知道经济嘛，有的时候国与国的利益嘛，它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一些生产。
1: 卢茵说：“凡是靠着别人的心理都很脆弱。”
3: 嗯。
1: 但又必须装作很强大来维护自尊，渴求得到更多的是尊重和安抚。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然后呢，这个郭航 H4N 他说，石山说的太经典了啊，用一个可能出现的完蛋去替代一个必然的完蛋是万万不可取的，一句话就把利弊水落石出。然后呢，还有一位观众呢在问啊，他说呀，高杰，我想请教石山和秦鹏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是谁呀、啊、？Day 用 大勇，他说呢，都说习近平失势了，但是地方还在按照习的方向在发展，这是为什么？
0: 嗯，
1: 啊，习到底失势没失势？又回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啊，回答一下吧。
0: 这又回到习近平，我们加拿大还没讲完呢。
1: 啊，你继续讲，讲完了回答一下这问题。
3: 先加拿大，先加拿大，然后再讲
0: 加拿大。加拿大这个国家是因为什么？它是我真的，我跟你讲，它是躺在一个金床上面的一个国家。
1: 那么多资源啊、哦，
3: 资源
0: 太
3: 丰富了，对、
1: 啊，它的森林，
0: 对，矿
3: 农业、
1: 矿
3: 产、
1: 石油。天然气等等的，
0: 它还有它的这个地理位置，
1: 嗯，那么大的国土，
0: 非常非常巨大。因为这个以后，这个它和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它是有互补关系，尤其跟欧洲，但是只是欧洲这个制造业啊，不怎么着啊，
1: 现在更被川普全都给吸过来。
0: 所以，如果从全球战略上来考虑的话，加拿大为什么跟中国加强关系？因为它的这个经济是一个高度互补的经济，有点像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
1: 嗯、
0: 但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呢，它是这个是本质上是一个战略排斥和竞争关系，因为这个太近了，
1: 嗯，
0: 太近了，会有问题的。但是这个远了，隔着一个太平洋了，在加拿大这个就挺那个什么，但是就看他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关系，因为。共产党，你跟共产党搞这个关系，他是在琢磨你的。
1: 对呀、啊，
0: 他是就是他的目标，你就好好看看《共产党宣言》，他是要推翻你这个制度。问题在于，很多人说卡尼就是共产主义者。
1: 嗯
3: 啊，对，卡尼是那么一个性格。对，
0: 卡尼就是共产主义者，所以
1: 他
0: 那个就一拍即合，他就用别的，他认为这个是。他可取，他就是那个方向啊，他就往那方向走、
1: 嗯、
0: 所以这个里面说起来很复杂、
1: 嗯、
0: 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有地缘的，有
1: 意识形态，
0: 有意识形态的、嗯、各种各样他搅在一起了、但是这个事情嘛，就是看谁最后能够笑到最后了、
1: 嗯、
0: 能够走得更远了。
1: 其实
0: 加拿大我不认为他用他那种方式他能够走过去，因为加拿大经济最近这些年非常糟糕。
1: 对呀、啊、其实你说川普的这个政策，美国也在自救啊，美国不是说我非要欺负谁，美国在自救嘛，血已经流出去了，然后你们自己也没有搞好、
0: 嗯、
1: 你欧洲现在都要往美国去搬，你欧洲你看你们的税，你看看你们的电价，你看看你们的水，你看看你们能源，企业在你们欧洲没有办法生产，然后呢你们跟中共搞的这些关系，把你们的支柱产业全都技术都给人家中共了，现在回头就打死你。
0: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就跟刚刚那个华为那个事儿那个搞在一起。最早的时候美国人是苦口婆心全世界讲说华为不能，你不能用华为啊。
1: 对呀、
0: 啊。谁信都不信、啊、都不理啊。
1: 嗯。
0: 欧洲啊，包括英国啊，包括这加拿大很多国家
1: 都还在加强跟中共的各种合作嘞。
0: 用华为的这个 5G 设备啊，这样那样的，
1: 英国
0: 这样，然后搞来搞去、
1: 嗯，
0: 然后美国也说，哎，你们不能把石油废掉，你们光买俄罗斯的油啊和天然气很危险呐、啊。
1: 对呀、
0: 啊，
1: 还记不记那张照片？川普刚上台时候坐到这儿，以默克尔为的一帮欧洲领导人围着川普，像那个班主任训斥小学生似的。还记不记那张照片？
0: 啊、
1: 太有意思了，
0: 完全。但是
1: 我就在说呀说呀，第一届就在说。事实全证
0: 明了，第一个华为的东西是不能用的。
3: 对对对，
0: 而
3: 且德国也在拆，
0: 它的技术也不行。
1: 对呀，
0: 啊，它将来它还危险，是吧、
1: 嗯？
0: 现在全世界都在拆，你现在都
1: 就
0: 得
1: 拆，对呀、
0: 啊，
1: 川普说的
0: 都对。然后石油的问题也是啊，你把你的核电厂、煤电厂这个全部都停了，
1: 对呀、
0: 啊，什么
1: 全靠着俄罗斯，
0: 你完蛋了，你就、
1: 啊、
0: 对你这个现在俄罗斯。打到你边上，你话说点硬话都不敢说，
1: 就是你都遏制不住，你光在这喊口号，完了你又拿不出钱来，所以好多好多这些事情，如果不是川普他自己为自救，他调整这个大船的话，这今天的这个世界都不知道什么样了，我得彻底完蛋了，我的天哪！所以很多这些事情，你走到今天，你再去看的话。我就看他们吵的时候，我就觉得川普挺不容易的，我真的是觉得川普挺不容易的，想拨乱反正，你看看所有的力量都在往后扯他，中期选举到底怎么样？现在都成一个未知数了，我的天哪！
0: 嗯、对，嗯，是。
1: 好，回答观众问题吧。加拿大事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啊，到底习近平，你们都说习近平没有那么得势，那为什么地方还在按照习近平的这个政策在走？
0: 哦，这个政治和我们是比较复杂，它分很多层面的。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哈、啊，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朝代是吧？ 所有的朝代皇帝也不一样，他的官僚体系也不一样，他的这个各种的运行的方式，最后对这个朝代最大的威胁也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他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我们跳出来看啊，才理解这个中国的这种专制体制政治啊，它的运行的一些特点。啊，其实可以这样说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啊，我经常到处贩卖我的这个理论，炮制出来的这个谬论。
1: 好，大家喜欢听石山谬论的，在下面点个赞啊，让他多讲点谬论。刚才已经观众说了，石山说话有力量，以后天天来哈。赞多了就天天来了。好了，听听谬论。
0: 对，我们在基础的先不谈啊，基本上他那个中国的一个朝代都是这样的，打天下的这个皇帝是第一代，上来以后平了天下，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皇帝控制整个官僚系统。
1: 对呀，他是老大嘛。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开始这个朝代就往前走，
1: 嗯，
0: 发展到中间的时候，实际上是官僚系统和皇帝分权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他的文官系统越来越庞大啊，这个各种各样，
1: 官二代和富二代，
0: 对，官二代富二代将军二代
1: 掌权的时候了，
0: 对，然后这个社会士绅阶层越来越多，经济越来越好，
1: 嗯，
0: 然后到了中间往后走的时候，就是官僚系统控制皇帝，
1: 嗯，
0: 就是皇帝是突破不了这个官僚系统的。你说是你可以杀个人，你可以换个官，但实际上整个运行的模式都过不去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会出来所谓的改革，不管是王安石也好，是张居正也好，是什么曾国藩也好，是什么李鸿章也好，就是他就会有人出来改革，就说现在
1: 不改就得死了，看得很清楚，
0: 我们叫改革，但这个改革最后一定失败，因为你的改革是通过官僚系统去落实的。
1: 他不会给你弄的，我拿刀把我自己捅死了。
0: 没错，你说把我的肉给一块给、
1: 哎、
0: 给别人，
1: 谁有那么高，
0: 所以这个是推行不下去的。所以他就是什么，站在一个桌子上，你要把这个桌子举起来，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或者拔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抬起来，这是不可能做到
1: 一个死结儿。
0: 皇帝和官僚系统已经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体了。这完整的一体，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到了末期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了，皇帝越有为，这个朝廷啊死得越快。
1: 崇祯，
3: 跟崇祯皇帝
0: 对，就是皇帝说，哎呀，不管你们自己想办法，你们反正维持平衡，别闹就行了。哎，这个反而
1: 你不能吗，你不能吗，你自己干。
0: 哎，就是也可以延续很长。越是勤政，越想改变这个状态，越是想做这种事，死得越快，
1: 放挺了、哦、
0: 这个是中国所有的这个朝代都是这样的。
1: 你其实也是一个权力之争嘛。
0: 对，你看说崇祯是其中一个，
3: 对，
0: 还有一个那个曹操的那个最后那个后代曹芳，这里也是一个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就是到了司马炎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去篡夺这个，还没有想去篡夺，那曹芳不干了，曹芳那小皇帝嘛，最后一个老子干压的，他带了他一波年轻人说走，咱们干，就拿着就去杀司马昭。你那个一帮年轻人对着别人的虎狼之军，那边一枪就给捅死了，马上这个就结束了，没什么好说的，马上就结束。就是说你越有为，反正你这个朝代就死得越快，就是这个情况。好，这个里面的规律是什么呢？这个里面规律就是我们在讲的权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权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权力的本质不是职位，不是说你有一个职位，然后就怎么怎么样。现在习近平讲的所有这些东西，全是共产党建立当初的这个价值体系。我要这样做，没有人会说我不这样做，因为你们建立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1: 你的合法性就来自于这儿。
0: 对，但是他所有的抵抗，全是落实的，这个能做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地步。现在习近平是他把邓时代的东西改成自己的这个习时代的，他完全是一个相反的，所以习近平很矛盾。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啊，因为毛时代和邓时代完全是相悖的，做法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呀，
0: 一个是定于一尊，一个是过着石头 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就是说白猫黑猫，一个是伟大领袖，就这个完全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
1: 对呀，
0: 所以现在的中国地方政府或者是各个地方政府，他们的做法其实很明白，就嘴里永远紧跟，行动上什么都不做。
3: 嗯，
0: 这个就是官僚体制抵抗这种专制最高权力的那个最大的一个最致命的一个做法。我们看到中国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记得那个 David Young，David Young 就是哈佛大学的这个经济学教授啊，他讲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时候，他提出过一个挺有意思，他说现在中国的政治上的激励完全改变，就是以他说这个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围绕着利润做事情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嘛。资本主义围绕着资本运行是个平台，它的核心的动力就是利润嘛。那中国这种集权社会，它的那个平台是权力，权力的核心的这个最核心的，它不是利润，它是什么？升官机制。因为权力啊，就是升官机制。好了，过去这些年以前。在邓时期，升官机制是白猫黑猫。
1: 嗯，
3: 我经济对，
0: 我不管你，你把老鼠抓到了，你还升官，你就是好猫，对不对？我管你那么多，你问我怎么做，我不知道。邓小平就是这意思，老子不晓得
1: 啊，
0: 是吧？
1: 自己干去吧，
0: 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你自己想办法。所以他这个他才有改革，要不然就不存在改革了。就是你想出一个办法来。你做的有效，我们大家按你的方法，就是以前的所有规矩不重要，你就改，你想办法。但是到了现在，这个东西全部变了，这个激励的这个机制变了，所以它权力的这个运作的模型就变了。现在的这个模型不是白猫黑猫，不是经济了，是忠诚。
1: 嗯，
0: 谁听我的话，我就升谁的官。
1: 对，
0: 忠诚不绝对就绝
1: 对
0: 不忠
1: 诚
0: 啊，你就必须绝对忠诚。
1: 对，
0: 所以现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整个权力的这个运行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激励机制是完全发生变化。
1: 是，
0: 所以他可以不管，我管你那么多，下面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我就等你。你说往东走，咱们就往东走，什么时候停我就停下来。这种啊是损害极大的一个模式，这个出问题。包括毛泽东那时候饿死几千万人，包括这个战争最后陷入堕入深渊，都是这种机制走到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3: 嗯，
0: 所以现在中国非常危险。
3: 包括习近平的这个三年清零，
0: 对，
3: 他把整个国家清成什么样，一塌糊涂。
0: 对，所以现在呢，是大家也看，哦，这个有点不带对头啊，所以大家都躺平，大家有点躺平。所以前段时间就是说这一次北戴河的时候达成妥协了，妥协就是以后不能定于一尊了，不能一个人拍板说了算了，恢复集体负责制，集体领导。
1: 现在是你这么推测是吧？
0: 推测不是，现在有消息这么传出来啊，
1: 嗯，
0: 是有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就看是未来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习近平过去他定于一尊啊，顶层设计这一系列的东西，它确实带来了很多恶劣的这个后果，带来后果。问题是，你知道集权体制它的这个领袖人物，他能够有这个权力，他不是说光是他职位，他必须拥有这个权威，就是别人愿意真心的听你说，然后我按你的方法做。
1: 嗯。
0: 现在这个东西已经丧失了，也就是说习近平在别人心中的权威出问题了。当你说往东走，我只会往东走两厘米，你说我没走，我走了，对不对？这我只不过是走多走少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推动力，他的执行力折扣非常巨大，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1: 嗯，
0: 我们在谈到中国政治现在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并不是说现在有人拿起刀来，或者是这个或者怎么样公开反抗，它是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这个权威和它的这个 习近平的这个执行力大受折扣，这个在军队里面是最明显。
1: 嗯，
0: 军队里面的
1: 任正非到现在还没出来露面呢，这已经几天了，五天了，
0: 嗯
1: 啊，到现在都没露面呢。我们一直在分析，跟你刚才分析这个其实都是一体的，对吧？里边都有着密切的这样一些关系。习近平，你现在军队里边明显的能感觉到没有收拢军队，而你还在搞所谓的这种反腐的时候，或者是你倒茶税的时候，现在都在到处捞钱的时候，现在是从上到下个个如惊弓之鸟啊。
0: 对啊，对啊，所以都躺平啊。
1: 嗯，
0: 这现在这个情况，你说任正非这个事，这现在网上不是有人在猜吗？他是不是跟张又侠那个案挂上了？
1: 嗯，
0: 所以不是说他跑美国去了，是别人把他扣起来了。
1: 对，有这个说法，
0: 要查他
1: 没出来给扣住了，说是。
0: 这为什么呢？因为、任正非发家的过程就是张又侠在做装备部的那段时间。
1: 嗯，
0: 就那段时间，你想解放军的装备更新换代，装什么？不是口径越来越大，车跑的越来越多，关键的最核心的就是数据链。就是这个数字、
4: 高科技的一块，
0: 这一系列，
4: 对，
0: 那一系列是谁？那就是华为做的嘛。
4: 嗯，
0: 所有的这个背后的数据链、通讯体系，然后这个 AI 的最开始的这个阶段，包括雷达、什么通讯这一系列，都跟他们有关，都跟他们有关。而且，解放军的很多这个装备发展部门是直接在华为里面跟他们的这个研发团队一起工作的。好了，这个里面你想啊，张又侠是从2012年先当装备部长，然后又当了几年的这个装备发展部，就不是军改以后装备发展部部长，所以他在这2017年他才退下来，等于是他做了5年的装备发展部。然后后面的人再上来，那个人叫李尚福，那是张又侠的门生啊，或者说他哥们儿啊，就他上来了。然后张又侠当了军委副主席，然后这个李尚福后来就做到2023年也给抓了。也就是说，从2012年到2023年这个中间，你现在要如果你如果想要查张又侠，你说我得给他定个罪，你查什么？现在有消息出来是从这个北京军区开始查起，他在北京军区当副司令，然后
1: 我的天，
0: 就是他在北京军区2005年还是2006年，
1: 嗯，
0: 当副司令，然后那个朱日和基地他是这个去设计一起建设什么的，后来又调到沈阳军区当司令，沈阳军区他最大的功绩，现在吹牛吹的最多，他把沈阳军区的营房给弄好了。哎，这个是房地产啊，这里面有没有问题？查，这里面全部都在查。当然最大的一块就是装备部，装备部每年都是上万亿啊，这个里面不得了，这里面到底所有有关的军工厂啊，这个造船的，这个什么雷达的、飞机的，这都要查。你说任正非这个地方要不要查？
1: 嗯，
0: 所以说所以大家把这个链一推，就说，哎呦，这肯定这个有问题啊！
1: 81岁的任正非看不出来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吗？如果张又侠都倒了的话，习近平有没有那脑袋一进啊，这个一动的话，连任正非也不保呢？连张又侠他都不保的话，他会保你任正非吗？那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任正非比张又侠
1: 明白多了，
0: 他不是一类人，
1: 不是
0: 他没有他没有对习近平构成任何的威胁。
1: 嗯，
0: 任正非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调的一个企业家，
1: 那他现在
0: 而且华为说穿了，根本就不是他的公司。
1: 对呀，
0: 他只占0.几%，不到0.1%，
1: 代持
4: 0.32%还吧，0.3%，对对对
0: 对
4: 对，
0: 他根本说起来是任正非他是创始人，但这个公司发展了几年以后，那个公司根本就是完全就跟他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1: 可是毕竟你在这儿，
4: 他是个名誉的，真正的那个公司的话，就是这个国安和中共军方的。
1: 那么一旦军方和国安大佬出问题的时候，你在替他们代持的时候，他能不受牵连吗？
0: 对，现在就是要查，要把中间一些东西要讲清楚嘛，要查清楚。
1: 太诡异了，
0: 所以这个里面，你说他们家，你知道华为公司啊，是在中国最有名的最厉害的一个是什么？不是5G，是公关危机。 华为做的是最好的。
4: 对对 对, 对，
0: 华为是任何事情出来，他马上他的这个律师信就过来了，然后就华为你在网上说他坏话、过两天你的就给删掉了，你用账号就给删了、他们做这个是最厉害的。你看现在这个
1: 任正非这个事儿
0: 今天
1: 不公关
0: 六天了，没有
1: 他自己的二女儿出来说我23号去演出，
0: 没错，
1: 什么关系嘛？你华为怎么不出来去说呀、这太有意思了，这件事情简直。
0: 对
1: 啊，我们就天天说啊，第五天看不到，第六天看不到，然后呢直到他出来来去见到面啊，中共习近平他在干什么呢，大家猜，就简直是太有意思了啊。
0: 所以这个里面是很多很古怪的一件事、所以我今天还查，还这两天嘛，因为老讲任正非，所以就去查任正非的一些事啊，这也挺有意思。你知道任正非他爹就是军工系统的人，你们都会觉得不对是吧，他爹是贵州的一个老师，哎，他
1: 爹任正非都81了，
0: 对，
1: 那他爹得多大岁数啊，那国民党时期的了。
0: 哎呀，给你猜着了，任正非他爹是浙江人，是跟着抗日战争国民党那个时候中国的军工厂迁西南的时候迁过去的，他刚跑过去的，然后干了一半，到44年就因为别的原因不干了，就在贵州结婚生孩子，就待在了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家是老军工，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是军工啊，现在他也是军工，这挺逗啊，这反正这种。
1: 任正非这个人蛮低调的，虽然华为很强横，但他好像并没有那么站到这个聚光灯前。
0: 他这个人真的是很厉害，他这个人，他你看那个曾经有人帮他写书啊，写这个任正非的，那个、后来很多小东西都是从那里面，抄出来的。任正非那个，他高中以前就没吃饱过饭。他就是吃不饱饭，他还能考大学，考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去。这是很厉害。他说他最后都是饿得浑身发抖啊，什么这样那样的。
1: 家教在这儿呢。
0: 对，
1: 他大老爹那个时候在国民党系统当中能进军工厂，那一定是工程师一类的，他一定有这样的背景。
0: 他后来是在当地当老师嘛？
1: 对、
0: 当教师。
1: 对呀、
0: 他妈妈也是教师、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挺惨的，反正就是说这个。
1: 他很清楚中共的这一套制度走过来的路。其实你说习近平不惨吗？
0: 但是那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你知道习近平他们那种，你在小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吧，就算他爹被打倒了，
1: 他仍然是权力系统当中，
0: 仍然是贵族、
1: 体制内的，
0: 在北京贵族。你一个人随便在街上瞎走，你没有任何安全感的问题，你不会有什么吃不饱的问题。他是受过苦，他去少管所的时候被别人打过，没吃饱，那是偶然的一个事件嘛。别人是生活常态，那完全是两件事情。我从小饿肚子大的，还是说我某天去旅游的时候找不着吃的，我饿了一次肚子，那完全是两件事。
1: 潘石屹也是这种人啊，在山沟沟里边是吃过苦的。
0: 对，吃过苦以后，他们看这个世界和习近平看这个世界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你知道。所以任正非他们这一代人是，就是这个他看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我举个例子，美国这么搞这个华为，你有没有听说过任正非说过一次美国的坏话？
4: 他还讲美国的好话。
1: 哦，
0: 这个人
1: 他不出来骂，
0: 够深沉。就绝对沉得住气，这家伙真是绝对不是一般人，不是一般人。
1: 但是现在呢，这个人不见了。哪儿去了？他到底到哪儿去了？背后发生了什么？那么这里边刚才讲到了习有没有失势，他习要在干什么？一连串的都连在一起，所以徐三总说，总感觉要出点什么事儿。
0: 对，你觉得这个北京？这总是有点不对头啊。
1: 哎呀，你别说北京不对头，今天茂县、四川、闽江这几个关键字大家一查就知道了哈。请导播把那个录像给大家就放一放，你看看那个这个要出事，一说要出事简直了。就是尼泊尔的这件事情，西藏这边还没结束呢，到底怎么回事还没结束呢？你看看，就在今天啊。
0: 这是山崩了，茂县山崩。
1: 你看这山啊，像
5: 这样，造成房山有厉害的，
4: 巨大的这个山崩的话，最后造成了这个岷江。
1: 别
5: 了，他回在这，一个人十八人都两层都翻山了。妈妈，我今天走啥走？我不到了，我不到，没完。
1: 看看，山塌了。八里四十
5: 万。
1: 四川阿坝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大规模山体滑坡，你看看像罗布云一样，山下这些建筑物瞬间就被掩埋，然后呢都说呢岷江河道居然被阻断了，然后呢现在呢导致岷江国道的交通完全中断
6: 了，钉子把这都纹了好多家了，马上水井安起来了，山上还在垮。
1: 河道国道213线茂县段全部受阻，官方说零伤亡啊，因为事先呢已经岷江上游涞水已经电站引流，说没有险情，然后呢说在这个今天是我就昨天的时候是受持续降雨和地质条件的影响，然后呢它这个地方呢存在着灾难隐患，据说呢在这个它有那个地方有在修路啊，已经有一个很大的裂缝了，那他们当地呢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啊等等的，所以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有没有人员的伤亡，官方说是零伤亡。
0: 嗯嗯，不知道他这个岷江啊，这个岷江啊对四川有多重要大家可以没概念，你要看看那个地图你就知道，岷江下来以后有个地方很重要，就是都江堰。
1: 嗯，
0: 都江堰就是岷江一分为二，内江和外江两个地方，所以他那个就是都江堰这个水利工程造成了天府之国，就基本上就是岷江的水，就全是岷江
1: 水。现在他这边给截断了的会发生什么呢？
0: 不知道，他肯定就是说会看他有多严重，
1: 如果时间越长的话上面憋的水不就越多了吗？
0: 对，到时候会不会冲下来，
1: 对、啊、
0: 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怎么怎么样，它对这个下面的影响很大。
1: 都江堰上游有个水库叫做紫平库水库。
0: 紫平坝。
1: 紫平坝吗？
0: 对，
1: 紫平库。
0: 紫平坝水库是特别不要脸的一个水库。
1: 什么意思？
0: 因为它是号称要对川西平原进行灌溉。别人都江堰在那个地方已经搞了几千年了。2500年了，需要你那么一个水库帮他去分流吗？他离那个都江堰上面好像就十几公里，我的印象是十几公里，然后在那个行2500年行之有效一个水利工程上面再修一个巨大的水坝，然后号称是治水工程，那不是扯吗？所以最后他那个上面说啊，我们这个紫平坝水库。可以这个协助灌溉1000多少多少万亩的这个四川的农田，那个都是扯，那是下面那个都江堰水，那个只不过那个水从你那流过去，好像功劳就变成你的了。
4: 嗯，
0: 这个很
4: 对，就跟那个食堂的那个做清洁的那个人说，我这个在帮着习主席治理十四亿人。为人类指明方向
0: 不是他这个很明白，就是你知道中国尤其在西部啊，西部大水电开发哪个地方抢到了项目哪个地方 GDP 就往上，
1: 有钱、啊、
0: 哎，对了，所以抢来抢去，那个是周永康工程，那个紫平坝是周永康工程、
4: 嗯、
0: 啊，当时就是抢了这么一个，其实发电也就发那么点电，你何必要修一个把岷江水全部拦起来的大坝，有这个必要吗？完全没这个必要。
1: 嗯 ，KT Cat 说张献忠对四川破坏力都没有修水库大坝的破坏力大，你更厉害啊。然后高阳说没有都江堰，秦爷统一六国要慢好多啊，任何事情都有这么一利一弊哈、啊，嗯。这是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任正非的事儿，说习近平的这个事情的这种乱象啊。其实还有一个乱象，昨天我们不在讲了吗？就广东捅人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咱们都看到了录像了。我是因为油管上啊，它有一些限制，我没有办法把那种很血腥的画面呢全部给大家放出来。但是呢，你在 X 上面，你已经看到了多么的惨烈。 你多么的血腥啊！就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大陆不但没有报道，你知道昨天把什么上热搜了吗？
0: 嗯，
1: 说呢，当时在乱的时候，很多人趁着商场混乱说大家都跑嘛，
0: 嗯，
1: 偷盒饭。
0: 偷谁的盒饭？
1: 嗯，有外卖呀，
0: 哦，
1: 商场里面有外卖，那他就把那盒饭都走了。这个东西上热搜了。这个东西上热搜的，而这个为什么造成那个混乱啊？就反倒是全部在中国大陆呢，根本就不报道。你想想有多恶劣啊！就拿刀子直接往脸上捅，囊人的眼睛啊，很惨的。
0: 这个没报道，
1: 没报道，全压下去了，全删掉了。
0: 但是偷盒饭的，
1: 然后对偷盒饭上热搜了。那你说他是真的上热搜了呢，还是官方给他弄上去的呢？
0: 是大家都关心这个事情，
1: 对呀，
0: 但是搜不到。真正的事情只能搜到相关的事情就上去了，我怀疑
1: 他也可以在后台弄一弄吧。
4: 微博上所有的这个热搜前几十位的热搜都是能够进行手工调节的
1: 啊，
4: 你要上不上的话最后都和人的这个安排是有极大关系的。
1: 嗯，
4: 对，
1: 今天又发生了。
4: 他的习惯，共产党的习惯一定会去努力的去压那些所谓的事故，那而可是这些所谓的事故恰恰是老百姓是最关心的，
0: 对，
4: 因为它和大家直接连在一起。
0: 现在在国内已经没有任何消息出来了。
4: 后来其实又发生了一个是万达广场，对吧，
1: 今天
0: 广州郊区
4: 今天
0: 增城的
4: 那个地方又发生了类似的这种血案。
1: 嗯，
4: 所以到底是不是官方所说的就是只有那一个
0: 独行侠
4: 35岁的那个叫什么，
0: 孤狼
4: 啊，对，那个孤狼，还是这实际上是一个团伙，
1: 民间说是4到7人
4: 的
1: 啊，4到7人，
0: 甚至还有人说是好几个小队，每队3到4人。
1: 嗯，
0: 这个就是听起来可怕了。
4: 对
1: 呀，
4: 对，
0: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官方不说，又不让民间说，是吧？
1: 嗯，
0: 而且不让大家这个快速传递消息。我看到有人说当时学生之间就互相传，说杀人了，
4: 嗯，
0: 赶快躲起来，
1: 嗯，
0: 哎，就给微信给封掉了。
4: 对，发不出来，
0: 发不出去，
4: 或者是发完之后就马上被删了，
0: 被删掉了。所以他就说，如果当时让发的话，可能会很多人就警惕，就
4: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他说，就是说大家都看不到，结果很多人就是莫名其妙就受到伤害，
1: 嗯，
0: 受伤害。但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伤了多少人？现在一概没有任何消息，
4: 没人具体知道。
0: 这个就是现在中国的治理的一个方法，看不见。大家没看见等于没有。
4: 嗯，
0: 他们这共产党现在就走到这一步了已经。
1: 嗯，卢英今天一上来呢就告诉给我们，他说就太早了哈，就说在北京一个学校吧，啊，这儿呢，卢英说昨天一位律师朋友告诉我，前几天北京南城有拿刀捅人的在小区门口被完全封锁消息，
0: 嗯，
1: 啊，广东番禺大学城这已经很震惊了，广东还是在全国经济比较好的地区，番禺这些地方，然后北京这样的地方都有人在捅人呢，
0: 嗯，
1: 啊，那你想一想，这看来还不是，那我再发散一下，这是不是一个全国联动啊？
0: 嗯，
1: 他这些昨天他们留条子的时候就给你们打个样，他就讲到了，他说他们是银行的钱多少1600天拿不回来，然后呢上访维权呢7个人被帽子给打死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就要杀杀杀，做给你们打样看一看，那这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全国性的联动呢，或者是怎么样呢？为什么在北京发生了前几天你给封住了，现在广东又发生了呢？什么都不知道。你看如果不是卢英这是在国内的朋友告诉给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你在网上都查不到。所以广东呢是大学城，它很多小年轻的人多嘛，这录像哗哗哗就出来了，马上海外呢就接到就下载下来了，否则的话全部被封杀了。
0: 对，
1: 嗯，
0: 反正现在是非常非常的乱，这个是肯定的。
1: 嗯，
0: 你知道我们广州啊，广州我很熟悉啊，广州的这个治安呢，啊，是一个 U 这个 U 字形。
4: 嗯。
0: 这个治安案件从80年代90年代特别多，特别多。然后到了2000年以后就哎好转了，就降下来了。然后最近这1-2年又升上去了，这个是一个 U 字形。你要问我怎么解读的话，我觉得，所有的社会治安不在于经济好还是不好，在于什么？在于发生大变化，就是它的利益啊。分配的这个发生 混乱和变化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治安容易出大问题。广州为什么80年代90年代，因为那个时候是增长期的变化，很多穷，很多人去那打工啊，我这里打工，你有钱的看不起我，没钱的就干点偷东西抢东西，各种各样。那个阶段好，过了一个阶段它就相对处于一个稳定期了，所以它降下来了。最近一段时间

0: 这个问题恐怕就是要从稳定期往下降期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个，如果是执政的当局的话，是要非常非常警惕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这个
1: 要乱了。
0: 对，而且是往好走的时候呢容易治理，往坏走的时候就会出大问题，这个一旦这个混乱产生都没办法弄好的。
1: 从去年到今年，你看用汽车撞人的，然后呢到集市里边拿大铲车撞人的，下毒的，然后呢拿刀砍人的，跳楼自杀的，然后呢现在我们看到哈，前两天还有爆炸的啊，这就是拿刀专门往人家眼睛上捅的，你说
0: 对，当然这些人也是太恶劣了。广州以前也发生过，就是广西的砍手党。
2: 哦，对对对，
0: 骑着摩托车去抢别人包，手机扯啊扯，就一个大刀，啪就把那手给砍断，对，那个特别恶劣，那个是90年代的时候，
2: 那个时候很有名，那个时候我们在山东都能到青岛，
0: 都听到
2: 这些故事，对，
1: 是吧？但是现在你听不到了。我们下面这个 Black RX 他说，基本在中国讨论广东捅人那件事儿，中国的人都不会关心的，他们反而叫你不要看太多的假新闻，真假不辨，是非不分，我真是无语了。然后呢那个九岸蓝他说呢，真的大陆人说广东那个是发生在别的地方的，不是在广东的，大陆人现在讨论这件事情。还有的人问呢，哎，怎么微博上没有啊？九岸说，他们还说为什么微博上没有啊，你就说微，我以前也碰到过，他们说我们也看海外新闻，我说你看的什么呀？香港凤凰电视台呀。他认为这是外媒，他根本不知道凤凰电视台是什么背景。
2: 现在中国国内的人要看的话，看外媒其实也很痛苦。你知道他如果看的是这个纽约时报对吧，这就变成了这个环球时报这个纽约版。
1: 哎呀天。
2: 所以你看的很多时候就是个假的东西。看起来好像中国好像还挺好，属于这种感觉。对于中共的，现在你刚才石山讲说这个广州就变成了一个这种治安优的型，就现在又在加速恶化。让我觉得讲起来什么呢，就是清朝末年。清朝末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张之洞和这个摄政王逮风有一个著名对话，对吧？就是中国我觉得现在就到了这个清朝末年那种感觉，就各种社会民变，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其实是都在全国性的暴涨。但是呢共产党干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
0: 全部按住，
2: 按住，对吧？把这个消息全部给你封掉。第二个呢，其实他是仗着反正我是有兵的，我是有这个治安力量的，反正谁敢动我就给消灭谁，和当时这个清末那个时候几乎是一样的。
0: 对，载沣也是这么。
2: 载沣那时候就在讲了，对吧？那时候这个张之洞跟他讲说，现在呀，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老百姓和民间舆论都对你们对咱们有意见，所以呢，你应该是说，那意思是应该更加，这种关怀一下民众，改变一下这个政府的执政方式，更加温柔和温和一些。结果逮风人家说，哎，不用带货，有
0: 兵
2: 在啊。结果这个张之洞就不说了。最后呢等他走了之后，就在那儿就讲说，叫不义闻此这个亡国之言。就是说我想不到的话，我听到了一个亡国之语。现在这个共产党这个做法就是那个状态。
0: 对，没错。这现在当年亡国之语只是在那个很愚蠢的上层的那一批人，个别人，现在的亡国之语是全国都是，就是说真的全国都是，大家都是这么认同的，就是哎呀没有力量，而共产党有枪，然后就怎么怎么样。这个事情，
2: 对，
0: 你说哪个朝廷没有枪，哪个朝廷没有力量，结果哪个朝廷活下来了，这个事情大家应该这个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1: Black 呢说，我跟家人说起捅人，他们跟我说以后不要再说政治事件，我说世上最大的恶就是你们这些人沉默造成的，你做人能有点良知吗？
0: 这个不是政治事件，这是治安事件。
2: 在党的眼里边这些都是政治事件，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说是影响到可能统治或者影响

0: 响了党的形象的，通通都是政治事件。
1: Joanne 呢说，我们替他们担心，他们反而质疑你，只能回他说，对，你说的对。然后呢 ，Cloud Shadow 说，刚才那个外卖的新闻应该是常态情况的新闻，不是这个凶案牵扯出来的事件，是用一些日常的社区新闻转移注意力了。但确实民间没有什么人讨论这件事儿，就算在社群中遇到了有人偶发了一些相关消息，也会被其他人引开话题，或者让这些网上社群马上静掉，立马就没人说话了。然后呢，这个冯林说已经停不下来了，这几年的事件也是刚刚开始。然后呢，这个 Black 说，我感觉如果顺从假新闻、假历史、假认知来生存的话，我都不是人了。面对不同认真理解社会的人，还是挺压抑的。
2: 嗯，
1: 来开导一下，别压抑，别压抑。
2: 不要开导。那个，
1: 我总去开导大家。
2: 不用开导。那个，这个中国有一个挺有名的故事，有一个人跟一个老和尚说，怎么跟这个愚蠢的人呢去辩论？老和尚说，如果这个最一般愚蠢的，你还可以跟他讨论；如果特别愚蠢的人呢，智商很低的话，你只能说你说的是对的，就不辩论了。结果那个书生就说，不是这样吧，那老和尚马上说，你说的是对的。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就是很多东西它不是逻辑和智商能决定，不是理性逻辑能够，就是能说服的。有些事情啊，它自己有自己的发展的轨迹啊。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我这种被毛主席语录出身的人啊，我们的思想转变是多么的痛苦，这个是要转变多么长，所以我很理解那些人是怎么回事。
1: 还有呢，这个9960他说，有人分析，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中秋将近，这是民工工资发放大关，如同年关将近一样，拿不到钱就会集中爆发报复社会的事件。所以呢，跟国内的人讲呢，就是提醒他们这个时候呢要小心，可能会容易出事儿哈。你也别去硬掰他们了。我说的开导呢，就是你觉得很压抑对吗？但就到我们的频道当中来，您并不是一个个例。你看这么多明白人啊，石山那一半还能被毛主席语录，这一半呢明白得很。所以到这儿来呢聊一聊哈，那就没办法，就别雨下虫雨兵啦，能说的呢劝一劝，咱就别说政治了。你说告诉你们，不是让你们，你说你他在国内，你让他怎么去反共产党？他不想跟你谈，就他害怕嘛。啊，跟他讲一讲，别到人多的地方，现在事儿比较乱啊。从关心他的角度吧，还得顺着他讲啊。好啦，然后呢，这个什么，在墙内还是不要知道太多，才能活得自在点，就自己骗自己嘛，只能这样活着了，是吧？啊，那今天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哈，从这个美国的加息、美国的经济的增长，然后呢，加拿大、欧洲，再看到呢，习近平啊、任正非，再到很有意思啊。那我们总觉得好像要有点什么 something wrong， 有点什么事儿要出来，不管是北京还是美国还是这个世界，每天就盯着看啊，那到底呢什么时候那个事儿出来？两件事儿，一个呢咱们之前能跑出来，不管怎么着我得补一句，就是你在等着那个你入场，但是呢还要最关键的这个时候呢，秦鹏，恐怕我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再扩张，对不对？
0: 在中国国内还是
1: No, 我觉得在美国，我不提中共的这个，对，中共就不用说了，不可能再扩张。
0: 在美国对大部分人来讲的话，
1: 此时此刻
0: 观察一下会好一点。这个时候，
1: 我会建议大家手里永远留着一定的现金啊，即使你没百分百出来的话，弄成一半儿，因为我也感觉就这个事情就在这么一个
2: 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1: 对对，就太多的事情了，我们做媒体的人看到太多的事情在发生，非同寻常啊。那这些非同寻常的后面，到底接下来在什么地方会爆出来 ？We don't know。所以每天盯着我们的早安中国和大时局，咱们关心着每天的热点。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谢谢石山和秦鹏，谢谢所有在这里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刚才的那位说，点赞有什么用啊？买产品才能真正的支持我们。Yes， 我太喜欢你这句话了。那最后呢，就拜托啊，大家给我们去买点红海参和黑高丝。当然了，如果你需要的话啊，不能强买强卖。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在这儿了。明天呢，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对吧？

0: 有一本书，它叫《十天机》，它这书挺多内容的，他让我看了已经不简单了，他说你在这儿看就好、
1: 哦、
0: 你要想知道将来的天象，你在这儿看
1: 就书里都有。
0: 对，嗯，他不让拿走那我也不能抄、嗯、我就把它记住了，把那个76年背下来了。
1: 哦，
0: 那76年大事就是周恩来去世
1: 啊、哦嗯、
0: 7月20几号唐山大地震，我就查他的最后是什么
1: 啊、
0: 哦、他说人死三江口，就是死人更多的地方是也是三个江的地方。
2: 大家好，我是李明。还记得之前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的中国水库矩阵吗？中国建阵之后啊，在中国的大地上就修建了数以万计的水库和大坝。当我们把这些水坝都放回到中国传统的山川地理、江河水系和龙脉观念中去观察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山川有脉络，江河如同大地的血脉，那么如此密集的截断江河究竟会给这片土地带来什么呢？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小伙伴、很多观众朋友都很希望我在节目中提到的那位老者、那位老人哈、能够现身说法。因为这位老人呢，早在50年前就从他的师傅那里亲眼看到了一本神秘的秘籍，叫做《十天机》。那么50年过去了，他已经记不清那本书的全部内容了，却始终没有忘记书中最后一页的几句话，大意就是60甲子的赤马洪羊年呢，会死很多的人，而且是人死三江口。而2026年恰恰就是60甲子一轮回的赤马年。今天呢，小伙伴们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我终于把大家一直想见的这位老者就请到了现场。他其实啊并不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他是著名的传统武术家李有甫先生。李有甫先生早年习武，曾在中国武术比赛中获得金奖，后来呢又进入到武术、气功、中医以及人体科学研究的领域，曾经在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中心担任副研究员。几十年来，他从武术进入到人体科学，又从人体科学走向对传统修炼文化和生命奥秘的探索。今天呢，我们就不谈武术了，我们就请他亲口来讲一讲50年前他究竟看到了什么，那本《十天机》为什么会让他记到今天？所谓的三江口究竟指的又是什么？如果中国大地上的江河真的像人体的血脉，那么数以万计的大坝又究竟改变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如果预言中的灾难真的存在，它究竟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宿命，还是会随着人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李有甫先生亲自来讲这段跨越50年的故事。
3: 您上回跟我透露的是说，您从你的师傅那儿就得到了一本秘籍，就看到了未来。然后我就想请您今天跟咱们所有的观众和小伙伴就分享一下您到。
4: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由子琳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

有人说，再见是为了更好的相见。说了再见，还会再见吗？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自己曾经说过再见又想见的人。收音机旁的您，有没有想起那个让您想要见的人呢？创作人隔壁老樊，用温柔低沉的嗓音，动情演绎《再见面，想念明天》寒暄，再遇见，坦荡恭维可怜，治愈走心的旋律，表达出最真挚的情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由隔壁老樊为我们带来的原创歌曲《再见》。

着妈妈。你说黑暗笼罩了大地，怎么回家？妈妈把你背在背上一路往前。你说妈妈，那是我的梦吗？

小小的萤火虫在夏日里总能见到它星星点点，闪闪发光。它就像每一个渺小的芸芸众生，就像我们生命中遇到的每一寸光芒，就像我们人与人的邂逅碰撞出的斑斓世界。你是那跳跃着的百斑斓，我喜欢冲动的温柔浪花，吸收宽广，一样同呼吸。歌手苏运莹就像个诗人一样，用如诗般的歌词把一切美好的人事比作百斑斓。那浪花相对于大海，就像呼吸相对我们，就像我们所享受的每一刻相对于我们的一生。苏运莹热爱生活，热爱着相遇的一切，歌词里歌声里都充满着对生活的无限乐观。歌词同时还赞颂了导师和学员们互相的鼓励和欣赏，是一种基于叙事风格来借题发挥、借景抒情、升华抑郁的范本，和《滕王阁序》《醉翁亭记》等古文的内蕴一脉相承。《萤火虫》这首歌开头的旋律就是干净的钢琴娓娓道来，歌词打破了常规，里面为数不多能被我们直接理解的歌词，配合着音调高低起伏和苏运莹的完美演绎，它能给人一种希望、乐观、温暖的感觉。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9月15号，旅居澳洲的华裔作家李娟在墙外分享墙内送来的视频。夜间的天门广场，路障重重，暗卫明卫密布，有人说像奥斯维辛
2: 集中营，气氛真够恐怖的。偌大一广场，警车、武警、特务、消防车比市民都多。
1: 与此同时，网上传来不同版本的消息。S 账号新高地说呀，据北京内部人士传出，9月13号习近平急从印度回国，主要原因是他得知华为任正非等人失联疑似出逃以后，急火攻心，导致身体不适，随行保健医生叫曾益新呢，建议老习赶紧提前回国接受治疗去。
2: 我天，真是被任正非一家子给害病了。
1: 也有人说，据传这次习近平从印度不到24小时紧急撤离啊，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身体出了重大问题。
2: 也说身体出状况，
1: 习近平在会场病发之后引起莫迪注意，并多次询问。
2: 知道
1: ，Is OK？But 他拒绝印度方面提供任何紧急救治，因为老习怕泄露自己的健康信息密码，
2: 怕敌国收集到包子的生物信息，
1: 所以急于返程。不过太行色匆匆，或者靠人搀扶担架抬，又怕莫迪发现他身体真出了大问题，所以上飞机之前呢，临时扎了一针吗啡。
2: 不，毒品都上了，
1: 反正是一种镇静剂加提神加充电加扎鸡血的类激素药物，确保习近平在中印摄影机之前可以独立完成登机动作。
2: 装身体健康，健步如飞呢？
1: 健步如飞是不可能了，蹒跚学步还是可以勉强办到的。
2: 我反正不管怎么说是上去了。
1: 反正上去了。上了飞机之后，招财猫招手完毕，扭脸进了机舱里边，吧唧，可就躺平了。
2: 说翻译上飞机一路小跑呢，怎么？
1: 据说空军一号在返程过程中医疗团队一直在全程紧急救治。已经下飞机的时候，老习已经无法自理了，没法走路，只能用担架抬呀，紧急送往301医院。
2: 常客又来了，
1: 按知情人爆料，习近平再次被确诊为严重缺血型脑中风即使得到救治，也会留下加重版后遗症。
2: 加重后遗症？
1: 当然了，此乃网络上遥遥领先之不明预言，一切判断请以新华社讣告为准。
2: 讣告？
1: 不，新华社通告。通稿为准。
2: 大喘气，这人，您说这么紧要档口，包子没事脑中风，这您受得了吗？
1: 老伴儿彭丽媛表示，绝对受不了，连我都不告诉抬走了我还得现翻墙刷我们家包子抬哪去了？
2: 对，彭丽媛都保密，
1: 怕我惊了副驾。
2: 副驾驶？
1: 这一翻墙啊，我看见了。网上传的有鼻子有眼的说我们家包子被人用担架抬出机舱紧急送往301的同时啊，301外围已经被中央警卫局层层布控了，
2: 又戒严了。
1: 还有河北保定方向第82集团军紧急北上，向北京快速靠拢，另有军队已经进入北京房山一带营区。
2: 要干嘛？
1: 可能是为了增加恐怖气氛。
2: 没听说过。
1: 还有消息说北京长安街一带一度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部分区域人员进出受限，301医院内部医护人员被要求留院，食宿全部安排在院内解决，没有进一步命令之前谁也不能擅自离场。
2: 这行奥斯维辛北京彻底变成奥斯维辛北京集中营了，
1: 代号301。
2: 您说到了包子倒霉不？150岁没等来，301到时候隔三差五就来。
1: 搓火。最难的是中共最高层啊，一天到晚跟热锅蚂蚁似的，各种掐树叶盖。
2: 又得想着糊弄韭菜。老习一切正常啊。
1: 已经想出辙来了。
2: 啥辙？
1: 今天朱熹同志就被央视遭殃电视台滴漏出来刷了一通存在。说呀习近平向巴新总督达达埃致贺电。
2: 不是，等会儿啊，巴新总督叫什么名？
1: 达达埃。
2: 我的妈呀，达达埃，不是老兄起这么一乳帮名啊，一言不合上来先向达达默哀。
1: 达达默哀那消息还掐树叶盖上吗？总书记不光默哀还发贺信来着。
2: 谁发？
1: 老习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错火，说半天全是王沪宁指挥小四代笔，包子只挂名不露脸的背露面。
1: 还不如不露呢。更让人此地无银二百金了。
2: 要我看别的不说，我觉得老习这回在印度是悲愤交加，身体出状况之后竟然还直播自个儿上飞机呀。我觉得肯定提前吃了药了，要以肉身辟这个谣。
1: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
2: 是吧？
1: 因为 不是没有先例。
2: 哎呦，先例呢？
1: 啊，去年九三大阅兵，很多人都发现了。央视新闻画面，习近平整个头部甚至上半身啊，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抽动
2: 啊。
1: 这种抽动他自己完全控制不住。
2: 不是刚才说那什么特殊抽动啥意思？
1: 有医学背景的坊间人士分析，
2: 怎么回事？
1: 从他头部、胸部还有桌子底下俩手来看呢，习近平身上似乎爬了许多蚂蚁
2: 啊，
1: 让他这些部位忍不住来回动。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呼吸似乎也不太畅快，导致他不得不频繁抬头完成自己的呼吸，而他胸部的起伏中能观察到这一点。
2: 我的妈，云山雾罩，这什么情况？这是
1: 不知道什么情况。后来一位名叫戒毒所三级警督的网友啊介绍说呀，我每天跟强制戒毒人员打交道，那个小作文里边说的那个人的情况啊，接近于长时间吸食高浓度鸦片类提取成瘾药物之后一时间又停止吸食，他的应激反应肌肉痉挛，就像无数的虫子全身乱爬乱咬似的。加之房间传言他得过很疼的病，这样看来他用大剂量成瘾药物止疼，然后一时停药就出现类似的痉挛，也就不奇怪了。
2: 我的妈，您这很疼的病是不是当时网上盛传那老习胰腺癌呀？
1: 可能也许大个旗吧。2024年有位名叫北京护士的网友爆料说呀，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生，现在在北京非常好的三甲医院当护士。
2: 三甲，
1: 我们同学昨天告诉我了，习近平因为消瘦体征 被301医疗团队给做了 PTCT
2: 怎么着？
1: 发现胰腺有阴影，怀疑可能是胰腺癌。
2: 这事儿大了。
1: 我这位同学说话一直特别靠谱，不过他没说是怎么得到的消息。他这人不在301工作，
2: 这事儿我好像记着。不过那会儿说法忒多，他没法分辨呀。
1: 总书记表示，人红是非多，我自个儿都弄不清楚我现在得的什么病、什么情况了。
2: 您说，
1: 小四呢？查查豆包，问问总书记现在什么状况。
2: 小四紧急表示，查出来了
1: 啊！
2: 豆包连哭带喊，别问我了，那都是 ChatGPT 干的，我真没管总书记叫猪头
1: 啊啊啊！好了，笑笑时间少，新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2: 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
1: 注意，订阅是免费的，
2: 对，
1: 按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笑声。
2: 好了，书接前言。
1: 刚才说北京内部人士爆料，习近平急着从印度回国，主要是因为得知任正非失联疑似出逃，
2: 后院着火，包子急出病来了，变成了病包。
1: 您说倒霉不？关于任正非家族离奇失联，被疯传走海路登上自己家小岛之后，到现在五六天了，
2: 是
1: 除了小女儿姚安娜出了一条娱乐新闻，9/23号我要发布新节目，
2: 是
1: 除了这之外，华为官方到任正非到孟晚舟到中共央媒官媒一概守口如瓶，打死也不说。
2: 这事儿我说真是太奇怪了，网上有人把这核定本啊都给扔出来了。23年、24年网上有两次关于任正非的传闻，华为呢都在一到两天之内全都迅速辟谣了
1: 啊。
2: 这次过去五六天时间了
1: 啊，
2: 愣是放任谣言四处传播，不辟谣。
1: S 账号 Links 也有观察，他说呀，我对任正非和孟晚舟近年在众官媒的曝光率做了两张比较表啊，可以看出来。2026年大半年，这父女两个人虽然在华为官职基本没变，but 上媒体的频度极低，
2: 极低，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到底是外逃，还是被监视居住，逮起来了，还是在猜测中
2: 啊？
1: 但是出大事的可能性很大程度存在。
2: 嗯，
1: 如果是被监视居住，中共应该可以让他们露露面，化解一下舆论的冲击呀。
2: 这网友说，任正非一家啊，除了外逃还可能是被监视居住。这是不是网刚刚传出那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2: 说任正非跟军方勾结，坏了老习跟美国军事博弈计划说的那事儿。
1: 彻底波谲云诡了。眼下这个难得糊涂的窗口期可是给网络小作文家们开了脑洞了。
2: 新苏联笑话都你。
1: 也叫西苏联笑话。
2: 也可以叫习苏联笑话。
1: 有个习苏联笑话，题目叫谁出卖我
2: 啊，
1: 说特逗。
2: 怎么说呢？
1: 说呀，任正非计划通过蛇头偷渡出境，双方约定好了在海滩用手机闪光灯连闪三下作为接头暗号。
2: 有暗号。
1: 当天晚上到了地方之后，任总啊先闪了三下，等蛇头再闪。
2: 那蛇头闪了吗？
1: 闪了。But
2: 啊，
1: 蛇头刚闪了一下
2: 啊，
1: 整个海滩突然间灯火通明，亮如白昼
2: 啊！
1: 俩人当场被埋伏在附近的警察武警摁地上上铐子抓走，
2: 这么可怕啊！
1: 在拘留所里边，任正非痛斥蛇头、嗯、你为什么出卖我？
2: 那怎么说呀？蛇头，
1: 蛇头一脸无辜、嗯、任总，您可不能怪我这事儿，
2: 那
1: 是你们家华为大厂的荣耀手机自动触发了超感光夜景模式，
2: 嗨，
1: 和 S Match 月亮增强算法惊动了全市交警。
2: 啊，您说呢？
1: 任正非听完当场哭昏在看守所、
2: 嗯。
1: 你他娘的怎么不早说呀？我们全家用的全是苹果。逃命这么要紧的事儿，你居然敢用间谍手机华为？
2: 您这段子谁编的？太有才了，没这么自黑的啊。
1: 孟晚舟表示、
2: 嗯，
1: 黑可以。说一次数，好像我们家人在加拿大也跑不了、
2: 啊、
1: 在土共国也跑不了，在哪儿都跑不了，必须束手就擒似的。
2: 不过这事儿我得替公主说句公道话
1: 啊，
2: 有一版本的段子、
1: 嗯、
2: 任正非他就真就跑了。
1: 哎呦喂，成功了。
2: 那位不光成功了，还发现钱被冻结了、
1: 啊、
2: 所以一通求助嘛。
1: 啊啊，求助。
2: 推特账号多伦方点就接到任正非逃亡途中发的求助短信了。
1: 怎么说的？
2: 任正非说，你好，我是任正非
1: 啊，
2: 最近说迫害逃跑了、
1: 嗯、
2: 现在躲俄罗斯呢、
1: 啊、
2: 没法回国夺回股份、
1: 嗯、
2: 我现在特别缺钱
1: 啊，
2: 您啊先打给我50万、
1: 嗯、
2: 买着烧饼，
1: 金烧饼，
2: 等我回国事成之后夺回股份、
1: 嗯、啊，
2: 我铁定让你做华为 CEO 配苹果双折叠手机
1: 啊，
2: 特斯拉 Model 那个 X 最新款。
1: 对对，行，扯犊子先打住
2: 啊，
1: 咱分享一下自媒体人曾征的帖子。一个重要更新，
2: 嗯，
1: 华为突然改变了跟汽车制造商的合作方式，
2: 嗯，
1: 今后可能实际上将不再有华为汽车。
2: 这事儿我还真看了
1: 啊。
2: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呢，华为和赛力斯啊将于本周调整其智能选装车的合作模式。
1: 哦，
2: 未来呢，华为将在与赛力斯的合作中采用这个轻资产模式
1: 啊，
2: 产品、营销、销售、服务这些责任，
1: 嗯，
2: 从华为为主导转向赛力斯主导。
1: 哦，
2: 华为呢只提供支持和技术。
1: 也许真的要出大事儿了。
2: 插友们，咱必须得民调一下了。
1: 嗯，
2: 您觉得任正非现在真出事了吗？
1: 上备选答案。
2: 一，真出事了。
1: 啊，
2: 二，根本没出事。三，至少遇到大难处了。
1: 嗯，
2: 四，现状不可描述，未来无法预测，一切皆有可能。
1: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
2: 首先感谢今天节目的赞助商 GNEX 西洋参黑高姿。
1: 嗯，
2: 插友们，这个 GNEX 黑高姿呢优惠活动时间又少一天了。
1: 又少一天了。GNEX 西洋参黑高姿每年的产量就那么多，
2: 嗯，
1: 经常还没到年底就卖空了，
2: 确实是。
1: 所以呢，平时几乎不怎么做活动。这次中秋非常难得的限定优惠，到9月30号就截止。
2: 输入折扣码查口的全拼，直接有85折。折后如果满350美元的话，还能再省20美元。
1: 嗯，
2: 错过这回啊，下次什么时候有活动，可真就不好说了。
1: 不好说了。
2: 最近呢，我们就收到一位老客户的反馈，
1: 嗯，
2: 他呀和家人一块儿吃这个 GNEX 西洋参黑高姿，他自己呢说这个吃完以后感觉睡眠、免疫力和体力还有这个精神状态都有很大的改善。
1: 没错，这位茶友呢还有个意外发现，
2: 嗯，
1: 以前每到换季的时候，
2: 嗯，
1: 老客户呢掉头发比较厉害，
2: 嗯，
1: 这次发现掉的很少，新长出的头发反倒挺多，自己特别高兴。
2: 当然了，这个每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实际感受呢也不尽相同，
1: 嗯，
2: 仅供您参考。另外还跟您说，这个日常调养这事儿啊，还真不是吃那么几天就能看出什么效果的，最重要的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
1: 哎，提醒您一句，我们推荐给您的是 GNEX 西洋参黑高姿。
2: 嗯，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认准这个金色这个小字儿 GNEX 这个品牌，
1: 嗯，
2: 其他品牌呢都不是正品。
1: 哎，
2: 好了，书接前言。话说中共出境新规来势汹汹，民间奉声鹤唳。
1: 朱席表示，不怕鹤唳，就怕驾鹤西去。
2: 哪儿去咱不知道，反正啊，有能力的大中小人物们在国门关闭前的最后窗口期啊，逃出中共国是越来越普遍了。
1: 真跑出去不少。
2: 所以啊，党连面子上挂不住，紧急欲盖弥彰，跳出来辟谣了。
1: 更实锤了。
2: 中共司法部、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仨部门9月10号联合下场，隆重表态，
1: 嗯，啊，
2: 网上流传那个出境将全面收紧，
1: 嗯，
2: 普通人出境变难这事儿 啊纯粹都是误读。
1: 误读？
2: 新规呢只针对网络诈骗、高危目的地、异常出行人员，正常出境不受影响。
1: 不管您信不信，反正出境比登月还难呢。
2: 仨部门这话音没落地呢
1: 啊，
2: 体制内执行人啊直接举手打脸了
1: 啊。
2: 注意，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国企、医院和高等院校
1: 啊，
2: 近期干嘛呢？正在扩大护照排查范围呢。
1: 怎么样？
2: 有些单位啊，甚至要求这个员工上报本人和家庭成员持有这个中国护照、外国护照、海外绿卡的各种情况。
1: 家庭成员也要？
2: 全得要。 党必须找你们全家，知道八辈祖宗到底是哪里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1: 晕了。
2: 一颗红旗拿手准备啊，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嗯，
2: 阴兵那边都得给您算上。
1: 阴兵也得查呀。
2: 当然了，您没看吗？一老爷子因为生前被拘留过，
1: 生前
2: 死后孙女考国防大学702多分都不录取啊，哭背过去了，政审不合格。告诉说，
1: 您瞅见没有？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死人，
2: 死人姓党，请党检阅。
1: 除非您已经声明三退了。
2: 细胞子老师
1: 啊，
2: 三退，那我们土包子党还真管不了
1: 啊。
2: 活活。
1: 所以得赶紧提醒强烈查友一声，
2: 嗯，
1: 在海外声明退党、退团、退队、三退的，可以给自己已经离世的直系亲属做三退。
2: 哎，
1: 不过得注意，帮助已故亲人做三退，只能是直系亲属来做。
2: 哎，您千万别小看给离世的亲属三退，生病还有后边的去处呢。
1: 哎，
2: 要跟被老天灭的中国划清界限，真的有好处。
1: 嗯，行了，书接前言吧。
2: 接着说，这出政新规呢，其实啊，在9月15号新规生效之前啊，一张排查大网就已经悄悄撒下了。
1: 哦，
2: 比如说体制内的一些岗位要求必须上交护照
1: 啊，
2: 尤其是啊，防要涉密岗位或者是副处级以上的一些官员随便溜得出国门去。
1: 那现在呢？
2: 现在排查一圈画的是更大了。
1: 多大呀？
2: 内部排查的覆盖面直接下沉到体制内的普罗大众了
1: 啊，
2: 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甚至连公立大型医院的医生、学校老师都不能幸免。
1: 您说这咋整？不管韭菜姓不姓党，护照都得接受党检阅。
2: 更绝的是，党基础了中共特色的株连式排查
1: 啊！
2: 您的配偶、父母、子女全部一网打尽，
1: 连窝端了。
2: 没错，好几个知情人翻墙向海外大学爆料了，说中共不同系统的员工啊，近期都收到了一份内部专项的调查表。
1: 内部专项？
2: 没错。表格上盘问的那叫一个底儿朝天啊！
1: 啊，
2: 你家里人有没有外国护照？
1: 嗯，
2: 有没有双重国籍？
1: 嗯，
2: 有没有外国绿卡？
1: 啊，
2: 如果有，是哪国的？
1: 啊，
2: 什么时候取得的？
1: 嗯，
2: 有几本？
1: 嗯，
2: 干了多少戳？
1: 嗯，
2: 有没有翻过那个卷边儿？必须一五一十主动申报上去。
1: 晕了，这个翻卷边的都不行。
2: 嗯，
1: 做这表人心说话，我们家人绿卡、外国护照比你们全多，我是不是当代商鞅啊？我
2: 知情人还透露。目前啊，移民顾问公司也被要求了
1: 啊，
2: 要向有关部门报告客户的资料。如果发现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办理移民，
1: 嗯，
2: 但没有向单位申报的话，
1: 啊，
2: 就会受到处理了。
1: 株连了。前两天咱们说过，这政策已经把移民顾问公司客户全吓跑了，
2: 全往回要资料，还要删资料的呢。体制内知情人李先生呢说，最近这一年啊，党内内部机密信息漏得太厉害了，
1: 嗯，
2: 全是关于中国真实经济运行状况和体制腐败的那些黑料。
1: 不是泄露太多，是黑料太多，他自个儿往外孤独。
2: 所以这包子现在是极度担心
1: 啊，
2: 认定了这些情报全都是被那些准备出境或者已经移居海外的人肉身给带出去的。
1: 嗯，来四个字信了。
2: 更要命的什么呢？这帮人出去以后啊，
1: 嗯，
2: 还在利用国内盘根错节的老关系继续吃瓜探底。
1: 啊，错货。反正中情局策反招募的油管视频一出，送投名状的少不了。
2: 所以啊，为了堵住这个泄密窟窿，包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啊，
2: 出台了出境管理新规，等于啊广而告之中国人民了，说出国就出国，这旅行啊已经是历史文献过期作废了。
1: 您往下说吧。
2: 然后呢，出境管理局啊层层加码，只要跟出境挂点钩的部门都能拦您一下，
1: 层层设卡。
2: 李先生就说了，据他了解，有关部门正在为这些公职人员啊建立档案，调查内容极其的详细，就像画一棵社会关系树。
1: 社会关系树，
2: 没错。比方说啊，你以前在哪工作
1: 啊，
2: 从哪所学校毕的业，
1: 嗯，
2: 有哪些同学在国内什么部门工作，这些都得登记上去。
1: 哦，八辈祖宗是纵向，社会关系是横向。
2: 说太对了，全都得掌握。再比如你三姨父舅家表弟，他的那个连襟呢，是不是在美国，不在美国在哪国
1: 啊，
2: 有没有第三者，
1: 这个
2: 还是这第三者在不在洛杉矶罗兰港别墅里生娃呢？总之生了几个娃，哎，反正都得你交代清楚，否则就是对组织不老实，后果是严重的。
1: 若若问一句，
2: 嗯，
1: 我近亲全在澳大利亚
2: 啊，
1: 女儿上美国哈佛，我们家自由往来中国澳洲两头通吃，这要登记吗？
2: 记录员表示突然休克，等五分钟之后苏醒，下一位
1: 啊。话说面对土共这种查您八辈祖宗的邪恶政策，中国人为拿到自己被组织没收的护照彻底脑洞大开，上演十八般武艺了。
2: 脑洞里要飞出金凤凰。
1: 金凤凰表示
2: 啊，
1: 受农民工恶意讨薪启发
2: 啊，
1: 广大公务员已经开始善意旷工了。
2: 善意旷工什么意思
1: 啊？ 9月9号，一位自称体制内的朋友啊，发热贴，标题叫亲手砸掉铁饭碗，亲手解开铁镣铐，
2: 俩亲手双亲。
1: 哎，这位体制内网友说，
2: 嗯，
1: 我当年考公那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2: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
1: 万万没想到过了独木桥发现，
2: 怎么了，
1: 我给自己套了一副看不见的镣铐，
2: 铁饭碗成镣铐了，
1: 铐的甭提多紧了
2: 啊，
1: 之前没觉得，现在想出国留学才发现，
2: 嗯，
1: 我还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再解开这副镣铐。
2: 那您这是总共费了十八牛四虎之力，不是图什么呀，
1: 图受二遍苦遭二茶罪呗，
2: 这贼船上的，你说，
1: 哎，按党国规定公务员入职五年内不准辞职，
2: 哦，
1: 护照上交来，
2: 啊，
1: 被领导锁保险柜里头死死的扣着，
2: 那想出国咋办啊，
1: 凉拌，
2: 嗯，
1: 这位体制内网友表示，
2: 啊，
1: 我是巾帼不让须眉呀，
2: 女网友
1: 干脆我来个彻底的吧，您，
2: 啊，彻底啊，
1: 单位不让我不是不给我换护照吗，
2: 对，
1: 我把单位给炒鱿鱼喽，
2: 啊，
1: 主动触发开除机制，
2: 他要倒逼单位开除自己，
1: 哎，不长头发就聪
2: 明，不是，
1: 跟您讲
2: 啊，
1: 这姐们操作手法，
2: 啊，
1: 堪称教科书级魔幻，
2: 怎么教科书的，
1: 先找领导私下交底，
2: 啊，
1: 请求领导理解和默许，
2: 达成合作机制，
1: 之后直接跟家里躺平，
2: 啊，
1: 硬生生故意旷工15天，
2: 够狠，
1: 这之后领导假惺惺秉公执法大义凛然表态，为了单位的出勤情况天清气朗，必须对肆意旷工的一小撮坏人痛下杀手，
2: 啊，
1: 开除而后快。
2: 括号一小撮，具体是一个人，
1: 哎，就是那姐们，
2: 嗯，
1: 当然了，虽然领导配合，流程还是要走的，
2: 哦，
1: 光一辞职流程愣走了3月，
2: 哇，可算解套了，真不容易啊。
1: 办完那天，姐们从单位手里把被集中管理的那红皮护照赎回来，
2: 啊，
1: 激动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2: 哇，这范进中举都快逼疯了，
1: 哎，然后他把社保档案光速转成了灵活就业，
2: 您说拧巴不拧巴，当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1: 嗯，
2: 就为避免灵活就业，
1: 嗯，
2: 现在要使出出奶劲儿，就为了变回灵活就业，
1: 哎，灵活就业苦是苦了点，他真自由啊，
2: 说活，哎呀，真不容易，这万幸赶上这么一，
1: 嗯，
2: 通情达理的好领导，
1: 不定送多少礼呢，
2: 哎，这倒是，
1: 哎，不过网友看完这帖子还是纷纷百感交集啊，
2: 嗯，
1: 用旷工换辞职才能拿回护照，
2: 啊，
1: 这体制内的自由成本也忒高了吧，
2: 才醒过味来，
1: 嗯，
2: 这就是包子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斯特里普利害国，
1: 总书记表示，
2: 嗯，
1: 抱歉，如果您觉得旷工15天就算斯特里普，
2: 啊，
1: 那么您应该好好看看金融圈和国企高管的硬核操作，
2: 硬核操作
1: 啊，要知道，
2: 嗯，
1: 他们可是手握核心资源，知道事情太多，
2: 那怎么了，
1: 一天到晚担心被倒查清算，正常辞职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第一志愿，
2: 也想辞职，
1: 哎 but 比登天还难呢，
2: 那咋办，
1: 还得凉拌，
2: 我怎么一会儿连拌两盘，你这，
1: 哎，这些金融圈和国企高管们，
2: 嗯，
1: 为了让公司名正言顺开除自己拿回护照，
2: 啊，
1: 平日衣冠楚楚的精英上演了一出痛断肝肠的苦肉计，
2: 苦肉计
1: 甚至不惜自污，
2: 自污
1: 啊，污的不要不要的，
2: 晕了，这怎么样，
1: 北京金融圈的知情人透露
2: 啊，
1: 已经有同事找熟人医生，
2: 啊，
1: 开出肿瘤晚期的病危通知单来了
2: 啊，
1: 主打一个我都快没命了，
2: 不是，
1: 赶紧开除我，你们好甩掉大包袱的，我将无我不负单位精神，
2: 服，
1: 更狠的故意酒驾，
2: 嗯，啊，
1: 喝高了直接开车上路，满城市找交警叔叔死赖赖要求查酒驾，
2: 哎，
1: 宁可被行政拘留留案底儿，也要逼着单位把违法违纪的自己火速开除。
2: 我的妈，这就为拿回本护照，啊，
1: 哎，那呗。总书记表示，您跟我们这个被美国国会一锤定音的犯罪组织当过同伙，想脱离不付出点代价，哪成啊？
2: 这代价真够大的。紧急提醒一句，在出国的百忙之中啊，
1: 嗯，
2: 千万别忘了把您入过的中共党团队全都给退了。
1: 为啥？
2: 省了到美国办身份的时候
1: 啊，
2: 跟党当过同伙的犯罪记录给自己使绊儿啊。
1: 哦，世界围剿中共，三退吉祥平安。借这个机会，首先让哥俩代表整个老北京茶馆团队，感谢一位身在美国的资深茶友。
2: 没错，从多年之前呢，哥俩跟这位茶友啊，因茶馆结缘开始，他就一直鼎力支持茶馆的每一份努力。
1: 昨天这位茶友再次为茶馆频道和一键翻墙公益项目寄来了大额捐款，
2: 嗯，
1: 让我们整个团队人深受鼓舞。
2: 关键人家这位先生呢是已经在自由社会多年的华人，能一直关心咱们墙内的同胞，帮他们打破防火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中国人真的都是最大的支持和帮助了。
1: 哎，这是华人的良心。
2: 嗯，
1: 其实呢帮助墙内的国人打破防火墙也是哥俩长期支持和推荐一箭翻墙的原因。
2: 对，
1: 投资破墙行动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2: 也是投资世界的未来。
1: 所以我们呼吁身在海外有经济条件的茶友一起助力，帮更多墙内朋友突破信息封锁，看到墙外的真实信息。
2: 所以如果您也愿意帮助更多人跨过这堵信息高墙的话呢，欢迎支持这个一箭翻墙的公益项目。为了答谢支持一箭翻墙的茶友啊，从现在开始，如果您呢这个捐款满150美元的话，您将获得这个裸体的共产党精装书加有声书一套。
1: 如果您的捐款满300美元呢，除了获得裸体的共产党精装书有声书之外，还将加赠电子书一套。
2: 嗯，
1: 当然了，条件有限的茶友呢，5美元、10美元等等吧，无论多少我们都欢迎。
2: 多一个人伸出援手，就多一个人翻过高墙，也就多一个人有机会看见外面的世界。
1: 一箭翻墙的捐款链接呢，已经放在视频下方了。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
2: 新唱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唱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鸡蛋子西洋参黑高滋，题目下方的文字栏还有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来。
1: 一周多款，亲情上线，
2: 辣文串烧，不见不散。
1: 谢谢您的支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不知道啊，大家最近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每天一打开手机，刷到的新闻里总是少不了洪水、山火、地震、泥石流等等这些字眼。有些灾难呢，明明发生在几千公里之外，可还是会让我们心里一阵的发紧。这万一有一天这种事就发生在我身上呢？更可怕的是什么？很多灾难来的是毫无预兆，根本不给你留反应的时间。所以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个问题，人这一辈子到底能不能避开灾祸？如果命里真的注定要经历一场劫难，我们躲得掉吗？翻开咱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甚至去看近代每一次浩劫的记录，你会发现，即便是在最绝望、破坏力最大的大灾难里，也总有一部分人能够奇迹般的幸免于难。今天我们就讲几个古人真实记载的故事。这古人的想法呀，有可能跟你的思路不太一样，但看到最后呢，您也许会少一点对未知的恐惧，多一点对当下的把握。好，我们就从第一个故事说起。

南宋有个人叫郑林，有一天他突然病倒了，而且病得很凶险。就在他昏迷不醒的时候，恍惚间感觉自己被两个差役带走了，带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地方。那个地方特别像官府，有官员坐堂，有差役跑腿，桌上还摆着一摞一摞的名册。过了一会儿，一位负责审案的官员出来了。他拿起名册，仔细地核对郑林的名字，查着查着，他忽然皱起眉头，坏了，抓错人了。他们真正要找的是另一个名字跟郑林很像的人。官员立刻让人把郑林放回去。可就在郑林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位官员又多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看汝是一善人。”郑林醒过来之后，心里就一直放不下这件事。后来，这个故事被南宋的洪迈记录在了《夷坚志》里。听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呢？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官员不是问他有多少钱，也不是问他做过多大的官，而是说你是个善人？古人相信啊，一个人在人世间做过的事情，天地神明其实都知道。所以有时候你以为没人看见，并不代表真的没人知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人一再提醒自己那句话：“人在做，天在看。”第二个故事同样出自南宋洪迈的《夷坚志》。南宋时期，浙江青田发生过一次特别严重的洪水，这洪水来得非常的快，水位不断的上涨。很多百姓被逼得只能逃到屋顶上。当地有一个富人，家里有几条船，而且他的家人早就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他其实完全可以不管别人，自己保命就行了。可是当他看到洪水里挣扎的百姓时，却做了一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把自家的船全部派了出去救人，一趟一趟的救。船回来，再出去，再回来，再出去，最后竟然救出了将近1000人。可是洪水并没有因为他的善举就立刻退去了。到了第二天，水终于退了，整个地方是一片狼藉，无数的房屋都被冲塌了。但是让所有人都震惊的是，这个富人的房子居然完好无损。家人回来以后一看，屋子基本没倒，里面的东西也大多完好的保存下来了。当时的人都说呀，这是因为他平时就好善助人，大灾难面前自然毫不犹豫，积了大德，上天自然护佑他。你想想，如果这个人当时心里只有自己的财产，他可能根本不会把船开出去。可他呢，偏偏选择了救人。这就是古人相信的因果。可能有朋友会问了，那为什么现实里有一些特别善良的人，最后还是没躲过灾难呢？这个疑惑呀，特别的现实。但是古人讲因果，他们看因果的时间维度更长。你可以把人生想象成一片果园，你今天吃到的这颗果子，肯定不是今天种下的种子结出来的，也许是很多年前这片地里就已经埋下了一颗种子，它慢慢的发芽长大，最后结出了今天这颗果子。如果今天尝到的是一颗苦果，我们当然会难受，会委屈。可是苦果既然已经结出来了，你再抱怨也改变不了事实。但是呢，有一件事你现在依然可以决定，那就是下一颗种子你打算种什么？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富人，在乡里人看来他有点傻，他不会精打细算，也不喜欢跟人争。可是呢，很奇怪，这个人一生衣食不缺，身体也很好，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还常常能够逢凶化吉。乡人都觉得呀，这个人明明看起来又傻又不会经营，
为什么偏偏这么有福呢？有人好奇就占卜询问原因，得到的回答却牵出了一个前世。原来这个老人的前世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老人，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善事，但是呢，他有一个特点，别人欺负他，他不争；别人骗他，他不算计；别人骂他，他不记恨；别人害他，他也不想着报复。最后经文说，他前世的这种善良宽厚不计较的心性，成了他今天的福报。有些人前世种下的并不一定是一件轰轰烈烈，老人的前世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老人，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善事，但是呢，他有一个特点，别人欺负他，他不争；别人骗他，他不算计；别人骂他，他不记恨；别人害他，他也不想着报复。最后经文说，他前世的这种善良宽厚不计较的心性，成了他今天的福报。有些人前世种下的并不一定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善事，可能只是

有时候啊，一个人做了一件善事的时候，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将来会有什么结果。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叫丙吉。汉武帝晚年发生巫蛊之祸，太子刘据一家受到了牵连。刘据的孙子刘病已，当时还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也被关进了监狱。负责处理这起案件的正是丙吉。丙吉觉得这个孩子根本就没有罪，于是就特别的照顾他。他找来女囚给孩子喂奶，还私下给他衣服和食物。后来汉武帝听说长安监狱里出现了天子之气，下令清查监狱里的犯人。使者连夜赶到关押刘病已的地方，可丙吉就是不让他们进去。就这样，这个孩子活了下来。谁能想到呢？多年以后，这个孩子真的成了皇帝，他就是后来的汉宣帝。而丙吉当年救下这个孩子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救的是未来的皇帝。丙吉后来一直也没有主动邀功，直到汉宣帝亲自追查旧事，才知道自己小时候曾经受过丙吉的恩。皇帝准备封赏丙吉的时候，丙吉却突然病得很重。这时候太子太傅夏侯胜说了一句话，意思是一个人积下的阴德，不但自己能够享受到福报，也可能延及子孙。后来丙吉的病果然好了，汉宣帝封他为伯阳侯，而这份福报后来真的延续到了他的后代。丙吉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丙显承袭了他的爵位。到了汉成帝的时候，朝廷又因为念及丙吉当年救护汉宣帝的功劳，重新封他的孙子丙昌为伯阳侯，继续奉祀丙吉。一个当年在监狱里救下孩子的人，自己也许从来没有想过，几十年以后，这份善行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让自己的家族继续承受这份恩泽。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吧。咱们再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灾难来了真的躲不过吗？古人相信命由天定，但命数从来不是克死的，一个善念，一次善行，一生守德，都可能悄悄为自己积下一份福气。就像种树一样，过去种下的果我们未必能改变，但今天种什么依然由你自己说了算。不必天天焦虑未来，该避险的去避，该做的准备去做，剩下的就是保持善良。今天一个善念的因，很可能就成就了未来某天上天救命的果。如果您也相信因果，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一句您最想送给自己和家人的平安祝福。愿我们敬天之位，心存善念，愿风雨来时有惊无险，灾难临前逢凶化吉。我是雪莉，感谢您观看《我是大观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1: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台风沙德尔在近日上演回马枪，神奇绕台湾一圈后又在南海复活，随后掉头北上，给福建浙江一带带来暴雨和洪灾。为应对这次台风，福建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大泄洪，导致多地洪水泛滥，有的地方水深达3米，整镇被淹，伤亡情况不明。有网友因此调侃，称它是反共台风。复活后的沙德尔携带风雨能力更强了。综合路媒报道，9月2号，受台风沙德尔影

0: 讲福建宁德福鼎市点头镇遭到特大洪水袭击，全镇街道和商铺被淹没，最深处水位达3米，滚滚洪流中浑浊泥水裹结垃圾杂物汹涌穿过街道，冲开沿街商铺卷帘门，大量车辆被冲走，有些车辆仅剩车顶露出水面，甚至连货车、冰柜等也被洪水冲走。当地知名的中国白茶第一街同样被淹，商户损失惨重，现场画面触目惊心，当地民众称这是百年不遇的洪水。一位茶商透露，自己店铺一楼的茶叶全部被泡了，沉重的店铺大门都被冲走了。另一茶商也表示，水淹了一层楼，不到半小时就淹了，根本没时间搬东西。几十年没有遇到这样大的洪水，店铺都在一楼，全淹了，还有车子也冲走了，自家损失有100多万。还有茶店老板称，店内堆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茶叶，现在全部泡水了。当地市民黄先生描述，一号晚11点，暴雨如水盆倾倒，持续数小时未停，5-6个小时后，全镇街道便被淹没，积水最深达约3米左右，几乎快淹到二楼。居民在睡梦中惊醒时，水位已漫至脖子处，车子就像玩具一样被冲走。当地网友表示，一夜之间，点头镇沦陷了，整个点头镇汪洋大海，损失惨重。我的茶叶全泡汤了，一个晚上全程损失惨重，整个点头镇一楼基本淹了，我厂里围墙都塌了，雨不要再下了，民不聊生，茶叶几乎全废了，门店的全完，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不给茶农留活路。还有视频显示，点头镇大量店铺被淹，白茶被洪水冲得到处都是。有网友发视频批评说，福建毫无人性的泄洪，导致几万辆汽车被冲走，城市洪水淹到二楼，黄河泛滥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黄河。9月3号，受暴雨与泄洪叠加影响，福建莆田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突发大山洪，有视频画面显示，道路被大片浑浊洪水吞没，有民众受困水中，许多房屋和车辆也泡在洪水里。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福建莆田仙游在汹涌翻滚的黄色浑浊洪水中变成了壶口瀑布，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在这次洪水中，甚至连百年老桥也被冲垮，当地民众发布视频称，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金凤桥就这样被洪水冲垮了，多少代人的共同记忆瞬间化为乌有，看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你们怎么看？还有民众发视频说，一场大雨，老家仙游县李南镇向运村的老房子塌了一半，没塌的摇摇欲坠，随时有全部倒塌的风险，让人日夜揪心。最令人心惊的一幕是，一栋临河而建的3层民房，在汹涌洪水的持续冲刷下，地基被迅速掏空，整栋建筑在短短数十秒内轰然倒塌，墙体与楼板瞬间碎裂成残骸，随即被洪水卷走，场面触目惊心。进入9月，中国南方多个地方洪灾持续扩大，除了福建遭遇特大洪水外，浙江、广西、云南多地也难以幸免。9月1号起，浙江温州多地遭遇大暴雨袭击和泄洪影响，街道店铺被淹没，其中瑞安市多家鞋厂及仓库被淹，成千上万的鞋盒与新鞋被洪水冲出厂房，飘满街头，商家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据曝光的视频显示，像黄河般的浑浊泥水漫过街巷，水面上浮满了各式各样的鞋靴与彩盒。面对这一惨况，当地居民无奈地叹道，人家涨水捞鱼，我们这边涨水是捞鞋。不少路人在积水中穿梭，捡拾被水流冲走的鞋子。一名超市员工对《齐鲁晚报》说，此次洪水导致多家鞋厂进水，鞋子被冲出，漂浮在街道积水中，冲走了几百箱，损失应该有120万。 洪水肆虐，鞋厂沦为泽国，上万双鞋子泡在半米深的水中，心血几近全毁，都是命啊。厂主哽咽道，连续数日高强度清理，昨夜仅睡了两个小时，今天仍得在泥泞中撑下去。目击者叹息，接成河流，鞋飘满江，看着真的太难受了。还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突至，漫过江岸，可怜的水牛，人家放江边养的，被洪水弄得没有吃的，现在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洪水再持续几天，这些水牛可能都得淹死。有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爆料说，瑞安此次之所以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罪魁祸首就是因为上游在泄洪。据视频画面显示，整个瑞安被浑浊的黄褐色洪水淹泡着，灾情十分严重。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也遭遇暴雨和泄洪双重影响，引发严重洪水，大量车辆和杂物被冲走，莫憨镇全镇几乎泡在水里，特别是莫龙村的盐塘水库一度出现溃坝险情，8000多人被迫撤离。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今天涨到房顶了，西双版纳从来没遇到这样大的洪灾，今年是怎么了？与此同时，云南昭通市盐津县和宜良县同样受到暴风雨影响，当地水电站开闸泄洪，导致白水河水位暴涨，洪水冲毁街巷，道路被冲塌。广西崇左市宁敏县近日也受到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遭遇严重洪水，城区多处被淹，街道一度变成河道，部分地区甚至只能看到屋顶和树冠。有分析指出，这些动辄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罪魁祸首就是中共，中共假天灾之名，行人祸之实，视人命如草芥，每次无预警泄洪酿成惨祸，都要甩锅老天，并拒绝给予百姓任何赔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士表示，事实上，在今年7月份，在前两个月的时候，广西六兰水库的溃坝，或者近年的郑州水灾、涿州水灾等等，都是因为这种无预警的泄洪造成严重的伤亡，就跟现在的西藏的泥石流事件一样，到目前为止死亡还是个位数，尼泊尔已经死亡上千人，失踪5000-6000人，但是中共死亡数字只有个位数。这个夏天除了爆发大范围的惨烈洪灾，各种异象也是接连不断。8月31号清晨，江苏常州突现血红色天空，房屋道路被天光染红，这一奇特景象持续约7-8分钟，许多当地居民表示，清晨醒来看到天都红了，天还打了几个响雷，超级大声。当地市民李先生告诉路媒，当时他和朋友喝酒。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第二集，内忧外患。
1: 经历八年的安史之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了，但却深深重创了大唐的基业，大唐国力从此一蹶不振。特别是对安史余孽的纵容，使得藩镇割据，抗衡中央。德宗本想以铁腕解决藩镇问题，反而引发几个藩镇的联合叛乱，德宗无奈只能妥协。而日益骄横的藩镇却在宪宗一朝遭遇重大挫折。那么宪宗又是如何处理藩镇的问题呢？
0: 德宗啊，一共在位26年，从公元779年到公元805年。德宗驾崩之后的话呢，即位的是他的太子啊，称为顺宗。顺宗呢只在位了7个月的时间啊，因为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后来到了这个那一年的8月呢，顺宗就禅位给了他的儿子啊，就是宪宗。那么这一个事件呢，历史上称为永贞内禅。永贞内禅的话实际上是一场阴谋啊，这个我们到后面再说。宪宗即位之后的话呢，开始着手整肃这个藩镇。宪宗在当皇帝期间的话，整肃藩镇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啊，他的年号呢是元和，所以称这段时期为元和中兴。到了宪宗驾崩的时候，藩镇的问题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基本解决了。在这个宪宗即位的时候，全国一共有48个藩镇啊，其中只有8个藩镇是向中央提供赋税的啊，这是我们讲的江南那8镇。那么还有40个藩镇的话呢，是对中央，就他收的钱的话，他是自己留着的。那么宪宗的话呢，他也知道这个藩镇已经伟大不掉，特别是和硕三镇啊，就是幽州、承德和魏博这三镇啊，就是在黄河以北，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宪宗也没有实力马上去处理他们啊，或者说是宪宗也不想惹他们，所以呢，他先从一些较弱的藩镇开刀，像这个剑南、西川节度使啊，这是比较弱的。那么还有镇海节度使，就是现在在这个江苏的镇江附近。那么还有呢，就是下绥啊，这个是在陕西的一个节度使。那他们比较弱嘛，所以中央呢就是对他们的处理相当的严厉，而且也比较有成效。这呢也增强了这个宪宗的信心。宪宗在对付这个藩镇的时候，他一共在位15年，最艰苦的就是对淮西叛乱的平息。公元809年，淮西节度使吴少成被他的部将吴少阳杀死。那么吴少阳的话呢，继任成为节度使。到公元814年的时候，吴少阳病死，他的儿子呢叫做吴元济。吴元济呢密不发丧啊，向中央呢请求，就是他以他父亲的名义向中央请求，他作为留后，也就是继任者。其实他这时候父亲已经死了，那么中央呢不答应，于是呢在公元814年。吴元济在淮西就发动了叛乱。这个吴元济的话呢，不是自己叛乱啊，他勾结了两个人，一个呢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还有一个是承德节度使王承宗。这个王承宗呢，就是我们上一集讲到的这个叛乱的王武俊的儿子啊，还有一个是这个李师道的话，是那个叛乱的原来的淄青节度使李纳的儿子。这两个人的话呢，这个都知道，这个宪宗朝呢有一个强硬的宰相叫做武元衡啊，这个人是一力主战。而且呢主张以强硬的手段去平息藩镇的叛乱。李师道的话呢，觉得只要把武元衡刺杀了，问题就解决了啊，就是没有人再这么强力主战了啊。于是在武元衡上朝的时候，李师道的刺客就杀死了武元衡。当时跟在武元衡身边呢还有一个人叫做裴度的啊，也是这个在这场行刺案件中头部受伤。那么李师道的话呢，为了防止这个大唐平叛，甚至还派人去焚烧了大唐在河阴这个地方的粮库啊，河阴在现在河南荥阳的东北，以此呢来阻止大唐这个出兵的决心。但是呢，这个宪宗不为所动啊，武元衡死了之后的话，就继续任命裴度为相啊，主持对淮西叛乱的讨伐。裴度是中唐的名相啊，他在历史上有些人把他比作是平息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啊，一身系天下安危20年。裴度这个人后代留下了很多的传说了。我们知道在寓世名言，就是三言二拍里边有一个寓世名言嘛，短篇小说集啊，冯梦龙写这个寓世名言里边有一篇啊，叫做裴进公一还原配啊，就是讲的是裴度的故事。这个人人品非常的好。元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做关汉卿的人啊，曾经写过一个 元曲杂剧啊，叫做《裴度还代》，也是讲的是他。那么裴度在这个继任为宰相之后的话，仍然去主张啊讨伐淮西的叛乱。当时这个宪宗呢，之所以听从了裴度的主张，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公元812年的时候，魏博的归命。我们知道魏博最开始啊，他的节度使是田承嗣，就是对朝廷最不恭敬，而且地盘最大、实力最强的一个人。田承嗣在死了之后呢，他的侄儿田悦作为留后啊，成为继任的节度使。后来这个田悦呢，被田承嗣自己的儿子叫做田旭的人给杀了。杀了之后的话，田旭就成为了节度使。田旭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叫做田季安的人即位。田季安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残暴啊，酗酒啊，沉溺于酒色，而且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的人啊，搞得这个魏博怨声载道。当时这个田季安呢，有一个堂叔啊，叫做田兴的，屡次去劝谏他，但是田季安呢，不但不听，也不思悔改，反而呢，想要杀死田兴。田兴呢，可能是跟司马懿学了一招啊，就装病啊，装作病得要死，这样的就逃过了一劫。后来等到田季安病逝之后呢，他的儿子田怀建即位，他的儿子呢只有11岁。朝廷这个听说了魏博的这个变故之后呢，觉得这是一个讨伐魏博的好机会啊，趁着主上幼小啊，大臣们各怀鬼胎啊，正好是打这个魏博的时候，所以呢，宪宗就准备对魏博用兵。结果呢，在开这个朝廷会议的时候，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啊，就相当于宰相，叫做李绛的人坚决反对。李绛反对的理由呢，其实我们仔细看一看啊，很有道理啊，所以我想把他讲的话说一下。李绛讲的话不但适合于大唐的藩镇，其实对这个中国很多这个执政没有合法性的这个王朝来说啊，就或者是说这个一些军事集团来说的话，都是有类似的问题。他说什么呢？他说实际上啊，在这个魏博藩镇里边呢，有很多的将军，这个他们都是很难控制的，所以呢，这个节度使就搞这种政治手腕啊，怎么搞呢？他就把权力呢平均的分给这些将军们，让他们互相之间制衡，任何一个将军他都没有实力独立叛乱，他只要一叛乱，其他别人把他灭了啊，可以把他的地盘分了。那么节度使的话，就在不同的将军之间玩这种恐怖的平衡。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节度使本人必须是一个又精明又果断的人啊，才能够驾驭这种恐怖的平衡。他说现在的话呢，这个继任的这个田怀建呢，是一个11岁的小孩，他是肯定控制不了的。我认为很快魏博就会发生政变。现在朝廷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当政变发生以后，不管谁从这些将军中脱颖而出变成老大，朝廷马上派人去任命他做这个节度使。果然也就是那么一两个月的时间，魏博就发生了政变。政变的结果是所有的将军就把田兴给推出来了啊，因为这个人他的这个人品很好啊，这个威望也很高啊。推出来之后的话，这个消息传到了都城的时候，宪宗准备派一个宦官去慰问，同时的话呢，看一看这个当地的民心吧。就如果老百姓都认可田兴的话，朝廷再任命田兴做节度使。李绛说朝廷不能派宦官，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朝廷派宦官回来之后禀报说将军们啊、百姓们都拥戴田兴，朝廷这个时候再任命田兴做节度使的话，田兴会把这个功劳归为将军们的拥戴，而不是对朝廷感恩戴德。他说所以现在皇帝请马上派人，不用再看了啊，马上派人去任命田兴做节度使。他说皇帝只要这样一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其他别的藩镇发现，哦，魏博叛乱之后，一个将军他一旦变成老大之后会得到朝廷的认可，那我底下的将军会不会也有人存在这样想法啊？那些节度使就会感到这种危险，他们就会主动的向朝廷书呈啊，向朝廷表示忠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治方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宪宗听从了这种主张，确实得到了魏博新任节度使田兴的忠心的拥戴。田兴对这个大唐这个他这种忠诚的话，在藩镇中是非常罕见的。他甚至把自己所辖六州的土地和人口编成图册，交给中央啊，说州一级的官员的话就请中央来任命吧。所以 一个最强大的和硕藩镇突然间这个向朝廷归命，这就给了宪宗底气啊。于是的话，宪宗就决定集中兵力去讨伐淮西的叛乱。这个田兴的话呢，他在这个向中央书呈以后，中央就将田兴呢改名啊，就赐名为田弘正。
1: 宪宗继位不久，就严厉惩治并平定了剑南、镇海和下绥三个藩镇，使得大唐中央声威大振。特别是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的归命，宪宗得以集中力量征讨淮西。淮西节度使控制了大量的兵力和财源，长期割据与大唐中央为敌，讨伐淮西的战斗极为艰苦。后来宪宗委派名将李胜之子李肃领兵，才使战局发生根本的转变。那么李肃是如何出奇制胜，一举平定了淮西藩镇的呢？
0: 公元816年，唐宪宗任命李肃领兵征讨淮西。在这之前呢，唐这个政府啊，他征讨淮西的军队屡战屡败啊，所以当时李肃去的时候，大家对他也没什么信心。李肃的话呢，就示弱啊，装作一副根本就不想打仗的样子，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是呢，他做一件事儿，就是他到处在淮西这个地方啊，就是去劝别人投降他啊，或者淮西内部发生矛盾的时候，有将军叛乱出来，李肃的话呢，就把他们全都罗织在自己的帐下，然后的话呢，向他们询问淮西的地形啊，这个兵力的部署啊，啊，粮草在什么什么地方啊？当时这个淮西呢，它的治所呢在蔡州啊，蔡州的话就是在现在河南省的汝南县。李肃呢，在对淮西的情况完全掌握了以后啊，在公元817年阴历的10月15日开始发动了对蔡州的突袭啊。那天呢非常非常的冷啊，李肃带着10000人啊士兵出发，然后呢袭击了一个距离蔡州将近70里的烽火台啊，叫做张柴村，把当地的守将这个士兵啊全部杀死。杀死之后的话，李肃命令部队稍微的休整一下，到天黑的时候，李肃命令大军集合然后出发。当时士兵们问这个李肃说，将军我们去哪里？李肃说，我们现在去打蔡州。当时那个士兵们都很害怕啊，因为屡战屡败嘛。但是呢，这个由于李肃的军令啊非常的严明，他们也不敢不听，于是呢大军就摸黑就出发了。这场行军呢非常的艰苦，当时啊这个天降暴风雪，那个风吹的大旗啊把这个旗子都吹裂了，然后人和马在路上冻死的啊相望于道。但是士兵在李肃的这个军令下也不敢停留啊，冒着暴风雪连夜行军70里，在凌晨3点的时候到达了蔡州的城下。当时这个蔡州守军已经30多年没有在城中城下见到大唐军了嘛，加上那个暴风雪，所以呢守城的士兵没有做任何准备啊，然后李肃的士兵就偷偷的就翻墙进去啊，然后那个在士兵的宿舍里边啊就把当时的守军全部杀死，然后的话唐军就包围了吴元济的外宅。他的外宅这个地方又发生一场战斗啊，到了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终于攻破了吴元济的外宅，然后将吴元济生擒。整个这个战争过程呢，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曾经学过一篇古文，叫做《李肃雪夜入蔡州》啊，就是讲的这件事情。由于这个魏博的归命啊，加上淮西叛乱的平息，造成黄河南北藩镇的气焰大为的衰减。第二年，淄青节度使李世道叛乱，唐朝这个派兵去征剿，然后呢把这个李世道也给杀死了。抗命54年的淄青也回到了大唐的版图，这样的话就是和硕三镇再加上这个淄青加上淮西等于是全被讨平。宪宗的话呢就下令说，每一个节度使他所辖的那些州啊，因为节度使有的是辖3州啊，有的是辖6个州啊，他们州里边的军政长官的话呢，就是每一个州的长官军事长官由大唐政府来直接任命。所以呢在这个唐宪宗14年的时候完成了这个对藩镇的削平啊，所以历史上称这个为元和中兴。
1: 宪宗的元和中兴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在削平淄青叛乱的第二年，宪宗驾崩。同年，卢龙、承德、魏博三镇发生部将的兵变，大唐中央无力征讨， 只好承认了兵变的继承事实，国家威信扫地。除此之外，大唐还一直面临着外患的侵扰。那么都有哪些民族与大唐为敌呢？
0: 我们在上一集《笑谈风云》中曾经提到过啊，在这个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平息的时候呢，大唐实际上是借助于北方回纥的帮助。大唐的外患主要是来自于三方面啊，一方面是北方的回纥，再一个呢是这个西南的吐蕃，还有呢就是南方的南诏啊。南诏的话在云南附近啊，吐蕃的话就是现在的西藏，但是当时吐蕃的地盘还包括青海和甘肃，甚至是陕西啊，所以说。当时吐蕃的势力非常的强大。大唐当时在这个用回纥的帮助平定安史之乱之后呢，就跟回纥达成了一个协议啊。这个协议也是公元765年的时候，郭子仪单骑蒙回纥。我们在第三部最后的时候谈到过这个事情。之后呢，大唐就跟回纥互市啊，就是互相之间做生意。回纥呢，把他们的马卖给大唐。大唐呢以每匹马40匹绢的价格购买，但是其实回纥卖给大唐的马大多数都是瘦弱没用的那匹马，那些马一年呢互市的马匹大概在上万匹。有人曾经算过一笔账啊，就是在代宗当皇帝啊，一共当了17年，光给回纥的买马钱就是1500万匹绢啊，这个对于大唐来说是一个几乎不可承受的财政负担，而又换不来什么有用的马。而回纥呢对大唐非常的骄横，当时在这个平定安史叛乱之后，在两京就大肆的烧杀嘛，在东都当时抢了很多钱，杀了上万人。那么后来等到这个大唐和回纥互市之后呢，回纥的使臣在长安横行不法啊，白天的时候就抢劫妇女然后杀人。当时代宗为了息事宁人，甚至告诉地方官不要去破案啊，不要去追究回纥的责任。代宗之所以对回纥采取这样姑息的态度，是因为他想联络回纥一块儿去对付南方的吐蕃。这个回纥呢，当时，在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我们说到过哈，就是大唐是调西北兵去平乱，所以呢，这个西北的这个驻军一旦减少之后，这个吐蕃的军队就把这个真空填补了，所以吐蕃呢离长安非常非常近。在这个安史之乱平定的当年，吐蕃就曾经入侵长安啊，造成这个代宗仓皇出逃，所以这个吐蕃对大唐是直接的威胁。怎么办呢？大唐就跟回纥联合起来。当时由于吐蕃占据了甘肃啊，使得大唐和他西域的那个领土就切断联系了。本来的话，丝绸之路是沿着甘肃进入新疆嘛，现在甘肃整个被吐蕃给占了，丝绸之路也中断了。大唐在这个新疆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新疆啊，当时叫西域啊，在天山南北呢设立了两个都护户，位于天山以南的呢叫做安西都护啊，位于天山以北的叫做北庭都护，土地面积非常广大啊，本来是沿丝绸之路和大唐发生联系，现在呢由于吐蕃占据了丝绸之路，所以呢大唐只能借到北方的回纥去跟新疆那边联系，所以这个回纥在这个大唐对西域的管理上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再加上要联合回纥去对付吐蕃，所以大唐只好对回纥忍气吞声。但是后来呢，在这个西域的西方啊，有一个突厥残部和沙陀人联合起来啊，再加上吐蕃啊，三方联手跟这个回纥争夺安西和北庭都护的管辖权，所以后来安西和北庭这两个都护呢也沦陷了啊，大唐的疆域就缩到了陕西和它的东面这个地区。唐德宗贞元四年，就是公元788年的时候，唐和回纥之间联姻啊，唐把公主嫁给回纥，回纥派人来迎亲的时候呢，通知大唐，他们将自己民族的族号从回纥啊改为回鹘。到了公元832年的时候呢，回纥的昭里可汗在一场内乱中被杀啊，之后的话，回纥内部就陷入了权争和串事啊，包括内战。后来呢，就是天灾人祸并至啊，遇到了瘟疫、这个大雪啊等等天灾人祸。最后的话呢，回纥的势力就不断的在削弱。到公元840年的时候，一个叫做霞杰斯的民族打败了回纥， 霞杰斯这个民族的话，它位于这个现在新疆哈密以西、焉耆以北的地方啊。它所这个它的这个民族当时叫做坚昆啊，古代称为坚昆。他当时派10万兵啊去打这个回纥，就把回纥就给打败了。回纥呢就一分为四啊，一部分的话呢远走到葱岭以西啊，称为葱岭回鹘。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话呢就迁到了现在新疆的吐鲁番地区，称为高昌回鹘。还有一部分的话呢迁到了甘肃啊，称为甘州回鹘。甘州回鹘呢后来被李元昊打败啊，李元昊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西夏国，这个是在北宋时期的事情了。还有一部分的话呢到了这个就是大唐的东北部，然后的话呢南下入侵大唐，在唐武宗的时候被大唐打败。那么从此之后呢，回鹘就没有和大唐再发生重要的外交关系。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吐蕃啊。吐蕃的话是大唐在这个安史之乱之后一直非常头疼的问题啊。最开始这个大唐跟吐蕃之间的战争的话，大唐也是屡屡失利。后来呢这个大唐制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国策，就是在大唐和吐蕃交界的地方啊，在北方修筑了很多的城啊，专门负责防御吐蕃的，同时呢联络了吐蕃在南方的这个原来的一个属国南诏国啊，就是后来的大理啊，联络这个国家和他联合在一起去进攻吐蕃啊。当时大唐的这个西川节度使叫做韦高啊，和南诏联合屡次呢在南方打败吐蕃。那么吐蕃的话呢到了唐文宗继位的时候就开始衰弱了。第三部《隋唐盛世》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唐太宗年间曾经有一次和亲，就是文成公主嫁给了这个吐蕃的国王松赞干布。当时呢文成公主带了一些佛教的这个经典，包括这个释迦牟尼的佛像到吐蕃，然后吐蕃的话修大昭寺小昭寺啊，存放佛像和经典。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呢，佛教并没有在吐蕃形成一个强盛的势力。佛教真正在吐蕃兴起的时候是在安史之乱期间，当时呢这个吐蕃的国王叫做赤松德赞啊，赤松德赞这个国君呢他极力的去弘扬佛法啊，他发愿要弘扬佛法啊，所以当时他从印度呢就请来了密教的一个尊者叫做寂护，在寂护的建议下去迎接一个密宗最重要的大法师叫做莲花生大师啊进入西藏。莲花生大师的事迹呢在西藏的佛教史中是有介绍的，他的神通非常之大，然后呢在这个藏区吧，就是用他的神通降服了原始的本教的神和魔，然后的话把他们作为这个藏传佛教的护法。这个事情做成以后呢，这个莲花生大师就是花了12年的时间修建了西藏的第一个寺庙叫做桑耶寺。就是因为以前大昭寺小昭寺只是去存放佛像和佛经，并没有修行的僧侣，桑耶寺是第一个佛法僧三宝齐备的这个藏区的寺庙。密宗呢等于是在西藏得到了非常这个大力的弘扬和发展。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话呢预见到一个问题，就是西藏也会像汉地那样发生灭佛事件，所以呢这个莲花生大师就走遍了西藏的很多地方，然后呢在十几个地方埋下伏藏啊，伏的话是埋伏的伏啊，藏的话就大藏经的藏。有的伏藏呢埋在水中，有的藏在山洞里，有的呢存放在另外的空间，等待修行有成就的人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把它发掘出来。西藏这个佛教它其实有很多非常神奇的事件啊，包括转世灵童的寻访，包括喇嘛的弘化，就是在近期还有就是包括中共的这个进藏的干部都看到过喇嘛弘化，就是一声响一道光这个喇嘛就不见了啊。西藏佛教呢大概是这个弘扬了不到100年的时间，到了唐文宗即位的时候呢，西藏的这个应该说吐蕃了，他的国王叫做赤祖德赞，在这个松赞干布啊、赤松德赞、赤祖德赞他们的这个大力的弘扬之下呢，这个西藏的佛教发展的非常的这个迅速，而且呢影响力在不断的扩大。这段时期在西藏历史上称它为乾弘期。乾弘期的末期的话，就是赤祖德赞在位的时候，他呢对佛教更加的推崇啊，把很多国家的权力交给僧侣，同时呢规定七户养僧啊，就是每七户人家要供养一个这个佛教的僧侣啊，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西藏原始佛教啊本教的信奉者和一些原来的这些大臣啊这些贵族的不满。那么他们的不满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请看下集《汉藏法难》，谢谢。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 TV， 我是小兰。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节目开始前呢，先带给大家一个活动通知，也烦请大家呢继续支持我们，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据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疾控中心在2024年的数据显示，全球呢大约有14亿成年人都患有高血压，有6亿人呢患有糖尿病，而高血脂和高胆固醇的问题也同样是广泛存在的。而在美国呢，是有 1.2 亿成年人都有高血压，有大约3800万人患有糖尿病，还有近1亿成年人他们是处于一个糖尿病的前期阶段。三高呢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而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也可能呢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么有了三高怎么办呢？没有三高又如何预防呢？好消息来了，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下午一点，健康520将会在纽约法拉盛台湾会馆举办守护健康远离三高公益讲座活动。三高代谢宝研发者陈长红先生他会亲临活动现场，分享如何关注代谢健康与三高代谢宝的研发故事。现场呢还备有问答和丰厚的奖品，也欢迎大家携带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参加。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今天9月16号，胡塞的攻击呢并没有停止，反而宣布他们使用地对空导弹在马里布是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而这款战机可能价值大约 1.1 亿美元，也是沙特现役最先进的战机之一。有两名机组人员目前呢究竟是成功弹射阵亡还是被俘没有任何消息，据说胡塞分子已经开始搜寻。而今天路透社有披露消息说，美国官员其实是在周末在阿曼是与胡塞的高级代表举行了一次秘密会晤，而这一次会面呢就发生在胡塞夺取红海沿岸和曼德海峡佩里姆岛实际控制权仅仅几天以后。会晤呢是在美国驻马斯卡特大使馆举行的。胡塞代表团告知美国官员，他们无意攻击美国船只，并且仍会致力于2025年美胡停火协议。一位消息人士还表示，胡塞代表团告知美国官员，他们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还有以色列的船只，但是沙特船只除外。而沙特呢，也在24小时内对胡塞发动了40次空袭。虽然美国拒绝了沙特的请求，但是呢，却斡旋以色列来帮助沙特打击胡塞。而以色列高级情报来源表示，目前呢，没有人对胡塞武装有威慑力，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以色列，也不是沙特人。胡塞现在完全控制着曼德海峡的海岸线。尽管胡塞多年是遭到沙特美军的打击，还有以色列的打击，但是他们仍然展现顽强的韧性。以色列正在备战而不是出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是出面主持了这次谈判，请以色列救沙特一命，别人呢是都指不上了。那您觉得以色列该帮这个忙吗？另外，福克斯新闻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说，一艘由美国方面承包的船本周稍早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的时候，遭到了伊朗至少四架无人机和一枚导弹的攻击，其中呢有一枚导弹是击中了船体，而船上当时呢还有美方人员。这起事件非常的严重，因为等于是伊朗直接攻击了美方人员，而美方人员也受伤了，这可能会触发美军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而今天确实在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发生了爆炸事件，而在西阿塞拜疆的西北部靠近伊拉克的边境地区，突然呢是出现了严重的 GPS 信号干扰，还有无人机的活动。值得关注的是，从昨天开始，西阿塞拜疆省的所有情报部门的大楼都被下令疏散了，而楼内的人员呢也都被转移到了其他地点，这个地方临近库尔德地区。而就在昨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确认伊朗想抢夺美艇而遭全歼。伊朗卫队呢是想抢夺美军的海上无人艇，遭到美军两枚导弹击中摧毁，船上的人员大部分毙命。与此同时，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在福克斯新闻上他也抛出了一个重磅数据，他说昨天晚上有将近1800万桶石油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涌出，几乎完全是回到了战前水平。 伊朗呢面临重大的经济打击，而在贝森特明确警告以后，土耳其、阿曼还有格鲁吉亚都采取了行动，他们切断了与伊朗航空公司的联系。而在外交方面，那么瑞典外交部今天宣布说，他们已经是召见了伊朗大使，并且正式驱离伊朗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一名官员离开。与此同时，9月16号，今天是库尔德族女子阿米尼在伊朗拘留期间遇难的4周年。伊朗西部多座城市出现了罢市的情况。据伊朗国际的视频显示，包括伊朗西部的马里万、塞拿达季，还有科尔曼沙阿、班纳和塞盖兹等城市都在今天出现了罢市的情况。成排的商店是拉下了铁门停止营业，用沉默来对抗德黑兰政权。伊朗在寻求与美国再次谈判之际，那么今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北京和中共的外长王毅进行了会面。有意思的是，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无意继续与美国发生冲突，并且还期待回归外交来解决方案。他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值得关注的是王毅的表态。王毅表态，中国敦促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克制，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还要求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能源问题，并且要求伊朗开展实质性的磋商。中伊一起大反转向美国服软，打的是什么牌呢？当然，外界普遍认为，一是伊朗的经济扛不住了，第二就是川习会即将登场，北京在这个时候表面的向伊朗施压，给川普做个表态。但是网友呢也有很有意思的解读，有人发布截图说，有人爆料美方抛出了3名美军因为中共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而导致阵亡的消息，这让习近平非常的害怕。李强呢就建议习近平不要去美国了。这个消息大家听完可能会相互一笑就过去了，因为何立峰就要在本周末和贝森特会面，为川习会铺路，但是至少说明中共压力巨大。而害怕的估计还不只是习近平。今天美国媒体爆出，俄罗斯间谍卫星在伊朗3月27号袭击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前两天就飞越了这个基地，可能是向伊朗提供了精确的打击所需要的数据。美国消息人士还证实，这次袭击造成了12名美军人员受伤。就在这些消息相继传出之际，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又发布了一个重磅的调查报告，披露中共的中国工商银行伦敦分行长期作为北京的地缘战略融资枢纽，为遭制裁的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企业，还有各国独裁者以及权贵提供金融服务，无视洗钱与制裁规范。而这个敏感时刻发布这个消息，是否暗示着美国可能即将对中国工商银行动手呢？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中秋节就要到了，最怕的是心意到了，东西却用不上，最后呢，摆在角落里积满了灰尘。那么今年送一份每天都能用得到的三高代谢宝，它是天然草本，台湾研发生产的，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不伤身。很多客人买了送给爸妈，送给朋友，甚至呢买给自己，每天都能用的天然保养方式，代谢调好了，那么身体自然也健康。现在我们有超值优惠，16瓶装85折，30瓶装8折优惠。送礼呢不求贵，但只求对。健康520，让您的祝福天天都能陪在他们的身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他将会在本周末会见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为下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的会晤做准备。贝森特表示，川普和习近平将会继续就伊朗问题以及中国与伊朗之间的金融关系展开讨论。而美国国会议员们希望川普能在哪些方面对中共施压呢？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2: 川习会即将于下周在华府正式登场，国会两党议员也希望川普政府能够在诸多问题上对中共进行施压，而目前他们最为关注的还是人工智能问题。
3: We have a lot of really important conversations to be had, and I think top of mind for me is the threat pos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know this is potentially catastrophic, not just for Americans, but for world citizens. And so I'd love to see actually the concerns around AI that have been raised by the people who have developed this intelligence and this technology actually be front and center in those conversations.
4: I hope that President Trump will
3: address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repression that continues to take pla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trade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s costing the American people, costing American taxpayers. I think perhaps they'll make some progress in addressing those issues. But again, I'm hopeful but not confident that they will.
2: 国会议员们也希望川普总统能够针对中共在区域内的军事扩张以及对伊朗政权和其代理人的支持直接施压。
4: A lot of concern in places like Taiwan and Korea, there might be Chinese incursions. China might ramp up its military threats against some of these regions. The Iran war impacts on that. Allegations that the Chinese have been helping Iran and others target Hezbollah.And others target the Houthi target U.S. bases and U.S. ships. These are all of great concern. Now,
3: I mean, there have been any number of concerning aggressions made by China towards Taiwan recently. I think America has to stand with our friend and make sure that we are clear with President Xi that we will not accept those aggressions, that they're not acceptable. And so we'll see what comes out of it. But I think that that is certainly another issue that should be top of mind.
2: 周三，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也举办听证会，题目为进口管制，因应中共产业政策与供应链威胁的工具。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开场词中批评中共透过政府补贴、知识产权窃取以及工业产能过剩，扩大在无人机、机器人、网联汽车等关键产业的优势。他认为美国应加强进口管制，降低对中共的供应链依赖，并透过两党合作立法，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国家安全以及美国产业。穆勒纳尔说，去年十月，中国大幅扩大出口管制，将其对稀土的掌控武器化。中共的升级行动威胁全球商业，也代表着对美国发出的经济战宣言。他还指出，只要习近平和中共仍掌权，我们就应该预期激烈的经济战争将持续下去。因此，我们的国家安全工具必须能够应对整个产业领域的威胁，以及特定的敌对实体，还有中国进口产品所带来的其他所有威胁。
5: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1: 不过最近外界也传出了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身体不适的情况，甚至可能会取消接下来的川习见面会。而与此同时，除了习近平访印期间感觉不适，那么今天南非总统府发了声明说，南非总统马福赛在参加印度新德里金砖峰会返回南非以后，在9月16号被总统府宣布因为身体不适暂停停止公开活动。那您觉得川习会顺利召开吗？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日前，美国对加拿大的新增关税正式落地了，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呢，在今天9月16号宣布，加拿大已经受邀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他还呼吁与渥太华要建立新的未来联盟，包括科技、国防、能源和人工智能等等各个领域。出席这次演讲的人呢，不仅是包括欧洲议会的议员，那么还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本人。冯德莱恩指出，我们共享一片海洋，共拥有一套价值观，秉持着相同的世界观。现在呢，我们将共同建立我们的未来。由于近期加拿大硬杠川普，造成美加的贸易战直线的升温，而这只会让加拿大自毁经济。从8月下旬以来，那么加拿大就开始积极的在推动是与欧洲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但是由于加拿大呢并不是欧盟成员国，因此无法成为欧盟正式的成员国。与欧盟合作的方式其实很多，不一定要成为欧盟的成员国。挪威呢是欧盟单一市场的成员国，而瑞士也是通过多项协议进入单一市场。脱欧后的英国也与欧盟达成最大的贸易与合作协议，但是准成员国这是一个全新的身份。有一些关键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拿大是否将会在欧盟的机构中拥有投票权。加拿大没有美国的支持，那么经济会肉眼可见的下滑。日前公布了一项针对275家加拿大制造企业的调查显示，有 42% 的企业表示他们已经是把部分或者是全部生产都转移到了美国，或者呢正在考虑这样做，而其中有 29% 的是已经转移了部分或全部生产。 在考虑搬迁的企业当中，有 77% 的预计呢在2年内会完成这些动作。因此卡尼要想摆脱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就要寻求和其他国家贸易投资还有安全合作。卡尼还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公司和主权财富基金代表前往多伦多，力争为加拿大经济转型吸引更多的资金。卡尼还说道，加拿大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推动加拿大获得10,000亿加元。他还提议要修建一条通往太平洋沿岸的输油管道，每天呢向亚洲市场输送至少100万桶石油。而值得关注的是，卡尼不忘与美国缓和机会。他重申，美加共同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即使是存在分歧的时期，也始终保持着深厚的联系。加拿大与美国达成协议仍然有可能。而一个北美国家竟然成了欧盟准成员国，这个动作额外的引人注意。外界认为欧盟的做法非常的冒险。第一，就是从安全层面看，加拿大与中共近期加强了经贸和战略接触。那么如果加拿大未来与欧盟形成更深的安全防务或者是供应链合作，那么欧盟必须要关注加拿大对中国在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军事等等领域是否有泄露情报的风险。第二，就是在经贸问题上会更加的敏感。欧盟正在去中国化，而加拿大正在扩大与中国的贸易，所以呢，欧洲就要面临中共商品通过加拿大进行转运、其产地或者规避贸易制裁的风险。那您觉得欧洲应该让加拿大加入欧盟吗？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今天9月16号，北京召开香山论坛会议上，中共防长董军是罕见避谈美国与台湾，却含沙射影的提到军国主义、历史修正主义，扬言要压制历史残渣泛起。外界认为董军呢明显就是在针对日本。那么除了董军之外，美国前驻华大使崔天凯今天呢也在论坛上发声，他表示台湾是红线中的红线。而美国的联邦参议员瑞基兹也针锋相对的表态说，川普与习近平讨论台湾时必须坚持不允许以武力改变现状。昨天呢，日本参议员、台湾女婿龙波宏文等人呢，也是在国会山与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联邦参议员提里斯和众议员贝拉会面的时候达成了共识。他们认为美国不可能退守第二岛链，必须要防卫包括台湾在内的第一岛链。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日本无论现在是从战略、关键矿产、高科技芯片以及民间经济上不断的在与中共脱钩。那么今天 X 平台上政经鲁社长就爆料说，据说呢，日本国税局在今天出动了100多人，包围了某华人不动产公司，拿走了这家公司所有的财务资料。而网友们现在就在猜测这家华人神秘公司到底是谁的呢？日本不可能因为只是查账就出动这么多人。昨天15号，海军新闻披露了一个重要的信号，说中共海军出现异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卫星图像显示，一艘外形特殊的共军巨舰正在建造，它的舰尾好像设置了可以升降的大型平台与内部机库，而机库呢是可以容纳4艘超大型无人潜舰，疑似中共正在打造全球第一艘无人潜舰母舰。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不是无人潜艇的母舰，而是浅滩登陆舰，可以在浅滩下放支撑船体，从而成为一个临时码头。共军的秘密测试已经对美军在台湾构成了军事威胁。而美方呢，现在也正在加快弥补在海军舰艇上的不足。美国海军呢，正在考虑采购日本、韩国所建造的军舰，包括日本最上级巡防舰升级版，以及加速舰队扩充来对抗中共海军的扩张。不过呢，共军真正的实力战力仍然是存疑。日前中共一颗卫星是神秘解体，那么空军部长随后也证实美军呢已经在轨道部署了太空遥控武器，这也暗示了中共的这颗卫星呢就是被美国所干掉的。所以呢，网友就评论说，美国要真动手，那么中共根本没得打。中共把一艘烂货轮也拿来吹，现实

艘无人潜舰母舰，您觉得会好使吗？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各位观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说过多看绿色植物对眼睛好？其实呢，绿色本身它对眼睛呢没有治疗效果，真正有用的就是看远方六米以外的距离。但是说真的，我们上班呢滑手机，哪有可能会20分钟就会站起来看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变习惯，那么不如每天从吃的东西下手。而润眼宝，很多人就叫它吃的人工泪液，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还有枸杞、菊花、桑叶这些中医常见的护眼草本，每天固定补充，帮助眼睛把营养补充到位。现在就到健康520的官网去了解更多详情吧。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是小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飞行的旅途风云变幻，加油的瞬间梦想耀眼，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我是宋然。提起史蒂芬·乔布斯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是非常耳熟能详了。没错的，他就是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办人之一，江湖人称苹果教父。他曾经担任苹果公司的董事长、行政总裁，后来又创办了 Next， 成为了 Next 的首席执行官，与此同时也是比斯动画的创办人和行政总裁。2006年，乔布斯还同时跨界做了迪士尼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对于人生的看法，他这样告诉《华尔街日报》，他说，成为墓地里最富有的人对我来说并不重要，睡前回想一日的成就，说我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这对我才重要。乔布斯也这样说过，他说，要记住，死亡是每个人都将面临的命运，所以无需担心将要失去什么。世上的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走，所以要有跟随着内心向前走的勇气。史蒂夫·乔布斯。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宪师刘宗宪，很高兴来到希望之声的好菜上桌。今天跟各位朋友分享的是这道菜是酸菜笋片羊肉汤，这是素的哦。首先我们要准备的食材有大白菜，还有我们的酸菜球、珊瑚菇，以及我们的笋片，还有我们的素羊肉，还有我们的香菜。调味料有我们的油，香油是适量，还有我们的盐、糖，还有我们的胡椒粉，以及我们的素高汤。好，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笋片洗好了，然后我们再来穿烫，穿烫超大约15分钟，然后穿烫好了，我们就冲水冲凉。笋片冲好了，穿烫好以后，穿烫我们的珊瑚菇。把珊瑚菇买回来先不要剥，我们先穿烫，穿烫好以后再来剥，它才不会碎掉。如果你还没穿烫的话，先剥的话，它这个整个会碎掉，它就不会整朵整朵的。珊瑚菇我们穿烫好，一样刨会有过水等一下刨水，把它刨凉。来，现在我们刚才的笋片已经穿烫好，然后泡水泡好了，然后这个我们的珊瑚菇也是也都是冲凉了。冲凉了以后，我们现在要把它整比较大的，要把它剥开。你看，你现在如果穿烫过后，它再剥它就不会碎掉了。如果你先剥的话，它这个啊都会掉下来哦。那你现在穿烫好就不会。大白菜把它切成丝，把大白菜对半，去掉它的头，

这样子直接切丝就可以了哈。酸菜球，这我们市场买回来的酸菜球，要把它，剥开，剥开，那厚的地方呢？我们先把它切薄一点，这样子切薄，它才不会太厚，会影响口感呢、啊。那骨头地方，我们把它切，把它片开，然后再切丝，直接切丝，好吧。把酸菜球也都切丝哦、各位朋友，然后先要切好我们的切好的酸菜丝哦，要泡水，这泡水泡好了哈、哦，把它的咸度哦，酸菜它本身很咸哦，所以我们要一直泡水换水，超换个三四次，把它的咸味给它去除掉，这样子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大白菜切好丝，还有我们切好的刚才的大白菜头啊，哦，那个都可以拿来熬高汤哦，不要丢掉哦，不要浪费食材。现在就要炸我们的珊瑚菇了哈、哦，那么油温已经到了差不多170-180，我们怎么分辨呢？然后我们旁边拿一个香菜下去，你看它的速度会很快哦，啪，这个油温已经到了差不多170-180。然后我们珊瑚菇记得家里如果有脱水机就可以用脱水机脱水，尽量把它水分脱干，如果没有就用手挤干，把多余的水分去除掉，这样你炸的时候才比较不会产生哦爆炸哦，而且炸的速度也会比较快，因为它含水量低，它炸的时间就会比较快。

下去的时候，各位朋友记得一定还是要一定要翻动它，搅动它，让它受热平均。因为一般我们锅子旁边的油温都会比较高，所以你要去搅动它，它受热才会平均，才不会说锅又有旁边的地方会比较黑掉。大家各位朋友可以在家里轻松做，可以吃得让身体比较没有负担，不要怕说吃素没有营养啊！但世界上运动健将吃素的很多呢，都第一名的很多呢，很多明星也都吃素啊。刚开始，各位朋友，那刚开始它下去那个水汽，啪，声音很大，水汽很多。现在慢慢它变少了，就表示它的水分蒸发掉了。为什么要炸珊瑚菇呢？因为珊瑚菇它本身的菇的味道很重，你把它穿烫后会去除一部分，然后你再炸过的话，它更能去除菇的那个腥味。而且它的口感会吃起来会比较 Q， 增加它的口感，香气也会比较足。不要说不要怕说炸过以后它很油，不会。其实我油温炸的干一点，它不会含油。我们呢，因为刚炸好珊瑚菇，所以我们就不用再下油了。先扫香，来，我们的大白菜

好，再下我们的酸菜丝，把它有香气炒出来哈。然后各位朋友，现代人都说不要吃油，很怕吃油，其实哦，少油是没错，但是油一定要吃哦。吃油没吃的话，其实也是错误的观念的。只是我们要吃对油，爱给夹瓜要多少要吃一点油，然后我们第一口啊，用餐的第一口，以前都说要先，有的说先喝汤啊，有的说先吃饭啊，其实啊，我们要先吃蛋白质是先吃的。跟各位朋友分享哦，蛋白质的东西要先吃。炒我们的大白菜，还有我们的酸菜，啊，下我们的素羊喽，我们的笋片。

各位朋友，这高汤是我用自己熬煮的高汤，里面有芹菜、芹菜的头、香菜的头，有草果，还有我们的大白菜、我们的高丽菜的头。还有我们的玉米骨，这样下去熬煮出来的高汤，自然的天然的高汤，现在我会下我们的调味料了，里面有盐巴跟糖，还有我们的胡椒粉，各位朋友好，现在我们的所有材料下，我刚好手边有这个素鱼翅，如果家里有可以抓，可以也可以加一点增加风味，如果没有也没关系。这素鱼翅呢，它是用海藻浇下去做的，可以增加的风味哦。好，现在我们滚了以后，可以把素鱼翅也下去了。好，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勾芡的动作，因为我们叫羹嘛，羹就要勾芡。这是太白粉哦，各位朋友哦，我这是用太白粉勾芡哦，你家里有什么粉都可以哦，像南部很多都用地瓜粉勾芡啊，你家里有山药粉、莲藕粉都可以哦，地瓜粉也可以。各位朋友记得你下去的时候不要整个滴在中间旁边，它会结成一块一块的，所以你要慢慢，然后一边等的时候一边有没有要分散它，卖几个的这样。然后其实羹的东西没有一定绝对一定的，依个人喜好，有的人喜欢吃浓一点，有的人喜欢吃轻一点，都可以，都依个人的喜好都可以调整哦。好，现在我们的羹这浓稠度就可以了，来就撒上我们的一些香油，增加它的风味，一点点就好。好，现在我们的酸菜、笋片、羊肉羹就好了咯。好，现在我们要来装盘哦。哇，好，最后再撒上我们的香菜即可。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
2: 我是东方。
1: 今天我们跟您分享一个经典故事，叫《上帝之手》，一起来听。
2: 1941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候，赫门和母亲居住在波兰皮奥特克的犹太人居住区。2年前他们被迫搬到这里，现在德国军队又把他们和其他犹太区的居民集合起来，送到集中营翠比林家。
1: 赫门那年12岁，他站在路边等着上牛车，双手紧紧抓住母亲不放。赫门的母亲很清楚横在眼前的命运，他用力推开赫门，凶狠地骂他：
3: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要跟着我，快走。
1: 赫门不肯听话，但母亲不断吼他，他感到既困惑又害怕，只有转身逃跑。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2: 之后的1年半，赫门辗转从犹太居住区迁往2个集中营，最后被送到离柏林70英里远的史莱本劳动营，跟许多年龄不一的男人一起住在肮脏拥挤的营房里，每天都要干粗活，除非累倒病倒，否则是不能休息。最苦的就是挨饿，每人每天的配额是一小片面包和一碗稀得不能再稀的汤。赫门经常看到有人饿死，每天早晨会有推车来把死去的同伴一一载走。
1: 1944年2月，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赫门哆嗦着站在环绕集中营的铁丝网旁边，望向隔壁的农庄，蓝缕的球衣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脚上裹着破布。他发现铁丝网外有个小女孩正盯着他看，小女孩发现赫门也在注视着她，便走上前。
2: 饿得软弱无力的赫门四下张望，确定没有守卫在附近后，便开口用德文问道：你可以拿点吃的给我吗？
1: 小女孩答道：我不懂德文。赫门于是用波兰文重新问了一次，小女孩用棕色的圆眼睛注视着赫门。好一会儿他点点头，表示明天会再来，便一溜烟跑开了。第二天的同一个时间，小女孩来到铁丝网旁，赫门确定周围没有人后立刻冲上前，小女孩迅速抛了一片面包和一个苹果给他。
2: 赫门抓起食物塞到口袋里，忙不迭地跑回营房。他把面包切成许多小片，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吃。赫门很清楚，万一这事儿被人发现他就完了。他不敢期待小女孩还会出现，但是第二天小女孩在老地方等他，一双小手藏在大衣下，大衣盖着她带来的食物。
1: 这个8岁的女孩没有把认识新朋友的事告诉父母，这完全是出于直觉，他知道父母绝对会禁止他们继续会面的。有7个月之久的时间，他每天在相同的地方等，每当赫门走近就抛些食物给他，然后赫门会一溜烟地跑开。在那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日子里，多余的食物很难取得，小女孩总是包起自己的食物给她。两个孩子从来没有交谈过，也从来没有告诉对方彼此的名字。
2: 一天赫门靠近铁丝网要比平时晚一些，他喊道：小妹妹， 小女孩走上前来，赫门说，我要走了，要被转移到特瑞西安史达特，你不要再来了。小女孩注视着赫门，一脸的困惑。赫门解释说，那个地方在捷克，我明天就要走了。
1: 小女孩睁大眼睛，眼眶里溢满泪水，她知道她再也见不着他了。赫门强忍着泪水，垂着头离开，心里满满的都是悲伤和恐惧。他回过头来看小女孩，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2: 1945年，二次大战接近尾声，随着同盟军的逼近，用毒气室处决战犯的速度也加快了。1945年5月8日清晨，在狂暴的吼声中，赫门和一些体力虚弱的囚犯一起被禁卫军押送，要在早上10点钟去冲澡。所谓冲澡，其实就是到毒气室被处决。但就在早上8点的时候，同盟军到达，全营的囚犯获得释放。
1: 战争结束之后，赫门迁居到以色列，赫门的体力恢复了，人生也有了新的开始。他成为一名士兵，在1984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中奋勇杀敌，但没有几年他就厌倦了战争与打斗。几年之后，赫门挥别以色列，迁居纽约。
2: 赫门身材高大，宽腰扎背，能说善道，也老成世故，但他却经常会莫名其妙地陷入沉思。他发现他的外表和性格对女性是充满着魅力，于是他平生第一次开始认真跟女孩交往。短短几年时间，他有3次订婚的经历，但每次都在直觉下断然解除婚约，尽管对方怎么失望跟哀伤，他都这么做。走过了惨淡的感情路，赫门决心暂时不再与女人有任何深入的交往。他的朋友不时热心地要替他介绍对象，他都不为所动。许多年以后，有位朋友替他介绍对象，并坚持要他见面，说这个女子叫罗玛，黑头发，棕色的眼睛，性格活泼。赫门同意了，于是他的朋友安排了一场2对2的约会。
1: 若玛美丽直率而善良，浑身散发着温柔的气息，却又对自己的理念与想法有着高度的自信，两人非常投缘，整晚天南地北谈个不休。谈话中，他们惊讶地发现，赫门在以色列从军的时候，若玛也在同样的地方担任护士，两个人甚至曾经参加过同一场活动，却不曾相遇。赫门发现自己竟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年轻女郎。
2: 夜晚，赫门的朋友开车送若玛回家，赫门和若玛坐在车后座聊天，话题聊到战争。赫门告诉若玛，战争期间，我几乎都被关在柏林附近的史莱本劳动营。
1: 若玛很吃惊这样的巧合，说，我知道史莱本在哪里，我也在史莱本待过，我们家人假扮成基督教的农人，在劳动营附近的农地耕作，有个传教士帮我们伪造假的身份证，他救了我们的命。赫门睁大了双眼。若玛继续说，我当然没住在劳动营里，但是我认识一个劳动营的男孩，他饿得要命，跟我要吃的，我有一阵子天天带食物给他，丢进铁丝网里。
2: 赫门急切地问，他长什么样子？
1: 若玛想了想，大约13、14岁吧，很瘦很瘦，我那个时候还小，但我看得出来他很饿。
2: 他吃些什么？
1: 多半是面包，有的时候我也会弄到苹果。
2: 你跟他这样碰面持续了多久？
1: 7个月。
2: 赫门的心开始狂跳，他问了更多的问题， 若玛的每一个答案都和他自己的记忆相吻合，他开始站立。赫门小小声怯懦地问道，他有没有告诉你他要调到特瑞西安史达特，叫你别再来了？
1: 有啊，他就是这样说的。若玛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些。赫门倒在椅背上，惊诧得不能自已。坐在身边的女子竟是当年救他一命的波兰农家女孩。
2: 那个男孩就是我，赫门轻轻地说，声音细得几乎只有自己听得见。
1: 怎么可能？若玛不相信赫门就是劳动营那个男孩，不可能这么巧。若玛迟疑了一会儿问道，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用破布裹住脚当鞋子？赫门点点头。若玛终于明白了这不可思议的事实，泪水涌入了他的眼，两个人第一次真情相拥。
2: 赫门当晚在车子到达罗马的住所之前向罗马求婚。1959年两人在纽约步入礼堂，如今他们已有两个孩子和好几个孙子。赫门相信他在集中营时是命运好几次把他从鬼门关前救了回来，命运也三次阻止他和其他女人踏上红毯，他才得以在悲惨的童年结束了15年之后与命中注定的伴侣重逢。
1: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
2: 我是东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026年9月3日，一则震惊全球、声称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去世的消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刷屏了网络。短短几个小时内，冲上了千万流量，斩获了数万点赞。原因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川普总统连续两天没有公开露面开会了，而是由副总统万斯全权代为处理事务。直到9月5日，这则死亡谣言依旧在网络的隐秘角落疯狂的盛传。如果你关注过我们之前的节目呢，一定就会联想到一件事，美国基督教守望者布兰登·比格斯此前就在他的灵视意象中清晰地看到了川普总统健康出现了没有公开的重病隐忧与医疗的意象。他甚至还在灵界中看到副总统万斯与卢比奥正神色凝重地站在一旁，随时准备接管美利坚这艘超级巨轮的舵盘。可是川普他并没有去世。现在呢，李明就请你和我一起思考一个最核心、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本质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相信这个谣言呢？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如此迫切地日夜诅咒着希望他死呢？难道这又是一个矩阵操控下的一场集体意识认知战吗？如果你翻开历史档案馆里最绝密的宗卷，看到美国第一任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留下的亲笔信，相信你啊一定会惊掉下巴。因为早在220多年前的1798年9月25日，华盛顿就给后世留下了一段足以颠覆整个现代历史观的惊人警告。华盛顿在信中白纸黑字的证实，约翰·罗比逊教授揭露的阴谋完全是事实，那个试图在无形中操纵奴役人类意识的黑暗矩阵与光明会教义，在美利坚建国之初就已经成功地渗透进了这片土壤，并且正在疯狂地试图将触角伸向初创期的核心组织。原来这并不是现代人的幻想啊，而今天那些躲在暗处疯狂编造谣言希望川普死的人，正在死死地维护着这个已经在200多年里长成了寄生在全球体量上的庞然大物，那个黑暗矩阵。那么他们是谁呢？这个黑暗矩阵究竟又在哪里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启意象追踪第八期，用绝对理性的逻辑、硬核的史料来解密川普在白宫底下到底干了什么，竟然让这些维护黑暗矩阵的隐秘势力不惜一切代价的想让它彻底的消失。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2025年的秋天，川普政府彻底拆除了承载百年历史的白宫东翼，腾出空间修建新宴会厅。2026年8月31日，新宴会厅计划获得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关键裁决，准许继续施工。目前呢，正由250名工人以每周7天、每天20小时的强度高效率的推进。那么根据媒体的披露呢，新建成的地上宴会厅与军事综合体面积大约是9万平方英尺，大约是8300平方米，可以容纳将近1000人。有意思的就是建筑款项啊，他不会花纳税人的一分钱，而是由总统自己来筹款。更有意思的就是新宴会厅的地上部分是古典主义风格的，而地下部分则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安全综合体，集成了防空洞、医疗中心、反无人机与导弹防御系统。这是为什么呢？修宴会厅为什么要按抗核打击的标准造呢？为什么要直接与军事综合体合并呢？今天要追踪的意象啊，在三维世界的教科书里你可能连一个字都找不到。但是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传言的话呢，那就太小看这场正在现实中疯狂显化的多维史诗了。今天这期节目呢，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哈。如果你相信多维时空的存在呢，那你看到听到最后你一定会相见恨晚的。在我们正式进入到核心节目之前啊，李明就想先请屏幕前的你哈，动动手指帮我们点个赞、订阅频道并分享出去。朋友们，在这个频率剧烈动荡的旧矩阵瓦解期，你的每次点赞、转发和正面评论呢，都不是简单的网络互动哦，而是在多维的量子汪洋中投下了一道正念之光，它会凝聚成集体意识的
光明能量，穿透网络电磁波，传递给那些此时此刻正在黑暗与焦虑中寻求获救和觉醒的灵魂。李明在这里就先谢谢大家了。同时呢，为了不和大家在大风暴中失联呢，也请新老朋友们形成一个习惯哈，在每周二、每周五，有时候周日啊，一定要主动的点进咱们信不信由你频道的页面来逛一下。信不信由你，现在的油管等等这种平台的系统推荐算法呀，往往是会受到三维世界某些无形力量的选择性迷路的。所以我们作为觉醒的观测者，就需要像修行一样，主动的去穿透矩阵的迷雾，主动的去寻找生命真正觉醒的钥匙。那么当你的主动观测与宇宙产生了高频链接的时候，天机才不会与你擦肩而过。现在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核心对局。200多年来，无论谁主白宫，都会坐进同一个位置。他们以为自己接管的是一栋房子，但在另一个时空里面，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一座早已经启动的装置。要想看懂川普为什么一定要拆掉东翼，我们就必须先回答一个更危险的问题：白宫为什么偏偏建在这里？18世纪末，法国工程师皮尔·查尔斯·朗方设计了华盛顿的城市街道网络。如果你仔细看这张华盛顿特区的街道连线图，你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数理巧合：以拉法叶广场为底部核心，向外辐射的几条主干道，居然在城市的物理平面上拼接成了一个精密的尖角朝下的倒五芒星。在西方神秘学中，正五芒星代表着精神统领物质，是神圣秩序的体现，而倒五芒星呢，则是物质奴役精神，属于负面存在的巴芬特的符号，专门用来聚集、引导和放大物质界的负面电磁负荷。而这个庞大倒五芒星的无形能量汇聚点，它的最底端的尖锐之角，恰恰就精准地对准了白宫。这就等于是在物理世界筑起了一个巨大的跨维度吸管，200年来源源不断地将全美乃至全球的战争、恐惧、债务等低频能量通过这个几何回路注入最高权力核心，对历任元首形成精神与运势上的全方位压制。这就是 DS 用来维持地球矩阵的地缘巫术牢笼。许多人看到共济会的符号啊，就立刻会想到阴谋，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信不信就由你了。历史上的乔治·华盛顿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精通神圣几何与地缘法术的高阶践行者。他20岁就加入到共济会，1788年就成为了亚历山大22号会所的特许主持大师。1793年，他身穿共济会礼服，以高阶法师的身份，亲自为美国国会大厦安放了奠基石，在国会大厦的奠基石下注入了最初的几何能量。在石匠古老的传统里，建造从来都不只是堆砌石块，方尺是用来校正行为的，圆规是用来约束欲望的，奠基石则决定整座建筑此后的方向。一座首都同样可以被看成是一座放大了千百万倍的圣殿。如果最初的华盛顿是一张图，那么它最早承载的并不是控制，而是秩序、自由、节制、信用，以及人在更高法则之下建立共和国的愿望。因此在美国创始之初，先父们种下的是一个充满光明、自由与宇宙神圣秩序的正统能量网格。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华盛顿收到了一封警告信，渗透者来了。在随后的200年里，幕后黑手悄悄篡改了特区的城市测绘线。寄信人是牧师乔治·华盛顿·斯奈德，他告诉华盛顿，欧洲出现了一个擅长进入利用既有组织传播自身计划的团体——巴伐利亚光明会。华盛顿随后做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分，他说他相信光明会教义与雅各宾主义已经传入到美国，但是呢，他不相信美国的共济会会所曾经作为一个整体传播这些原则。他同时也留下了一道没有关闭的门，也许个别成员可能真的这样做过。真正高明的渗透从来不会砸毁一座圣殿，
它只需要改变几条线的方向，更换几个节点的用途，再让后人相信一切从来如此。在超三维空间中，几何不是静止的图案，而是一直运行的轨迹。城市中的道路、纪念碑、政府建筑与仪式场所构成不同层面的锚点，当这些锚点按照特定的次序闭合，物质城市便会在无形界投射出另一个结构，于是原本用于协调秩序的网格就开始发生倒置。因此光明它并没有被删除，它被反转了。在西方神秘学中，正五芒星尖角向上，而倒五芒星它在多维的空间中是一个巨大的低频能量漏斗。现在请看它最下面的尖端，它没有指向国会，没有指向最高法院，也没有指向华盛顿纪念碑，它指向了白宫。在东方术数中，这是煞气归尖呐。在西方仪式传统中，倒置的五芒星就意味着秩序发生了翻转，精神不再驾驭物质，反而被物质压在下方。200年来，这个被恶意篡改的倒五芒星街道网格不断地将物质界的恐惧、贪婪、控制等等负面执念源源不断地通过尖端注入到白宫。战争留下的恐惧、权力滋生的贪婪、世代累积的仇恨，沿着城市回路向一个位置汇聚，那就是总统的意识中枢。人会更换，政党会轮替，但只要回路仍然闭合，坐进这把椅子的人就会进入同一个意识场。历任总统在无形界中都承受着这个庞大巫术回路的电磁压制，沦为矩阵的代理人。这就是华盛顿沼泽在超三维时空的真正面貌。而川普上台后，第一步针对白宫东翼的全面拆除，就是对这个百年黑暗枷锁的直接宣战，对这个百年巫术回路进行一次硬核的强行格式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川普面对的从来就不只是某几个官员。如果 DS 同时存在于制度、建筑与超三维意识场中，那么更换人员只是在回路的内部移动棋子，真正的反制必须是攻击回路本身。表面上川普拆掉的是东翼，在城市几何中他切断的则是五芒星的南方尖角，但在更深的一层，施工队打开的也许不是地基，而是一扇被封闭了200年的地下之门。白宫东翼的施工无疑切断了倒五芒星的南方尖角，但切断回路只是第一步，因为一旦旧系统察觉到节点失守，它必然会从另一个方向发动反扑，从天空、从网络，甚至从人的意识内部。迪伦·路易斯·门罗绘制的这幅 DS 地图啊，就把三组看似无关的系统放进了同一幅隐藏的历史中。天空中的频率工程、地表的通信网络以及直接作用于意识的控制计划。那如果把超三维空间纳入到观察中，这三者它们更像是三种接口，天空负责覆盖，城市负责传导，人的意识负责接收。那真正的攻击并不一定要穿过墙壁，它只需要让目标与某个频率发生共振。公开资料中的 Hub 是研究电离层的高频发射设施，可是在超时空的模型中，更值得追问的是，不是天线能否直接制造某种黑暗力量，而是当大范围的频率改变的时候，它是否会为另一个空间中的意志打开一座桥。桥的一端是设备，而另一端是意识，恐惧、愤怒、绝望和服从则可能成为让两端锁定彼此的共振密码。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听世外高人说啊，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论。由此看来呢，世外高人所言非虚啊。李明就理解，超三维时空的非物质存有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有光明就有黑暗，黑暗矩阵要维持对人类的奴役，因此呢就极度依赖于频率武器，而光明存有呢，它要拯救人类，因此呢就要清除这个黑暗矩阵。如果说总统的决定足以改变世界，那么控制总统的意识就比控制一支军队更加重要了。这场对决呢，绝对不仅仅是地上的建筑改动，更惨烈的博弈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地底，
根据最高法院公开的司法诉讼以及军方特勤局的工程记录，白宫东翼改建项目曾遭到 DS 代理人的疯狂阻挠，甚至是一度被联邦法院叫停。到了2026年的夏天，围绕白宫宴会厅的争夺白热化，进入到最高法院。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关于总统权限、历史保护与施工程序的法律战，但是在最高法院以5-4强行亮起绿灯，允许工程继续推进，理由就极不寻常了。原来地面上的大厅啊，并不是工程的全部，白宫的底下隐藏着一个惊天的军事秘密，那里正在建造一个深达6层的庞大军事综合体。这座地下堡垒通过6层逐层收紧边界来进行防守，第一层承受物理冲击，第二层隔离外部电磁环境，第三层建立独立通信回路，第四层清除异常频率的耦合点，第五层维持指挥系统的连续运行，第六层则位于最深处。它的任务不是抵挡攻击，而是切断与旧世界留下的连接。这个耗资数亿美元的地底堡垒，在物理和科技层面做到了一件事，绝对的电磁与标量波屏蔽。它装备了军工级别的特制法拉第笼和标量波干扰阻断器。这就意味着，当大觉醒的博弈进入到最终的全面决战的时候，地下的核心指挥部就能够彻底的隔绝外界的 Hub 或者是低轨卫星编织的意识干扰矩阵，白帽指挥官们就能够在绝对纯净不受干扰的精神频率中下达最高军事指令。同时呢，这层深达6层的物理能量锚彻底的斩断了华盛顿地下错综复杂连接 DS 其他黑暗节点的物理通道。那么在超时空防御体系里，他们就被翻译成现代建筑的魔法圈，它无法

那如果地下通道不仅是用于人员移动，同时也是旧地源回路的隐秘节点，那么封堵它们就不只是关闭一条路了。每封闭一个接口，地上的道五芒星便失去一段地下的回声。每切断一条旧通道，白宫就从那张延续200年的意识网络中退出一步。不过地下驻盾呢，只能是保证新的指令不再被旧网络污染，但是要彻底的终结一个运行200年的回路啊，仅仅防守还是不够的，真正的进攻是在地上。地下的防御盾做好了，但是盾只能挡住攻击，地上要如何摧毁一张笼罩城市200年的网，破除那个百年道五芒星的巫术回路呢？这啊，还需要另一件武器，一把由光构成的剑。这把剑呢，就藏在了川普所选择的建筑风格里，路易十四风格。信不信就由你了，如果你信的话，就在咱们评论区扣下一个信字哈。法王路易十四啊，在西方神秘学史册里面有一个响彻天堂的称号，叫做太阳王 The Sun King。在17世纪呢，面对全国割据，躲在阴影里密谋叛乱的贵族和秘密结社啊，太阳王路易十四就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绝事，他建造了极度奢华、洒满阳光的凡尔赛宫，强行的把所有贵族都集中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用绝对公开的皇权阳气，彻底的消融了幕后的阴谋网络。川普在白宫的核心节点引入太阳王风格，绝不是土豪的审美，而是一场精密的多维符号学与色彩能量学反击。在超三维能量谱系中， DS 的回路永远使用的是黑色、暗红与暗蓝，因为它们需要吸食低频的恐惧和血液，而代表宇宙源头、高维意识和大觉醒的永远是高纯度的真金与白光。这个占地高达90000平方英尺的巨型几何立方体宴会厅，内部铺满了真金装饰与密集的水晶强光，在无形界中，它就像是一个强行接入华盛顿古老电路中的超级发光电容，高频的金色光频矩阵在白宫东侧拔地而起，直接就打破了原本街道的几何对称，用源源不断的太阳基督意识频率去强行冲刷、覆盖、荡涤掉那个缠绕了白宫200年的道五芒星黑色漏斗。黑暗网格依赖闭合，每一条线呢都必须把力量送往下一个节点，而反之它并不一定需要摧毁整座城市，只要在最关键的位置植入一个不同的频率核心，就能让旧回路无法完成闭合。地下军事设施切断旧网络的入口，地上宴会厅则把新的太阳轴线插入旧网络的心脏，这可不是一团无方向的光哦，它有起点、有轴线、也有目标，这就是地上的太阳之剑。在这张地图的终点，黑暗网络并不是故事的最后的赢家，所有支线最终都指向了两个词：风暴以及大觉醒。如果地下工程代表从旧矩阵中断开，那么地上的金色大厅就代表一个新的信号源开始上线。但是一座大厅即使能够聚光，也无法独自改写覆盖全球的频率网络，除非还有另一台机器等待这束光为它完成启动。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川普和乔治华盛顿并肩站在这座新落成的军事综合体宴会厅里面时，全网都在惊叹这一幕的戏剧性。一位来自18世纪，一位来自21世纪，两人却出现在了同一座尚未完成的大厅里。这可不是历史重演啊，这是两个时间节点被压进了同一个房间。可这段画面呢，从来就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而川普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却公开地传播它。那么他要向世界传递一个怎样的讯息呢？1793年，华盛顿主持国会大厦奠基仪式。在古老建筑传统中，奠基并不只是决定一座建筑如何站立，它也规定了这座建筑应当服务于什么秩序。可是5年之后，一封信就改变了整个故事的方向。华盛顿被警告，巴伐利亚光明会的思想借秘密会社网络进入到美国，于是历史就留下了一个没有封口的问题：如果原始蓝图后来被另一股意志接管了，

0: 谁来完成第一次奠基未能完成的部分呢？如果你懂得数理秘密学，你就会发现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隐秘数字。历史官方记录显示，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身高是6英尺2英寸，而现任总统唐纳德川普驾照上的身高同样是精准的6英尺2英寸。那么在数理神秘学中，完全相同的物理量级与身体频率代表着千载难逢的同频共振体。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写道，感谢乔治为这个军事综合体提供了绝妙的主意。这意味着什么呢？1798年，华盛顿在亲笔信里就发出了光明会渗透的绝望警告，他种下的光明矩阵被黑暗所绑架，成为了未尽的遗憾。200多年后的今天，另一位拥有相同数理频率的总统，在白宫这个物理节点上完成了地下防御盾牌与地上太阳之间的全面竣工。他们以两位建筑主持者的身份共同巡视同一张蓝图，画面真正制造的同频不仅仅是身高相同，而是历史位置相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黑暗矩阵急疯了，不惜动用千万级流量去造谣他死亡的真正原因吧。因为他们知道，当这个军事宴会厅的防护罩与黄金矩阵全面合拢的那一刻，在量子力学与多维时间线的层面上， DS 长期利用频率武器试图将人类锁死的恐惧战争与毁灭时间线已经彻底崩塌了。两位6尺2寸的总统跨越200年的同框，是原初的正统能量阿尔法与最终的矩阵拆除行动欧米伽的跨时空交单。他们正在向整个全息宇宙宣告，这个伟大的国家已经彻底的回到了由先富必有、由黄金大觉醒波段主导的最伟大的正统胜利时间线上。不过呢，这幅画面其实还有第三个位置。华盛顿是第一位奠基者，川普呢是第二位重建者，第三位就是屏幕之外我们这群见证者了。因为在超时空的模型中，一个符号只有被观测者看见、理解并被赋予意义，才完成了从图像到集体意识的最后一次转换。其实啊，你发现没有，根本就没有阴谋论，是不是啊？只有这个世界正在按照高维的剧本将真相一件一件的在物质世界显化。黑暗矩阵的防御墙正在瓦解，阳光已经照进了沼泽的最深处，白宫的这栋军事综合体宴会厅，地下的盾已经开启，地上的剑已经出鞘。每一个能够看到这里、能够听懂这番高维暗号的你，其实啊，都拥有着未被钝化的敏锐的松果体。你可不是这场史诗的旁观者哦，你的关注、你的直觉、你的觉醒意识，就是大觉醒浪潮中不可或缺的一抹金色的光瓶。信不信就由你了。如果你今天听懂了这段跨越230年的历史对局与能量共振，请你就为这期节目点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让我们的主动观测在算法的迷雾中凝聚在一起。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频感悟，你认为当白宫的金色矩阵彻底激活后，下一个迎来剧烈清理和物理变动的节点会是地图上的哪个区域呢？感谢大家的收看，保持你的光芒与觉醒，我们下期有缘再见。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明小铺的天然草本好物了，这也是我自食其力维持频道生存的一种方式。那请大家要了解哈，因为我们分享的宇宙真相完全是没有追流量的，也不知道这一期会不会爆黄标，或者是啊给我们压制流量哈。因此呢，油管的广告费啊可以说是完全无法维持我们生存的。所以呢，就希望李明小铺提供的这些天然产品呢，既能够帮到大家在动荡的磁场中保持身体的健康与清朗，又能让频道顽强的生存下去，继续为大家分享宇宙的真相。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 Talk 大厦。这啊是我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希望小铺的产品呢，既能够满足您健康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支持我们频道的生存。这里啊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质优价美的保健品和生活用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的这个 Wise Quest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 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1/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哈、啊，就是这块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属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药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Wise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结果试了一段时间。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1: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2: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3: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2026年2月12日，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咸安区分局副局长邓刚因患右肾细胞癌转移到肺和脑部而死亡，年仅51岁。据明慧网记载，邓刚大学毕业即从警，直到病逝整整26年，为中共卖命迫害法轮功26年，对大法和大法徒犯下了滔天大罪。邓刚，男，1975年生，咸宁人。1999年7月，恰是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他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同年12月入咸宁市咸安区公安分局当警察，先后任永安派出所副所长、马桥派出所所长、官步桥派出所所长，后升任咸安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邓刚从警26年，参与迫害法轮功26年，因其卖力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曾立个人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获湖北省优秀人民警察、鄂南楷模、公安部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中共的名头。2022年9月，善恶有报的天理降到了邓刚的头上，他患上了右肾细胞癌。他仍不思悔改，在任咸安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期间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错过了改过自新、赎罪得救的机会，最终在2026年2月12日遭恶报死亡。据明慧网报道，邓刚在1999年12月至2014年在永安派出所任副所长期间，多次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并向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敲诈勒索罚金。2014年至2018年任马桥派出所所长期间，邓刚仍然积极参与绑架和关押无辜无罪的法轮功学员。2018年至2023年任官步桥派出所所长期间，邓刚积极参与中共搞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的敲门行动和清零行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骚扰、恐吓、威胁等。2023年任咸安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期间，邓刚仍然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邓刚作为一名警察，从其走入工作岗位就听信中共的指令，昧着良心迫害好人。邓刚生前想不到得到中共给予他的成绩和名头，尽管升了官职，却相当于给他自己买下了通往地狱的通行证。中共协党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公检法等执法机关的胁迫，以及对全中国民众的谎言洗脑、利益诱迫，促使其体制内的人直接打压和迫害真善人，从而犯了天罚。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冒着被非法关押、判刑的危险，20多年来一如既往地传播着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劝善百姓脱离中共邪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善劝执法人员停止迫害，正是在救他们的生命，在天灭中共的关键时刻能平安走过劫难。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理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他是一个党性坚强的老党员，但是在他生命绝望时，展现在他面前的健康之路却不在无神论中，而是在神佛的修炼之中。这铁一般的事实推倒了他固守了大半辈子的无神论堡垒。

我从小身体就很差，17岁那年，我的左手指尖长了医生都没有见过的线状瘤，就像一根8-9寸长的粗棉线，线头有鸡胆大，阴绿阴绿的，整条手臂红肿，五指肿得不能屈伸，手臂手腕前胸后背剧烈疼痛，疼得我咬破了嘴唇和舌尖在床上打滚，痛昏死过去好几次。在朋友的捐助下到医院切除腺瘤，这瘤切除后要打3针青霉素，每针要2担谷子，也是朋友花了2担谷子和医院协商给我打了2针青霉素才把瘤解决了。我18岁那年已经是病魔缠身，胃肠经常痛，解不出大便，风湿痛等，患了疟疾昏迷了3天3夜，就被停放在地板上等着入土了。后来偶遇一个道人才把我救了过来，然而病痛的折磨仍然紧紧地纠缠着我。参加工作后，我常常带着病工作，工作忙起来人不舒服也顾不上去医院，只得随便吃点药对付对付。病发作挺严重的时候，离家只有几步路都走不回去，不得不进医院小住几日，稍好一点就赶快出院，总是以工作为重。退休后，我频繁地到各医院就诊，中西药治疗、气功锻炼都尝试过，听说哪门气功好，就千方百计去寻求习练。为了寻到恢复健康的灵丹妙药，我不远千里寻名师找针法，结果毫无所获，花了不少钱，耗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1994年64岁的我身体彻底垮了，病痛频繁发作，没有一天安宁，肚子痛时满腹剧痛，分不清是哪个部位痛，大冬天疼得汗如雨下，内衣内裤都湿透了，打一般的止痛针已经不解决问题了。住院时经医院批准打杜冷丁，开头几天上下午都打，第二年到医学院全面检查，查出糜烂性胃炎、急性肠胃炎、胆囊炎、胰腺炎、颈椎、腰椎骨质增生等等，在医学院住院治疗3个多月，每天输液，只能喝点像米汤一样的稀粥。出院回家，我拖了人行，原本130斤的体重只剩70多斤，老熟人、老门卫看见我就像看陌生人一样。回家后一天必须按时服4次药，否则病就发作，一发作直痛的在床上打滚，少服1次药更是不可能的。靠药物维持生命的我身体极度虚弱，上门来关心的人介绍多种气功叫我练，气功、太极拳、医药，凡是能治病的方法我都不放弃，可是没有哪一样有效果，我觉得前途无望，看样子只有等死了。

1996年，有位朋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限定看七天还给他。一看，原来法轮功是修佛修道的功法，就是信佛信神的。我心里想，这不是与无神论背道而驰吗？而我从十几岁就是共产党员，是党性原则很强的绝对无神论者。在中共的掌心里活着的我清楚地知道，思想意识只要有丝毫与中共对立的地方都可能挨整。无神论的观念和对中共的恐惧让我书看了两讲就不敢再看下去了。书还给人家后，觉得书中讲的有道理，对以前吃的苦、生病的原因似乎有些明白，心灵受到了启悟，但又说不清楚，就还想看书。于是就到女儿家去叫她给我买。去的路上，我眼前突然看见黑白的旋转物跟着我，我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当时只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那是法轮。特别的是，这法轮跟着我，我这虚弱的病体走起路来一下就变得轻松了。从此我就更想买到这本书，可我在本市找遍了也没买到，正在发愁。听说法轮功要办学习班，我激动地问，我可不可以参加，交多少钱？那人说，谁都可以参加，分文不要。我说，是不是搞错了？别的功法收费越来越高，法轮功怎么不收费呢？我心中暗自高兴，这回可能真的找到高功夫、高品德的师傅了。我喜滋滋地把这消息告诉了丈夫。6月21号，法轮功果真在本市一所学校开办8天学习班。第一天开班，可以容纳300多人的礼堂里挤满了人。时值六月，人们热得吹电风扇。我因为怕冷，穿着厚厚的冬衣，还不敢进场。丈夫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里面穿毛衣，外面穿他的衬衣，这样就不至于显得异样。另外还带了一件呢子大衣，预备冷的时候随时披上，再找个吹不着电风扇的地方坐。当我一进场，就看见几个县一级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都是我熟悉的人。他们很热情地拉着我和他们一块儿在硬座椅上坐了下来，头上还悬着电扇呢。我犹豫着不好推脱，只好坐下去。学练第五套功法要打坐，他们又叫我坐在前面的地上。因为我的颈椎、腰椎骨质增生，隆起了2个包块，脖子长期发僵，不能自然转动，头不能低，腰不能弯，不能坐硬坐，坐也不能持久。可是这一天在学习班里，我竟然在硬座椅上坐了2个小时。学练进攻时，我还坐在地上没有一点事儿。回家后我很惊奇，坐了这么长时间，腰不酸，腿不疼，不感觉冷，带去的呢子大衣根本用不着穿，长期发僵的脖子能轻松地转动，人特别精神，看书看到很晚都不困。丈夫说，你还没试呢，我可担心你受不了了，在窗外看了你好几次，托人转告你把衣服穿上，少坐会儿。他们说，不用担心，没事儿的。听大法师父讲法的第一堂课，我眼睛睁不开，一直打瞌睡，但师父讲的法，我每句都听得很清楚。后来通过学法才知道，是大法师父在为学员调整大脑时的一种状态。因为我长期打止痛针、打杜冷丁，大脑受到损害，记忆力大大减退，到医院取药，到附近买菜，钱给了，东西却忘了拿回来。经过大法师父调理后，我的记忆力很快就恢复了，能看书了，还能背书。进班第二天，听完课身体很轻松，一切良好。第三天我回家感觉很饿，想吃东西，丈夫叫我少吃一点清稀饭，我吃了稀饭仍然饿，就用开水泡了一碗冷干饭吃。
几个月来只能喝流汁的我，第一次吃了干饭，吃过以后身体没有一点不舒服，要命的肚子疼也没有发生，我就试着停了一次药，身体也没有异常。第四天我想停药，因为我觉得身体已经恢复正常，用不着吃药。我丈夫不同意，他说好不了那么快，要么就少吃两次看看。第五天我就停药了，从那天起直到十多年过去了，我没再吃一粒药。如今我80岁了，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在8天的学习班里，看录像，聆听李洪志师傅传功讲法，学练5套功法，每一天都是我生命的奇迹。我这个等死的人竟然修炼法轮功，生命得救了。修炼大法受益，让我想起这几年在各个医院碰到的那些和我一样百病缠身，在悲哀绝望中挣扎求生的人。所以我决心弘扬大法，要把大法的福音传遍四方。我和当地的法轮功同修们一块自发自费弘法，奔走于各县区乡镇工厂田间地头，街头巷尾都有我们弘法交功的场所。得法修炼的人越来越多，身体康复的神奇事迹很多很多。

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中国再次出现了令人恐怖的整人运动。中共胁迫全民参与，人人表态，有单位的，是党员干部的，没有含糊，都得面对。就连孩子都知道，谁再公开说法轮功好，谁就要遭迫害。看到那么多法轮功的同修被抓、被关、被劳教、被判刑迫害，我寝食难安，心痛的仿佛碎了。他们个个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啊。想起以前中共发起的历次运动中，我总是冲锋在前，看见整人太过分了、太凶了，于心不忍的我，那时只会暗自偷偷流泪。但是想到对党要绝对忠诚，于是就用党性的要求努力改变自己，泯灭自身善良的本性，去服从假、恶、暴的党性。我既是受害者，又是帮凶。这次中共迫害法轮功，使我醒悟了。我这个党员自认为无神论绝对是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在我生命绝望时展现在我面前的健康之路，却不在无神论中，而是佛法修炼。事实，铁的事实，推倒了我固守了大半辈子的无神论堡垒。现在我不能为了党性出卖自己的良知，换取暂时的安全，求得苟活。修炼没有错，法轮功没有错，依照真善忍修炼更没有错。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特别是看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更使我从理性上深刻认识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我毅然退出了中共邪教组织，解脱了几十年来操控囚禁我的党性枷锁。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教我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活了大半辈子的我，这才明白人该怎样活着。

听众朋友，如果神传文化创立了中华五千文明，那么共产党所灌输的无神论却中断破坏了这珍贵的人类遗产，使无数中国人受到非人性的改造。今天故事的主角大半生的经历与反思，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吧。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今年78周岁，修炼法轮大法28年了。我自得法那一天起直到今天，从未吃过药，没打过一次针。不是谁不让我用药，而是修炼的大法无病一身轻，根本用不着吃药。我退休后，单位每年安排老干部体检，我从来不去，就是单位一办医保体检我都没去。单位里的人了解我修炼后的为人，又看到我身体这么健康，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练的，从内心都很认同大法。我给单位同事讲真相都是堂堂正正的讲，单位的同事也很容易接受真相。比如天安门自焚电视出来后，很多同事主动打电话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自焚是假的，修炼人不能杀生，更不能自杀。我给他们分析自焚伟岸疑点，告诉他们那是中共为了栽赃嫁祸法轮功而找人拍的一个造假新闻，他们都认同。凡是与我共事过的老同事 95% 以上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真相。有个同事刘小兰，化名，比我小四岁，我们在上班时关系比较好。我2000年提前退休，他住我们单位另一栋家属楼，他退休比较晚，我退休后就很少和他接触。2021年过年前有人请客，我们两个都去做客，好几年不见了，我看到他时把我吓一跳。小兰身体非常虚弱，精神十分萎靡，来阵风都能吹倒的感觉。我问他怎么这样了，他有气无力地说他病了，开始是严重骨质疏松，弯腰去推一下纸箱腰杆就断了，住了半年医院，出院后补钙补狠了，又把胃整坏了，现在什么都不能吃，只能吃少量流食，稍不注意胃就不行了，现在很恼火，吃药也不大起作用，而且还不能随便吃药，你说咋办？我说，你从现在起就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会救你。他说好嘛，怎么念呢？我说你在家里有空就念，睡觉时没睡着你就念，醒了还没起床你也念，能念出声最好，默念也行。自那天回去，小兰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越念胃越舒服，慢慢可以吃点东西了，半年以后全好了，他好开心。他回老家去玩，还给我打个电话来，说他完全好了，好舒服。可能他业比较大，后来有一天，小兰又突发肠穿孔，他儿子把他送医院抢救。他后来告诉我，他以为那次活不过来了，上了手术台，他想只要我脑子还有一点点清醒，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死活我不管了。结果手术很成功，活过来了。现在他都74岁了，背伸伸展展的，身材匀称，脸色红润，看起来不像70多岁的人。20天前我看到他，老远他就对着我喊法轮大法好，以这种方式给我打招呼。他告诉我，现在他在家一有空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要喊100多次。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究竟是为何而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死后真的就一了百了了吗？由此困惑的不仅有在生活中苦苦挣扎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普通民众，也有衣食无忧慨叹世间乱象之多的知识分子，亦有拥有无数资产的大富豪大富翁。他们中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各种早已世俗化的宗教，但却无法获得解脱。在困惑中，他们依旧为名利争斗拼搏，依旧挣不脱各种各样的情网。殊不知，人间一切皆是幻象，人生不过是黄粱梦一场。黄粱一梦的典故来自唐代沈继济写的《枕中记》。故事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卢姓书生，在一家旅店巧遇一位有仙术的吕姓道士。两人聊了一阵，卢生感到疲倦，想休息一下。此时旅店的主人正在蒸煮着黄粱饭，于是道士就拿了一个枕头给卢生，让他枕着这个枕头睡一觉，这样就可以得到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卢生倚着枕头就卧倒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便娶了崔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之后中了进士，仕途顺利，先后任陕州牧、京兆尹、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最后还当了宰相，被封为燕国公。他拥有许多良田、宅地、美女和马匹，他的五个孩子也都享有高官厚禄，嫁娶名门。儿孙满堂的卢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在80岁时去世。断气时，卢生从梦中惊醒，发现一切如故，吕姓道士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卢生很惊讶，便问道士：难道那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道士说：人生所经历的辉煌不过如此啊。卢生惆怅良久，受教拜谢后离去。后来这个故事用来比喻荣华富贵如梦似幻，终归泡影，而道士点化卢生也是为了让他明白人生的真谛。想想人生的确如此，不过黄粱梦一场，百年之后人能带走什么？爱恨名利情仇豪宅资产什么都带不走，真所谓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可是人死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吗？事实上，不仅古今中外的修炼人知道，而且现代科学研究也早已证明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不虚。英国的山姆·帕尼尔医生通过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研究，证实了灵魂的存在，还有很多濒死被救回之人表示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仿佛看到一束白光，而这正是灵魂出窍的佐证。1994年2月8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摄于1993年12月26日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大片璀璨无比的城市，这就是人们努力寻找的天国世界。据说这张照片只是传回的照片中的几百分之一。女研究员梅森博士 引述美国航天局内部专家的话说，那片城市绝对是天国。梅森博士说，因为就我们所知，人体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冰冷的、没有空气的太空中。相信神存在的梅森博士说，我们发现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国哈佛大学有25年从医经验的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依据自身的体验写出的文章《天堂的证据》，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中。亚历山大医生在文中详细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他体会到天堂真的存在。而十多年前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则揭示了前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狱入口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人在人迹罕至的帕钦加地区钻出了有史以来最深的洞，洞深超过7英里，大约 12.2 公里那么深。后来这个项目不得不终止，原因是发生了奇异之事。在钻到超过3000米深以后，人们不仅会从钻孔中听到人类的嚎叫声以及尖叫声，而且居然还从里面飞出一头青面獠牙、长着翅膀的怪物。对此，前苏联著名地质学家阿萨戈夫博士的解释是，我过去不相信有天堂或地狱之说，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现在却不能不信有地狱存在。不用说，我们都对此种发现感到万分震惊，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听的绝不是幻觉，而我们也绝对肯定，我们已打开了地狱之门。既然灵魂、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人肉身的死亡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按照佛教讲，人的死亡不过是再度转入轮回的开始，而跟随人进入轮回的有人积的德和造的业。千百年中，人就这样按照积的德和造的业不断轮回着。这样看来，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天上的家园。人通过修行返本归真，摆脱轮回，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才是人间正道。那么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修去人世间的名利情。也许有的人说，我也信神佛啊，我也在修行啊。可惜的是，很多人一面信奉着神佛，一面又放不下名利情。而唯有真正看透人生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能放下功名利禄、娇妻儿孙，才能唤醒先天的本性，开启生命返本归真之路，最终回归自己的家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讲了《旧唐书列传》第136酷吏上记载的八名唐代酷吏，证实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另外这些酷吏的下场，以警示后人。九，死于法办的贪财酷吏靖宇。靖宇相貌丑陋，性格孤僻，善揣测人心。唐肃宗年间担任监察御史，靖宇制作了大枷，被上枷刑的囚犯立刻闷死过去。他强迫囚犯躺在地上，用门关碾压其腹。他还掘地为坑，在坑里盛满带刺的荆棘，用破席覆盖在上面，把囚犯领到坑上面审讯。囚犯必定坠落坑中，万刺穿破皮肤。靖宇还勒索钱财，胡人康谦的资产以亿万计，驿站的人因妒忌而诬告康谦，康谦祈求活命，靖宇却借口申诉迟了，杀了他，没收了他的亿万资产。靖宇在宝应元年被贬官，不久被皇帝下诏处死。靖宇曾一度逃跑，却被衙吏擒拿，借法律玩弄他人性命于股掌之上，最终死于法律的制裁下。十，下毒害好人，死于法办的酷吏周立真。还宴犯因反对武三思被流放，周立真在武三思指使下，在还宴犯被诬陷流放后，为斩草除根，用鸩酒毒杀了还宴犯。然而还宴犯的冤屈不会长埋于地下，下毒杀人者也不会不付出代价。唐玄宗登基后，周立真与薛稷敞、宋之问就一同被赐死于贵州的驿站了。十一，诱供害好人，被贬官的酷吏吉须。吉须为人阴毒，万岁通天二年，刺史刘思礼因给人相面说有麒麟命，被告发。吉须与武义宗负责审讯，对刘思礼诱供，让他大肆攀咬朝臣，换取保全他的性命。刘思礼经不起诱供，诬陷侍郎李元素等大臣36家。吉须用百端毒刑构陷成冤狱，亲戚故旧遭连累的有千余人。吉须与武义宗在武则天面前争功，武则天

大肆攀咬朝臣，换取保全他的性命。刘思礼经不起诱供，诬陷侍郎李元素等大臣36家，急需用百端独行，构陷成冤狱，亲戚故旧遭连累的有千余人，急需与武义宗在武则天面前争功。武则天觉得急需在我面前欺负姓武的，很生气，贬了急需的官，急需不久就死了。12，不念旧情，待不友人，死于法办的酷吏吉温。吉温擅耍诡计，诬陷人，频繁制造诏狱。当时李林甫令吉温制造冤狱，吉温把王曾、王修己、卢宁下狱，数日冤狱就做成了，把他们用杖刑打死，尸体堆积在大理寺。李林甫因户部侍郎杨慎金旨意诬陷杨慎金谋反，派吉温抓捕杨慎金兄弟门客史敬忠。史敬忠与吉温的父亲是交情密切的好朋友，吉温孩童时史敬忠曾抱过他。吉温不念旧情，下令逮捕了史敬忠，用锁链锁住史敬忠的脖子，用布把他的脸蒙上。吉温亲自驱赶他向前走，不与他交谈一句话，相当绝情。快到京城时，吉温派人诱供说，杨慎金现在已招供了，需要你辨认一下，如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就能活命，违逆我们的意思必死。逼迫史敬忠写下假证词，诬陷杨慎金，把杨慎金兄弟都冤杀了。然而吉温的升官发财梦很快到了头，吉温先是被降职，又因贪污7000匹马事发，被贬到端州。一开始吉温不肯前往，求张伯济和史安郡太守庇护，不久吉温就被官员蒋琰逮捕，死于狱中。庇护恶人吉温的张伯济和史安太守罗西士也都被处死了。13，勒索钱财的酷吏毛若虚。毛若虚是唐肃宗时期的酷吏，眉毛粗大，覆盖住眼睛，生性残忍，60多岁了还不停地制造冤狱，没审问一人，未抓人就先抄其家中钱财充作赃款，不够数就摊派乡里近亲。乾元二年，毛若虚向肃宗皇帝进谗言，导致肃宗皇帝被蒙骗，大怒，把崔伯阳等10多名官员流放。毛若虚权重一时，可不久就在上元元年被贬到宾化，郁郁而死。14，诬告好人，被流配法办的来子寻。来子寻被武则天委任负责审案，雅州刺史刘行时、衢州刺史刘行于、将军钱通都被来子寻诬告谋反，被杀害。他们的父亲大将军伯英的棺椁被来子寻挖出毁坏，满朝的人都讥诮来子寻的丑行。长寿元年，来子寻被流配到爱州而死，大快人心。15，祸及子孙的酷吏傅神童。酷吏傅神童被处死后，祸及子孙，他的子孙在神龙初年落到被禁锢的下场。16，死于法办的酷吏丘神机。丘神机与周兴、来俊臣负责办理案件，号称酷吏，曾杀害前来投降的亳州官吏破千余家。天寿二年阴历十月，酷吏丘神机就尝到了被法律严办的滋味，被下诏狱伏诛。17，死于仇人之手的酷吏周兴。周兴少时学习过法律，制造冤狱，被其陷害的有数千人。天寿二年阴历十一月，与丘神机一同被下狱，
迁徙到临表，在路上为仇人所杀。十八，被斩首弃市的来俊臣。最后说说唐朝最著名的酷吏来俊臣。来俊臣与其党羽把告密陷害罗织罪名的经验编成一卷书，叫做《告密罗织经》。来俊臣每次审问囚犯，常用醋灌进犯人的鼻子，把犯人囚禁在地牢中，或盛进大瓮中，用火烤大瓮，并断绝食物，以至于有犯人饿得从衣服里抽出棉絮吃，又让犯人睡在粪堆里，除非死亡，终生不得出狱。没有赦令，来俊臣必先杀尽众囚，然后才宣布赦令，刻薄狠毒如此。来俊臣派人制作大枷，凡是上这种枷刑的人喘不得气，没有谋反

也会承认谋反，只求立刻能死来解脱。又有铁龙头连着大家，在地上拖着大家轮转，不一会儿犯人就闷死过去了。来俊臣审问大将军张前绪，大将军内侍范云仙，张前绪不堪折磨的苦楚，自送于徐有功。来俊臣就命人用乱刀把张前绪砍死，范云仙也诉冤屈，来俊臣就命人截去范云仙的舌头。来俊臣因犯贪污罪被下狱，出狱后来俊臣又把罗织罪名诬告的目标瞄向了武姓诸王和太平公主。武姓诸王和太平公主共同揭露来俊臣的罪行，来俊臣被斩首弃市，国人无论老少都怨恨他，争着割他的肉，不一会儿就割光了。旧唐书，而朱武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发其罪，乃弃市，国人无少长皆怨之，尽寡其肉，思须尽矣。记载的就是来俊臣的结局。结语，这23名酷吏不但遭到了法律或天理的惩罚，他们的子孙永世不得为官，他们的恶名永远被记录在正史的史册上，受到后世的唾骂。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精英论坛，我是石山。九月中旬呢，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大新闻，其中啊，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全家出逃的传言可以说是最惊悚，而且无论在中国国内或者海外，也是牵连最广的一件大事。那作为中国最神秘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华为公司一直是危机公关做得最用力，也是做得最好的一间企业。通常情况下，任何不利新闻出现，华为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甚至不惜啊动用大量的公司资源。而这一次，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是六天过去了，华为和任正非没有任何辟谣和说明，这本身啊就是相当不寻常。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案件，中共正在全力的侦查。张又侠曾经主管中共军队设备采购和武器现代化进程整整十年了，和华为到底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美国司法部针对华为的刑事诉讼正好在九月与纽约的联邦法院进入审理的阶段，和任正非传闻又有呢？任正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民营企业家？五年前的民族英雄孟晚舟回面临什么样的困境？那就是这一切和北京的最新动向到底有什么关联吗？今天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2: 石山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任正非呢全家出逃的消息，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啊，这个不太可能是真实的啊。但是因为事情有些不寻常，所以很多人也认为华为和任正非可能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了。那有消息说呢，和中共现在全面调查张又侠的所谓贪腐证据有关系啊。所以就要问一下郭女士了，华为和中共军队、任正非和张又侠之间有什么这个真的关联吗？
1: 任正非他本人是解放军，就是基建工程兵出身，这个底色呢就决定了华为和军方系统呢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好，真正让这条线变粗的呢是军民融合政策，那是2015年3月被正式提升为国家战略的，那是2017年1月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就成立了，习近平亲自出任这个机构的主任。就在这个时间点的附近呢，华为的就深度了介入 5G 军用专网的建设，就是技术一条线吧，同时也喂给了民用市场和军方系统。那张又侠的仕途的轨迹刚好完整的覆盖这段最关键的这段时间，他是2012年10月接掌了总装备部的部长了，2015年11月就是装备发展部成立后呢，他继续任首任部长，一路做到2017年9月才卸任，前后五年正是解放军装备采购和武器现代化最集中发包的这个阶段，正好也是华为在 5G 标准制定这个冲刺的，在军民融合政策红利下面全面起飞的那个阶段，就是华为一下就异军突起了，就是就在这十年。那更值得注意的是呢，国防部长就李尚福啊，他是张又侠的门生，后来李尚福接手装备发展部的部长之位，一路做到2022年，形成了一条延续性的人事脉络，就他们都是他们这一波人做的。那今年一月，张又侠本人已经被中共立案审查了，那最近正式对外公开落马了。那解放军报的社论也还点名他和刘振利是严重的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了。把这几件事我们联系起来看呢，就是任正非和张又侠之间呢工作上交集是相当多的，而且有习近平在那边深度的参与和背书，也有消息是马新苑那边也在这个期间也深度参与了。那任正非和张又侠两人所在的体系，一个管采购发包，一个管技术供应，在时间和业务上是结构性的，是像齿轮那样咬合的。那这也不是巧合，它是在中共这套制度设计出来的一个绑定关系了。
0: 所以这个从工作上啊，从这个军队的最近的这个武器发展啊，因为现在说实话，所有的新武器的发展恐怕不是什么枪炮口径啊、射程远近啊、飞机飞多高啊， 最关键的其实和背后的这个叫 data link， 就是数据链的建设有非常大的关系。那数据链的建设恐怕都是和这个现在和华为啊这个密不可分了，可以说。所以查张月霞和任正非之间的关系，这个是现在要有任何迹象吗？因为这个任正非这个好像现在越来越敏感了，这个事儿。
1: 对，这个就也就正是任正非现在处于一个很敏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状态。那这次对张月霞的倒查呢，他范围远远超出了他当年任这个装备发展部部长那五年，一路查到他2005年升任这个大军区级的干，就是这个干部之间的担任这个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期间的这一路的关系，那时间跨度将近20年了。
0: 嗯，就是要全面要彻底要查一查了。
1: 对，那重点锁定的阶段就是2012年到2023年这11年的装备采购链，这段时间刚好横跨他从总装备部到装备发展部的这个任期，也覆盖了他卸任以后由他的门生李尚福接替掌舵的这个阶段，等于把整个张家班的装备系统的人事布局就一查到底了。既然是查是谁在这11年拿到了这个装采购的这个大单，华为作为军民融合的政策下呢，它是深度介入了这个 5G 军用通讯系统的这个建设的企业，几乎是不可能排除在这个核查范围之外的，它必然是重点查的对象了。
0: 嗯，
1: 这也就为什么任正非的这个处境格外的敏感，这里不谈他和张月霞私人交情是不是非常好，而是因为只要查供应链，查谁在这段时间跟这个装接过的这个订单，华为这块体量其实是最大的、最深的一个企业，就一定会被翻过一遍吧。
0: 嗯，
1: 那倒到沈阳军区，这次是要把这整个的挖，就是整个挖干挖出来。那任正非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已经被划进了这个排查的范围了。
0: 嗯，因为我们知道啊，除了这个中共那边查，美国这边也点事儿啊。就纽约的联邦法学威的这个案件，也有人把这个事情呢和任正非现在这个传言连起来了。这个当中真的有什么关系吗？你觉得？
1: 当然，这个案子最近开庭，确实是这次传言里面最直接引爆点了。纽约东区联邦法庭是9月8号完成这个陪审团筛选的，主审法官是安唐纳利，他9号呢双方开庭就各自陈述，华为对全部指控是不认罪。
0: 对，
1: 那检方的律师就是这个泰勒呢，开场就定调子，他就说华为过去20年持续系统在犯罪。那辩方律师就 Brian 反驳，就是说检方只是把个别员工的这个行为啊拼凑成为一个企业犯罪的一个叙事了。那第一位证人是 Parhan， 他出庭了，他指证就是他说他发现华为向伊朗提供了用于分析民间就是民众网络的行为和监控技术以后，转头向美国他就通报了。
0: 嗯，
1: 那第二天的庭审的焦点就转向富士通商业机密被窃取的这个指控，检方就认为华为的内部设有专门的就是竞争管理小组，系统性的就是其实就偷对方的技术了。那这场审判其实最要命的地方呢，法官已经裁定，就孟晚舟呢，他是在2021年跟美方达成的这个延期起诉协议的时候签的那一份事实陈述，他可以在虽然那个让他逃脱掉了，但是可以在这个刑事审判里面呢当作呈堂的证供使用。
0: 嗯，
1: 就因为那个陈述里面承认的内容对华为和背后的中共来说都很不利的，这一次等于是孟晚舟晚年为了换自由亲口留下来的那个把柄呢现在被拿出来反打，这一次这个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挺尴尬的。因为这场审判正在进行的同时的习近平很快就要来了，他是在9月23号到25号就要访美，24号在白宫跟川普谈一整天嘛。华为纽约案每一次开庭进展都可能被国际媒体拿来当成这个习特会前的这个背景新闻，变成北京 现在最不想看到的一个杂音吧。如果外界把这个任正非全家的传闻跟这一场审判联系起来看的逻辑也很直接，就是说审判接得越深，跟军方啊跟情报系统关联的细节就越可能被抖出来，那任正非本人的处境自然就跟着这场官司的进度一起被推到一个风口浪尖上吧。
0: 嗯，反正这个凡是这中国人讲啊，如果这个出问题的时候喝凉水也塞牙，我发现现在什么事儿都跟这个华为啊又挂上钩了。我们你刚谈到孟晚舟啊，2021年孟晚舟从加拿大回到中国，当时啊可是又是这个机场欢迎啊，儿童啊举花啊国旗啊，我记得那一句话叫什么，如果信念有一个颜色一定是中国红。这个是孟晚舟当时下飞机讲的一句话，当时他是被当成民族英雄的。现在任正非整个家族的处境好像跟3年前整个就反过来了，当年是他人在外面啊，中共这边想办法要把他弄回来，对不对？现在可是人在里面啊，中共我估计想办法不要让他出去吧。对，所以李军，你这个转变说明什么？华为这块招牌现在变成中共的政治上的一个负资产了吗？
2: 我觉得呢，孟晚舟今天确实已经从中共全力营救的那个政治资产变成了华为无法甩掉的一个政治负资产了。这个关键的还不在于华为这家企业的价值，还在于孟晚舟当年，因为他为了回国所承认的事实啊，如今正在成为美国法庭上变成指控华为的一个证据。2021年中共为什么不惜动用外交宣传甚至人质手段也一定要把孟晚舟弄回国呢？因为她不只是一个任正非的女儿，也不是什么光是个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她掌握着海外的华为的海外资金啊，伊朗业务的大量机密啊，只要她继续留在西方的司法体系之内，就可能交代出更多内幕，甚至转为转方控人。对中共来说，其实把他接回去并不是接什么那个民族英雄，是想消除这个泄密的和隐患。对吧，如果时间长了他最后把华为的内幕讲出来，那还得了吗？所以他这个是他那时候是掩盖他向美国做出，同时也是掩盖他向美国做出让步嘛。孟晚舟虽然没有在法律程序上正式认罪，但却签字确认那份4页式的事实陈述嘛，是真实的。他承认自己曾把受华为控制的兴通公司说成是普通合作伙伴，他向汇丰银行隐瞒了双方的真实关系，说直白一点，但是他承认自己撒了谎的，对吧？欺骗了银行，这在中共内部呢，这不只是法律妥协，还意味着一个掌握机密的高级人物，应该是向敌对国家低了头的，甚至他们内部的人可能把认为你是背叛，
0: 因为那个兴通不是最关键。兴通做的事情才是关键，兴通是把华为的设备卖给伊朗啊，
2: 对啊，
0: 那个才是关键问题。对美国来讲，这个是关键。如果你兴通是什么，这你卖粮食的，或者卖一些别的东西，做点什么也就算了。你关键这个东西是涉及到所谓的最先进的这个科技武器更新啊。事实上，最近这段时间，美国跟伊朗在打来打去的。那伊朗的导弹什么，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更新的部分啊，都跟中国技术有关。
2: 对啊，
0: 所以这个美国人是很清楚的，是吧？你这个等于是孟晚舟是第一个，他等于是承认了华为公司就是中国最重要的这个军工企业啊，军民融合的企业是跟伊朗有关系的，他把这个承认了，我觉得。
2: 因为他那个起诉当中说华为他有几个定位嘛，一个说他是这个盗窃，一个说他欺骗的三个定性。那么现在孟晚舟他这个东西等于说一个具体的例子，他是财务总监，
0: 对，
2: 他不能代表个人的，他是代表这个公司来欺骗了美国的银行，欺骗了美国政府，对吧？所以那现在法庭说，那你这个不就最直接的证据吗？
0: 问题是这个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事肯定是这么回事，但是呢没有人出来承认啊。那他为了这个回去可能就也就承认了其中一部分，然后就走了，这个就你后面你也不会追究他个人了嘛。但是他好像回国以后这个处境挺尴尬的，是吗？
2: 对，他这样情况下，我认为啊，以我对在国内对中共的了解，他这样回国肯定是要受到审查的，肯定是要找他的。你很多东西你在美国你还交代了什么， 你跟 FBI 有没有说什么？
3: 嗯，
2: 你到底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你表面上是说了这个
0: 其他的 deal，
2: 就有没有其他 deal 等等等等。所以，2021年他刚回国的时候，海外就有认为了，就他回去实际上他是肯定失去了真正的自由的，他没有自由了，而且他必须可能会一定会面临到各种泄密的调查。你到底还泄了哪些密？华为的，因为华为他知道那个内部机密太多了。后来他仍然在华为担任职务，偶尔公开露面，但不能证明他没有被查。中共是可以说一面控制他、审查他，需要时候还在利用他，对吧？那现在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因为这个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这个裁定，孟晚舟承认的事实可以在华为刑事审判中使用的。9月开庭的时候，美国检方就用盗窃、谎言、掩盖概括华为20年的发展方式。
3: 嗯，
2: 那么孟晚舟的陈述恰恰成了谎言和欺骗这个环节最重要的一个证据。那么当年中共救回了孟晚舟这个人，但却没有救回他已经交出的这个证词。最近呢，又传出孟晚舟和他家人一起失联嘛，有人说他们是准备外逃，也有怀疑他们已经被当局控制，目前都没有得到证据。但从中共的逻辑来看，后一个方向并非没有可能。孟晚舟承认的内容正在帮助美国检方把华为描述成一个依靠盗窃、欺骗和掩盖扩张的犯罪组织，过去的民族英雄现在反而成了这条证据链中最难处理的一个人了，
3: 嗯，
2: 对吧？
0: 其实我看到有一些报道啊，有一些谈的，就是华为今年三月份的一个大会，公司的一个大会，他的就轮值董事长出来了啊，各种各样的人出来。按照道理，孟晚舟作为 CFO， 他是应该出现的，但是没出现。而且最近这三年，很明显的，孟晚舟作为这个华为公司的一个高管，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出现的非常少。这个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
2: 孟晚舟现在还是财务总监吗？好像我印象当中有一次看到说是他现在已经把他给换下来了吧。
0: 嗯，这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在这个
2: 董事会里
0: 面，华为里面，还是在董事会里面。对，所以你知道孟晚舟的妈妈就是任正非第一任妻子啊，她叫孟军嘛，对不对？
2: 哦，
0: 嗯，她是高干子弟啊，而且啊，我从一些材料里面看到他很早就移民加拿大，他早就跑出去了。所以他如果我要看妈妈，我要去，哎，这个也可以理解嘛，对不对？
2: 那个孟军呢，确实是高干子弟。
3: 嗯，
2: 那么他的父亲这个孟东波呢，是中共资历很深的一个老干部。这个中共建政后呢，长期在捻京系统这个任职啊，做过四川省，捻京厅的供应厅的厅长，然后省经委主任，还渡口市委书记，后来又任这个四川省的副省长和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
3: 嗯，
2: 就是省级呢。所以孟军呢，从小就是接触的就是中共高级干部和大型国有企业这个系统。
3: 嗯，
2: 那么任正非的家庭呢完全不同，他1944年出生在一个贵州安顺，父母都是乡村教师，家境还是很贫困的。1963年呢，任正非进入这个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来参加了个基建工程兵嘛，曾经参与过这个辽阳化纤厂的建设。任正非呢与孟军这个年轻的时候就相识结婚了，1972年生下他女儿，就是孟晚舟。第二年呢又生下的儿子孟平，两个孩子呢最初都随着母姓，女儿后来改名为这个孟晚舟，儿子后来改回父姓叫任平。
3: 嗯，
2: 那么80年代初呢，是孟军先到了深圳，参与南海石油系统的筹建并担任这个管理职务。基建工程兵撤销后呢，任正非也转业到这个深圳南海石油田后勤服务基地，在下属的电子企业担任相关的负责人。孟军父亲这一层政治关系和工业系统的人脉呢，对任正非进入深圳啊，接触国企啊和通信行业务啊，其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嗯，对。
2: 后来任正非呢，在一笔生意中被骗了，大概造成了200万的损失，结果他不得不离开这个南油系统，他和孟军的婚姻也在这个时候就结束了。
3: 嗯，
2: 所以1987年，那么43岁的任正非和几名合伙人集资大概2.1万块钱，在深圳创办了华为。华为最初呢是代理这个工业仪器的，后来呢代销香港生产的程控交换机。任正非发现，哎，单纯做代理没有前途，便转向组装小型的交换机了，就后来这种，那么随后建立了研发团队，华为也逐渐变成了通信设备的制造商。那么其实孟晚舟这个是从1993年进入华为的嘛，最初也是从接电话、打字、制作产品开始做起的，后来专门转入财务部。华为向全国海外扩张后呢，他逐渐掌握了这个国际会计啊、资金管理和全球财务系统，最后成为首席财务官。至于加拿大这块，孟晚舟大概是2001年吧 就取得了加拿大的永久身份，永居啊。
3: 嗯。
2: 2009年，最后他又放弃了。但她和丈夫在温哥华有住处，她孩子丈夫呢也长期都在加拿大生活，关系挺密切。孟晚舟被扣留期间呢，孟军还曾经往这个温哥华来陪伴她的女儿。这个家庭呢和华为以中国微信的为事业中心啊，但生活和资产他们早就安排到海外了。
0: 对，你就是说这个孟军现在是在加拿大，你知不知道？孟军是在加拿大。孟军是第一个移民到加拿大，就是这个孟晚不是孟晚舟，这
2: 孟晚舟妈妈
0: 啊，任正非的就是
2: 第一任
0: 妻子啊，他离婚以后，后来他是移民到加拿大，
2: 那就是90年来就过来了，
0: 对，很早啊，可能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呢，我看资料上是有的，所以你知道任正非这个人啊，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非典型的富豪，他在中国可以说是全中国最低调的富豪。所以郭女士啊，据说他小时候啊，生活是非常非常苦的，是吧？
1: 因为任正非在这个富豪圈子里面是属于最神秘，也是不像一个典型商人的一个人嘛。
0: 嗯，
1: 他很低调，他很少公开的说话。他这个是14年在贵州安顺镇临县一个，他父亲是一个教师，然后他的祖籍在浙江金华，因为他父亲这个任务生吧，解放前辗转到各地教书，最后落脚在贵州了。对，他任家兄妹七个人，他是老大，就是9口人，就是靠父母的那种，你知道，在中国微薄的工资过日子，那个他们吃饭都要分了，就分饭制。那任正非上高中的时候经常饿的，他说饿得心里发慌，他只能拿一些米糠来充饥，直到高中毕业他都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衬衣。那文革的时候他父亲被打成那个反动学术权威，一个教师打成，然后关到刘棚里面去。任正非这个人他一个特点，他很讲义气，他是连夜爬八火车赶到贵阳来看望他父母。这个他父母也怕连累他，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快催他回去学校，然后他临走前，他爸爸就把他唯一的一件就是翻毛的皮鞋就送给他了，还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拿来说的，就是那句话，就是说知识就是力量。这个任正非经常讲这话，然后人不学呢，你不要不学，就是你要学就不要随大溜，就他爸爸跟他说着，说这种苦出身呢，加上文革的这个阴影，塑造了他这个极度的低调不张扬躲在幕后的这个性格。他到2013年才正式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在这之前呢，几十年几乎十几年没有接受任何公开的资料，也不出席任何颁奖和企业家峰会，但是其实也有一个说法，其实说他有特工背景，就是他有
0: 特别背景，所以这个不能
1: 出来，特别背景
0: 高调，
1: 对，这是工作需要，就是他，但是这个他有个特点，别人就说他讲这个江湖义气，讲义气，这个处事风格也在他的生意场上呢大起大落，也留下了很多人脉，就很。坊间确实有传他跟张幼霞私交不错，但是具体也没有什么证据。那这种交情的存在，这次国务院办令的出境管制另一出，自然就会想他一家会不会被划进，尤其是他本人是靠着大量西周美国技术起家的，他几乎从，但是你也知道有个他有个特点哈，他几乎不在公开场合说美国的任何坏话。
0: 对。
1: 哈，这个就是他这种闷声发财的一个处事哲学，跟他现在传闻中说他被边缘化的处境呢，也形成了一个相当讽刺的一个对照了。
0: 对对。你知道任正非的父亲呢，他是浙江人，他不是说祖上移民的，他是抗战时期进去的。他是，对，我翻过他的资料，曾经有一本书啊，写任正非他们家。他父亲是跟着从江浙一带迁入西南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军工厂一起迁过去的。也就是，但是他在44年因为个人的原因呢，就离开了那家公司，结果落户在贵州。所以他这个背景后来就文革期间一定会被查出来的，就他不做这个军工厂了，然后出来就当的教师，当教师，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他父亲的，我们有年龄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样的背景在文革期间一定是会被别人拿出来讲，
2: 过不去的，
0: 一定过不去的，一定的找。所以他父亲是被抓，就好多次啊，被查如何如何。这样，所以这个 我就心里面有时候觉得很好笑的一件事，就是现在他跟中共张幼侠这个是跟军工系统的这个关系，因为他父亲
2: 也是干
0: 跟国民党时期这个军工系统啊，这个也是
2: 毕业了是吧？
0: 对，这只能副业嘛。但是你知道华为这个公司啊，华为这个公司说是民间企业，但他这个公司结构啊，好像特别的奇特，对吧，李军？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一次，
2: 对。华为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一直被包装成这个员工持股的民营企业，但是你从股权和控股来看，它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员工企业，
0: 嗯，
2: 也不是一家能够独立于中共体制之外的民企。我的判断就是，它华为是名义上的民企，但实际上控股权是在党国系统手里的，
0: 嗯嗯，
2: 绝对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先从股份的看，那华为的技术的这个应该说唯一股东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嘛。到2025年底，华任正非他的出资比例大概只有 0.6%， 一个私营老板只占企业的 0.6%， 你打死没人相信。
0: 嗯，
2: 你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你应该找不出第二个。不可能的，你明了，你根本就其实你在里面都控制不了什么东西。其余的 99.4% 有什么呢？由华为控股的工会委员会，就华为工会啊来持有。那么外界常说华为是员工共同持股，其实员工拿的只是虚拟受限权，不能上市卖卖的，也不能自由转换的，离职的时候通常还收回去的。
0: 嗯，
2: 员工只有分红权，没有普通股东的产权和表决权。
0: 嗯，
2: 更不能通过股东大会决定公司的重大方向，所以他不是员工控股。但是在国内，你要问民营企业家，你像我这做民营企业的，十个老板十个会说华为是民营企业。
0: 嗯，
2: 因为都是这么宣传的嘛。
0: 对，
2: 他说华为这个人任正非让心胸宽广，把股份全给了员工，都这么说，都这么宣传的。
0: 所以他那个九十几。是谁控制呢？就是说起来是华为的这个员工啊，
2: 嗯、
0: 但他们并没有
2: 控制权。
0: 对啊，
2: 对，所以华为真正的股东并不是十几万员工，而是工会委员会。
0: 工会委员会，
2: 中国的工会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民间组织啊，它从企业工会到地方总工会到全国总工会，它是中共自上而下的一套领导体系中，某种意义上这个工会它是党的，对吧？
0: 啊，
2: 那么你把99%这样一份。那股份放到工会委员会名下，恰恰可以把这种真实的控制关系给隐藏起来，但表面上没有国资委啊，
0: 嗯，
2: 也没有哪个国企持股啊，但普通员工同样碰不到这个控制权的、啊、
0: 对，
2: 所以外界一直有一种分析，认为华为真正的幕后控制可能是国安系统，也可能是军方，
0: 嗯，
2: 或者两套系统共同控制。我认为以我对华为的了解，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大。因为你判断一下企业的性质，不能只看它的工商登记，你更需要看它靠什么业务生存，谁给它订单，以及它出了大事以后谁在保护它。
0: 对，
2: 华为长期参与国家通信骨干网、政府云、公安系统、监控平台以及大量敏感的政务项目，华为人员还参与了军方研究人员合作的通信、人工智能等课题，这些业务涉及到国家安全、情报能力和军队现代化。中共连普通民营企业的内部都要建立党组织，怎么可能把一家什么国家通信命脉和大量核心机密交给一家由真正有普通员工控制的私人企业？这可能吗？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背后国军华为根本就拿了这些项目，
0: 嗯，
2: 你单子拿不到的。所以孟晚舟事件其实也是一个直接信号，他拘捕台，中共立即动用国家机器抓捕了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福两个加拿大人，还被关了大概1019天，最后与孟晚舟几乎同时获释。
0: 对，
2: 获释，这不是政府替民企进行外交交涉，而是把华为高管作为国家战略资产，用国家力量不惜代价的营救，是这么一个本质啊。
0: 对，
2: 所以华为早期有可能是一家民营创办的企业，但它进入国家通信、安全、军队体系以后，企业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它没有传统的国企的招牌，它确实一家党国战略企业，它是党国战略企业。所以我的判断呢，实际控股的力量真的是我认为是来自国安和军方，或者两者共同控股都有可能。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啊、可能是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叫人民战争啊。其实他在情报方面也是这样，他普遍撒网，但最后他介入什么谁也不知道。
2: 嗯，
0: 他这个普遍撒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可能性。所以企业也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般的企业， 啊，到一定阶段，如果你真的成长起来了，而且中共认为你这个是有价值的时候，国家才这个时候介入。因为你企业你总会碰到难题，碰到困难，没有困难他可以制造一个困难给你，对不对？所以国家到慢慢他在那个时候他就介入，所以真正的老板慢慢呢他就会变成中共啊。你说这个情况其他的企业也有，
1: 没有中共你就长不大嘛。
0: 对对，
1: 他就不让你长大，你想长大你就是那个马云都说，刘强东不都说了嘛，就是国家的你拿去吧，就是
0: 对，
1: 而且就是这个你没有的话你怎么长大。
0: 对，
2: 所以那个习家印那句话，企业做大了是国家的，是党的，是真实这么情况。
0: 对，是真的，
2: 就是包括体制内的官员也是这么说的，民企是国家的，国企是自己的。
0: 对，
2: 他讲得很清楚。
0: 对，
2: 那么你做到那个份上，你像这个华为去年是8000多亿吧，产值，
0: 对，
2: 8000多亿，你说如果是民营企业，中国没有这样的民营企业，是不是
0: ？OK，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这都很清楚。反正华为这个事情呢，现在确实是比较敏感啊，比较敏感。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是回到现在网络最热的这个话题啊。我就想问郭女士啊，任正非他们这个家族真的是会逃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但是在你做这个回答之前，我还是要先进入我们的工商广告啊。因为现在社会呢面对不断变种的各类病毒和污染啊，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所以为大家介绍一款来自韩国专门调理肺部和呼吸道健康的秘方——扁康丸。啊，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啊，他独家配方扁康丸是采用了20多种天然中药材配制的一个秘方，问世50多年以来，已经是超过16万人的鼻炎、哮喘、皮肤过敏、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纤维化啊，这些问题啊得到了改善啊，很大的改善。所以徐孝熙院长认为呢，肺是5脏6腑之首，肺健康了，免疫力就会增强。就是人体啊，他还说自身强壮的免疫力才是上天赐给人最好的医生啊，用自己的免疫力保护自己的健康啊，不是要去靠吃药啊，靠外在的各种方法啊。他认为这个是扁康丸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它是帮助你彻底摆脱药物，不做药物的奴隶啊。咱们这个节目下面呢，这个有个链接，提供了很多这个扁康丸客户的一些反馈和分享啊。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位来自纽约的吕先生的情况啊。这个吕先生今年已经91岁，他在2016年就是81岁，10年前啊，81岁的时候被诊断为肺气肿。当时啊，他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受不了了，是吧？连据说洗澡和冲凉都要别人来帮忙，他自己啊根本就出不了门了。那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扁康丸的介绍，从2016年的3月开始啊就服用这个扁康丸，大概几个星期以后，这个感觉啊，咳嗽就明显的缓解了，呼吸也比以前顺畅了。所以他后来一直啊持续服用扁康丸，今年呢已经91岁了啊。他现在呢是可以自己出门散步了。前段时间他还陪老伴儿啊上街，看到这个公共汽车这个 bus 啊快要进站了，要走了，两个人还小跑啊冲上去赶车。所以老伴呢就笑他说，真没想到90多岁还能跑着去追这个 bus， 是吧？10多年前不要说跑，坐着呢不动啊都会喘个不停。所以这个改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对吕先生来说呢，大家想一想，能够自己那个就是健康的做一些活动，能够陪老伴出门，这肯定是完当中一个很重要，当然也会很开心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可以这个在这个时间，如果家里人有老人，或者是你要调理一下自己的健康，都可以考虑这个扁康丸啊。购买扁康丸啊，请记得输入精英论坛专属的优惠码 JYLT， 每购买一瓶扁康丸啊，就会获赠一瓶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原参啊，机会算是难得吧。那在这里呢，也是代表我们精英论坛的所有的同事呢，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好了，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到这个我们的题目了。所以郭女士，你认为这个任正非家真的是出逃吗？很多人都不相信，这认为这不太可能啊。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我觉得那个可能性不大。一个能就是一手打造全球通讯巨头的人，他也不会不清楚自己一旦离开这个体制的保护伞，他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嗯，
1: 因为他和他的家族出事了，这个我觉得到时候。我倾向比较相信这个，他们家族肯定出了些事。
0: 嗯，
1: 那第一呢，就是2018年孟晚舟被捕同一天呢，旧金山那个顶尖华裔物理学家张守成吧，就是坠楼身亡。那天晚上我们都也是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了。
0: 对，
1: 他创办的这个丹华资本当时就被美国301报告，就是有个301报告点名，就协助中国取得的尖端科技，就是他自杀那天晚上也是孟晚舟当时同天被抓了。
0: 嗯，
1: 那第二呢，华为的纽约这场官司，检方指控的不只是窃取思科啊 T-Mobile 的技术这个机密，还包括透过新通公司向伊朗销售受制裁的通讯设备，等于是把这个偷的技术跟违反美国国际制裁这两条线一起来打了这一次。第三个，这套整套的操作的底层逻辑其实是拿着解放军和中共的资源做包装，军民融合政策，让华为深度介入军用通讯系统，然后又顶着民营企业的这个壳子在西方市场活动，一边利用美国的技术和市场，一边利用美国自己的司法程序和媒体资源来反对起诉和制裁。这种用你的规则打你的操作，正是中美博弈最核心的一个焦点之一。
0: 嗯，
1: 这也是王沪宁的，他不是写了一本书吗？
0: 用美国战胜美国。
1: 对，所以这个是说这个这一套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啊，习近平在后面撑着的一个整个一个部署了。但习近平之所以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显得特别尴尬呢，是因为华为从一开始就不是任正非一个人的企业，是习近平亲自拍板力挺写进中国制造2025和军民融合战略里面的旗舰项目。
0: 嗯，
1: 他等于是这块招牌里背后最大的一个靠山的，
0: 习近平才是他们的靠山。
1: 对，现在纽约法庭一庭一庭的就在审，那孟晚舟的这个认罪陈述又能够拿来当证据用，那任正非家族又传出这个出的状况了，那习近平带着这一身包袱，背着这一身包袱，9月24号走进白宫跟川普来面对面的商量一些事情，这个画面本身就很难堪了。
0: 嗯，
1: 所以我感觉不是任正非一家凭空就跑了，而是整个这套靠军方资源、靠钻美国法律漏洞撑起来的商业模式，现在被系统性的拆穿、清算，然后晾在国际整个聚焦灯下。那任正非家族的处境也是这场清算最先露出水面的那个一个角吧。
0: 嗯 ，OK， 因为这里啊，其实我们也要谈一下啊，这个跟大家那个 update 一下啊，这个华为案的法律程序。这个孟晚舟啊，当年他被指控银行欺诈和电信诈骗的罪名，在2022年就已经由美国法院依照当年那份协议呢正式撤销了，而且啊是那种就是不得就同一指控再重新起诉的那种撤销啊，他在延期起诉协议里面确认的那份事实陈述，现在是可以拿来当证据用来指控华为公司啊，当然这不代表孟晚舟本人啊，重新变成被告啊，这是两件事情，他只是这个整个这个案件里面的一个证据了。所以任正非现在目前公开的这个华为起诉书里面，他也不是这个被告，美国也没有公开对他发什么拘捕令啊，或者是点名啊，怎么怎么样。这次真正的被告是华为公司和他相关的法人实体，也就是华为的工会委员会啊，告华为的工会。公司如果被定罪，后果即是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纳入合规监管等等啊。但公司的创办人、高管，我估计不会因为这个公司被定罪啊，就自动背上什么刑事责任啊，抓到美国来坐牢，估计这个不会发生啊。如果美国以后真的抓到就任正非或者孟晚舟或者其他个人犯罪的一些证据，要把人弄到美国受审呢，法律上必须走好几条路。第一，联邦大陪审团要针对个人另外提出一个新起诉，光是 他是创办人，他是管这个公司的，或者是孟晚舟是财务长这种身份是不行的，这个够不上。第二呢，本人要自愿到美国来投案，这个你去外面啊，这个抓人过来去做呢，在这样的案件里面它是不成立的啊。这在现在这个局势上下呢，可以说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对吧？第三呢，也是最现实的一条，他本人得离开中国进入美国，有引渡条例的第三国，或者是当地把他拘捕了然后引渡到美国。所以孟晚舟2018年在加拿大被捕，走的就等于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吧。第四，他还要违反当地移民法被驱逐出境，这一点是有意思。如果要在加拿大被引渡到美国的话，他其实是加拿大先驱逐他出境，然后交到美国执法部门的手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是可以讨论的，可以说的。所以这个引渡不是那么容易的，但真正的障碍在这里，只要两个人留在中国大陆，美国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手段能够直接把人带走，中美之间也没有引渡条例，北京也不可能主动交人啊，就算国际刑警发什么通缉啊什么，都是没用的啊。抓不抓人最后还是得看那个在地国家自己的法律啊。所以华为这件事啊，现在最值得注意的不是网络上一句什么任正非跑了没有啊，或者怎么怎么样，而是为什么这个传言会在现在这个最敏感的时刻突然引爆。张又侠的是美国这个习近平要到美国访问，又是华为的这个案件在纽约要开审。所以华为面对的政治和司法环境，显然我认为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不光是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在欧洲其实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中国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就是可能才是值得大家留意和这个我值得大家继续观察的。所以这一切的变化恐怕也只是刚刚开始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谈这么多啊。我们对啊，我们这个以后啊会跟大家继续留意这些比较敏感的这种新闻。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神韵经典。

大海是我的胸怀。大海是我的胸怀原是为男高音和钢琴创作的独唱曲目，改写为三个小号的协奏曲。音乐使人联想到一望无际的磅礴大海，它象征贤人应有的品德，宽容广大的胸怀。乐曲中活泼的段落表现海中跳跃的浪花，它象征生活中的快乐美好。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大海是我的胸怀》。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 trade in， 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滕州这两天到底怎么了？团伙扎眼杀人案余波未平，又发生了一起持刀砍人案，同时南方医科大学也发生了一起诡异的学生坠楼事件，一波三折，谜团重重，特别是有一个17小时的空白，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是被还原了还是被收口了呢？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16号星期三，亚太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9月15号的凌晨1:55左右，南方医科大学白云校区一名临床医学8年制本博连读学生从学校高层公寓坠楼身亡。这件事儿不断反转，疑团重重。网上有一篇悼文，以开俊称呼坠楼身亡的那位同学。文中表示，开俊是一个干净、开朗、自信、纯粹的男孩，脸上永远挂着微笑，仿佛没有什么能令他痛苦，并且还表示开俊的身上有知识熏陶长出的儒雅、平和等等。另外呢，有大陆媒体采访到了这名同学的二姐陈女士，因此可以推断坠楼身亡的那个同学疑似是叫陈开俊。为了听起来简单，我们就以陈开俊这个名字来称呼那位坠楼身亡的同学。根据可查信息，陈开俊是重庆人，正在南方医科大学临床医学8年制本博连读，同时作为规培生在医院承担临床工作，已经读到了第7年，距离博士毕业还有大约1年的时间。他的导师王某健教授，网传是叫王文健。有网民指出，王文健是广东省医院肾内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百度百科上有他的专属网页介绍，头上有很多的光环，可以看出王文健在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当地时间今天晚间，南方医科大学对这桩学生坠楼事件发布了一份简单的通报，表示警方勘查确认为高坠身亡，排除他杀，并且表示学校将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要人们不信谣不传谣。我在网络上试图搜索警方关于这起事件的案情通报，但是一无所获。不过大陆现代快报的记者向事发所在地的警方了解情况，接线工作人员表示仍在跟进处理，相关案件情况不便透露。换句话说，警方似乎还没有对这起事件发布正式的警情通报，但是校方在通报中却表示警方已经确认这是高坠身亡事件。高坠身亡通常有3种情况，要么是自杀，要么是意外，再有一种就是他杀。校方通报说警方排除了他杀，那么就意味着陈开俊要么是自杀，要么就是意外。可是校方通报中特别提到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显然就是在暗示陈开俊是自杀，是不是有推卸某种责任的嫌疑呢？校方为什么先于警方要发布这样的通报呢？就算是警方排除了他杀，也只能回答是不是被人杀害这么一个问题，却没有回答另一个更让人关心的问题。从那篇悼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开俊是一个干净开朗、自信纯粹的阳光男孩，没有抑郁，他有知识有教养，心理健康也是正常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为什么在凌晨从高层公寓坠落呢？在最后一天当中，甚至最后几个小时当中，他经历了什么呢？其实在校方发通报之前，网络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细节。有人披露陈开俊是从23楼坠落的，还有人说他的父母发生车祸后，父亲去世，母亲住进 ICU，而他请假回家却只被获准3天。如果只有3天的假期，那么从广州到重庆这么遥远的距离，他真正在家里的时间最多也就只有1天。更严重的说法是，他的导师王文健不但不准他长假，还要求他继续远程录科研数据， 甚至以开题毕业等事情对他施压。另外还有传闻王文健在科试会上骂陈开军不把人当人等等，这些内容在微博等平台上被大量的转发，似乎逐渐形成了导师逼学生的故事。但是到今天，这个故事开始出现了重大反转。大陆媒体《南方家》采访了陈开军的二姐，也采访了被指涉事的导师王文健，并且呢查看了学生和导师之间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单从聊天记录来看，与网络传闻是完全相反的。那么记录中说了什么呢？大家先别着急，我呢先介绍一下韩国济州岛红海山养生礁。有这么一位观众啊，他先生呢在大学的时候是网球队员，运动量一直比较大，手肘呢受过伤，一直都不太舒服。他吃了一段时间这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山养生礁之后啊，感觉好极了，他说非常喜欢这个产品。这位观众本人呢膝盖也有问题，每到换季或者是阴雨天就不舒服。他吃了四个月的红海参养生胶之后，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膝盖的状态好多了。类似这样的反馈我们收到很多啊，这对中年朋友来说，包括老年朋友了，关节和活动力可真不是小事儿。平时给自己的身体呢稳定的增加一些营养支持，才能够更好的维持日常的正常状态。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啊，里边呢富含多种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包括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带等等，能够为关节和日常活动力以及身体恢复提供营养支持。当然了，这是保健品，它不是药物，所以呢可能会因人而异，大家可以试用一下，给自己呢给家人呢都准备这么一份日常保养品，这种投资啊非常必要。您可以用我的优惠码 XWKD 享受85折，之后再减25美元，还会加送一片面膜给您。长期补充的朋友，您可以选择月定制方案，第二个月开始最低享受8折。我们接着来说这个聊天记录的内容。根据媒体披露呢，这个聊天记录当中是早在7月22号，陈开军就告诉他的导师，也就是王文健，说呢自己的父母发生了车祸，当时他的父亲正在急诊手术室，陈开军正在赶高铁回家。报道中披露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啊，当天下午2:20，陈开军给导师发消息，表示想请假回去一趟。2个小时之后，王文健才回复，表示需要帮忙就说一声，并且呢提醒他注意路上安全，还先后转了2000元和20000元两笔款，都给了陈开军。2000元是留在路上用，20000元是借给他的。第二天上午7:19，陈开军在消息中告诉王文健说已经平安到家了，母亲没有大问题，父亲脑出血在 ICU。 王文健还询问了出血量的等情况。8月2号上午的9:06，陈开军告诉王文健说父亲已经转出 ICU， 体征平稳，并且表示呢当天就乘高铁回广州，第二天会正常上班。可是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8月11号，陈开军在微信中告知他的老师说父亲病情恶化，又进了 ICU， 家里呢正在考虑是不是放弃治疗。报道中表示呢，王文健当时还鼓励他的学生陈开军帮家人战胜病痛，还表示不要放弃。那么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条清晰线索，陈开俊在9月之前确实是经历了一场持续近2个月的家庭重大变故，最终他的父亲去世了，这似乎对陈开俊的打击很大。9月13号，陈开俊告诉王文健，表示呢自己已经没有办法集中精神，跟母亲说话的时候会哭，跟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要办理退学，回家去陪母亲。当天下午7:33，王文健回复鼓励他再坚持一年，困难熬过去也就好了。第二天，也就是9月14号的上午8:30左右，医院教育处辅导员和导师组成员共同劝导陈开军， 但是陈开俊表示呢，父亲病故之后觉得学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王文健却建议他呀，先办休学回家陪母亲，等都好了，一切过去了再回来。陈开俊同意了。报道中还援引陈开俊二姐表示，谣言对他们和老师都造成了伤害。这里的谣言指的就是网络上的那些传闻了，他们指的就是陈开俊家人，老师当然指的就是王文健。陈开俊的二姐说呢，王老师也没有不让请假或者只请几天假，王老师对我弟弟一直都很关心。他还回忆表示，陈开俊从没在自己面前说过王老师不好。我不知道这些聊天内容和媒体报道的情况是不是属实，如果属实，那跟网络上最早流传的那个导师不准他回家完全就是180度完全相反。但事情到这里其实并没有结束，14号谈话之后发生了什么呢？根据媒体报道，9月14号上午，导师辅导员和陈开俊进行了谈话，陈开俊同意先完成预答辩然后再休学。但是15号的凌晨1:55，陈开俊竟然从公寓23层坠楼身亡。从双方谈话到发生坠楼，中间有大约17个小时的时间，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陈开俊离开谈话现场之后去了哪里呢？回宿舍了吗？他的宿舍是几楼？为什么会在凌晨出现在23楼？有没有给家里面打过电话？有没有再和导师和辅导员联系过？所有这些问题没有人给出一个完整公开的答复，也没有视频监控资料。这些极其重要的17个小时目前是一段空白，也似乎是成了谜。事发后，有校内的学生向媒体表示，部分学生自发在楼下摆放鲜花、蜡烛和月饼悼念陈开俊。到了晚上，悼念的花束是越来越多，不知道人们在表达悼念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用意，或者是要表达什么。从媒体披露的聊天记录来看，导师王文健有帮助过陈开俊的行为，但是呢，我们一分为二的说，这并不意味着教授和学生之间就不存在任何的压力。而且网络上那些严重的指控目前并没有得到证实，这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断言那些网络传闻就是谣言，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因此我们还要看到陈开俊的原始请假记录是什么，也要知道陈开俊的科研任务记录是什么，他在作为规培生在医院承担工作又是什么样的临床工作，陈开俊此前有没有表达过不满或者是相关的投诉。如果校方和王文健确实都没有问题，那么应该回答上面所有的这些问题，以让人们去掉疑心。只有做到全部信息公开，公开的回应所有的问题，才可能逐渐的消除人们的疑惑，还原真相，才能让每个人都得到公平的对待。否则质疑声还是会存在，人们无端的揣测可能还是会有。因为现在大学当中师生之间的矛盾非常多，网络上就有很多的相关议论。比如一位网民表示，大学里的老师我一直觉得不能简单称之为老师，尤其是工科专业经常叫老板、小老板之类的。当导师们拥有对学生至高无上的权利，生杀予夺都是他们一念之间，那么这样的制度一定会滋生出人性的恶。铁德中表示，很多大学老师并不会为了你的未来负责，甚至单纯的把你当作是横向的廉价劳动力，尽可能的榨取价值。医学和实验性工科、生化环材类专业其实有点相似。关于这一部分内容，我们就先说到这些。究竟是真相还是网络传闻被收口了呢？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关注。下面我们来说另外的一件事儿。广州大学城团伙持刀行凶扎眼的这桩案件，凶手还没有全部落网。 人们惊魂未定之际，广州万达今天又发生了一桩持刀砍人事件，一度引发现场混乱，路人是仓皇而逃。网传视频显示，在万达广场门口有疑似医护人员围着蹲在地上，似乎是在抢救伤者，旁边有穿浅蓝色制服的警察，也有几个穿黑色服装疑似是特警的人，其中两个穿黑色服装的特警架着一个年轻人，那个人的上身已经被扒光了衣服，目前还没有官方通报，网络上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另外呢，还有网传消息表示，广州从化区太平镇地铁站附近也发生了血案。有网民在微信对话中表示，在距离学校不远的俊雄商店，有两个小孩子疑似是被杀了。有网民在聊天中表示，感觉有组织，提醒人们出行注意安全。其实呢，注意出行安全当然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可是这并不能杜绝凶案的发生。我们可以当心，我们可以提防，但是我们不知道身边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中共统治的这个糟糕社会里边，每个人都像憋着一股火，随时都可能被一件什么样的小事情给激怒。今天上午呢，有一位大陆的朋友给我写信表示，因为一根水管，他的父亲被人打了，手被打出了血，警察和村委会的人到场之后，以民事纠纷进行了处理。原因是什么呢？打人的那个人呢，他的那个水管呢是天天漏水，水池的水被漏光了，可能是影响到了这位朋友的家里边，于是呢，这位朋友的父亲就把那个烂水管给锯掉了，并且封了水管。对方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就跟这位朋友的父亲打了起来。这位朋友在邮件中表示啊，平时家里没亏待过对方，有好吃的水果饼干还经常给对方一部分，没想到因为一根水管就翻了，而且还打伤了人。朋友表示呢，如果砍死对方，自己也没有好结果，但是不砍他，这口气又难以下咽，问我怎么办。在这件事情当中，警察和村委会的处理在我看来是比较草率的，并没有把问题真正的解决掉。庆幸的是呢，写信的这位朋友他还算理性，虽然也很生气，但是并没有使事态进一步扩大恶化，也没有把怒气转向警察和村委会。其实我们知道啊，很多时候发生悲剧呢，就是因为一些小小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使某一方面感到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心存报复。那么在这种心态之下，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儿，都可能发展成大事儿，甚至是酿出血案。我看到这位朋友的信件之后啊，当即就给他回复了几句，我提醒他呢，要大度忍让，何况是自己的父亲先制造了矛盾，才引起对方不高兴的呢？我们在人生当中啊，随时都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甚至可能是尖锐的矛盾。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能够理性对待，尽量的保持一种忍让的态度。以暴制暴，以恶制恶，那只能使问题更糟，使矛盾更激化。跟大家说这些呢，我是希望啊，每一位看我节目的朋友都能够保持一份善良和宽容，当遇到矛盾的时候呢，尽量的让自己哪怕是受点委屈，也要让对方呢高兴，让对方三分，那又该如何呢？其实让别人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在给自己在留生路。大家如果觉得实在是闷了呢，想不开了呢，您可以到外面去散散心，去日本啊、台湾的这些好地方转一转，散散心。如果想去日本呢，大家又不想跟着大团一路赶景点，您可以参加希望之旅10月14号到21号的那个日本关东关西温泉之旅，8天7夜从北美出发，这是一个很好的团啊。旅团行程呢是把关东关西最经典的地方给串在了一起，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壮丽景色和东京的繁华，也可以走进京都去看古都的历史人文和秋景。这中间还安排了2晚的温泉，走了一天辛苦之后，温泉里面泡一泡很惬意，这才是旅行该有的节奏。 团儿不大，是个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儿，人少才能走得自在嘛。想去台湾呢也可以，11月16号呢有台湾环岛人文之旅，同样是8天7夜，从台北走到野柳、日月潭、台南、高雄，再到垦丁和阿里山，把台湾从北到南走一圈。这两个团的名额都有限，报名就截止到9月20号。热线电话呢是855-955-5227，您或者用手机发送短信到961961，可以咨询一下报名情况。描述栏也有网站详细报名信息，有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点进去看一看。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大陆的朋友很难看得到，也很难听得到。如果您使用我推荐的免费的一键翻墙，就可以实现每天都可以看到真相，而且很安全。现在呢，大陆至少有1000多万同胞在使用一键翻墙，每天都可以看到海外真实的世界，这应该感谢每一位支持这个项目的朋友了。在这里呢，我想对大家一份特殊的感谢，就是如果捐款满150美元，我会回赠给您一套裸体共产党精装书加有声书，满300美元会加赠电子书和我的亲笔签名。国内的朋友呢，您可以通过这个一键翻墙在网络上免费阅读电子版的裸体共产党，我们会免费的赠予您这个一键翻墙，您可以给屏幕上出现的这个邮箱发送邮件向我们索取。但是有这个要求，邮件中首先要写上9个字，天灭中共，法轮大法好。然后呢，邮件上要附上您的邮管账号和 Google 邮箱，因为我们要进行安全核查。当然了，我也希望大家呢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现在呢受 AI 的冲击啊，影响很大。新闻看点、牧羊看点都在关注时政民生，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且转发给您的朋友，对我的支持也是在让更多人了解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art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2: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3: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两个女儿唤醒了绝境中的妈妈。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东北乡下的一位普通妇女，曾经的她不但家境贫寒，还全身是病，尤其是眼睛的疾病导致她根本不能睁眼，生活极度艰难，再加上家庭矛盾重重，她几乎走上了绝路。幸运的是，她的两个善良懂事的女儿像天使一样把她唤醒，最后她不但恢复了健康，还过上了正常而幸福的生活。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就叫我丽娟吧。1957年，我出生在东北的农村，那一年我们家乡刚好发大水，我们家离水库不到2里路，屋里屋外全进了水。在水中的柜子上，妈妈生下了我，所以我出生后身体就有病。第二年，中共又搞起了所谓的大跃进，导致全国3年大饥荒，有很多人在那几年饿死了。妈妈很善良，无论是吃糠还是咽菜，都叫家里人先吃，有剩下的妈妈就吃一点儿，没有剩的就饿着。妈妈瘦得皮包骨头，根本没有奶水喂我。我能有一口稀粥喝，都是幸福的了。就这样， 我好不容易活到了七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境并没有好转，我依然成天挨饿。有一次，眼看我就不行了，家人就把寿衣都给我穿上了。也许我命不该绝，后来又活过来了。我是穿着那件寿衣过年的，又穿着它长大的。我记得姐姐们后来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送死人衣服。日后想想，也许这就是我的幸运吧。一晃到了出嫁的年龄，我结婚了。婚后的家庭生活同样很困难，婆家有哥六个，还有三个大姑姐，我丈夫是家中的小六子。由于丈夫家境不富裕，我怀孕的时候为了挣钱去织渔网，硬是蹲一会儿再坐一会儿，跪一会儿再站一会儿。结果大女儿生下来是个偏脸，一半脸是圆的，一半脸没有了。看着女儿的脸，我心痛极了。幸运的是，我们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终于把孩子的脸矫正过来了。而我因为没有坐月子，落下了一身的病，特别是全身严重的风湿病，浑身没有不痛的地方，头痛、眼痛、腰痛、胃痛、脚痛、脚后跟痛，那几年真的是度日如年。最让我难受的是，当时我的双眼不能睁，一睁眼就钻心的痛，就像红眼病一样，眼泪刷刷的往下流。我索性就整天闭着眼。丈夫下班晚上就给我熬药，三遍熬下来就是半夜12点多了，白天他还得去上班。有时我就听到他守在药罐子前哭，嘴里不住地念叨，就我命苦，嫂子们都没有病，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呀。我听老人们讲，月子里的病就得在月子里治。抱着求治病的心，大女儿5岁时，我生了第二个女儿。5岁的大女儿哄小女儿，善良的奶奶做家务，全力给我治病。我一天早晚2碗苦水汤药，各种药一大把的混着吃。三大伯哥是医院的院长，一般人吃不到的药我都吃上了，眼睛是能睁开一点了，但还是照样的疼。严重的风湿病让我夏天都得穿毛衣毛裤，晚上天再热也不敢开窗，盖个大棉被只露个小脸儿，真是有苦难言。好心善良的婆婆无怨无悔，默默无语地在我们家里干着大多数家务活，可是上面的5个大伯哥和3个大姑姐们却不干了。他们谁都不肯把老人领到自己家里住，但看到老人在我家帮着干活，他们又极度的不平衡。于是他们每次来我家，就把我丈夫弄到房东头，逼他跪着，并扇他耳光。我那无声的泪水不住的往下流，心想，家里这么困难，生活大多是我娘家姐姐们帮着，这一家人还这样欺负我丈夫，我又一身病，这罪也遭够了。为了不让我娘家的姐姐们再为我操心，我决定一死了之。于是没事的时候，我拖着多病的身子走到离我家只有1里路的海边，选好了山崖，准备哪一天在此了结自己。一天，丈夫的几个哥哥又来我家把我丈夫给打了。这次我彻底绝望了，承受到极点的我感觉再也活不下去了，我就横下心来流着眼泪向选好的那个山崖走去。那是个春天，玉米苗有1尺半高，大女儿放学回家没看到我，就到处找我。我听见孩子在后面拼命地哭着喊着，妈妈妈妈。听到女儿的呼喊，我的心都碎了。我强忍着心痛，回头看着大女儿告诉她，回家吧，小妹妹在家找姐姐呢。 大女儿一边哭一边回头，好像明白什么，嘴里还喊着小女儿的名字往回跑，一定是告诉了正在四处找我的丈夫我在哪里。丈夫飞快地跑来把我拽回家了。从那以后，丈夫勤快了一点儿，家里的矛盾也缓和了许多。后来丈夫的几个哥哥再到我家打我丈夫的时候，我公公就拿大棒子把他们都轰出去。可是祸不单行，1996年，我的脖子上长了一个大包，食水不进，全身发抖。姐姐拿钱让我到医院做了切除手术，但是一个多月后我还是全身发抖，吃点饭就全都吐出来，我躺也躺够了，坐也坐够了，只好下到地上扶着炕沿蹲着。两个孝顺的女儿一放学就一边一个扶着我在屋里走几步，蹲下再走几步，再坐一会儿。看着懂事的孩子，我寻思，你们俩可能很快就没有妈妈了，多苦命的孩子呀。有一天我慢慢地走到镜子前照一照自己，看看自己真的要死了吗，突然发现脖子右面又鼓起了一个和左面一样的大包，这次可真是活不成了。我想我不能总花姐姐的钱呀。那年姐姐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姐姐看我这样，于心不忍地对我说，妹儿啊，你总不能等死呀，你还是学法轮功吧。可是我只读了3年小学，贫困疾病缠着我，我好像什么也听不进去，什么也不知道了，只是笑了笑。姐姐问我，你笑什么呀？我心里说，我准备等死呀。也许为了挽救我，我的两个女儿跟着我姐姐先学大法了。大女儿放学后洗完家里的衣服做完作业，就领着妹妹比划着法轮功的动作，她俩总是在我面前一边看着我一边练，一直不断地练。可是我当时就像失去了记忆一样，没有思想，什么也不知道，就像没看见一样，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任何态度。但是两个好孩子好像并不在意我的迟钝，他们只要有时间就在我面前比划着动作。星期天他俩不上学，就在我面前练功，也不知道练了多少遍，日子就这样过着。就在那年快到秋天的一天，女儿们在我面前正练着功，突然的，我的嘴里冒出一句话来，把师父的教功书拿给我看看。立刻，8岁的小女儿吃力地骑着爷爷的自行车，把瘦的体重才几十斤重的我拉到我姐姐家。姐姐看我要学功，立即就教我。我只学练了第一套功法，一遍还没学完，就横着倒在他家炕上了。回家的时候，姐姐把师父的教功书给了我。回家以后，女儿们不断地教我，我每天都看师父的教功书，逐渐地我学会了动作，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开始了我新的人生。我那时学师父的书，有很多字不认识，12岁的大女儿就查字典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强忍着眼睛的疼痛，只看2行字，眼睛就得闭上。我虽然看书很少，可是师父就开始管我了，总是用我8岁小女儿的嘴点化我。当丈夫骂我时，小女儿就拽着我的胳膊说，我爸给你得了。看着孩子，想想书上是怎么说的，我也就不动心了。就这样，我只练了2个月的法轮功，师父就把我全身的病都清理了。特别是我有了一双明亮的眼睛，黑天不点灯，还能看上书中的几段文字，脖子上的包也没有了，全身30多年的疾病不治自愈。 有时看着女儿们，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想起那一段日子，真是多亏了两个乖女儿了。她们就像小天使一样善良懂事，就这样不厌其烦地比划着动作，终于唤醒了沉睡的、差点离开人世的我。当然，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李洪志师傅的佛恩浩荡，送来这两位小天使来叫醒我。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和全家的命运，我不需要再吃药了，省了很多钱。这样，家里的收入就可以用来支付家里的开销，生活渐渐地好起来了。记得那时的我红光满面，身体轻飘飘的，走路好像脚都不沾地，干活谁也干不过我，干多少活我也不觉得累。我终于尝到了人没有病到底是什么滋味。渐渐的，我的故事传遍了我们地区的每个村庄，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我那善良的婆婆80多岁了，虽然没学也没练法轮功，但是她会告诉每一个她遇到的人说，我媳妇儿如果不是学法轮大法，如果不是法轮大法救了她，她早就死了，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婆婆每天有时间就在大街上、大道上，对着南来北往的过路人讲述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7: 宝岛台湾是一个集文化、历史、美味小吃和绚丽风光于一身的地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之声台湾环岛之旅，从台北的故宫、蒋介石的官邸，到日月潭、阿里山、太鲁阁国家公园，看日出、观云海、泡温泉，体验原住民文化，品味台湾小吃，这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各种体验的美妙旅行。如果您一直想去台湾，那么赶快行动吧！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8: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9: 悠悠岁月，世道沧桑，漫漫人生，跌宕起伏。风云人物带您穿越时空，找寻近代风云人物的生命轨迹，讲述他们真实的人生故事。

观众朋友好，这里是风云人物，我是子琳。从今天开始，我将会讲述近代有影响力的人物故事。当然了，如果您对哪位人物感兴趣，或者您有什么线索，欢迎提供给我们，我们将通过寻找他们的人生轨迹，展现他们真实的人生经历，还原历史真相。如果喜欢风云人物的朋友，请您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或分享传播我们的频道，感谢你们的支持。今天首先为您带来的是30年代老上海金嗓子歌后周璇的人生故事。为什么第一位人物选周璇呢？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我也很喜欢唱歌。说到周璇呢，不得不让人想起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天涯歌女》。

歌女》这首歌呢，是1937年由周璇主演的老上海的著名电影《马路天使》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是周璇本人演唱的。当年周璇在这部电影里扮演了一个逃难到上海，在茶楼唱歌的少女小红。她跟住在对面的吹鼓手小陈产生了感情。这个小陈呢，当时就是由演员赵丹扮演的。《天涯歌女》这首歌曲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对情窦初开的少年的内心世界。周璇在这部电影里表演的是非常的清纯，他那双会传情的眼睛和甜美的歌声紧紧地抓住了观众的心，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从此以后呢，周璇成了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红遍了天下。《天涯歌女》这首歌呢，从30年代的大上海传出后，到今天还一直都有人在传唱着。我们看这首歌从诞生到现在为止，差不多也快有90个年头了吧，可以说是经久不衰了。为什么人们都喜欢这首歌呢？我发现《天涯歌女》这首歌除了旋律优美以外，可能跟这部电影本身描述的故事有很大的关系。影片中的小红和小陈正是17、18岁的少男少女，非常的单纯可爱，他们在患难中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可以说歌曲和电影故事是交相辉映的，很好的烘托了主人公。他们虽然在困境中，但是却享受着爱的甜蜜。电影里的情景呢，触碰到了观众的内心深处初恋的感受，瞬间呢就产生了共鸣，所以呢这首歌在人们的心里就青春常驻了。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样的同感呢？好了，接下来我们说说周璇的人生经历。周璇她的原名叫苏普，也叫王小红，她还有个乳名叫易观。周璇的身世啊，说起来像是个谜团。为什么呢？因为周璇本人除了知道自己的生日以外呀，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他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始终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周璇曾经伤感地说，那是一个永远都不能知道的缥缈的事情了。不过后来呢，据说周璇的儿子周伟历经波折，终于在他母亲过世以后多年帮他的母亲实现了遗愿，搞清楚了母亲的身世，还找到了周璇的家人。那么到底谁是周璇的父母呢？好，那我们来看看周璇的童年。1920年8月1日，周璇在江苏常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出生了。他的父母一共生了8个儿女，父亲苏调夫是金陵大学毕业的，他知识渊博，为人厚道，在常州江阴一带教书，是个职业的教书先生。苏调夫除了教书以外，他还在嘉兴教堂里兼做牧师，在常州城一带很有名气。母亲顾美珍是常州武进医院护士班进修毕业的，毕业以后呢，留院当上了护士长。他知书达理，可以说夫妻俩呢都是常州的名门。苏普呢在家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哥哥，他的家里呢是大女儿，长得玲珑聪明可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说来呀，苏普这个孩子也真是命苦，他出生后只跟父母一起生活了3年，就被抽鸦片的舅舅顾世家给拐卖到了金坛县的王家，后来呢又取名叫王小红。但是就在周璇6岁的时候，王氏夫妇感情破裂，最后分道扬镳，王小红跟着养母欧阳玉珍回到了娘家生活。后来养母带着小红来到了上海谋生，
到了上海以后呢，养母欧阳玉珍的生活很不容易，后来就改嫁给中华皮鞋厂的老板，不得已呢，养母又把小红转送给了上海的周文鼎、叶凤妹夫妇做养女。随后呢，王小红的名字又被改成了周小红。就这样呢，周璇从此以后和自己的亲生父母天各一方了。可怜的周小红到了周家以后呢，过着清苦的生活，养父周文鼎也吸鸦片，小红还差点被养父卖到了妓院去，多亏养母搭救，才避免了一次更大的灾难。为了维持生计，养母去给别人家做佣人，他还常常带着小红也一起去了。哎，你还别说呀，小红跟着养母一起跑，成了周璇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红从小就喜欢听歌，也喜欢唱歌，上了学堂以后呢，她每回唱歌都是第一名。12岁那年，有一天周小红跟着养母到了一户主人家做帮佣，周小红看到家里的留声机就被吸引过去了，于是就坐在留声机旁边唱歌。正好这个时候，民乐歌舞剧社的琴师张景文来串门了，他进门听到了小红淳朴清脆的歌声，琴师心里想，这个小姑娘可能是个人才呀。这位张景文琴师回到民乐歌舞社后，立刻向社长李景辉讲述了他亲眼所见。他向李景辉推荐了周小红，更是一通夸奖，这小姑娘是个可塑之才。李景辉看着张景文认真的样子，决定见见周小红。有一天呢，琴师张景文带着周小红来到了民乐歌舞剧社，小红演唱了一首《我有一段情》。李景辉点点头说，你有不错的唱歌天赋，只是现在的嗓音太过纤细了，只要你刻苦学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就这样，李景辉收下了周小红。要知道，当时的民乐歌舞社可是被人们称为明星的摇篮哦，这里聚集了当年的许多大明星，像王仁美、黎丽丽、黎明辉、白虹、徐来等等。而周小红当时是一个年纪最小的，也是最不起眼的小不点儿。不过呢，小红深深地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呢，小红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周小红在李景辉的帮助下，努力地跟琴师张景文学习五线谱、弹钢琴。那时社里的演员上午都要练琴，王仁美、黎丽丽、黎明辉、白虹、徐来等等。而周小红当时是一个年纪最小的，也是最不起眼的小不点儿。不过呢，小红深深地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呢，小红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周小红在李景辉的帮助下，努力地跟琴师张景文学习五线谱、弹钢琴。那时社里的演员上午都要练琴，周小红呢，就选择

小红临时顶替，就让她主演了歌舞剧《特别快车》。让人没想到的是，周小红表现得非常好，不但当时受到观众好评，后来还被灌成了唱片。当时有记者在报纸上惊呼，民乐歌舞剧社又升起了一颗星星。在这之后不久，在一次演唱会上，周小红和剧社的同仁一起演唱了抗日歌曲《民族之光》。这一次他唱得特别好，台上台下融成了一片，可以说是群情激昂。这首歌的歌词里有一句是这样的：和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演出结束以后呢，社长李锦辉特地向周小红表示祝贺，还兴奋地说：我看呐，你这个名字也该改一改了，就用这个周旋于沙场之上的周旋吧，又响亮又好听，也是对你这次演出的纪念吧。从此以后呢，周旋这个名字就叫响了。这之后每当他唱这首歌曲，台上台下都会喊成一片：周旋，周旋。就这样，周旋的知名度与日俱增，名字呢也越来越响亮。那时候他还只有13岁。再后来有人建议在旋字上加个王字旁，毕竟周旋是个女孩嘛，加上王字旁以后呢，就是美玉的意思，晶莹如美玉，这就是周旋名字的一段来历了。在历经了生活的磨练和记忆上的苦练之后呢，周旋不负众望，他演唱了歌曲《五月的风》《叮咛》都特别受欢迎，还被灌制成了唱片。1934年，14岁的周旋在上海举办了三大播音歌星竞选中获得了亚军，而当时的老牌歌星白虹获得了冠军。有人说五月的风风靡大上海，它代表了30-40年代老上海情调，是荡漾在每一个老上海人心中那种轻柔无比的美妙之音。1937年，周旋主演《马六天使》获得了成功以后，跻身上海明星行列。随后呢，周旋拍的《孟姜女》《李三娘》《董小宛》《西厢记》《渔家女》《红楼梦》《清宫秘史》等等影片，相继都红遍了大江南北。1945年，周旋分别在3月、6月举行了2次演唱会。3月，他在京都大戏院举办了3场演唱会，6月又在大光明戏院举办了1场演唱会。虽然当时的门票都不菲，但是都是很快售罄了，一时间轰动了整个上海。他那甜美的歌声和他演唱的那个时代的歌曲、电影插曲更是响遍了大街小巷。1941年，上海日报发起了选举电影皇后的活动，结果呢，周旋得票最多，成了大家公认的电影皇后。可是出人意料的是，上海日报揭晓选举结果的第二天，周旋本人在报上发表了一则启事：请阅报载，见某报主办之1941年电影皇后选举揭晓广告内附列见名，顾璇性情淡薄，不善容力，平日除为公司摄片外，业余唯以读书消遣，对于外界情形极少接触，自问学识技能均有限，对于影后二字涉及见名则不甚感贺，敬请谅见此起。周旋的这个举动让人是刮目相看，人们对周旋的人品有了更深的认识。另外呢，从周旋这个启示也可以看出来，他有着很深的文字功底。周旋很爱读书，平时再忙总是不忘充实自己的内涵。当年有一位记者赞美周旋的声音说：如金笛鸣，沁入人心。在那之后，金嗓子周旋的美名就响彻了大江南北，他的歌声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周璇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他的事业如日中天，可是他真实的个人生活又是怎样的呢？紫菱下期节目会接着介绍金嗓子歌后周璇的真实人生故事，敬请关注。同时呢，提醒观众朋友们，如果对风云人物感兴趣的话，请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分享传播我们的频道。

0: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在手机上听希望之声更方便更清楚，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现在已经推出，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希望之声的直播节目，还可以从分类当中选取您喜欢的栏目，比如天南海北话汽车、后院小天地、理财有道等等。请到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是英文 SOH， 请记住关键词希望之声或英文 SOH。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探索未解之谜。今天我们接着来说藏地佛陀密勒日巴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到，文喜为求正法，在上师马尔巴的身边受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在马尔巴的要求之下，他一次次的盖房子，又一次次的亲手拆掉，常年背石头搬泥土，背上啊甚至磨出了三个流着脓血的背疮。可是他一次次的吃苦，等来的却不是传法，而是责打、拒绝，甚至是当众羞辱。文喜终于撑不住了，悄悄离开了。可是得知他离开之后呢，马尔巴上师却突然脸色清白，泪如雨下，还称他是善根深厚的好弟子。那么马尔巴既然如此看重文喜，为什么要一次次的把他逼入绝境呢？而文喜苦苦追寻的极深成佛之法，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得到？今天这个答案终于要揭开了。当时离开马尔巴之后，文喜一个人走在路上，心里乱成了一团。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当初学咒术害人的时候，自己有钱交学费，也有东西供养老师，现在真正想学正法，反而是一贫如洗。难道没有钱就真的求不到法吗？要不要先去替有钱人做工，攒一些钱再来求法？正当他为此苦恼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得知他识字会念经，就请他留下来帮忙念几天般若八千颂。文喜答应了，没想到就是这部经再一次改变了他的决定。经中讲到了长提菩萨的故事。长提菩萨同样是非常贫穷，可是为了求法，他甚至连自己的心都可以挖出来。文喜看到这儿，突然想，和真正为法舍身的人相比，自己现在所受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想到这儿，文喜再次转身回去找马尔巴。师母看到他回来非常高兴，告诉他说，你走了之后啊，上师不但流了眼泪，还亲口称你是素善的好弟子，这一次上师恐怕真的要传法给你了。文喜听完，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可没想到，当他再次来到马尔巴的面前，马尔巴依然没有传法。他只是说，你去替我盖一座三层楼的房子，盖好了我就给你灌顶。文喜一听彻底失望了，他找到师母说，我还是回家算了。师母心疼地拉住他说，你别忙着走，暂时住几天吧，我一定帮你找一个好上师传你口诀。这个人就是马尔巴的大弟子俄巴喇嘛。师母决定以马尔巴的名义给俄巴喇嘛写一封信，信中说，马尔巴正在闭关，没有时间教导大力，也就是文喜，所以让他到俄巴喇嘛那里去求法，并命令俄巴为他灌顶传授口诀。几天之后，师母悄悄地拿出了马尔巴的印章，在信上盖了个印，又拿出了马尔巴的师父纳诺巴大师留下的身庄严和一枚红宝石作为信物，让文喜一起带去。当马尔巴得知文喜又走了之后，脸色铁青，不过沉思了一会儿，他只说了一句，我的徒弟不会走远的。而此时的文喜已经是拿着那封信和信物 走在去见俄巴喇嘛的路上了。到达的那一天，俄巴喇嘛正在给人讲经，文喜远远地向他礼拜。俄巴喇嘛见了，立刻脱帽打礼，还对身边的人说，将来这个人当成就为一切法之王。看到文喜带来的信和信物之后，俄巴喇嘛没有任何的怀疑，他非常隆重地欢迎他，也答应为他传法。文喜以为自己这一次终于是苦尽甘来了，没想到在真正的传法之前，俄巴喇嘛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原来附近有一些人经常抢劫前来供养他的弟子，俄巴听说文喜会降雹，就让他先去降一场冰雹惩罚那些人，回来之后再传法。文喜听完心一下沉了下去，他千里迢迢地来到这儿，就是想远离过去的罪业，没想到换了一位上师，第一件事竟然还是让他降雹。可是为了求法，他最终还是去了。冰雹落下之后，文喜看见满地被打死的鸟兽，心里的悔恨再次涌上了心头。他把那些死去的鸟和山鼠收集起来，背回到俄巴喇嘛的面前，哭着说，上师老人家啊，我是来求正法的，谁知又做了恶业，请上师慈悲，看看我这个大罪人吧。俄巴喇嘛却很安详地说，大力，不用害怕，这一次被冰雹打死的所有众生，将来等你成佛之后，都会往生到你的净土，在那之前，凭借我的力量，他们也不会堕入恶道。不信，你看。只见他静思片刻，接着呢，轻轻一弹手指，那些原本已经死去的鸟兽竟然一只只地苏醒过来了，走的走，飞的飞，转眼之间全都散去了。文喜看得目瞪口呆，心中升起了无限的欢喜和羡慕。不久之后，俄巴喇嘛正式为他灌顶，并传授了口诀。文喜立刻找了一个古老的崖洞，开始精进修行。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无论他怎么努力，却什么进展都没有。俄巴喇嘛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文喜的心中却隐隐感到了不妙。果然，暴风雨说来就来了。哈喽，大家好，这里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是关于普利堂的产品的一个优惠啊！现在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这里呢，普利堂是在做活动，中秋的好礼活动是给大家的，我觉得是一个尝试的版本。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之前介绍的很多产品感兴趣的话，那现在呢，如果说买玄宝黑参口服液买一盒，然后呢再买植物鱼油买一盒，然后里边再有美元皂买一盒，那这样子呢，它原本的这一次体验这三种产品放在一起，然后还有一颗普利堂的玄宝黑参，哦，这里还有一根黑参，这样的活动呢是放在一起是300美元，就是说这是一次体验了普利堂的四款产品。那之前我们都是单方面的去推荐，比如说这个黑参它一盒，然后里边是有525克的这个黑参，那现在呢是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大家是可以一次尝试普利堂的很多产品，试试看哪一款比较适合自己。那普利堂的美元皂之前和大家介绍过，像我洗脸啊洗头啊，然后我都会用它，就是和很多的产品放在一起用。它的这个好处是，首先非常的香，然后另外它的这个好处是因为它的矿物质水，它最后就是说把它压缩最后榨成的这个成分就是水，它是一款纯天然的这样的香皂，就用起来呢，你真的不会觉得对你的皮肤有太多的刺激，而且它清洁力非常好。那普利堂的玄宝黑参的口服液，这就是很便携，因为我这里没有这个带盒这个包装哈，先给大家看。那口服液呢，这一箱里边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小包装，非常的适合上班族。那在家里呢，如果说打开之后想喝热的，也可以加点水，那这样原味喝也是可以的，就像这个普通的保养饮料一样，但它的效果却比一般的产品要好，因为它采用的是6年生的高丽参，这个人工皂带的含量是非常的高的，而 而且又是手工制作，然后纯蜂蜜酿制，用的九蒸九筛的古法制作的。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呢，是从古代一直喝到了现在，这是过去朝鲜王公贵族都有在喝的，那现在是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尝试。所以说普瑞堂的这个黑山呢，还有它的这个口服液，那这两款产品是我真的是鼎力推荐。如果您想尝试的话，那这次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普瑞堂的植物鱼油我之前也和大家介绍过，它里边呢是有这样的独立的小包装，好，有这样的一个介绍，然后里边也有这样的小包装，这是普瑞堂的植物鱼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包装都是非常的精致的，所以说送给自己送给家人，那中秋好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说买一次这样的一个一组优惠包装的是300美元，如果说买五组的话，那里边呢是原本应该是有含有5根黑山，对吧？但是普瑞堂呢会在额外送3根黑山，也就是说买五组这次的组合优惠会获赠3根黑山，就是会有8根黑山，那这就相当于是跟买这个原参都很相近了。吃这个原参真的是，大家看这个身体多壮硕哈，就它采用的这个参都是品相非常的好的，所以说吃起来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好，那现在说买10组的就是3000美元，买10盒黑参的口服液，10盒植物鱼油，10盒美元皂，然后呢会有10个黑参，对吧？满10盒会再赠6根黑参，满3000还会加赠1颗特级的原参，也就是说这是5组套装的翻倍，然后再加了一个特级原参，特级原参就是它的品相真的是比这些都要好，还要更粗壮更好一点，营养价值会更高一点，可能吸收的日月精华更多吧。所以这是目前这个普瑞堂的中秋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今天说可能稍微都有点晚了，大家可以着手就是说下单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给自己买一款好的产品，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一次性尝试所有的普瑞堂的这个人气爆款，那这样子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吧，不用一次买一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使用的折扣码 FY2024， 那这样超过500美元就可以全球免邮费了。人参的好处自不必说，大家可以尝试运用看。那关于产品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不久呢，马尔巴写信是请俄巴喇嘛回去参加一场庆典，还特别让他把文喜一起带过来。俄巴看到信后开始觉得事情有些不对，他追问文喜，马尔巴为什么会在信中称他为恶人？文喜知道再也瞒不下去了，只好承认那封信是师母写的，那诺巴的深庄岩和红宝石也是师母偷偷交给他的。俄巴听完这才恍然大悟，难怪文喜如此精进，修行却是始终没有任何的进展。原来没有马尔巴真正的许可，即使得到了灌顶和口诀，也不可能有所成就。于是文喜只好跟着俄巴一起回去见马尔巴，这一路上他心里充满了恐惧，因为他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一场灾难。果然几天之后，在一次供养法会上，马尔巴突然把一根长长的木棍放在身边，瞪着俄巴，俄顿琼巴，你对文喜这个恶人传给他灌顶及口诀理由何在？俄巴吓了一跳，他赶紧解释自己是收到马尔巴的亲笔信，又看到纳诺巴的深庄岩和红宝石才敢传法。马尔巴听完立刻把目光转向文喜，你这个混账东西，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文喜吓得浑身发抖，连话都几乎说不出来，最后呢只能是结结巴巴地回答，那是师母给我的。马尔巴听完勃然大怒，他抓起木棍就要去打师母。师母呢也知道事情不妙，早已经是远远站在门外，这个时候赶紧跑进房间把门紧紧地锁了起来。马尔巴一边咆哮一边追过去，用棍子狠狠地打门，打了半天才回到座位上。文喜彻底绝望了， 他觉得因为自己的缘故，不但师母受到牵连，就连俄巴喇嘛也被责骂。自己罪业这么深，这一生恐怕真的是没有希望得到正法了。绝望之下，他拔出随身的小刀，竟然想一刀了结自己。俄巴喇嘛一把抱住他，死死拦住，旁边的人也是纷纷过来劝阻。多年以后啊，弥勒日巴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了两句令人心酸的话：那时我的心大概是铁做成的吧，不然一定会痛碎了的。我弥勒日巴半生积罪如山，为求正法便受了这样的大痛苦。然而文喜不知道的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求法岁月到这一刻终于快要结束了。因为接下来马尔巴终于要告诉他这些年来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听说文喜想要自尽，马尔巴再次落泪了。他说，这么好的弟子，一个真正修行密法的人应该具备的条件他全都有了，这些年受了这么多苦，实在让人心疼啊。然后他让人把文喜叫进来，文喜却是不敢进去，说我就算进去了，恐怕也只有被打骂的份儿。直到师母亲自来叫他，他才半信半疑地走进房间。这一次马尔巴没有责骂他，而是第一次把所有的真相说了出来。原来从文喜来到他身边的第一天开始，马尔巴就知道这是一个修行资质极高的弟子。可是文喜过去施咒杀人，降宝毁田，造下了太重的罪业，所以这些年马尔巴让他一次次的盖房拆房，让他承受一次又一次的痛苦。真正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些苦行消去他过去所有造下的罪业。马尔巴说，如果文喜能够完整承受九次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他的罪业就可以彻底清除，之后再依照正法精进修行，就可以在这一世修得佛果，也就是一世成佛。可是师母实在是太心疼文喜了，他一次次的暗中帮助他，最后甚至伪造书信让俄巴提前为他灌顶。因此马尔巴原本安排的九次大苦行最后只完成了八次。但即使如此，文喜过去的大部分罪业也已经在这八次大苦行和无数次小苦行中被消除干净了。说到这儿，马尔巴终于说出了文喜等待多年的那句话：从今以后我要加持他，传给他灌顶和口诀，传授他我最秘密的心药口诀。大力，你现在可以真的欢喜了。文喜愣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究竟是真的还是一场梦？如果是梦，他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醒过来。文喜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向马尔巴顶礼。师母哭了，俄巴喇嘛也哭了，在场的人直到这一刻才终于明白，马尔巴此前那些近乎不近人情的举动背后究竟是为了什么。那天晚上，马尔巴亲自为文喜剃发受戒，又给他取了一个法名，叫做弥勒金刚床。第二天，马尔巴正式为文喜举行灌顶仪式，其中最为殊胜的就是开显坛城。坛城也叫曼陀罗，简单来说就是佛菩萨所在的佛国世界。只见马尔巴手指虚空，指尖一弹，空中竟然真的显现出一个美妙无比的世界，有24圣处、32圣境、八大师林，四周还有许多空行母在空中盘旋环绕。就在这时，马尔巴和诸佛同声说，为汝取名为 喜笑金刚。随后马尔巴开始给他传授口诀，又把手放在他的头顶，向他解释了两人相遇以来发生的一切。原来当年马尔巴之所以装成一个耕田的农夫，亲自在田间等候他，是因为前一天晚上他和师母都梦到了文喜的到来。所以从一开始马尔巴就知道文喜是上师送来给他的弟子。马尔巴接着说，你把我给你的酒全部喝完，又把田耕的一点不剩，这是你将来领受口诀，成就正法，修得圆满，成为觉者的征兆。后来你供养了我一个有四个饼的铜钵，这表示你将成为我的四大弟子之一。不过你用空钵来供养我，也表示将来修行的时候你会遭遇食物匮乏，承受饥饿之苦。为了让这一法脉将来在你手中发扬光大，我便在空钵中装满酥油，燃成明灯。为了消除你的罪业，所以我让你修建四种不同的房子。我把你从灌顶的会座中赶出去，又做了许多看似不合情理的事情，可你始终没有生出怨恨之心。这表示将来你的弟子和法统都能具足信心、精进、智慧、慈悲等修行人应有的品德。他们在修行的道路上能够放下对世间的贪恋，吃得了苦，也有坚持到底的毅力，最终真正有所领悟，升起慈悲之心，修行有成，成为真正有修为的上师。我今天传授给你的法统，将来一定会发扬光大，如月轮增长，光辉无限。儿呀，你要高兴啊！直到这一天，密勒文喜才终于踏上了修习正法的道路。从那之后，文喜便来到附近的卧虎崖洞开始闭关修行。进洞之后，他在自己的头顶上点了一盏酥油灯，只要灯还没有燃尽，他就不动身体，也不起身离坐。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整整11个月，他始终没有离开座位，一心精进修行。那天马尔巴和师母带着食物来探望他，问他都有什么体悟。文喜说了很多，他说，这个人生啊，对于那些有福德善根深厚的人来说，是一艘无价的宝船，可以用它渡过生死之河，抵达解脱的彼岸。但对那些作恶的人来说，这个人生却可能成为造下无数罪业的根源。所以如何选择，如何运用这个人生，实在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在万千不同的众生之中，能够得到人身的少之又少，而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能够听闻佛法的更是稀有。所以在无数众生之中，真正有机缘修习佛法的人是多么稀少，又多么难得啊。我们虽然有幸得到这样一个人身，却不知道死亡哪一天会到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失去这个宝贵的人生，所以更应该好好珍惜。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因果，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明白三世因果，才能真正理解人生中的苦与乐，以及一个人聪明、愚钝、富贵、贫贱背后的原因。同时宇宙的一切又都是变化无常的，所以积善所得的福德，努力得到的富贵，亲人眷属之间的情爱，以及一切享受和快乐，都只是暂时的，不可靠的。在无尽的轮回之中，众生尝尽了痛苦和悲哀，而这一切也让我更加一心向法，渴望从轮回中解脱，下定决心修行成佛。不过如果修行只是为了自己得到解脱，那还只是小乘境界中比较有限的修行方式。 如果是为了悲悯一切众生，希望众生都能脱离苦海，那就要升起大慈悲心和大菩提心。修行的时候，心中没有执着，也不起分别之心，这才是最殊胜的修行。为此，就应该忍受疲劳和疾苦，放下对世间一切的贪恋与执着，不畏惧死亡，也不再被世间的牵挂束缚，一心精进修行。无比恩德的上师父母啊，我没有任何物质和钱财可以供养您，只能用我的一生以修行和成就来供养您。将来等我修行圆满之后，我会以自己成就的庄严佛身和清净佛土来供养您。马尔巴听完非常高兴，从这一天开始，文喜的修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后，文喜继续留在洞中修行。有一天，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啊，一位身穿绿衣的女子告诉他，他虽然已经得到大手印和六法的心药，却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口诀，那就是夺舍法。修习夺舍法时，念动口诀，神识就可以进入别人的身体。文喜不明白这个梦究竟意味着什么，便去请教马尔巴。没想到马尔巴听完之后，立刻告诉他，这不是普通的梦，而是空行母的受记。不过呢，这个法就连马尔巴自己都还没有完整得到。于是年纪已经不轻的马尔巴再次远赴印度寻找自己的上师纳诺巴。纳诺巴听说马尔巴是为了弟子闻喜而来，立刻双手合十，恭敬地举过头顶，开始吟唱：北方黑暗中如日出雪山，其名号闻喜，我至心敬礼。唱完之后，纳诺巴合掌闭眼，朝着北方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不可思议的是，周围的山林树木也跟着一起向北方弯腰点头三次。直到今天，那个地方的山和树看上去啊，仍然是像朝着北方弯腰点头的样子呢。而这时的文喜还没有成为后来名震藏地的密勒日巴，可是远在印度的纳诺巴却已经看到了这个弟子未来的成就，知道马尔巴的法统将如大江之水，无穷无尽，永存世间。马尔巴从印度回来之后，除了夺舍法，又给文喜传了以如心生火之捉火成就法，并对他说，你应该在雪山峻岭间修行。从此，文喜真正成为马尔巴最重要的传承弟子之一。马尔巴希望他能在自己身边多留几年，因为还有更多的法要传给他。文喜呢，也再次进入山洞闭关修行。可是没过多久，一场梦彻底改变了他的计划。那天清晨，一向很少睡觉的文喜忽然沉沉地睡去，梦里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加俄泽老家，那座曾经令人羡慕的四柱八梁之家，如今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家中珍藏的大宝鸡精被屋顶漏下的雨水淋得是残破不堪，屋外的田地也已经长满了荆棘和野草。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母亲已经去世了，妹妹皮达也成为了一个乞丐，流落他乡。文喜在梦中失声大喊：母亲呀，皮达妹妹呀。下一刻他猛然惊醒，泪水早已浸湿了衣襟。天一亮，他立刻打破洞门跑去找马尔巴。可是当马尔巴听完这个梦之后，却说了一句让文喜心中一沉的话：即使回去，也不一定能够遇见你的母亲吧。接着他又说：刚才你进来的时候正值我在睡觉， 这就是我们父子今生不能再度相见的缘起啊。尽管如此，马尔巴最终还是答应了文喜，让他返回故乡。临行前，马尔巴把自己最珍贵、最秘密的口诀毫无保留地全部传给了文喜。他还特别告诉文喜，不要因为自己贫穷、没有供养，就怀疑上师是否有所保留。真正能让上师欢喜的供养，从来都不是财物，而是弟子的修行与成就。将来你做了上师，如果遇到真正有善根的人，即使他一贫如洗，没有任何物质供养，也应该传法给他。不过，我当年让你承受的那些极端磨难，以后不要再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你的弟子，因为根基差的人是承受不住的。传法结束之后，马尔巴又在文喜的面前大显神通，他变化出各种金刚的形象，又显现出金刚铃、杵、轮、宝、莲花、宝剑等种种形象。与此同时，咒语也在空中显现，放出无限光明。文喜看在眼里，心中升起了无量欢喜。他暗暗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努力修行，将来也要得到和上师一样的成就。马尔巴又谆谆告诫他，你将来一定要找一个有雪山的地方修行，放下今生的一切贪欲和对尘世的眷恋，一心努力修行啊。说到这儿，马尔巴的眼中流下了泪水。儿啊，我们父子今生再也不能见面了，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你也不要忘记我啊。说完，马尔巴又交给他一封用蜡密封的信，叮嘱道，将来有一天你在修行中会遇到一个重大的关卡，到了那个时候再把这封信打开，在此之前无论如何都不要拆开。当天晚上，马尔巴把文喜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师母也陪在旁边，三个人就这样坐在一起，一直哭，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像是当年母亲送他远行一样，马尔巴师徒13人一直把文喜送出了十几里路，一路走一路哭，文喜也是十步九回头，直到师父师母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视野当中，他才转过身，大步向着故乡走去。这时距离他当年离开家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故乡真的会和梦中一模一样吗？他日夜牵挂的母亲还能再见到吗？下一集我们接着讲。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3: Hello， 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4: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5: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两三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我看到他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隔有应该七八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到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4: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6: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新闻速递。据世卫组织与美国疾控中心2024年的数据，全球大约有14亿成年人患有高血压，近6亿人患有糖尿病，而高血脂、高胆固醇问题同样广泛存在。美国有近 1.2 亿成年人患有高血压，大约有3800万人患有糖尿病，还有近1亿成年人处于糖尿病前期。三高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也可能就在我们自己身上。那么有了三高怎么办？没有三高又如何预防呢？好消息来了，9月20号，也就是这周日下午1点，健康520将在纽约法拉盛台湾会馆举办守护健康、远离三高的公益讲座活动。三高代谢宝研发者陈长红先生也将亲临活动现场，分享如何关注代谢健康与三高代谢宝的研发故事。现场还备有问答和丰厚奖品，也欢迎您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参加。好了，一起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先来看一条突发消息，路透社17号报道，两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争取赶在川习会前先和川普见上一面。日方希望川普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峰会上继续沿用既有的涉台外交口径，不要像今年5月北京那次会晤那样把台湾作为峰会焦点。而为了促成这次会面，日本外务省一名资深官员上周已经专程前往华盛顿协调。目前来看，下周初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很可能成为两人接触的最佳时机。自民党两名资深议员表示，东京最担心的，川普为了11月中期选举拿到对华经贸成绩单，在台湾问题上放出更软信号，而高市已经成了中共的眼中钉。就在路透稿件发出前后，北京仍然在加码对日本施压。9月14号，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蒋斌点名日美澳东方之盾26演习，跳脚怒骂日本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邪路。15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把高市的涉台表态说成中日关系的最大症结，把改善关系的门槛又归结在高市头上。近日召开的香山论坛，中共也没请日本官方代表，也没请驻华武官，只放行鸠山由纪夫等民间亲共人士。韩正也在晚宴上再次放话，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而另外一边，中美 AI 战也在加码升级。近日，美国总统川普接连在真相社交上发表贴文，核心总结起来就是两句话：第一， AI 毁灭人类是骗局；第二，放慢或者加严监管只会让中共高兴。但在美国军方和智库看来，这场 AI 大国博弈早已经不是政策辩论，甚至已经逼近了兵戎相见的边缘。华盛顿权威智库新国家安全中心近日发表了一份重磅报告，超级大国与 AGI。 报告中最惊人的一项推演，就是建议美国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局提前评估，如果发现中共即将突破 AGI， 也就是俗称的超级 AI， 美国甚至可以考虑使用常规弹药直接摧毁中共的数据中心。这个设想一出，立刻引发巨大争议。军备专家哈通严厉批评指出，只为因数据中心可能被用来训练 AI 就跑去动武，简直是在冒着拉两个核大国爆发全面冲突的毁灭性风险。那么智库为什么会提出这么疯狂的选项呢？根源在于中美双方对 AGI 的深层恐惧。 AGI 就是通用的人工智能，它和我们现在用的 AI 有着本质的区别。比如你跟现在的 AI 说，我想办一场50人的活动，它最多只能帮你写一份活动方案或者生成几张海报。但如果是 AGI， 你只要把任务交给它，它会像人类一样自己上网找场地，自己发邮件跟商家砍价，甚至遇到预算不够了，它还能自己调整方案。它具备了像人类一样的自主思考、跨领域学习和独立干活的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国防圈把 AGI 视为数字时代的原子弹，谁先造出来，谁就能在科研、网络攻防甚至指挥战场的效率上实现降维打击。这就是为什么智库宁可推演导弹炸机房， 也绝不承受在 AGI 竞赛中落后的风险。智库还在推演理论上的轰炸数据中心，而美军一线高层已经在面对现实战场的残酷变革。16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在最新的军方会议上发出了警告。他说，从现在开始，美军必须假设我们的部队一上战场就会被 AI 自主系统追捕和实施猎杀。凯恩指出，从霍尔木兹到乌克兰前线， AI 与无人机正在迅速改变战争，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对手也在加速共享技术、情报和数据。比如俄罗斯向伊朗提供卫星数据，伊朗无人机则大量投入战场，现代战场的反应时间已经被压缩到秒级。面对随时可能遭到全频谱干扰和实时定位的新战场，美军正在加快转型，大规模部署高低搭配的智能武器。凯恩特别强调，现代战场已经从深海一路延伸到了地月空间，谁能更快发现、更快判断、更快行动，谁就能抢占先机。这绝非危言耸听。就在此前，美国太空军首度证实，他们已经在轨道部署了太空控制武器，并计划在5年内将太空军扩增到25000人。从智库的理论推演到美军的战场警告，再到太空武器的落地，一场围绕 AGI 与自主系统的制高点争夺战早已经全面白热化。中秋快到了，如果您还在烦恼要送什么给家人，在这儿给您一个参考。一位住在麻州的林女士，她自己买了好几次三高代谢包，都是自掏腰包送给身边的朋友吃，希望他们身体能更好。她并不是特例，健康520这款产品的回购率高达80%，有很多人都是自己吃的好，回来再买给亲朋好友。林女士说，这款产品的配方和理念让她送得很放心。现在健康520推出了超值优惠，16瓶装85折，30瓶装打8折，中秋送礼很合适，有需要的朋友快上健康520官网看看吧。9月16号，中共国安部微信公众号公布及其所谓办公泄密事件，因为情节离奇，也再次引发众多网友嘲讽。其中一起是这样说的：某县教体局收到省委一份秘密级文件，局长要求传达到各学校，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教体局办公室借调人员胡某直接将文件全文拍照发到各学校校长工作群。随后某学校校长张某没有仔细看文件内容，又把照片转发到学校教师工作群，导致文件进一步扩散。国安部说，这一行为造成泄密，事后胡某和张某都受到相应处分。但消息公布后，网友们纷纷质疑，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有什么秘密，有什么见不得天的东西，对谁保密，凭什么保密。还有网友讽刺说，秘密太多的都不是好人，只要是见不得光的就是涉密，咋这么多见不得光的事儿啊。同天，中共央视军事频道还播出了另一起举报间谍案件。报道说，一名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大学生小维，高中时期突然得到一名 L 老师的资助，对方每年给他5000元，一直供到他大学毕业。小维毕业后又按照 L 老师的建议考进了某重要部门，直到这时 L 老师开始向他索要内部信息，小维随后选择举报。官方说，经过调查，这名资助他多年的艾鲁老师真实身份竟然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这个故事同样遭到不少网友质疑。国内考公竞争有多激烈大家都知道，有些热门岗位甚至上千人争一个名额，一个境外间谍怎么能提前多年知道自己资助的高中生将来不仅能考上大学，还能顺利考进所谓的重要部门。网友们纷纷吐槽说，这个人会算命吗？编得不太好，再编一个吧，有漏洞。近年来，中共国安部不断扩大所谓的国家安全宣传范围，从手机软件到研究论文，从气象数据、珍稀动植物到追星、求职、留学，甚至躺平，都曾被纳入所谓境外势力和国家安全风险的宣传案例中。有网友直接嘲讽，国安部都成地摊文学故事会了。近日，山东菏泽一名烧烤店老板因为举报文物失踪得罪了中共官员，随后2个多月内他的店被5个部门上门检查大约15次，最终被迫关门。而事情闹大后，中共迅速将事件降级， 更让人怀疑这里面水很深。事情要追溯到2010年9月，当时山东菏泽市区一处建筑工地挖出一艘沉睡600多年的元代古沉船，随船出土110多件文物，据称总价值接近10亿元。其中最受关注的是3件元代青花瓷，一瓶一盘还有一个高足碗，直接列入菏泽市博物馆馆藏。菏泽烧烤店老板张先生却看出了其中猫腻，他反复观看央视报道，发现还有第4件青花瓷器青花杯。当时央视画面中青花杯半埋在泥土中，露出的部分可以清楚看到青花纹饰。奇怪的是，这只青花杯后来却没有出现在文物移交清单和博物馆馆藏中。今年6月，菏泽烧烤店老板张先生实名举报，质疑这只元代青花杯离奇失踪。更严重的是，张先生还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当年的考古发掘本身就存在不少问题，不仅部分原始照片资料丢失，出口文物甚至没有完整的统计登记表，因此他怀疑当年不见的文物可能还不止这一件。在事件曝光后，9月13号，山东省文物局发布情况通报。值得注意的是，张先生举报的疑似失踪元代青花杯，但到官方通报里却被降格成了青花瓷器残片，事件的分量显然轻了不少。而与此同时，张先生的举报马上触怒了当地官员。举报后，他的烧烤园接连迎来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消防等5个部门检查。2个月内，他约检查15次，最多一天来了3个部门。检查人员说是接到群众投诉，投诉内容5花8门，包括厨房防火墙不合格、销售狗肉、院内棚子违建、烧烤烟雾扰民等等。但张先生查询后发现，针对他的116条投诉竟然全部来自同一人。最终烧烤园在9月7号被迫停业，为了维持生计，张先生只好在原来的店门口摆摊卖红薯。谈到实名举报原因，张先生声称自己有多年党龄，有责任关心我们菏泽出土的这个国家级文物。他还说，如果官方给不出合理说法，他还会坚持举报。有网民感叹，希望通过这件事再有一名小粉红能够被社会主义铁拳砸醒。跟您说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事实，眼睛的感光细胞死掉就不会再生了。年轻的时候没感觉，因为眼睛还有本钱可以消耗，但到了30、40岁，突然视线模糊，飞蚊症跑出来时，医生也没办法帮您逆转。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当天疲劳当天清零，因为疲劳是累积的，今天不处理，明天加一点，后天再加一点，最后一次大爆发。润眼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日常方案，它不是药，而是食品级的营养补充，每天固定补充2次，帮眼睛把消耗掉的营养补回来。咱们今天补充，今天就开始清零，千万别等到看不清楚才后悔，赶快点击置顶留言链接马上选购吧。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8: 美国情报界盯上了习近平重病的传闻，任正非据说是因为泄露军事机密全家消失，中南海夺权大戏已经开演。据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2024年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10亿人面临3高威胁，这不是别人的问题，可能就在你我的身边。那么有了3高怎么办？没有3高又如何预防呢？好消息来了，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下午1点，健康520将会在纽约法拉盛台湾会馆举办守护健康远离3高公益讲座活动。代谢宝研发者陈长红先生亲临活动现场，分享如何关注代谢健康和代谢宝的研发故事。现场还备有问答环节，还有丰厚的奖品，欢迎观众朋友携带您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参加。

越烧越大了。南非证实，总统马拉福萨刚结束印度金砖峰会，一回国就身体不适，暂停全部公开活动。这让习近平在印度中风生病的说法显得更加的扑朔迷离。连美国知名的国安情报记者比尔·格茨今天都在 X 平台上公开发文说，中国盛传习近平在访问印度期间身体不适，说法从小病到中风都有。更为夸张的版本甚至称反习派系正在动员军队准备内战。格茨说，这些目前均没有获得证实，不过呢，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正和中方对口官员会面。接下来可以观察9月24号的川习会是否会如期举行。问题是，如果中共真的要压制这种健康传闻，应该不会发酵到这种程度。因此，时评人士唐经远认为，说习近平病倒，这不是民间八卦，这是中共官方为五中全会主动往外放的官谣。原因是中共元老中的保习派希望保党，让习近平仿效华国锋软着陆。现在让所有人习惯习近平身体不行了这件事情，将来宣布权力变更的时候，大众就会觉得顺理成章，就不会引发政权震荡。而反习派系愿意散播这些消息，则是要留一个后手，一旦习近平不肯交权，随时可以控制局面，强行宣布习近平因病休养。那话又说回来，即使是习近平身体不适，都极可能会硬撑着访问美国。正如经济学者李恒清对看中国分析，这不是单纯的外交需要，而是习近平针对中共党内博弈的一种姿态展示。习近平大量清洗政治对手，使得党内反对力量始终在暗中集结，伺机而动。习近平本人长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反复强调政治稳定压倒一切。在这种内部压力之下，习近平需要向党内证明，只有我能搞得定变化莫测的川普总统，借此来证明自己有不可替代的领导能力。不过呢，从美国目前的动向来看，这次的川习会可能要习近平半条命。就在这两天，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更新报告说，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中国仍然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这显然是给贝森特周末和何立峰的会晤准备燃料。贝森特已经明确表示，到时候会跟何立峰谈伊朗问题。美国空军高层最近首度公开宣布，美国已经在轨道部署太空防御与作战武器。这话也是说给中共听的，气得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激烈抗议，反对太空武器化。美中对抗， AI 是主要的领域之一，最近成为热门话题的华为掌门人任正非，据传就是因为这个而出事了。任正非全家出走的消息迄今已经是热传六天了，除了小女儿姚安娜公开露面之外，核心家族成员全都人间蒸发。 X 平台有人总结说，这不是华为的风格。过去华为处理舆论危机辟谣不超过两天，有时24小时之内就会做出反应，这一次别说安排露面了，华为连一张最简单的公开活动现场照片都拿不出来。时评人士大宇说，收到体制内高层传出的最新爆料，这次不是出走，而是国内 AI 企业大量调用境外模型，导致军方最高层的机密外泄，相关人员全部被控制，其中就有任正非。有军方背景的任正非在华为负责外围关系，跟各家企业都有联络。那至于姚安娜露面，当年林彪出走也没有带上大女儿林豆豆，而且呢，林彪在蒙古坠机半个月之后，全中国都还蒙在鼓里。人民日报刊登11外国贺电的时候，赫然印着林彪的名字，直到两年之后，中共才公开报道林彪事件。中共处理权斗从来都是外松内紧，任正非的失踪预示着中共高层的动荡。北京高层刀光剑影的时候，大自然来了一场飞来横祸。16号下午，四川茂县山体滑坡，整座山冲入岷江，导致岷江断流，极可能会形成巨大的堰塞湖。而岷江上游还在下雨，一旦决堤，洪峰将会直冲下游的紫坪铺水库和都江堰。历史上1933年8月份叠溪 7.5 级地震导致岷江被堵，45天之后溃决，洪峰第二天冲到灌县，就是今天的都江堰。

0: 水位高出正常约12米，几千人遇难。要处理堰塞湖，需要中央排版，进行跨军地调度。接下来谁出面，谁会去现场，能否调动军队，都可以让外界进一步的判断中共权力的走势。 那么，观众朋友，您认为习近平能够顺利的到美国和川普会面吗？中共高层是在给他准备华国方式的软着陆吗？欢迎您在留言区里发表您的看法。观众朋友，很多人保养身体的时候呢，都是习惯一个问题配上一种产品，吃到最后呢，桌子上真的是堆满了瓶瓶罐罐，自己有的时候都搞不清楚是在补什么了。 健康五二零的代谢宝就不一样，它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成分，一次性照顾到整体的代谢，不是单一的功能。收到客人的回馈也很不一样，有人说精气神变好了，有人说睡眠更加安稳了，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多了，定期检查的数字也更加稳定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感受自然也就不一样。一瓶代谢宝照顾的面相却不只是一个。 现在呢，16瓶装代谢宝八五折优惠，30瓶装更可享受8折优惠，刚好呢可以在中秋节之前下单，送给亲朋好友，是一个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录健康520官网查看。 在克罗地亚边境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 黑夜里，一个65岁的中国人背着几十斤的装备，在陡峭的山坡上攀爬。路上落叶堆了半米厚，他一脚踩空就摔下去5-6米，两条腿被树枝划得血肉模糊。这是一个中国商人逃亡路上的一幕。 中共出入境管理新规9月15号上路 ，X 平台上有人爆料，他朋友刚刚抵达旧金山，说中国出境通关现在是一个一个的盘问，这座大监狱的门算是彻底的关上了。幸运的是，就在20天前，也就是8月26号，一位65岁的中国人从最后的门缝里拼命地逃了出来，他叫沈启佳，辽宁人。 开头那一幕就是他9月上旬穿过克罗地亚前往斯洛文尼亚的一幕，当时沈启佳跟队友走散了，四周一片漆黑，全是悬崖，山坡坡度有70-80度，沈启佳腰被摔伤，咬着牙往前摸索，在距离斯洛文尼亚边境只剩下最后200米的时候，沈启佳体力已经透支，站都站不起来了，只能是手脚并用爬进斯洛文尼亚。 进了休息营的那一刻，沈启佳没有喜悦，反而是一阵悲凉。他说：“是中共把人民逼到了绝境，才会有这么悲惨的逃亡。”后来，沈启佳成功的抵达了德国，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当时走在悬崖边上，他只有一个念头，自己已经65岁了，就算是把这条命丢在半路上，也要把灵魂带到自由世界。他不想一辈子活在共产党这种监狱模式的管控里面。” 原本该安全享受退休生活的商人，为什么要这么玩命呢？沈启佳1990年代在深圳从摆地摊做起，最后开了公司，还经营了一家大型的购物商场。但是呢，2000年商场突然间被深圳保安区政府和公安查封，他被扣上了虚报资本和诈骗的罪名，关押118天。最后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出来，但是487万元人民币的财产却几乎全都被官方吞没。 沈启佳在接下来的26年里进京上访超过300次，但是收效甚微。今年的3月份，沈启佳在抖音直播将自己的遭遇公开批评当局，说我个人已经起义号召国人觉醒，结果他的账号被全网封杀。4月份，他因为使用 VPN 被大连警方罚款警告。7月份，他公开发表3退声明。8月26号，他收到信息，当局马上要抓他。 沈启佳都没来得及跟家人告别，20分钟之内打包行李，连夜狂奔几百公里直奔边境。沈启佳在走线的路上遇到了不少同胞，其中有一对妇女，女儿19岁，双腿被树枝划得全是伤。女孩说：“中国不平等，不是富二代、官二代的话，努力的效果微乎其微。读书花了那么多钱，却找不到工作，出来了学的东西才有地方发挥。” 在路上，一个客栈里挤了5-60个中国人，带路的舌头告诉陈启佳，光是今年上半年他经手的中国走线客。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